0: 害是针对敌方哪些言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他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1: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号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0: 报道称，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有几个小时以方处于完全的信息真空与不确定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让他们陷入了迷雾。以色列高级军官们甚至是通过特朗普的个人社交媒体帖文才获悉最新的事态进展。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说，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他们不明白美国总统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1: 对于美方最近几天释放的信息，以色列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2: 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一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3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公布了船只等待伊朗许可通过霍尔木斯海。

0: 峡的画面。报道称，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任何通行只有在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下才可能实现。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允许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关伊朗已经接受调解方卡塔尔的提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报道不属实。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达成一个具体的框架，以确保该地区的海上航行安全。而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号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八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八国暂停增产。此后，八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1: 据巴勒斯坦圣城网报道，以军当地时间2号下午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空袭了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2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二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
3: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里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物流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

0: 兹火箭弹和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2次战斗，其中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二号凌晨还打击了为俄军提供保障的炼油厂以及俄军军用机场、无人机发射点等目标。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二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局势依然紧张。他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未发生爆炸。利哈乔夫还表示，他期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能在近期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亲眼目睹实际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西班牙菲蒂修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修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菲蒂，自当地时间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修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驻修达代表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修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修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1: 西班牙政府一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修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修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0: 此次大规模偷渡潮发生后，多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修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欧盟宣布将于8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菲蒂修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2: 巴基斯坦警方8月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介绍称，当天警员试图在警察局入口处拦截并搜查一名嫌疑人时，这名嫌疑人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死伤者包括平民和警察。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已封锁事发区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今年6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9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陆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3: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4: もう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5: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にしても行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2: 日本媒体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

0: 有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日本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多地2号出现36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其中熊本市最高气温达到了38.9摄氏度，刷新当地高温记录。通报称，死者为一名70多岁女性，地震发生后在汽车内避难，7月30号出现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截至1号，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其中8人情况严重，中暑者中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熊本县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截至8月2号，包括这名死亡女性在内，与震灾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38人。据韩国气象厅2号消息，韩国多地当天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了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 2号下午，庆尚南道凉山市的气温达到42.5摄氏度，连续第3天刷新了韩国最高气温纪录。截至当地时间2号17时，韩国全国共有15处气象观测设备测得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据韩联社报道，自1973年以来，韩国日间气温连续3天以上达到40摄氏度的情况仅出现过3次。庆尚南道多地2号创下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本地日间气温最高纪录，釜山2号气温也超过40摄氏度。目前，全国235个陆地气象预警区域中，有228个地区已发布高温预警。据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此外，持续高温正给韩国农业和畜牧业造成冲击。济州岛胡萝卜播种因高温干旱受阻，当地政府已成立农作物抗旱综合应急指挥机构，并开展紧急供水支援。在庆尚南道密阳、昌原等地，旱情持续加剧，农户纷纷申请紧急供水。畜牧场内养殖户通过放置冰水、开启风扇等方式降温，尽力减少高温造成的损失。韩国气象部门预计，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
0: 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
2: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蒂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3: 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但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包括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在内的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

0: 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
1: 二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灭火飞机在上空飞行，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2: Ο αέρας είναι πολύς, αλλάζει συνέχεια κατεύθυνση. Είναι δύσκολη αντιμετώπιση. Δεν μπορούν να την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ν οι πυροσβέστες που έχουν κατάρρευση.
0: 希腊政府二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希腊近来多地燃起野火，其中一场野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希腊消防部门已经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连日来，火灾致数千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3名消防员殉职。据美联社二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山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山火已经烧毁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据了解，目前该州共有12场大型山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周边，山火的过火面积超过2100公顷，目前尚未收到该地区因火灾造成人员死亡的报告。美国国家气象局还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一号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天气。8月2号至4号，川陕等地有强降雨过程，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昨天，北京发布5项预警，包括雷电黄色预警以及暴雨、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4个蓝色预警。昨天下午，北京部分地区迎来强降雨，溧水桥一带出现积水。排水部门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展开处置。经过近1个小时的作业，积水全部清除。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华北地区还将会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2号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影响，甘肃省气象台1号发布甘肃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等安全隐患，有3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后需临时折返，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举措，快速安置了2232名旅客。
4: 我们迅速调集了80台应急运力，第一时间赶赴火车站，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3: 据了解，昨天大部分滞留旅客已通过换乘高铁或走公路等方式接续出行，陆续离开天水。1号，吉林省舒兰市出现强降雨，造成河流水位上涨，多座水库超汛限运行。当地组织专家组赶赴现场指导，部分水库已采取泄洪措施。据统计，截至昨天13时，本轮强降雨共造成近1.8万亩农田过水。相关部门抓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统筹调度水泵、挖掘机等机械设备，24小时不间断开展积水强排作业。同时，全市已累计转移3000余名群众。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四川内江的沱江干流、支流球溪河等多条河流出现明显涨水。昨天，球溪河水位超过警戒水位，导致下游部分商铺一度进水。当地紧急部署，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根据水文部门的监测，球溪河水位昨天16时左右达到了峰值，随后逐步回落。
0: 与多省份汛情同步的是中东部大范围的高温天气。

0: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1: 很好哈。It's very nice. Yes.

0: 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电子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11: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丰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管理工具箱，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10: 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这个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目前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在银行业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这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关注一下。
3: 之前一度下架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12: 三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五年的话，

0: 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1: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
2: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1: 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五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
3: 每年七月是传统的楼市销售淡季，但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刚过去的七月，一线城市新房环比涨幅，也就是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0.63%，成为市场最强支撑。其中，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数据显示，七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四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4: 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的。
3: 七月，深圳楼市也延续了春季的活跃态势，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324套，同比增长13.8%。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已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
5: 我们家有2个孩子，因为9月份也要入学，刚需要换房子，感觉最近的市场还是比较活跃的，所以最近一直在看房。
3: 此外，多个城市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房源，推动既有住房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山东青岛，一家国有企业从原开发商手中收购存量住房，将其转化为配售型保障房，再配售给符合保障性住房申购条件的家庭。目前已完成配售的2批173套存量转化的房源，在上市当日即实现售罄。
6: 我们现在呢，储备了一批这个符合条件的房源吧，大概有400多套，大概是9月份吧，可以摸需求以及公开销售。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加大房源征集力度，再筛选一批意向的项目，加快推进。
3: 在浙江杭州，通过盘活存量房源，统筹保障性租赁住房，来满足新市民、青年人的阶段性住房需求。由于配套成熟，租金合理，这类存量转化的保租房项目在杭州已成功落地3个，共计房源1433套，整体出租率目前维持在95%左右。
7: 从单间到一居室到2居室，这些都有，而且我们的单间价格是低至1600元每月起的，因为现在正值是毕业季嘛，就是所以说年轻人包括毕业生的群体会居多一点。
8: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的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吸引大批游客观光打卡，正成为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
9: 盛夏时节，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乡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10: 那有一朵，拍一拍吧，叫醒了以后，我们双手，
11: 用双手，
12: 要根部要找根部，
10: 看就是它的根埋这么深。
9: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

0: 个新奇的体验。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萤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1: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0: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2: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盐，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0: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3: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4: 近年来，不少户外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尤其是暑期到来，各大景区凭借短视频流量造势，吸引大批游客跟风体验。然而，这些游戏的背后安全性如何呢？
5: 哎呀，我的脖子被反响螺了！
6: 2026年5月3号，在四川广安华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吸引不少年轻游客慕名体验。
7: 包活吗，教练？
8: 包活的，放心。
9: 兄弟，人生只有一次，勇敢的来，先享受世界。
6: 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后，其他开设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仍然在火爆经营。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记者接连走访了多个景区的高空秋千项目，发现客流量都十分不错。
10: 这腿这这么抖啊！
6: 攀岩在中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而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在一景区内的崖壁上，记者看到一位大概10岁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飞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最终孩子体力耗尽，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撞向崖壁，一只鞋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将孩子拽住，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后续记者问询该景区工作人员得知，游客攀爬途中脱手下坠的情况他们早已司空见惯。暑期三伏天，多处景区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十分火爆。记者来到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漂流开启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漂流进入水面狭窄河道，一道大浪劈头砸来，船瞬时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连人带船翻进了河水里。
11: 我救我！
6: 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近一个小时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中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 业内人士表示，不少未通过合规

0: 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1: 在网络购物时，许多消费者看到跨境职工等标签时，往往会增加信任感，进而产生购买的意愿。然而，这些看似漂洋过海而来的商品，可能并非真正来自海外，而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假洋牌。
0: 今年二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诺斐利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他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利护巢小紫仓。精致的包装、完备的资质证书，再加上全英文标注的海外地址，让徐女士对诺斐利的进口身份深信不疑。直到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利。
2: 是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成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第一个，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0: 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利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根据警方调查，诺斐利标称的澳大利亚销售公司和生产公司两个地址对应的分别是一家烘焙用品店和一栋厂房建筑，没有发现关于诺斐利的任何信息。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与假洋牌诺斐利相关联的还有一家名为雷米克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香港企业。犯罪嫌疑人告诉记者，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3: 我们租用的是一个信箱，没有实际的当地。
0: 海外身份的伪装完成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实体产品作为支撑。警方调查发现，诺斐利的生产源头竟是广州的一家代工厂。调查发现，诺斐利提供给广州代工厂的产品配方竟是由其内部一名食品专业员工配制的。
4: 配方是谁做的配方？
3: 那是我们公司员工，他是员工在人体安全的剂量范围内合理搭配这些成分，便构成了产品。
4: 那这个配方它的安全性呢？你们有做人体实验吗？
3: 没有人体实验。
0: 记者了解到，工厂完成生产后，产品会采取先出口再进口的操作模式，先报关出口至香港，随后通过陆运再运回内地保税仓。其中在陆运模式下，货物甚至无需拆箱卸货，当天即可完成结关与再进口流程，俗称一日游。目前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已全部移送至宁波市刑事诉讼涉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审查起诉。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从今年七月起，中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此次行动在依法严打传统黑恶势力的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实施的犯罪，以及跟踪滋扰、威胁恐吓等软暴力黑恶犯罪，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群众可通过12337等多渠道进行举报。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制度优势、86国免签政策红利与境外航线加密，入境旅游市场迎来突破性增长。近日，河南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首趟途定班列正式发车，列车将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直达莫斯科，全程运输时间10天左右，较传统班列时效提升近40%。同步投用的新建联络线，让郑州国际陆港铁路每日通行能力从7队跃升至15队，年通行总量可达5000列。为缓解外卖骑手因赶时间而违规通行的隐患，近日江苏苏州市开始试行红灯停表交通治理新举措。当骑手等红灯时，平台导航系统会弹出倒计时，告知正在累计等灯时间。订单完成后，系统会根据累计等灯时长自动延长最晚送达时限。平台结合骑手的精准位置和行驶方向，实时判定等灯状态，做到停车即计时，绿灯再通行。近日，摄影爱好者在江苏南通沿海湿地捕捉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活动影像。该鸟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极度濒危等级。每年7月至9月，中华凤头燕鸥向北迁徙的途中，会在南通沿海湿地停歇补给。
1: 近日，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苏集滩乡的牧民在放牧时偶遇两只雪豹，并清晰记录下了雪豹在山谷岩石间漫步游走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两只雪豹穿梭在草木与裸岩交织的山谷间，时而驻足环顾山野，时而缓步踏过山石，神态从容自在。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盛夏时节，北半球的雨和热都表现极致。在中国，今天云南、广西、广东到内蒙古中部等地普遍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明天西南和华南等地依然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天气，而在新疆以及浙江到辽宁这一带则会有大片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接着我们来关注北美洲，今天美国东部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在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

0: 暴雨，而在美国的西部到中部平原，未来两天会持续晴朗的天气，高温遍布。那么在西南的局地，最高气温将会高达45度左右，最低气温也会有30度上下，全天候的暑热天气。最后，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未来两天呢，欧洲中西部将会有一轮新的降水发展，不过总体量级不大。不仅抑制不了暑热的发展，反而强盛的暖湿气流还会使得更多的地方气温达到或超过30度，甚至有一些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27到33度；天津阴，28到37度；兰州晴，18到31度。昆明大雨转阵雨，17到23度；成都晴，22到34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5到36度；济南多云转晴，27到35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温哥华晴，16到22度；西雅图晴，14到2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3度。纽约中雨转晴，21到28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3到31度；洛杉矶晴，19到26度；首尔小雨转晴，28到37度；东京小雨转晴，21到28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赫尔辛基阴转晴，12到21度；斯德哥尔摩晴，13到22度；柏林晴转小雨，16到29度；维也纳晴，23到38度。苏黎世小雨转晴，21到36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舰上成立了自己的甲板勤务分队，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还要手把手的教他们我们创造的东西，凭什么呀？

0: 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好吗？我去找首长。哎，
1: 队长，你干嘛去？
0: 我去找首长。
1: 我问问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好吗？
0: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你知道这样是什么后果吗？
1: 我管他什么后果，我当兵死都不怕，我怕什么后果？
0: 队长，
1: 我知道你委屈，队长，我也委屈，大家都委屈。
0: 可是之前我答应你们了，我说我带着我的兄弟们一起上航母了，这怎么说话不算话了？

0: 院长，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担着，你站开。行。
1: 要去，大家一起去。
2: 全体集合。

0: 是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2: 丁林，林林，首长同志，
3: 林凯，你要干什么？
2: 首长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基地特种装备保障大队全队官兵今天前来向首长汇报思想。当初我们是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光荣的舰员才放弃一切来到这里，可是我们今天听到消息，中国第一艘航母舰员里没有我们，我们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想请首长指示。
0: 你说完了吗？
2: 报告首长，说完了。
0: 我这个人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假话。你说让我指示，我没有指示，啊，我只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从年龄上来讲，我可以当你们的父亲，但是在我的眼里，我们仅仅是战友。你们是军人，作为军人，我要求你们执行命令。

0: 我给你们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吧。10年前，我比现在年轻。当时，一位海军的首长对我说：“中国人将拥有自己的第一艘航母，我将被任命为第一支航母编队的司令员。”可是10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中国并没有拥有自己的航母。今天，中国海军真正的拥有了自己的航母，可是我也老了，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要退出现役。所以说，我的人生中也有许多不完美，也有很多遗憾。拥有中国人自己的航母，是中国海军几代人的梦想。100多年来。 我们曾多次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要洗刷这种耻辱，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同志们，中国海军将来不会只有一支航母舰队，还会有第二支、第三支，甚至更多。你们作为航母舰载机、逐舰和起飞的引导员，身上承载着 航母成军建设的使命，我们是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就是整个民族的胜利。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话。
1: 首长，
0: 我还要说一句：如果有谁因为上不了航母要选择离开，我现在就批准，我不用你们现在答复。 你们想好了，就来找我。

刚才首长说了，如果有谁想离开，今天就可以打报告。但是在这之前，我有些话想说，那就是如果有谁不想离开，就要做好一个准备，那就是放弃梦想的准备，下定决心在这个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地方长久地工作下去，默默无闻地奉献出我们的青春甚至生命，你们愿意吗？我给大家3分钟时间，如果有想走的就走吧。

0: 队长。我不走。
1: 队长，我也不走。
2: 我也不走，队长。
3: 队长，我也不走。
4: 队长，我也不走。
2: 我也不走。
3: 我也不走，队长。
0: 我也不走，队长。
1: 我也不走。好，
5: 都不走是吧？那你们可得说话算话。集合！
6: 没有人想离开是吧？那好。那我继续说下面的话，同志们，即使我们上不了航母，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我有一个想法，想现在说出来，向大家讨论。首先，想跟大家说，谢谢兄弟们。咱们这个大队成立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为了航母甲板勤务保证流程和指挥手语系统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始终还没有将它科学化、系统化。我在想，即使我们上不了航母，我们也要把它搞出来，把它交给那些马上就要到这里学习的其他战友，让他们代替我们，把这套手语系统带上航母。将来我们也可以骄傲地说，中国航母第一套甲板指挥手语系统是我们创造的，好不好？
7: 好。
5: 狭路相逢，
7: 勇者胜。
5: 勇者相逢，
7: 智者胜。
5: 智者相逢，
7: 仁者胜。

0: 女兵上舰是新鲜事物，
1: 也要试验。既然他们有决心，我可以答应，
0: 但是要求必须和男同志一样高，把关必须和男同志一样严，合格一个使用一个，不合格就淘汰，执行吧。
2: 是。周围啊，你都听见了，我就不重复了。
3: 所有站位向他们开放，想如果不适应，毫不犹豫，坚决淘汰。
2: 嗯。
3: 哦，对了，那个叫刘小丽和安宁的，他们是强烈要求要到甲板勤务分队去啊。
2: 他们为什么要去那里？航母甲板是最危险、死亡率最高的地方，但是要是他们下了决心，我赞成。
3: 为什么？
2: 外国女。

0: 都可以当舰长，我们中国女兵为什么不能在最危险的地方做甲板勤务分队队员？
1: 明白了，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创造历史，创造奇迹。
2: 我还没扎呢。啊？
3: 哦，你们俩来的晚，我们的也都快好了。
4: 这点小伤算什么呀？我们入伍的时候都已经经历过了，这要扛不住，那也别上舰了。
3: 能。
4: 你得想清楚啊，上舰只能比这现在更苦、更危险，而且随时都有牺牲的风险。
5: 啊！
4: 啊！啊什么呀？怕了？
3: 不怕。
4: 自信点儿。怕了？
3: 我们不怕，不怕，
4: 不怕，
3: 不怕，
4: 不怕，
3: 那不怕，
2: 不怕。坐坐坐，怕也正常。
4: 咱们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一遭啊，
2: 但是我们更应该感到骄傲和光荣。咱们国家终于有了自己的这个航母，
6: 而且我们将成为这艘航母上的第一支女兵队伍。这一天怎么来的呀？
2: 想想这些试飞员吧，他们每天在天上经历着生与死，那我受这点伤、这点苦算什么？对吧？
7: 对
8: 对
9: 对
8: 对。
2: 对，转过去，这儿是吧？
10: 马小兰，
11: 到。
10: 编队指挥所，职务战士，站位。指挥计算机管理二号，
11: 是。
10: 许婷婷，
11: 到。
10: 飞行控制中心，职务战士，站位。飞行控制计算机管理三号，
11: 是。
10: 安宁，
11: 到。
10: 本舰指挥所，职务战士，站位。航行控制计算机五号，
11: 是。
10: 刘小丽，
11: 到。
10: 动力部门，职务战士，站位。锅炉水质检测三号，
11: 是。
10: 柳妮娜，
11: 到。
10: 医疗分队心理支援小组，职务助理，
11: 是。
10: 下厨，
11: 到。
10: 甲板勤务分队，职务队长，
11: 是。
10: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和男兵们一起接受上舰前的基础训练，然后一同上舰参加适应性训练，通过考核，你们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航母人。不然的话，服从命令，留在岸上工作。听明白了吗？
12: 明白。
13: 哎，喷喷。
14: 重心降低。

0: 给大家5分钟时间参观甲板，接着
1: 是。

0: 我们女兵今天第一次上舰，也是节日。
1: 对，
2: 就是我们的节日。
0: 同志们，
3: 咱们应该设一个女兵上舰节啊，就是每年的今天。怎么样，队长？同意。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
0: 稍息，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在陆地上承担的试验试飞科目已全部完成，并且通过了考核。下一步要进入的才是最具决定意义的D阶段科目试飞。下一步的战斗更艰苦，我们所有同志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拿下这最后更具有挑战性的D1科目试飞。今天首长接受了我的请求，同意在航母下一阶段长时间的海训当中，我们要进行D03科目的试飞。 到海上找找感觉，只要完成了D03科目试飞，我们将进入下一阶段的着舰试飞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1: 报告，
0: 小毛，有什么话讲？
2: 航母那么大，我们有卫星定位，还有着舰引导雷达，这还进行D03科目，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了？
0: 你这么想就错了。航母在码头上看着很大，但是在茫茫大海上，从几千英尺高空往下看，航母看起来也就像一张邮票或者一片树叶子大小。第二。 虽然我们上有卫星定位，下有着舰雷达引导，可是航母这个东西是运动，那么在战时，卫星和雷达信号非常容易被干扰，那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在缺少支持的情况下，迅速的掌到航母，而且快速的降落下来。同志们，我们加把劲儿，一定要完成下一个阶段的D1科目训练，全体都有立正，站定，
3: 干！
4: 千头万路虽辛苦。 吹尽狂沙，驶到尽。我们终于从陆地训练场飞到了海天之上，去寻觅那日思夜想的甲板的踪迹。哪怕它小得像一张邮票，哪怕它在风浪颠簸中改变了航迹，我们的战机都会像子弹出膛一样，朝着靶心射去。
5: 首长，秦大队长他们这么快就来了？
6: 试飞大队。 陆上模拟试验试飞已经结束了，下面要转入D类科目的试验试飞。主要的课题就是要进行着舰的试验试飞。今天我让他们集体到海上感受感受，让他们找一找我们这艘大船。那要不要为他们打开引导雷达？
5: 让他们自己找。你们该干什么？咱们这试航，他们那试飞，两不误。
7: 是。
8: 燕山，我是洞幺，我们已经进入 N 号海域，任务发现洞洞幺号舰，发现马上报告，发现马上报告。
9: 洞两明白，
10: 洞三明白，
11: 洞四明白，
12: 洞五明白，
13: 洞六明白，
14: 洞八明白，
15: 洞八明白。

0: 好像就是他。
1: 燕山，燕山，我是董瑶，3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跟我来。

0: 脑上看得清楚啊。
1: 对，走。
2: 燕山，燕山，我是洞妖，大家朝12点方向看，下面就是我们的洞洞妖号舰，大家好好看看。她真漂亮，是不是？
3: 洞妖，洞妖，我是洞梁，我看到她了，漂亮。
4: 洞妖，洞妖，洞三报告，我看到了，那就是咱们中国的航母洞洞妖号舰吗？太壮观了。
5: 洞妖，我是洞四，我也看到她了。
6: 洞外报告，我也看见了。
2: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艘航母，大家好好感受，将来就是我们的家了。燕山，燕山，我是洞妖，我是洞妖，注意控制高度，注意控制高度。
6: 洞妖，洞妖，船上有人冲我招手呢，还有女兵呢。

0: 首长昨天让我们进行第一次的B03科目试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上熟悉浙江环境。大家可以谈一谈初步的印象和感受。谁先发言？
1: 我先说。
0: 高彦成，
2: 大旅长，政委，
0: 我想说的话怕影响大家的好心情。
3: 有什么样的话说出来会影响大家的心情？
4: 就是袁成，有什么你就说，没有怕的。
5: 对呀，
6: 说吧。
7: 我说了，
8: 说吧。
9: 原本我在想啊，巡舰飞行就是在海上找航母，熟悉着舰区，将来啪的一声落下来，咣当一声挂上锁，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着舰就成功了。
10: 这要是这么容易，那不跟这道芽菜一样简单了吗？
3: 都别吵，听我把话说完。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吗？大家都觉得航母很大，在海上很好找，对吧？但事实上呢，当我们走到了海上，在空中往下看，它是那么的小，天气那么好，阳光明媚，万里无云，但是我们仍然找了半天，才在一个浪窝里找到的。平时可以这么慢慢悠悠的找，但是要作战的时候行吗？当你执行完任务，油料没有了，必须马上着舰。
11: 还能给你时间可以在空中慢慢悠悠溜溜达达找吗？说得好，刘波，连城的意思我明白了。这昨天天气那么好，咱们都费了这么大劲才找着。这要是天气不好的话，那更难找呗。巡舰很有可能是我们完成试飞任务的又一堵墙。大家还记得 C04科目那堵墙吗？
12: 记得。
11: 巡舰解决不了。

0: 我总给他。于涛、谢振宇，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吗？我同意康延成和刘国的意见。
1: 谢振宇，你呢？我觉得这堵还没有出现的墙，已经开始影响大家的信心了。
2: 还有谁要发言？你怎么还要发言？你刚才不是说完了吗？
3: 大队长，是你让大家发言的。振宇还有话，你让他说完吗？
2: 好，你说。大队长，政委，我有个建议：我们之前都是在陆地上进行试验试飞，往后呢，将会是在海面上。我建议恢复双机配置。 这样，不管是着舰还是试飞，或是巡舰，双机之间都能更好的配合。你坐下。很好，我刚才也想到这个问题了。恢复双机配置，以便于以后我们能够更好的执行第一类科目的试飞任务。散会以后，大家可以回去自行结对子。如果结不成，队内调配。安静！我还没宣布散会呢。 刚才大家的发言我都听了，很好。不过D03科目是不是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堵墙？我们还是得飞一飞，不要被那些还没有出现的妖魔鬼怪给吓死。散会以后，大家回去结对子。明天我们就要进行第二次，也就是第一次正式的D03科目试飞。

0: 喂，大哥。
1: 喂，大姐，
0: 有事啊？
1: 啊，
0: 进屋谈。
1: 啊，
0: 进来吧。强子，最近怎么回事啊？我发觉你有点蔫了吧唧的嘛，出什么事儿了？跟媳妇闹别扭了？
2: 没有。
0: 那因为什么？
1: 大弟，
3: 哎，大弟，你爸，哎，你们有事儿？那我
1: 没事没事，你们聊。
0: 哎，不是，强子，这
3: 强子怎么了？
0: 不知道啊，我回来的时候在门口溜达，我让他进来，没说两句话，你来了就这不就走了吗？
3: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自打休假回来，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对。他不是旧伤复发了吧？
0: 你别吓唬我，强子这个人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只要有他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干了多少具体的事儿，我要问他，我怕他不会跟我说实话。你是政委，你去问问他，到底是不是因为伤的问题。
3: 医学分队刘主任刚来的时候跟我讲过，说强子的身体有点情况，我就把他之前腰椎受过伤的事情跟刘主任说了，结果他也没说啥。我当时还想着把这事告诉你，结果后来一忙就给忘了。
0: 你说我这个脑子真的也不知道天天想什么，我一直把他当个好人，当成一个铁人来看待。前段时间什么都没落下他，是也是非，高速撞见，别人都受不了。你说他那个腰，
3: 行了行了行了，哎，你别着急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这就去找强子，这里拿着。
4: 赵安，派车。

0: 你没必要这样，我又跑不了。我其实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要是有事儿的话，我就跟大地说了。
1: 强子，今天咱不去基地医院，回海军总医院。

0: 是，特级飞行员，他已经停飞了几年了。停飞？他没有停飞啊，他一直在飞，昨天还飞呢。
1: 这位同志的腰椎部分受过严重的创伤，是通过钉子固定以后才恢复了运动功能的。这个情况你们掌握吧。
0: 掌握。

0: 4年，就是说他受了重伤以后又飞了4年。
1: 是。
0: 太不可思议了，要么他是个铁人，要么就是部队离了他不行，他太重要了。
1: 主任，我是他的政委，是我的失职。那他现在这种情况，接下来怎么办？今后还能不能飞了？
0: 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夸一夸4年前给他做手术的同行了。4年前的手术还是非常成功的，但我怀疑他的身体最近遭受到了重创，而且是一种巨大力量的反复冲击。你看这个力度有多大，原本固定在他脊椎上的钉子一半都已经碎掉了。

0: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1: 我们大船上见。

0: 老谢啊，能找着剑了，是不是很快就能上剑了？
1: 如果接下来的实验都顺利的话。
2: 你怎么唉声叹气的？这不是好事吗？
0: 是好事，但我爱情没了。你说这柳妮娜她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呢？她要喜欢我，干嘛要跟夏初上剑呢？她明明知道剑上有规定，不能谈恋爱啊。
2: 那我问你，你那么爱打游戏，干嘛非得做飞行员？
0: 那能一样吗？我那是为国效力。
2: 人家也有家国情怀，我认为，能把理想和爱深沉地埋在心底，那是最神圣。
0: 那是我世俗了。
3: 对，你应该向他们学习。
0: 对，向他们学习。你别光我一个人向他们学习啊！你跟这夏医生怎么样啊？
4: 什么怎么样？
0: 少来啊！我看你们俩挺难得来的。
3: 我跟他说话，感觉像是在做体检。
0: 那不多好啊！你思想有什么心结，砰一下就给你打开了。我告诉你，咱们是大老爷们，这事儿咱得自己主动啊。
3: 主动不了，人家怎么想的我都不知道。
0: 哎哎哎，有这句话就行了啊。
3: 我
0: 他怎么想的你不管，这事儿交给我啊，我去帮你问。
3: 不是那个意思。
0: 要是成了，咱们俩下了剑，直接就步入康宁的殿堂。我告诉你，棒棒的吧。
3: 你别闹啊。
0: 棒棒棒棒。
5: 你别难过了，想想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当务之急必须让强子马上停飞。
6: 不行，
5: 你不要感情用事。
6: 先住院，其他的事儿出了院以后再说。
5: 强子跟我说了，他想在住院之前调离是非大队。
6: 胡说！
5: 我胡说什么了？之前他来找你的时候就差点把这话说出来。
6: 先住院治疗，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就你。

0: 你对他有感情，我就没有。行，明天我先送他去住院，先把他的腰椎治好了再说。但是强子这事，
1: 政委，无论强子是能飞还是不能飞，他永远都是我们是非大队中的一员。我希望他能够跟我们一样去享受这份荣光和成功。

0: 南海一号，栋梁请求滑出。
1: 同意滑出。
0: 南海一号，栋梁请求起飞。
2: 同意起飞。

0: 栋梁，栋梁，我是南海，报告情况。
1: 栋梁报告，一切正常。
0: 栋梁，栋梁，按计划开始试飞，按计划开始试飞。
1: 栋梁明白。
2: 成功了，
3: 成功了，成功了！
2: 普加索夫研究生机动，我们成功了，
4: 成功了。
0: 栋梁，栋梁，推杆压机头，恢复水平状态。
1: 栋梁明白。
2: 飞行高度几乎没有变化，飞机承受住了规定过载，没有问题。
0: 栋梁，栋梁，报告情况，可否进行第二次试验？栋梁，栋梁，报告情况，可否进行第二次试验？
1: 栋梁报告，一切正常，可以进行第二次试验。
0: 栋梁，栋梁，按计划进行第二次试验，按计划进行第二次试验。
1: 栋梁明白。
5: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4: 怎么回事？
0: 安静。栋梁，报告情况。
2: 栋梁报告，
5: 系统异常，
2: 系统异常，
5: 系统
2: 系统异常。
0: 栋梁，加油门。
2: 明白。
5: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0: 用杆。
5: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0: 栋梁，栋梁，你高度只有300了，马上跳伞。
5: 系统异常。
2: 不，我要保住飞机。
0: 执行命令，马上跳伞。
2: 船长，让我再试一次。
0: 你没有高度了，跳伞。

0: 报告大队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说个事儿。
1: 先去住院去。
0: 事儿没办完之前，我不住院。

1: 你为什么要退出呢？如果我都这样了还不走，你敢保证这支队伍不出事故吗？海上的雾越来越大，
2: 林大队长他们要找到舰，更不容易了。
3: 有什么发现吗？
4: 我什么也看不见。
5: 我们降低飞行高度，
6: 他们来了，他们找到我们了。
7: 飞行，注意躲避。
8: 请看《海天雄鹰》第29集。

0: 报告大队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说个事儿。
1: 先去住院去。
0: 事没办完之前，我不住院。
1: 那你找我想说什么？
0: 我想问你个问题，请你回答。

0: 在咱们是非大队开仗的时候，你曾经说过，如果谁要想退出，是非大队的大门永远向这些同志敞开，对不对？
1: 强子，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但说完后不能骂人啊！我现在。 正式提出退出是非大队，这是我的申请，请组织批准。你这是为什么，大爹？我要退出是非大队，不是因为我腰上的钉子碎了。 那天从海上回来，是从咱们第一次撞击着舰开始，我的腰就出了问题。那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应该退出了？
2: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你的腰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十几个钢钉碎了一半。
3: 你那个时候要是跟我提出的话，我当时马上就让你退出。之前没提出来，是想再扛一扛。以前那么多坎都熬过去了，没准这次也能了。
2: 你不要命了你啊！啊，死又跟我说，医生说了，那么多钢钉，哪怕有一颗扎在身体的，什么位置，就会造成腰椎损伤，就会截瘫，甚至死亡。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截瘫？
0: 我太知道。
2: 知道为什么当时不想我报告的呢？啊！就算是我不是大队长，我们还是战友，还是兄弟吧？吴强，你告诉我们，是不是兄弟？
0: 你是不是想让我当着你的面哭一场？我告诉你，今天不可能。就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咱俩的关系，我才不能有点事儿就来给你添麻烦。不过我现在想好了，我现在退出。
3: 就是最好的选择。别站着，坐，坐，你说。强子，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退出呢？你是因为失言是非。
0: 造成的久病复发，没有人让你退出，我就更不会同意了。你可以不飞嘛，但你仍然是是非大队的唯一一员呐。大爹，还记得咱们那次去海上巡舰吗？咱们好不容易找到了舰，你带着大家从航母上空碰上，我也是第一次在飞机上看到了以后每天都要着舰的那艘航母。 那天海上风浪大，航母不仅左右颠簸，而且还大幅度的上下起伏。我承认，在那一刻，我的腰疼了一下，不是疼了一下，是一直在疼。在那一瞬间，我有点犹豫。
3: 犹豫。
0: 犹豫，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这么死扛下去，到底对完成试验是非任务有没有意义？如果哪天我不行了，控制不了飞机，对了，我今天来还有件事儿，我不该向你和政委隐瞒我的健康状况，我请求处分，也请你们批准。 你别这样好不好？你这让我觉得你都不是我认识那秦大弟了。那天从海上回来之后，我脑子里就一直在想咱们看过的一个资料片：二战时候，一架飞机从海上飞向航母，马上就要着舰了，可是大浪猛地把舰尾往上抬了一下，飞机。

0: 哐的一下就撞到了航母上，飞机和飞行员全碎了，你还记得吧，大弟？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我全都知道。但是我现在心里怎么想的，你一点都不知道。
1: 就你，
0: 就我。 我问你，你怎么知道咱们试飞大队没有和我一样身体有问题的飞行员？如果有，在这种要命的关口，谁能提出来说我不行了，我要走？你说过，军人上了战场，生死是不能控制的，能控制的，只有军人的尊严。 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我身体都这样了，留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都这样了还不走，那别人也不会走。我问你，你敢保证这支队伍不出事故吗？能进这支队伍的，没有一个怕死的。我吴强也绝对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大家一定能顺利的完成任务。 我必须要退出了。如果因为我留下来了，我或者是别的飞行员，因为身体的原因控制不了飞机，那就是我吴强给试飞大队抹黑，给你这个大队长抹黑，给中国海军抹黑，我就成了试飞大队历史上最大的罪人。我不愿意，你知道吗？
2: 这就是你的理由的话，我可以跟政委商量。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0: 说，
2: 请你和政委报告总指挥，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出院之后，申请到航母上工作。虽然我不能飞了，但是我舍不得大家玩。 我愿意到航母上做一个飞行控制人员，帮助你和兄弟们成功实现第一次着舰和起飞。

0: 同志们，今天开个很紧急的会，是想跟大家通报一下，在即将开始下一阶段D03科目试飞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时间，给我们做了很多服务保障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和辛苦的同志，特级飞行员，向大队长和我提出。 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为避免因为自己给试飞大队下一阶段的试飞带来事故，主动要求退出。谁呀？大家不要猜了，这位同志就是吴强。
1: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
2: 安静。 本来今天我是不打算说话的，因为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想来想去，我还是要讲。同志们，吴强同志可能大家不是十分了解，但是我非常清楚。4年前我是他的团长，他是我的僚机，在一次新机型的试验当中。 系统故障，按照特情处置规定，吴强同志可以立即跳伞。但是在危急关头，他没有选择跳伞，而是竭尽全力的想把飞机拉起来。他为了挽救飞机，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在坠毁前两秒钟，他才拉动了探射手柄。因为高度不够，降落伞没有完全打开。 枪子就被重重地拍在海面上。后来把吴强同志从海里救出来的时候，发现他的身上有多处粉碎性骨折，打了18根钉子，才把他的腰椎给固定起来。当时按照医生的诊断，吴强同志的飞行生命就此终结了。然而，只过了419天，在专家的治疗。 和他本人的意志力之下，吴强同志又重新飞上了蓝天。说实话，在组建试飞大队的时候，关于要不要吴强同志入队，我犹豫过。可是强子通过一次歼15的试飞，给了我信心。 但是，我这个大队长当得不称职啊！我这个兵当的是越来越抽搓了。我把该怎么带兵都给忘了，像高速撞击火箭这样能给强子的腰带来重大伤害的事情，当时我竟然没有想起来。我真的是该死啊！我已经向总指挥请求，对我本人进行处分了。
3: 阿爹，
2: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说了。 我今天想说的是，即使吴强同志撞断了固定他腰椎的钉子，我和陶政委都没有打算让他离开试飞大队。同志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们都是一个集体，来面对，去完成我们这个使命，对不对？对。本来我打算让吴强同志先去住院，我们继续飞，等我们完成了使命，吴强同志。 可以从医院回来，继续回到我们这支队伍当中来，因为我们的光荣和荣誉也有他的一份。但是吴强同志坚决不同意，他说如果他留下来了，有可能和他存在相同或者类似情况的同志，就不好因为身体的情况提出离队。他担心这样会出事故，会给我们的试飞大队、给海军抹黑，所以他现在就坚决地提出要离开试飞大队。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不仅是要欢送吴强同志离开试飞大队，还有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我和陶政委再一次问大家：如果之前在试飞当中哪位同志身体出现了问题，或者说因为自己身体状况而无法适应下一个阶段的试验试飞，请立马上提出来。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 吴强同志说的对，能够进入这支队伍的人是不害怕牺牲的。我们害怕的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给我们的队伍和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1: 吴强同志，你说两句。大家欢迎。
3: 我不太会讲话，我今天感觉到特别幸福。
2: 强子，到台上说。
3: 今天我感觉到特别幸福，当兵19年了，成为特级飞行员也有4、5年了，我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激动。想说的话挺多的，可是站到这儿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要走了，实话说，从心里讲不愿意。虽然进入到这个集体的时间不长，但是能进入到这个集体，就是我一生的荣耀。当然，今天能退出这个集体，并得到组织的批准，也是我一生的骄傲。

因为我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我得要出点问题，我只能最后一次为咱们飞行大队做点贡献。 感谢兄弟们对我的理解，我这一生也会为这样的理解感谢你们，谢谢。 但我是人走心不走啊！我争取赶紧把病治好，申请到航母上做一名飞行控制人员。我会和兄弟们一起，为中国舰载机能够在中国航母上成功实现第一次着舰和起飞，再献出我一点点的力量。 为了这个目标，我愿意付出一切，甚至生命。谢谢大家。

0: 引导员起飞手势分解动作，一二，引宽回，三，
1: 身腕前倾，
0: 腿伸出去，腿
1: 往前倾，
0: 往前倾，
1: 把胯引出去，
2: 注意手，
3: 手的动作，三指合拢，
0: 两个手指指向前方，看清楚，三。讲一下，这个起飞引导手势，是我们参考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引导手势动作的同时，又考虑到我国第一艘航母实行的是滑跃起飞的实际情况，创造和编写出来的，并且经过了在试验试飞场上的反复检验，最终经过修改才定了型。希望大家能够刻苦训练，下面继续练习分解动作。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下面，我带领大家继续练习。一、二、三、三、一。

0: 想做准，向前看齐，向前看。
1: 熟悉。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正式的第零三科目试飞，就是摸索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寻找航母的方法。
0: 昨天有同志提醒我，我们试飞的时候如何巡舰，很有可能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第二堵看不见的墙。
1: 怎么克服？一，不能指望天上的卫星定位；二，不能指望舰上的引导雷达导航。
0: 没有老师，没有教材，
1: 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纠错当中寻找突破。在这里，我要强调一条，一定要安全第一，全体都有。德军，
2: 是。

0: 今天海上的雾越来越大，
1: 部长，这么大的雾，秦大队长他们要找到舰更不容易了。
2: 首长，可以开动雷达引导啊。
0: 到了战时，你开动雷达引导，受到信息压制，不还是一样吗？所以说，他们这一关一定都得过。
3: 燕山，燕山，我是洞妖，我是洞妖，已经到达指定空域，开始双机编队自行巡舰。发现大船，马上报告。发现大船，马上报告。
4: 洞两明白，
5: 洞三明白，
6: 洞四明白，
7: 洞五明白，
8: 洞六明白，
9: 洞外明白，
10: 洞八明白。
4: 洞三，洞三，我是洞良，有什么发现吗？
5: 洞三报告，应该就在这个附近，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11: 洞六，洞六，我是洞四，你看见什么了吗？
12: 洞四，洞四，我是洞六。洞六回答，看到的全是雾，雾缝里全是海。
11: 洞六，我们降低飞行高度。
12: 洞六明白。
3: 洞八，洞八，什么情况？
13: 洞幺，洞幺，我是洞八，我是洞八。今天的海况非常不好，什么也看不清。
3: 继续仔细搜索。
13: 洞八明白，继续仔细搜索。回答完毕。
14: 打开引导雷达。
1: 是。打开引导雷达。
15: 是。打开引导雷达。
13: 洞幺，洞幺，我是洞八，我是洞八。发现雷达引导信号，发现雷达引导信号。
3: 洞幺明白。燕山，燕山，我是洞幺，我是洞幺。发现雷达引导信号，循着信号继续搜船。发现雷达引导信号，沿着信号继续搜索。
4: 洞两明白，
5: 洞三明白。
14: 关闭引导雷达。
1: 是。关闭引导雷达。
15: 是。关闭引导雷达。
13: 洞幺，洞幺，我是洞八，我是洞八。失去雷达引导信号，失去雷达引导信号。
3: 洞幺明白。燕山，燕山，我是洞幺，我是洞幺。雷达引导信号已消失，雷达引导信号已消失。大船就在这一海域，大家自行仔细寻找。
4: 洞两明白，
5: 洞三明白，
6: 洞四明白，
7: 洞五明白，
8: 洞六明白，
9: 洞外明白，
10: 洞八明白。
1: 首长，他们好像来了，能听到飞机的轰鸣声。
14: 听到声音，可是看不见他们。
1: 今天的雾太大，云层也太厚，海况实在太恶劣。
14: 这是理由吗？
13: 洞幺，洞幺，我是洞八，我是洞八。我们的方位是不错的，可是为什么看不到大船？
3: 你耐心点儿。
13: 洞八明白。洞幺，洞幺，雾太大了，可不可以继续降低飞行高度？
3: 好，降低高度，注意安全。
13: 洞八明白。
5: 洞两，洞两，洞两，洞两，我感觉就在这个附近了，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4: 保持耐心，
5: 继续下降高度吧，
4: 再下降就太低了。
5: 就算贴着海面飞，我们也不怕。走吧。
13: 发现大船。
3: 洞幺明白，赶快拉起来。
2: 危险，
9: 注意躲避。
10: 明白。
3: 燕山，燕山，我是洞幺，我是洞幺。在 M 点发现大船，注意飞行高度，注意飞行安全。
14: 命令神飞大队，
1: 发航。
10: 是。
14: 乱套。
4: 范队长，这回怎么还不来呀？
16: 等谁呢吗？
4: 别说话。

0: 站点起立。坐下。你们俩站那儿。
1: 我说几句就走。鉴于今天上午D03科目试飞出现的严重事故的苗头，我宣布给予秦大帝同志记大过一次。你们试飞大队给我坐在这儿开会检讨，不但要找出出现严重事故苗头的原因，还要找到解决出现严重事故的办法，然后写成报告给我。这件事情做不好，试飞大队就停飞，你们就坐在这儿给我开会检讨。
2: 还是要送一下，
3: 那是我去送了。

0: 首长，
1: 你跟出来干什么？
0: 不用送，回去给我好好开会，查不出原因，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就换人。
2: 是。

0: 哎，政委，怎么样？首长还说什么了吧？
1: 首长说了，
2: 让我们继续开会，好好检讨，找到解决的办法，不然，
0: 不然怎么样？
2: 不然，他真要换人了。
0: 日子虽然很难过，但还是得过呀。

同志们，我没什么要讲的了，散会。 散会以后，请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不是让大家想我怎么得的这个处分，当兵这么多年了，除了立功，我到现在还没得过处分，这不重要。也不是让大家回去想今天上午出现的事故苗头，那也不重要。我在这儿希望大家回去只想一件事情：怎么样才能找到剑？谁能攻克了这个难题，我给他请功。 我不光请功，我还要请他来当这个大队长。我为什么这么说？同志们，今天上午通过D-03科目的试飞，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只要能够找到剑，凭我们在陆地上练就的这身真功夫，舰载机第一次在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就不应该有问题。只要完成了这两个关键科目，我们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我再说一次啊，只要在海上找到剑。 那么今天上午出现的事故苗头，也应该不会出现。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攻克眼前这堵墙，我们必须要攻破它。

0: 强子，哎，
1: 大队长，您喊谁啊？
0: 老吴他不是已经走了吗？对对对，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行，没事了。
1: 大队长，我听说您挨处分了，没事吧？
0: 你小子，我能有什么事啊？
1: 没事。
0: 要我说你也不会有事，你要是挨个处分就有事。 您就不是我心目中的大队长了。
1: 你心目中的大队长是什么样子的？万一我是真扛不住了呢？
0: 你可别吓唬我啊！你秦大队长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英雄。你别说一个处分，你就是三个五个十个八个，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啊。我意思就是天塌下来，我觉得你也能扛得住的。
1: 你小子能不能把我点好啊？一个处分还不够，还得十个八个。我实话跟你讲吧，我当兵20多年了。 我这第一次挨处分，我真有点扛不住了。
0: 大队长，我们相信你，你一定能扛住的。
1: 行了，没事了，你回去吧。

0: 也许刘主任说的对，大队长可能真的累了，毕竟他也不是个铁人。那个问题，我找到答案了。
1: 什么问题？
0: 一个伟大的英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1: 大队长告诉你了。
0: 我是从他的话语里总结出来的，其实就两个字：承担。
1: 那也得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呀！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以后在海上会经常遇见。外军是怎么做的？所有拥有航母的国家，他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0: 所以必须拿下这堵墙。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
2: 我们分开想办法。

0: 我是洞八，我是洞八，发现雷达引导信号。
1: 洞幺明白，循着信号继续搜船。
2: 洞幺明白，
3: 洞三明白。
0: 洞幺，洞幺，发现大船。
1: 洞幺明白，赶快拉起来，赶快拉起来！危险，注意躲避。

0: 东梁，今天的海况很不好，跟那次巡舰的天气差不多。那正好，如果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我们都能找到舰，那我们就找到了巡舰的方法。东梁，东梁，注意一点钟方向，那是什么？一条白色的航迹。有航迹就会有船，看样子还是艘大船。下降高度，
1: 明白。
2: 还真是艘大船，
3: 飞下去。
4: 首长，我们请求恢复D03科目试飞。
5: 同意恢复D03科目试飞。

0: 燕山，燕山，我是动妖，我是动妖，大家注意搜寻航迹，大家注意搜寻航迹。
1: 动两明白，
2: 动三明白，
3: 动四明白，
4: 动五明白，
5: 动六明白，
6: 动八明白，
7: 动八明白。
2: 栋梁，栋梁，九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1: 栋梁明白，快报告大队。
2: 栋幺，栋幺，栋三报告，栋三报告，九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0: 燕山，燕山，我是栋幺，降低高度，看看到底是什么船。
1: 栋梁明白，
2: 栋三明白。栋梁，发现大船。
8: 是的。是我们的大船。
2: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发现大船。
0: 燕山，燕山，我是动幺，注意九点钟方向航迹，发现大船，降低高度，保持间距，跟我来。

0: 报告首长，
1: 听大帝带领的舰载机试飞大队正在航母上空飞过。是，飞得很有气势，
0: 非常漂亮。首长，看来他们已经找到了巡舰的方法，是不是可以着舰了？哪有那么容易啊？是真的吗？千真万确。
2: 是，首长怎么说？首长很高兴，<笑>看来我们真的要准备迎接舰载机着舰了。首长说没那么快，但我们自己要有点提前量。首长要求我们为迎接舰载机着舰，做好所有准备工作，同时还要求我们只争朝夕。
3: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明白。同志们，请稍息。巡舰的方法已经找到了，今天的任务是继续巡舰，一定要尽快地摸索出在各种气象条件下

0: 平台它是静止的，但是到了海上就是另外一回事。
1: 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2: 我也并不能保证我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
0: 我们要想办法缓解秦大帝的压力，要多给谢振宇和于涛机会。
3: 这是谁呀、啊？飞这么低？
4: 秦爷，
5: 请看《海天雄鹰》第30集。
6: 那现在全中国大概等肾脏移植的是300多万。
7: 我们能够通过再生医学技术，在这个器官衰竭之前，把它的功能恢复到年轻的时候。
6: 在人类的医学史上是会带来一场革命。
7: 这些知识转变为更好的这个治疗方案，最后才能更好的告诉人们。

0: 多能性干细胞可以做什么？
1: 多能性干细胞可以分化成心脏、肝脏、神经等任何类型的细胞，用来修复或替换体内受损衰老的器官。
0: 古人认为人类的天寿是120岁，您觉得人类生命的边界是否能持续扩展？
1: 我们如果通过再生医学技术把衰竭的器官恢复到年轻的状态，

0: 思考问题，比如说今天的实验有些部分还没有想明白它意义在哪里怎么跟学生去交流，那些大的课题上面到底人力资源安排的够不够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些课题的更深层次的逻辑，有时但是跑着跑着有时候有其他的灵感。
1: 那其实相当于早上的跑步算是一个您梳理总结的过程。这会儿真是比刚刚好多了，刚刚下大雨。
0: 对，等会呢我们到实验室里面可以看到不同的细胞的这个形态，还有我们这个未来产生器官的这个猪的这个内囊胚，好不好？
1: 那麻烦您带我去看一看。
0: 好好，
2: 咱们实验室我感觉人还是很多，大家都挺忙碌的。
0: 是，
1: 您是来带我通过显微镜来看一些东西。
0: 所以我们给你看几种我们常用的或者研究的这个细胞，我们用这些多能性细胞也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型。我先给你看一个呢，就是睾丸组织里面的这些细胞。
2: 哦，这是什么细胞？
0: 这些都是精母细胞。
2: 这个显微镜下的世界真的，
0: 对对对，
2: 还挺美妙的，特别是染色之后。
0: 是，这边呢看到的就是卵母细胞。那你看，精子跟卵子受精以后呢，就形成了第一个全能性的细胞。全能性细胞经过几次分裂之后，就转变为多能状态，成为多能干细胞。我们把多能干细胞提取出来，放到特定的培养环境中，加入生长因子，就可以模拟人体内的生长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多能干细胞就可以分化成人体不同的组织器官。那下面我给你看的呢，就是我们用它模拟了这个我们人的这个体节的形成。就是我们人体就是这个头到尾、左右、腹部、前和后。那我们这个过程呢，都可以用我们干细胞的模拟。看一下啊，这是头，这是尾。
2: 这个应该是头，对吗？
0: 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对。然后呢，尾部的一个就是它挤出来，挤出来，挤出来，所以这个节呢，一节一节的这个脊髓。
2: 所以现在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把人体内的一些干细胞，把它回退到一个多能的状态，然后再去分化成人体的不同。
0: 所以你这个比喻非常好，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个技术，就是我们人的尿液的这个细胞，那我们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呢，把它逆转到这个最具有多能性的状态。然后我们拿那个细胞呢，又开始，比如说产生体节。我们可以把它产生这个肝脏，我们可以把它产生心脏，那这样的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模拟我们人体的发育的任何一个过程。
2: 所以当它能够分化成比如说一个完整的组织或者是器官的时候，它其实就可以回馈到医疗上了。
0: 对，这些脊髓前体细胞的话，我们将来可能在脊髓损伤的这个病人上就能够用得上。
2: 那目前这个研究的进展到了哪一步？
0: 我们现在几乎想模拟的都能模拟。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猪的内囊胚做出来了，因为猪的器官跟我们人的这个器官大小是差不多的，把这个同样的干细胞导入到猪的这个胚胎里面，那我们这个干细胞进去以后呢，就能长出一个人的心脏。
1: 什么是内囊胚？
0: 内囊胚是一种在体外构建的胚胎模型，它的形态还有基因表达特征与天然的囊胚高度一致。
2: 那猪内囊胚的培育现在是什么情况？能带我去看一看
0: 啊？好，我们带你去实验室看一下我们的超精尖。

这个是饲养成细胞，这个亮亮的这是干细胞，然后呢就把这个亮亮的这细胞从这里面又提取出来，我们把它复苏以后呢，就在这里面去操作，操作以后呢，就是这个细胞慢慢就聚集在一起，慢慢就大概经过几天的功夫吧，一周左右，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内囊胚的这个状态。外面的这些细胞就是这个将来着床的时候会形成这个胎盘的，就这里面你看完全是中空的，就这个中空呢，就是我们将来把人的干细胞注射进去以后呢，这个猪在怀孕21天的时候呢，我们把那个肾脏拿出来，发现。

0: 这个肾里面的70%的细胞是人的细胞。如果下一步我们改善的100%都是人的细胞的话，那这个肾脏呢，将来就可以用来直接用于人了。
1: 猪类囊胚对干细胞研究领域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
0: 猪的类囊胚此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培养出来，这是世界首例。我们做出猪类囊胚之后，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人源细胞与猪类囊胚之间的排斥性实验。如果把这个排斥性问题解决，未来我们就可以利用猪类囊胚培育出一个完全人源化的器官。那现在全中国大概等肾脏移植的是300多万，就这套技术发展出来成功以后，那我们可以在人类的医学史上是会带来一场革命。
1: 您一开始会想到您会从事现在这个职业吗？
2: 想的时候是具体什么没想过，但是我想成为一个就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这个我是想过。可能对我影响比较大还是我父亲。我父亲是一个小学老师嘛，然后他估计他自己的梦想之一就是成为科学家。比如说他小时候会跟我讲很多科学家的故事，就讲到像爱因斯坦这些人。7、8岁的时候，在湖北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吧，可看的书啊杂志都很少，很多知识也是通过报纸上看见的。原来科学也是进步。
1: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生命科学感兴趣？
0: 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的农学，
2: 在做植物学实验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这个看到这个染色体，所有的基因组的 DNA 都在染色体。那这一点呢，就引发了我很好的这个好奇。生命真正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朦朦胧胧的一个答案呢，就是应该在这个 DNA 上面。那也就是激发了我一定要去研究 DNA 这样一个梦想吧。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开始，82年，我选了一门叫细胞生物学的课跟遗传学的课。那细胞生物学跟遗传学呢，那就更加让我开眼界了。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在遗传工程领域 DNA 技术领域里面是领先全球的。然后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个高年级的这个学长告诉我，如果能够考上这个卡斯比亚的话，就直接可以去美国。当时就说，那既然要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应该还是做最具有挑战的、最有这个发展前景的。那我当时就选了分子遗传专业。
1: 准备了多久？
2: 从大学3年级开始，准备了1年多吧。
1: 准备1年多是个什么样的节奏？
2: 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为了这个方向努力了。语言应该是当年是最大的障碍，因为考卡斯比亚它的整个卷子是英文卷子，然后考完卡斯比亚以后呢，还有一个面试，考上我们这些考生的英文水平还有这个专业水平，那个时候掌握英文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当时印象很深刻，我就当时已经有这个中国日报英文版的中国日报，读的时候我读不懂啊，我说这个肯定不行，所以我说我要学重新把英语学好。所以说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花了很多力气去把自己的英文好。这半年以后大概我再去拿到这个中国日报的时候，我基本上这个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这我感兴趣的都能看懂。
1: 半年的时候就能做到这样的水平，那个时候备考的节奏或者说压力应该挺大的。当你得知你考上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2: 当然很高兴了，因为那种高兴呢，肯定是一个改变，从没有可能性到可能性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吧。
1: 那去国外看到的那些前沿的先进的东西，跟你想的一样吗？
2: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以后，也没有做任何这个怎么准备呢，就是一去就是找实验室，就马上就带你去做实验。
1: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极大的满足了那个年纪的好奇心。
2: 那不分白天黑夜的在实验室做实验，
1: 几乎每天都是有兴奋的状态的，因为可以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是不是让你对生命科学有了全新的认识？
2: 80年代的时候，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呢是全美国第一个医学，然后呢，我当时在这个很多医学院的这个课程里面感觉到，真正的分子遗传的应用是用

0: 来对疾病的诊断，对这个疾病的治疗。
1: 嗯，
0: 因为我当时也想说，中国再过个几十年，可能也会是这个样子，肯定会越来越关注我们自己的健康。然后我说，那你在一个全世界可能很难得的一个这样一个环境，为什么不好好去在这个健康领域去努力？
1: 那后来您在美国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成就呢？
0: 我是1991年博士学位毕业，我们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呢，要去做博士后的这个，就是进一步的这个训练，然后呢，在美国呢才能够去找到这个教职，就是 professor 的这个位置。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我的整个医学知识比较欠缺，我挑的导师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科学家，他本人就是个医生，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呢去学很多医学相关的这个知识。
1: 您对医学一点都不懂？
0: 我对医学一点都不懂。所以我们两个呢，实际上在5年，应该从1991年到1996年，白天呢跟他两个人讨论问题，只要他在我就去找他请教问题。晚上以后他下班以后呢，我就开始做实验。我现在所有的医学知识基本上都是从当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获得的。到了这个1996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很想回国。
1: 对，按常规来说也应该要回国了嘛。
0: 对，他说呢，你现在回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做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1: 嗯，
0: 他说我建议你呢，你回国之前，你应该在美国呢拿到这个 tenure 有证去。
1: 您拿到这个终身教职的时候，那个时候工资是多少？
0: 哇，10几万美金吧。
1: 当时您能够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拿10几万美金，那您回国是不是有可能面临着您的收入没有那么高？
0: 没有，当时也没想过太多这个待遇上的问题。
1: 嗯，回国是个什么样的契机？
0: 我当时就收到这个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的邀请嘛，然后这个庆典完以后，他们就问我愿不愿意回来，我基本上都没加思索，我说当然很愿意啊。但是另外的我也没有忘记，就是说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们当时去就是一定要回来，对吧？我们的任务应该还是回到中国来培养后续的这个科学家。当年我刚好36岁，哎，我说我现在回去了，可能还能够使得上一点劲吧。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哎，裴老师。
3: 哎，小凡，
4: 这位是您的
3: 回国，招的第一个学生，现在也是鼎鼎有名、国际有名的这个干细胞专家了。
2: 还差得远。
5: 对，那咱们边走边说。
3: 好 ，macrophage 之间到底差别有多大呀？
2: 因为在实体瘤里边 ，macrophage 能够驻留在那个组织里边，它能够长期存在。现在我们用干细胞体外造一个 macrophage， 然后让它用它的能够在肿瘤里边存在的这样一个能力，让它变成一个抑制肿瘤的麦克菲治。
4: 二位真是，这个一见面第一件事是聊聊这个课题的进展、科研的进展。我听到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实验的这个思路方向的那个啊，
2: 对对，就是习惯了很多年到现在
3: 20多年了，
2: 对，一见面哎，想想有什么样的新的东西啊？
3: 对，
4: 那咱们边。找个地方
3: 啊，我们
4: 坐下来边吃边说。
3: 对，中午该吃饭了。
4: 对，
6: 来，哇，好热闹！
3: 你要什么？
4: 菜品我都还挺想吃。
3: 你随便选吧。
2: 哎呀，一进这个食堂就想起当年的生活了。去清华呢，也是怀着一种所谓的梦想。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地方院校读的硕士，那么在读博士的时候呢，要想到，这个当时中国做的最好的一个地方，完成博士，就报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

0: 学院的，最后碰到了裴老师，想起来也真的二十年左右。
1: 我们裴老师博士的时候，您是什么年纪？
0: 我是工作一段时间又考了研究生，但是年龄比较大了。我们俩的关系挺复杂，又是生，又像兄弟，又像家人。
1: 对，主要是也是您回国的第一个学生，所以其实情感上会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那个时候这个条件怎么样？
0: 实求是的说，那个时候条件比较差劲的，那时候大概是2000年多一点，2001，当时整个国家呢对科研投入还不是非常的多，整个领域都比较落后，包括我们买世界啥的都要从国外进口，非常艰难，很多条件也没有跟上，包括一些仪器设备都是想各种办法，从他国外实验室借一个仪器回来，实验室呢是洗手的，洗试剂瓶都没有，而且呢养细胞呢那个时候确实没有细胞间，它要专门的，不像这个空间一样。当时呢给裴老师分配了一间办公室，比较小啊，我们商量
2: 一下。对，我的办公室改成了一个临时细胞间。
0: 临时细胞间。当时裴老师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够有很好的条件，让我们这些研究生不用再操这些琐碎的细胞污染啊，操这也行。那个时候我见裴老师到一直到现在，在他这里看不到任何悲观，都是乐观。当年条件这么差。
1: 潘老师说到您一直都在说您很乐观，很乐观。这种乐观的这个精神来自哪？
2: 这个可能跟我成长的环境有关系。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那我妈妈呢，她永远是给我们小孩一种很乐观的，就不管看什么事情，就是一种很乐观的态度。这点我估计跟我老妈可能有点关系。
1: 那您现在有了一些课题的新的方向或者研究进展之后，还会拿出来跟裴老师一起讨论？
2: 这个我们依然像个大家庭的，因为我们讨论之间也不是什么限制，是吧？
0: 对，
2: 就是刚出来的结果，
0: 对，
2: 就拿出来分享。
0: 对，

0: 您回国的时候，国内的干细胞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经常说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的。那我们国家21世纪初，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就是多能干细胞的研究会比较落后。所以当时我说，那既然已经大老远回来，然后再继续延续我过去那些方向来做，总是感觉这个挑战不够，所以我就想选一个对我自己来说挑战比较大的课题嘛。
0: 当时您回国的时候，国外的技术水平是什么样？
1: 那它远远是遥遥领先于我们。我说是一个很大的鸿沟。像这个人的胚胎干细胞系，当年只有美国人有。
0: 您是要负责整个实验室的运作，在这么难的情况下，出成果可能不可预期。您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的时候，您的心理压力大吗？
1: 这些压力呢，也自己在调整。所以我记得当时，这个最大的，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要多在转录因子相关的功能上呢，要加大投入。这一系列的转录因子能够调控我们现在看见的那些不同的细胞。如果我们把这个最深层次的逻辑能弄清楚的话呢，它整个模型就能建立起来。因为在干细胞的应用上面，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这个设施，你细胞如果说质量稍微有点问题的话，可能就会带来一些这个很多不好的负面的这个结果嘛。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就关注的就是基础科学问题。这些理论框架呢，对于后续的一些应用研究呢，也是很重要的。没有早期的这个理论框架的话，这个 iPS 技术是没法产生的。这个铀的多能干细胞这个出现本身，在整个干细胞领域乃至生命科学领域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
0: 我相信不止一个人会跟您提出类似的疑问，为什么要聚焦在基础科学上？有那么多可以更可以产业转化的，可以投入到临床的，为什么选这个角色？应该有很多人质疑。
1: 质疑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质疑啊。那别人质疑的就是说，你研究这些技术

0: 你能有什么用？
1: 嗯，
0: 这是他们的质疑。我的质疑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能力把这些基本理论解决清楚。首先呢，就别人的这种质疑呢，我没法回答，就是在他眼里是没有用的，在我这里是很有用。
1: 嗯，
0: 因为我如果不把这个理论这个弄清楚，那下面呢就没法发展。实际上
1: 今天您再看这个，是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
0: 是是，
1: 我们当时的研究方法确实是对的，我应该聚焦在这儿。当时2002年回国的时候，这条路走不走得通其实是不一定的。
0: 我是不知道能不能走通，但是我知道呢，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深层次的逻辑。
1: 对，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比如说我今天2年没走通，3年没走通，你有没有设一个时间线，说我做到哪一年的时候，我这个团队我不能再往这个方向走了？当时有考虑这个问题？
0: 考虑过，但是每次得到的答案呢，就是不管这个多难，一定要往前走，
1: 就是都得坚持下去。
0: 就是因为没有这些逻辑的话，对整个干细胞的了解的，就是会出现，就很有可能会误入歧途。这个永远是我们任何应用与技术的一个就是源泉嘛。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在国内取得一个就是学术上的比较大的突破？
0: 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在这个培养基里面加维生素 C 的时候，能够大幅度的提高这个 iPS 诱导效率。
1: 嗯，
0: 在重编程过程中的时候呢，效率非常低，大概其中10万个细胞里面有一个能变成 iPS 细胞，就是它效率很低嘛，对吧？就估计是它这个培养条件可能不行，所以我们实验室就开始这个大规模的去寻找这个改善这个培养条件的，在这个培养基里面加维生素 C。 那加维生素 C 的时候呢，这个一下效率就从10万个细胞里面有一个能变成功呢，它最后我们变成了这个10个细胞就有一个就能成功，就是大概提高了3万倍吧。
1: 这个研究当时应该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很大的关注。
0: 哦，很关注。这个包括美国很多电视台都报道，最后是2010年以封面的形式呢发表在这个细胞干细胞或者 Cell Stem Cell 这个我们国际上在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领域吧比较认可的这个杂志上面。
1: 虽然您现在听起来说这个很平静的样子，但是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的出炉，应该对于当时您的团队来说是一个极其振奋的事情。
0: 非常振奋。不光是对我们团队，对全中国的干细胞研究都很振奋。这个文章发表以后，2011年我去美国的时候，碰到一个中国留学生，他说在这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他说我坐在这个班车上，看到旁边的一个教授在读你的这个文章。然后我去很多地方演讲的时候，大家都说哦，我们前几天刚讨论了你这个文章，这个文章的意义在哪里？
1: 我觉得正是因为您的团队和您一起，像10年如一日，都是因为热爱，在这个路上一直在走，才会有这样的成果。

0: 到现在为止，其实您选择的这个专业都是在基础研究的领域，它没有面向比如说患者。那您会遗憾说我没有把我的想法直接的应用到人的身上？
1: 遗憾倒没有，因为这是我的选择嘛。但是呢，同时我也深刻地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对吧？因为只有医生才能够治疗病人，我又不是医生。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局限性呢，那我自己有孩子以后，我都鼓励他们去当医生。我们家老大他已经是耳鼻喉科医生了嘛，他经常会打电话给我，因为他遇到一些手术上一些难题的时候，他还会跟我讨论，就说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特别是一个做干细胞的角度的话，对他这个手术有什么建议。那我们老二现在还在医学院在读书，我说你们是生在这个最美好的年代，因为我们人类有那么多技术都可以供你去使用，我们这些知识吧，最后呢可以转变为更好的这个治疗方案，最后才能更好的这个造福人类。科学是带来相当的可能性，那医学的最后把它变为现实，最终是使我们整个社会会变得很健康嘛。
0: 如果说现在回到1984年的时候，您想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1: 当时可以更大胆一些。
0: 那如果说您要对现在的年轻人说，您会说什么？
1: 现在几乎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我不敢说他们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但是呢，我至少觉得是在一群非常有梦想的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多超越他们最早期的梦想。
0: 您对未来的设想？
1: 我们希望呢，能够解决这个人类在器官移植上的这个不足。人生的这个寿命从我们现在的120多岁的可以后面来延伸。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有请武林高手。
2: 我们是上海飓风特技团。
3: 我2018年拿过全国极限武术冠军。
4: 我是2019年哈巴道特技冠军。
5: 我2018年浩哥世界特技大赛冠军。
6: 我12岁就拿下了全中国的全能武术冠军。
7: 全国的武术冠军，以及我是国家级的一个搏击裁判，也是散打的一个国家一级裁判。在我们武术当中呢，最高的境界是止戈为武，
1: 练的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更多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核心的理念。
8: 我是来自四川峨眉派显虎门，这是我们显虎门的逍遥扇。
1: 中国的武术博大精深，
8: 坚持下去，它就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7: 作为新一代的这个武术人，我们肩负着很多的使命和这个责任。
8: 我也希望通过我把这样的思想传递给喜欢中国功夫的朋友们。
9: 一二三，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姐的舞台，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
1: 欢迎收看今天的
0: 环球综艺秀。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0: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1: 下面我们有请武林高手。
2: 好，

0: 们请他们逐一的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创想剧本特技团，现在让我们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小伙伴们。
2: 大家好，我是创想剧本胡耀武，我2018年拿过全国极限武术冠军，接下来我给大家表演一段极限武术长棍。哇，
3: 好展示，
4: 直接表演，哇，好厉害。

0: 大家好，我是李彦前，来自创文飓风，我是2019年哈妈档特技冠军，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特技表演。
1: 个个身怀绝技。哇，兄弟，这动作可真是挑战极限的。
2: 大家好，我是创文飓风谭龙，曾经拿过2018年 HOG 世界特技大赛冠军。好，现在给大家展示一段极限武术。
3: 大家好，我是创想飓风王若若。
4: 大家好，我是创想飓风肖立伟。我和王东东一起拿过全国特技团队冠军。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双人连击。
1: 双人连击。哇，对，这个节目它的创新点在哪儿？和大家所知道的这种武术有什么区别？
2: 它的区别在于它的难度会比较多，对，变化会比较大。然后呢，跟传统武术的比较明显的区别是，比如说跟传统武术的腿法还有空翻的变形。啊，
5: 空翻好像用了很多是吧？
6: 对对，刚才的表演非常的好看，但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升级一下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那么我们下面要展示的是什么？
7: 大家好，我现在要展示的是后手翻转圈圈。这个动作的重要性在于它的腰和它的控制力要同时发挥，稍微如果控制不好就会导致手部受伤或者是腰变形。
1: 后手翻我们就来看好不好？来，还有吗？
0: 好，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踢跃转体灌踢跃转体。它的不同点在于刚才都是双脚，正常的空翻都是双脚落地，我的是单脚，然后去做连续的。为它的危险性在于单脚落地的时候，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你的膝盖和脚踝容易受伤，容易变形。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
1: 好，
8: 加油，
1: 来。
8: 哇，它这个不是普通的翻，它还得转360度，
1: 感觉很轻灵是吧？
5: 问你是不是该服了？
9: 太美，
10: 又心动了，想再看一下是吗？
9: 我看得太爽了，我能不能再看一会儿？
2: 我们还有
1: 还有很多哈，来，我们再展示一个。
2: 好的好的，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绝活转体无限连。
5: 怎么讲？
2: 正常的空翻呢，它的轨迹都是一条直线往前走的，然后我创造了一种它可以在一边空中在做转体，一边可以围着圈绕圆走。
6: 这好难哎，
2: 这个动作它一旦偏移方向就很容易摔倒摔伤。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6: 注意安全。我的天哪，
5: 好轻松啊。
1: 对，中国的武术博大精深，我们练的不仅仅是筋骨皮，更多的还有很多武术的精神在里面，为人的做人的道理也一并的都学习到了。好，再次感谢他们，谢谢。

0: 各位观众朋友，现场的嘉宾，大家好。我叫李阳，从小6岁就开始习武。
1: 据我了解，你有多重身份呢？
0: 我本人是这个全国的武术冠军，以及我是国家级的一个搏击裁判，也是散打的一个国家一级裁判，也经常会做一些段位的考级的考官。
2: 在全运会宣传片里头的武林双刀的那个片段的表演者，就是我们这个。
0: 全运会的这个散打的这个裁判，我也是有参与。
3: 全运会是什么概念？
0: 全运会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次运动会，
1: 国内的最高的水平最高的，
0: 对，然后4年1届。然后我们的武术呢，就是现在基本上有全运会，然后还有世界锦标赛、世界和平比赛，还有一些全国的和世界的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包括我们申奥成功的青奥会的一个比赛，所以现在还是武术的这个项目还是很遍布全球的。哇，现在据我了解，就是我们的美洲以及我们的欧洲、澳洲都会有很多的这种武术比赛。
3: 对，就包括在埃及也是，因为我有好朋友在埃及，他打武术嘛，然后他来过中国，就是因为这个。
2: 他其实除了双刀这个套路之外，还会很多。
0: 今天我再秀一段那个长穗剑吧，穗随身走，气贯长虹。
1: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0: 好精彩。
1: 怎么样各位，长穗剑下面这个穗儿比较长，
2: 对，
1: 有多长？
0: 大概就是15厘米左右。
3: 所以说它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在于驾驭这个穗儿啊？
0: 对，它的这个穗儿比较考验我们的功力，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身法和我们的核心让穗先走，穗走了之后我们剑才能随着走，所以一定是穗先行。
4: 就是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一下，就是在网上我看到了有好多的帖子，还有好多人说就是中国的武术它主要是就是来做一些秀，而且不会打什么人啊，或者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真正的打人的这个说法。
0: 是这样子的，我们那个武术里面包括这个散打和套路。嗯，我们的散打就是以这个攻击为主的。嗯，我们的套路就是有计划性的，就是编排好的动作，它的作用就是增强体质，对外交流。但是在我们武术当中呢，最高的境界并不是说把你打倒，而是点到为止。就是我们武术的武，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分开是一个止和格，就是止格为武，就是我点到为止，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以和为贵的这么一个大国的一个风范。
1: 所以说武术的文化博大精深，通过武术这种套路练的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更多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这种核心的理念。
0: 我们武术当中，我们左手是掌，右手是拳，右手代表五湖，左手代表四海，这个大拇指扣住就代表我们比较的谦虚不自大，尊敬老师。所以在这个武术的礼仪当中就已经体现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其实真的希望我们的武术也好，中国传统文化都能够像蒲公英一样，能够遍地开花，能够传播到全世界去。也谢谢李阳，谢谢，
0: 谢谢。
1: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会爱上武术。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

0: 大家好，我姓王，叫王延龙，延续龙的传人。我12岁就拿下了全中国的全能武术冠军，在2018年，我代表中国国家队去巴林王国，把上一届的55个国家的世界冠军用了8秒钟 KO 了。
1: KO 了，
2: 8秒钟 KO。
1: 这个表演用了很多的道具，对吧？
3: 这是武器，应该是
0: 那个宝剑用的是真正的龙泉宝剑，削铁如泥的，刚才那个是5斤重的那个剑。
4: 它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轻呢？
0: 那是因为我力量太大了。对，
2: 你看你射啥呀？
4: 你刚才是不是把木棍给弄断了？
0: 刚才那个木棍是叫藤条，叫藤子棍啊，
4: 藤子棍，
0: 它可以窝到365度的，啊，断不了，很结实，很坚固。
3: 结果的意思是想看到这棍子被劈
2: 咔劈卡了，
3: 砍断
4: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最精彩的，不看可惜呀。
0: 刚才那个只是冰山一角，我现在展示的还是冰山一角，中国功夫的冰山一角而已。哇，
4: 真的是刚才看到了你的力量厉害，你的硬度是真的有。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功夫里面还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准。
0: 准头我可以把瓶盖啊，一脚把瓶盖给踢开，但是不能碰到瓶子。
3: 我们以前会看到矿泉水瓶的瓶盖一脚扫完了之后瓶盖就开了。
4: 短视频平台很多这个视频，是不是
3: 有备而来？
5: 是，我们很自信，我们的嘉宾没问题。
3: 来，哇，这个瓶盖还真是太小了，大家看一下，真的太小了。所以说，下面我们发起的挑战是
0: 旋转一下，把这个瓶盖给踢掉，还不能动着他的手啊。可以做到吗？
2: 我不信，好小啊！
3: 它就其实就那么一点点，很小。它跟矿泉水瓶的瓶盖应该是有矿泉水瓶的1/4或1/5。
0: 对对对对，就是。
3: 好，下面炎龙要发起的挑战是，要用脚把风油精的瓶盖扫开，能否挑战成功呢？来，我们共同来见证。准备，5 4 3 2 1。哇塞
0: 好厉害，
5: 真的好厉害。我其实有点害怕，然后觉得我不能害怕，我有自信。哇，谢谢啊，真好厉害。
3: 也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国功夫的魅力所在。再次把掌声送给炎龙，谢谢。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的延禧，从小六岁开始习武。
1: 欢迎延禧，欢迎欢迎。刚才看完这个节目感觉怎么样？对吧，
2: 这个很厉害，我跟你们讲一下，他拿的这手里的扇子不是一般的扇子，那是冷兵器啊。
0: 主要是因为我是来自四川峨眉派显虎门，这是我们一个从师傅的师傅的师傅传下来的一门兵器。然后我这个是用作表演用的，叫做显虎门的逍遥扇。哦，飞出去比较简单，如果你想要回来的话，就可能练几年吧。
3: 所以我真的其实要是可以，能不能让老师教教我们怎么叫他回来？
1: 我们一起来切磋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可以，来尝试感受，
1: 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就是女孩子喜欢扇子嘛，你们可以去试试。
1: 好，来有请。田老师，下面让他们体验什么呢？
0: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1: 好，
0: 我们来表演这个飞的扇子，然后回来。特点呢是我们要斜上方的45度的角，对，然后用你的腰的力量和手腕的力量飞出去之后呢，初学者心里面默念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他就回来了，好吧？
3: 好，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好，一二三。回来
4: 做一件纯音
1: 45度。我
0: 他算是最接近的了。
4: 那错误在哪儿？是那个方向不对对吧？不要往上一点是吧？
0: 这个确实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练习，因为很容易受伤。大家在练的时候呢，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喜欢练，也一定要注意安全才可以练习。
1: 好，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
5: 跟老师出一些挑战，
1: 你要出难题啊？
5: 对，难题，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要考验一下，就老师的瞄准度。
3: 变蜡烛可以吗？
0: 试一下吧。
1: 飞扇灭蜡烛，我们现在看到蜡烛是目前距离有将近2米高的高度，严师傅能否挑战成功呢？来。
4: 肯定可以的。
1: 好的，开始。哇！哇！而且大家发现没有，他这扇子是在回来的路上把蜡烛给灭掉的。
0: 我去灭它的难点呢，这个是会怕打到它，接触到它，所以说我要让扇子尽量先绕开它，绕开它，在回的过程中去击打它。
1: 这是很难的。
5: 还没有过瘾，
3: 还想看。
5: 对，我们觉得就是身体一下这个挑战吧，
6: 移动气球怎么样啊？
2: 刚才都是站在那儿的。
5: 对，
6: 是啊，
2: 还要那个变成动的。
5: 对，
0: 没问题啊，练武术就是不断的挑战嘛。
1: 但是这也得有助手的。
0: 那就挑事儿的当助手吧。
1: 哎，这好，
2: 可以。
1: 来，下面飞扇击破移动中的气球，能否挑战成功？来，准备，3、2、1，开始。

0: 战成功。
1: 好赞！
0: 要想让这个扇子做到每一次都能击中目标，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背后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大家看不到的，才有了今天的这种精彩的呈现。
2: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一样的飞啊试啊，其实可能就是那一瞬间的成功，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坚持，坚持下去，它就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觉得这是我练武术的感受，我也希望通过我把这样的思想传递给喜欢中国功夫的朋友们。
0: 再次感谢，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0: 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叫杰克，来自美国。
0: 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武当剑，带来这样一个剑术展示。
1: 我可以说江湖侠义，讲剑做天涯，而且我是作为一个传人，所以我现在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让自己作为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不是一个压力。
0: 那您有没有想到您会成为武当三峰派的传人？因为洋面孔成为传人，这应该大家会打一个问号，但是您也做到了，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在前面没想到，这是来到这里学习武术，我不了解这个文化，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师父开始收徒弟，就说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一个责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promise， 就是一个保证，就是说我跟师父一起一辈子，就是要继续学习，要继续练，要继续传到下一代。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现在的责任，就是你说就是第一次有外国人在，我觉得这个不分人吧，人就是人，来这里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谁能来谁能坚持，这是未来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分享，都可以互相鼓励，因为这个传统文化不是就是帮助家人，这是可以帮助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出来去分享。
0: 相信老师当把这样一个头衔放在您身上，武当三峰派第十六代传人的时候，不仅是想让您练好，同时也寄予一些厚望，希望您能够把它传播开来。
1: 对，因为现在是应该最重要就是传钱，传钱必须要有学习，长期去学习，系统来学习，那样的话更好去传到下一代，我们这个文化要保护得好。
0: 今天我们在讲

一些传统文化的时候，刚才你也讲，我们要将它传播好。这些好的东西，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也是希望分享给全世界所有的朋友，共同去感受到它的美好的。也非常感谢杰克为此所做出的这些努力。中国国家跆拳道示范团的这些成员从。

用我们很多年的武术功底作为一个基础，然后里面融入了很多其他的元素，像舞蹈的编排手法、戏剧的表演形式等等，不断的改良，才有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

0: 我们中国国家跆拳道示范团的这些成员，从2006年到2019年，有20位成员32次获得了世界锦标赛、国际公开赛的冠军。来，请我们的3位冠军做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袁兴，我曾经获得2014年的墨西哥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2016年秘鲁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
0: 欢迎。
2: 大家好，我叫胡明达，我是跟队长一样，也是2014年墨西哥冠军，还有2016年的秘鲁世界冠军。
0: 好。
3: 大家好，我叫刘雨清，我也是获得过2014年、2017年、2019年的世界冠军。
0: 刚才呢，我们认识到的是3位冠军选手哈。其实，在这儿呢，我们想加大一些难度，我们在现场呢提出一些挑战，看3位冠军，我觉得应该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想挑战一下。
4: 对，
1: 我们有蒙着眼睛然后去击破木板，
0: 蒙着眼睛
5: 看不见，

0: 大家好，我叫藏哈尔。
1: 就听了铃声就去了是吗？
0: 对对对。
2: 但你怎么知道高度呢？因为铃声可以告诉你方向，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高度你怎么知道在哪里？
0: 就前面在上面铃了。
2: 对，但是还是比那个还要高。哇，太棒了，
1: 铃声告诉方向和高度，其实在引导着你往前走。
0: 对，
1: 我觉得如果对常人来说，睁着眼睛去踢都有难度，
3: 而且你要飞，然后下来的时候也要稳，这个很难。我觉得
1: 大家想不想看更难的在现场啊？
4: 当然有更难的，
5: 有，就是我们会把苹果抛在空中，然后做一个把苹果踢破的一个动作。
1: 好，环球综艺秀现场，我们加大难度。
2: 好，
1: 来，
4: 好。

0: 真的很佩服你们，觉得你们真的很棒，而且不单单是坚持和团队，就是说你们不是单单顾你自己的事情，你也是在帮助别人飞得更高，做得更好啊，这是
1: 太棒了。是的，
2: 这是一种体育精神，也是一种跆拳道的精神。最后我们想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暂时告别我们今天这个舞台，我们一起再呐喊一声好不好？
3: 好的，
2: 来，哪个动作？
3: 格斗式。
4: 来，准备，一二三，
2: 谢谢，谢谢他们，谢谢，
3: 谢谢，
1: 谢谢。哇！我洗吧。哦。
5: 什么拳？

Thank you.

0: 中国冠军武术团的各位，欢迎大家。
1: 哇，吴鹏老师，您上场不怕吗？
2: 大家好，我们是
3: 中国武术冠军团。哇，
2: 大家好，
4: 我是刘艳英，我是1997年的全国太极拳冠军。
5: 太极拳
6: 。大家好，我是赵鑫，这是我的搭档。
7: 大家好，我叫戴伟龙，我们获得的是2019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女子队列冠军。

0: 小兵，我是2017、2018、2019三年连续获得全国五足套路冠军的获得者。
1: 大家好，我叫王宁，我在2019年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中获得的是男子棍术冠军。
2: 大家好，我叫吴鹏，我是冠军旁边的主持人。和他们站在一起啊，真的感觉这个气场不一样，不由自主的要挺起胸来，
3: 对，
2: 就是感觉有一股劲儿劲头在里边一样，
1: 是啊，
2: 感觉不一样吧？
4: 非常不一样，这是我相信，就是像我们这样，就除了埃及人之外，全世界所有的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是从武术开始。然后呢，就我们从小的时候可能看过就李小龙啊、成龙啊、李连杰各种各样的电影，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在我这里就是留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0: 啊。你说的非常对，很多的外国朋友啊，都是通过中国的功夫武术来了解我们中国的，所以说呢，我经常说武术是中国文化的图腾之一，有着鲜明的文化符号。
5: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用两个字呢特别能够体现，一个就是勤，一个是散。勤呢，武术需要勤学苦练才能够找到武术的真谛。你像我们台上的每一位冠军都是长时间的勤学苦练才有的他今天的卓越的成就。那么勤劳本身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
2: 传统美德。
0: 对了，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善。这个善我觉得是一种大善大爱，是一种侠的这种具体体现。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他的血液当中都有想当侠客的梦想。
1: 对，
0: 那么这个侠是什么？是正义、正气、正能量。所以说呢，我认为武术它代表了我们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尚武精神。哇，
2: 谢谢，说得好。下面这个节目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要从小开始练起来，要有基本功，要有力量，也是我们中国的另外一种呈现，非常精彩，我们一起来欣赏好不好？
0: 好的，
2: 好的，我们有请他们。好，谢谢各位，谢谢。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其实东方文化不仅有含蓄内敛，还有力道和劲道。哦，那么下面这个节目呢，就将这两者完美的结合起来了。来，我们有请他们一起来欣赏。

0: 大家好，我们是成家班龙运武艺团，很高兴来到这儿跟大家见面，谢谢。
1: 欢迎成家班的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2: 我们今天看到了中国武术跟水袖这个的结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很震撼。我从来没想到这两个东西可以结合在一起，还可以这么震撼。它其实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做出来。
1: 到底有多长？我们请我们的
0: 谁出来展示一下吧。它是一条袖子在3.5米加上臂长。

0: 两条的话，哇，两边找个人扯一下吧，应该在8米左右。哇，对，这个我们是经过有改良的。
1: 其实刚才看他们表演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另外一个画面，那边是电影《十面埋伏》里边的一个场景，水袖击鼓。
0: 我们可以试一下，因为那个毕竟是电影的剪接手法，现场起来有困难，但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2: 好的，
0: 但是做得不好大家不要见怪。
1: 他们重演。我真的已经听到鼓的轰的一声的这种声音，
2: 对啊，
1: 这是很，这要求很高的，也很难的。你像水袖这么远抛过去，毕竟它是布，
0: 这个袖子看上去非常简单，因为它只是这样一个抛洒，但是它是用我们很多年的武术功底作为一个基础，然后里边融入了很多其他的元素，像一些舞蹈的编排手法，包括一些戏剧的表演形式等等，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不断的改良。这个节目最初的创意是在2010年开始的，所以才有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呈现。
1: 好，再次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你们，谢谢。文化中的灿烂瑰宝，一朝一世都蕴含着5000年来人类智慧的深厚积淀。而在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上，不仅能够看到各国最精彩的文艺节目，更能够感受到他们相互交融、相互融合而给我们带来的全新的震撼。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1: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接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美国将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地点或参与方的具体信息。
1: 特朗普当天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上述消息。当被问及为何取消原定的对伊打击行动时，特朗普说，那本来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们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伊朗方面也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美方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他们对话。他还补充道，谈判将于明天，也就是3号下午开始。
2: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And frankly, Saudi Arabia didn't want it either. They thought that.
1: 据法新社3号报道，伊朗媒体否认德黑兰曾请求特朗普不要发动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1号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与特朗普通话，对特朗普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报道还说，卡塔尔调解人当天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以期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阿拉格奇8月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0: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的报道说，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方面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
3: 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能力。伊本里萨未说明上述表态是针对敌方哪些言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他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知名官员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0: 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号的报道说，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个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3: 报道称，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有几个小时以方处于完全的信息真空与不确定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让他们陷入了迷雾。以色列高级军官们甚至是通过特朗普的个人社交媒体帖文才获悉最新的事态。

0: 态进展。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说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他们不明白美国总统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公布了船只等待伊朗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画面。报道说，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任何通行只有在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之下才可能实现。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不会允许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关伊朗已经接受调解方卡塔尔的提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报道不属实。另外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二号晚间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海塞普东北约20海里处报告，听到附近传出了爆炸声，目前船舶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的船舶谨慎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二号播出的节目当中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
2: 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加埃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朗阿曼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同样是在二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在继续。美军当天还发布视频展示了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说，截至到8月2号，美军已经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3: 你好。
1: 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已经看到美方宣布将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那么伊方目前是暂无回应。那么从扬言最大规模的打击到宣布取消并且举行谈判，您如何来看待美国政府这种策略的反转和影响？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像这样。

0: 样的一个美国极限施压，在最后在临门收手的情况呢，在这一次的美伊的博弈当中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之前呢也发生过多次。那么这种情况大都呢发生在美国呢将把其他的各方面的压力值拉满的情况之下，最后再去放弃原定的计划。那这样的做法很显然，它的核心目的呢还是希望能够以战逼降，来逼迫伊朗呢做出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妥协。但是最后的收手呢，大都是因为美国无法承受战争全面升级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严重后果和代价。那么就这一次的这一个我们看到美国再次收手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那么按照美方自己所说，它的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地区国家来对于美国进行的施压，特别是沙特王储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直接的通话。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相关的这个战事如果一旦完全的升级的话，那么对于地区国家的经济命脉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它本身来讲在整个中东地区还是要采取一种战略收缩和避免陷入到长期战争泥潭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策略。那么当美国收手之后，或者说是当美国在以后从中东地区进一步撤出之后，它所需要依赖的是地区的盟友的支持，是需要的是以色列和沙特为一个双支轴的这种战略来维持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所以此时沙特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顾虑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是必须要考虑在内的。而且我们知道美国呢还一直希望把沙特拉进到亚伯拉罕协议当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关键当口，那么沙特的意见对于美国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最终特朗普总统决定收手，但是这样的一个收手呢并不意味着美国未来不会对伊朗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其实一直不希望打一场全面的大规模战争，但是这种极限施压加上精准打击的方式是美国所希望维持的。所以在未来呢，我们想整个地区的这种全面大规模冲突的概率可能相对较低，但是维持这样的一种持续性的这种动荡可能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主持人。
1: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说正在与阿曼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同时伊朗军方也表示，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会继续关闭。所以您如何看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局势发展？
0: 那确实，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上是存在结构性矛盾的。这个矛盾在短期之内难以解决，因此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安全状态很可能会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一种高危的水平。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伊朗是在跟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才进行着新一轮的这种谈判。那么在谈判当中呢，作为伊朗方面来讲，它坚持的实际上是要有主导和主权这两个原则。所谓主权呢，就是伊朗要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所谓的主权管辖。那么这不仅是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所谓收费的问题，其实还包括事先的申报，那么在申报之后的审批，以及当出现了一些纠纷问题时候的最终的决策。所以这个是伊朗看来对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要拥有主权管辖的一个具体体现。而所谓主导呢，主要是体现在伊朗看来，那么尽管说伊朗和阿曼都有相关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主权的权利，但是当如果出现了一些完全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的事态，或者说是一些紧急事态的时候，那么伊朗要有最终的决策权。所以对伊朗来讲，他要的是对于域外国家的一种排他性权利，而对于阿曼来讲，他要有一种对于整个通行管理的主导的地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伊朗这个条件对于海湾的其他阿拉伯国家来讲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因为海湾大部分的国家更多的关注到的是整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是海峡能够通行。而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伊朗的要求则是完全无法接受。美国呢是需要保持对于这样的一个关键航道的一个完全的控制权。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伊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实际上和美国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即便未来我们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临时性的协议，或者说是一个临时的通行安排，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和之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过程一样，会出现新的

0: 波折，那么最终还是和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整个海峡的这种断断续续的开和关，所以对于海峡的通行问题，可能到目前为止，各方仍然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完全得到各方都接受的一个中间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子勋先生的分析。那么稍后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连线进行讨论。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将会举行新一轮的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二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之后显著下跌。截至美东时间二号19时，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了5.89美元，跌幅为6.96%。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6.38美元，跌幅为7.26%，跌幅随后稍稍收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且重申将会维护市场稳定。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号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八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八国暂停增产。此后，八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五月一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1: 好，相关话题我们再次来请进李子勋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之前呢，多个中东盟友请求取消行动。那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之前也与特朗普通话，劝停对伊朗的打击。所以您如何看待沙特等国在美国对伊朗政策上产生的影响和战略意图？
0: 那确实呢，美国的地区盟友对于美方决策的这种影响呢，确实是在增加。那我们看到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当时呢，美国实际上想要对于伊朗来发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大规模军事袭击，当时还在策划的阶段。那么地区国家也表达了相当长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上的关切，但是当时的美国可以说自信心爆棚，那么认为可以在短期之内就能够结束这一场对于伊朗的冲突，并且实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但是我们看到，很显然后续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美国呢都没有能够来去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实现相应目标，而且还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航运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危机。所以经过了过去这几个月的经验教训来讲的话，第一是美国自身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实际上是在下降的，而且这一次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多次强调，他要发动的是一个所谓二战之后对于伊朗最大规模的这样的一种军事上的这样的打击。那么这么大规模的打击有可能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很显然美国自身是没有办法完全去承受，或者说是完全去应对的，它必然会殃及到地区国家。那么各国的这样的一种反对的声音，那么给到美国的压力也要比之前更强。所以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多方因素导致最后特朗普总统要听取地区盟友的这样的一个意见。而且的话，其实我们知道作为美国来讲，它必须要考 考虑到战后的或者说是后冲突时期，那么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对于美国来讲的话，至少有两点必须要考虑到。首先呢，就是这一场战争的成本最终将由谁来买单。我们看到实际上白宫多次在美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语境中都表示，美国政府是不会为此来进行买单的，那么最终的成本它要转嫁给地区盟友。

0: 那么如果地区盟友自身的经济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自身的国家安全得不到任何的维护，那么这样的成本地区国家是否愿意替美国来承担，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另外一个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就是战后的治理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仍然是一种战略收缩的总体态势，那么在之后美国需要让地区国家来去代替美国承担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治理的职能。那么如果中东地区的地缘安全的秩序完全崩塌，那么地区国家自己恐怕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进行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后的治理。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这并不是说美国和地区国家或者说地区盟友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团结和紧密，而恰恰相反，是美国在面对当下这样的一种地缘政治强烈波动的背景之下做出的一个无奈的选择。主持人，
1: 那我们再来看以色列方面的反应哈。以色列方面说，对美方取消行动的这个决定毫不知情，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斯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帖文才得知。所以您如何看待美国和以色列在对待伊朗政策上的这种信息时差？这对于未来地区局势的发展又会有哪些影响？
0: 那我想呢，这一个主要是体现出以色列呢，希望对外来展示出他并没有很深刻的去卷入到美国在地区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需要去营造出这样的一种对外的印象，来避免自身呢成为更为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众矢之的。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以色列来讲，它是美国在地区最重要的军事盟友，那么对于美国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都有着深度的参与，那么在情报上更是完全的互通有无。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但是以色列却屡屡的出现这种在政治上的否认，所以现在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呢，它并不让人感到非常的惊讶。当然外界可能无法去完全的证实以色列在这一次的整个的袭击过程当中具体的是扮演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但是至少我们可以

0: 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一直是把当下的这样的一场美以冲突来看作是全面削弱伊朗，来改善以色列所谓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安全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契机。所以以色列呢一直希望美国是加大对于伊朗的相关的军事打击行动的。那么第二的话呢，我们说在客观条件上来讲，实际上美国在地区的军事行动，无论在情报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军力部署方面，都需要有以色列的大量的支持。那么在情报上，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是长期对于伊朗有着非常紧密的观察，那么这一点即便是美国可能都达不到。所以的话，如果美国要对伊朗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那么和以色列之间的互通有无是必须的。而作为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伊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都采取了非常频繁和高烈度的打击，这也使得美国把一部分的军力的部署后撤，那么以色列就成为了美国在中东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伊作战的前沿基地。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即便说在这一次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完全的和以色列同步，那么未来美国在整个地区的这种军事行动仍然是要仰赖和以色列的这样一种合作，这也是以色列用来发挥对于美国影响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子欣先生的分析，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博弈。丽萍，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将于3号重启谈判，对峙局面再度出现了缓和的信号。但是美伊博弈日趋复杂，中东多国对航运形势变化也是高度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题目是白宫称认真评估盟友的诉求。两天前呢，美方威胁将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但是次日便宣布取消军事打击。特朗普称，除了伊朗请求美国取消打击行动之外，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也请求美方取消行动。白宫方面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评估，分析称，眼下中东局势已不再是单纯的美伊对峙那么简单，而是很多股力量一起搅着往前走。美国发动军事打击之前需要考量的因素越来越多。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报道，题目是海峡航运困境或出现转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耶表示，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的航线，双方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创造更多的条件。在全球航运大动脉阻塞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那前不久呢，曼德海峡航运受阻，苏伊士运河也因达米埃塔港遭袭而面临安全的风险。原本相对安全的里海运输线，随着伊朗商船遭袭，也被推到了战争的边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巴拿马星报的报道，题目是地缘政治与邮轮运价息息相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的恶化，给全球邮轮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扰动。航运企业面临高度不确定的运营环境，航程拉长和运输效率下降等因素推高了邮轮的运价。飙升的安全风险加剧全球石油贸易流向的复杂性，也令全球贸易体系的灵活性下降。贸易船队进一步分化，多数宁可少赚钱也要避险，那个别船队愿意承担高风险，但是抬高要价。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埃及金字塔报的报道，题目是美国需要拿出清晰战略和诚意。金字塔报指出，目前一个可行的思路是把海峡管理多边化，由包括伊朗在内的海湾国家共同来管理过境航运，共享收益，并且努力稳定油价。那么对伊朗而言，这可能换来制裁松动。这段时间局势恶化的最大症结是美国拿不出清晰的战略和谈判诚意，如果战事升级，谈判就只能是搁置了。白宫需要改变用军事威慑对伊朗施压的惯性思维，大棒策略对解决争议有弊无利。好，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一峰，
1: 李平，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号晚间在参加电视直播节目的时候宣布要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而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对卡茨的决定

0: 愤怒。三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目前不会换掉布鲁特，而且国防部长卡茨也无权解雇布鲁特。卡茨发表的声明没有与扎米尔进行协调。同样也是在三号的凌晨，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表示，关于任命新的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决定是采纳了扎米尔的建议。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二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以方已经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
1: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里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物流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是拦截了乌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马斯火箭弹和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说，截止到当天下午，前线一共发生了52次战斗，其中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2号凌晨还打击了为俄军提供保障的炼油厂以及俄军军用机场、无人机发射点等目标。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的局势依然紧张。他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是没有发生爆炸。利哈乔夫还表示，他期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能够在近期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亲眼目睹实际情况。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李平，
2: 好的，云峰。在7月初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在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但是近日呢，他又出尔反尔，称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印度第一邮报的报道，题目是乌方曾抱有乐观的预期。在7月初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呢，特朗普向乌克兰抛出了一个极具诱惑的重磅承诺，称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这对乌克兰相当于雪中送炭。乌克兰导弹库存已经严重告急，其从欧美采购的爱国者导弹有的时候要等到军事行动前一天才运到。7月底，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白宫会谈之后，乌方曾对外透露称，特朗普已经同意发放相关的生产许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晨星报的报道，题目是美方态度非常谨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爱国者三型导弹对乌克兰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至关重要。如果说乌克兰得到美方的生产许可，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建厂，可以大大的缓解防空弹药短缺的问题。但是美国转让此类涉及核心反导技术的武器是敏感议题，需要非常的谨慎。五角大楼担心核心技术扩散被转手用于对付美国自己。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丹麦广播公司的报道， 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近期呢，多地局势动荡，美国自己的爱国者导弹库存捉襟见肘，没有多余的库存持续支援乌克兰。但是美方授权一事也存在着诸多的制约因素，很难落地。多年来，乌克兰数次提出自产爱国者导弹的请求，但是爱国者工艺复杂，涉及数千个精密零部件，生产门槛极高。即便是白宫同意授权，美国军工巨头是否愿意共享敏感技术，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焦点报的报道，题目是无法满足乌方现实需求。俄军近期对乌空袭频次越来越密集，乌克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加剧，乌军目前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药库存耗尽的问题。如果无法获得生产许可或者是足够的军事援助，乌军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将处于被动的局面，难以有效保护能源基础设施。但是即便获得生产许可，乌克兰搭建自主产能并实现规模化量产也需要数年的时间，无法解决当下的迫切需求。好的，以上就是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宁凤，
0: 好的，非常感谢丽萍今天带来的媒体焦点的内容。我们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事件。二号，西班牙方面称，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72人死亡，政府将会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3: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当天表示，由于又在海岸发现5具遗体，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此外，有超过1000人接受医疗救助。特里亚诺表示，休达的局势已明显缓和，但距离恢复正常秩序仍任重道远。目前，西班牙政府正加快办理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路透社二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手持警棍和盾牌的西班牙警察正在休达街头驱散由非法移民组成的人群。近日，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不少非法移民对媒体表示，他们最初被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视频以及朋友们传来的消息所鼓动，传言称休达边境可以轻松突破，但最终饥饿与恶劣处境迫使他们又从休达返回摩洛哥。根据最新消息，除此前的4.8万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外，还有更多人也

0: 以上的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以及对西班牙一项禁止立即遣返海上拦截移民的裁决的误读所推动的。声明称，约有40000人参与了此次进入休达的大规模越境行动，另有1135人被阻止进入梅利利亚。摩洛哥内政部的调查数据显示，至少有11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在越境时溺水身亡。摩洛哥内政部指出，正在核实边境另一方有关死亡人数的报道。
1: 此次大规模偷渡潮发生之后，多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且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欧盟宣布将于8月4号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抵休达移民危机以及欧盟的应对措施。今年6月份，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且计划继续参加9月份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2: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い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3: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4: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にしても行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1: 日本媒体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根据日本媒体此前的报道说，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是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说，日本已经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而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日本共同社称，此次协调干预实属罕见，充分彰显了日美联手遏制日元长期贬值的强烈意愿。
0: 片山高月3号表示，为应对近期出现的日元过度波动和无序动向，日美两国实施协调干预。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受此消息影响，日元汇率3号一路飙升，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美日携手干预汇市表示将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密切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干预汇市是因日本求助。他还说，美方通过干预获得经济利益，这对全球经济而言也是好事。今年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接近164日元，是近4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连续出手干预汇市，美国也采取一系列罕见行动介入稳定日元汇率。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虽然日美联合干预迅速推动日元升值，但媒体普遍认为仅靠汇市干预仍难以彻底扭转日元长期贬值的趋势。

0: 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市场担忧高市早苗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包括增加防卫支出和暂时下调食品消费税，持续令日元承压。英国金融时报认为，真正决定汇率走势的仍是货币政策，如果缺乏政策配合，单纯依赖外汇干预，难以长期支撑日元。日媒称，此次美日联手稳定汇率，短期内有助于缓解市场对日元继续快速下跌的担忧，但市场最终关注的仍将是日本经济基本面能否改善，以及日本银行后续货币政策是否出现实质变化。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2: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下半年将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此外，将支持银行、支付机构为贸易新业态主体提供更加便利可靠的结算途径，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明确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地区开展外汇管理创新。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上半年中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
3: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今年上半年，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
1: 今年夏天 China Cool 等热词成为了海外社交平台上的一个不断更新的热词，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0: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遍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4: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0: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5: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7: 这款相机搭载了最新技术，实在太吸引人了。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十分出色，这类产品完全有机会推广到全球各地。
0: 在线支付平台支付宝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8: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0: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gazine， 在海外社交平台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9: China Magazine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1: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10: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11: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10: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12: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10: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13: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1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14: 很好哈。It's very nice. Yes. 很漂亮。
13: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1: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今天中国西南、华南及华北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多趟旅客列车今天临时停运。
2: 受持续强降雨及气象预警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停运列车92趟，其中成都车站停运31趟，重庆车站停运38趟，贵阳车站停运23趟。本次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兰州、乌鲁木齐，重庆开往北京、昆明、乌鲁木齐、福州、兰州，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与此同时，受降雨预警影响，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 S2 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铁路部门提示，近期降雨天气多发，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频繁，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 APP 及时查询最新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1: 7月30号开始，陕西多地出现阵雨、雷阵雨及短时强对流天气。为了应对降雨，各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有序转移低洼区域群众。
3: 陕西安康近日出现强降雨，当地多条河流水库水位上涨，汉江干流洪水风险持续攀升。昨天，汉江石泉水电站开启多孔泄洪，下泄流量达4300立方米每秒。安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正式启动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8月5号前，安康市仍有中到大雨，局地累计降雨量或超150毫米。昨天，商洛市正安县茅坪回族镇爆发山洪，沿街房屋商铺被淹，当地提前组织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撤离，并开展抢险工作。目前街道积水已基本消退，电力通信恢复，清淤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在陕西汉中，当地一家敬老院昨天受降雨影响出现积水，当地第一时间将老人转移。
15: 我们这边首先给老人储备了这个防汛物资，就是水、方便面、面包，也储备了一些消防抽水泵，然后就是沙袋，然后雨衣、铁锹这些东西。通过消防救援队的这个排涝以后，我们这块就是水位逐渐下降了。
3: 目前当地雨势有所减弱，敬老院周边积水已被排空。
1: 不久之前，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横州带来了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降雨导致当地10万亩茉莉花田受灾，采收、加工、交易全链条一度受到了影响。现在洪水退去，这个被称为是中国茉莉花之乡的小城也全面开启了灾后复产工作。当地的茉莉花市场迎来了收购旺季，受灾较轻的花田首批鲜花正在陆续上市。
10: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横州全市近60%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10万亩。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有花卖就意味着有了收入，花农们也有了干劲。
16: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很多那种产业链都建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10: 眼下正值茉莉花收购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到41元，较平日增长1倍。
17: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这样价格的话，像我们花农的话肯定是开心的。
10: 福建茶商林永坚在横州深耕多年，眼下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企业的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18: 前期我们是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公司也都提供免费的药品啊、化肥啊给受灾的农民。我们就尽量帮助花农去复产，提高花的品质。
10: 随着越来越多花农复工复产，目前横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
1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9: 妈妈，我想喝果汁。
20: 汇源集团全换新，
19: 咱家果园，
21: 咱放心。
1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近日由高雄里长刘德文送老兵骨灰归乡真实经历改编的电影《回家之路》发布了20秒预告片，影片集结了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的主创与演员阵容，用镜头记录高雄里长刘德文跨越20余年的善行义举。然而影片却遭到了岛内绿营人士的无端指责，恶意抹黑，强行扣上了所谓统战标签，其荒谬的言论遭到了两岸舆论批评。
24: 今日你已经回到你的故土。
1: 影片由台湾演员张震出演原型人物刘德文，完整还原这位高雄里长跨越海峡送老兵魂归故里的历程，诉说隔海相望、血脉相连的浓浓乡愁。这充满温情的真实故事在岛内却被绿营势力扣上统战帽子，引发各界批评。
25: 这部电影这是当年非常有名的一个真实故事，
26: 对，
25: 是刘德文里长，他当初本来只是答应了一个老兵说我要带你回去，结果他这20几年来就一路这样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发生在两岸之间的真实事情，这哪有什么统战不统战的问题？他们现在所有的心思就是很怕台湾人对中国大陆有认同感，或是对中国文化有认同感，他们认为这一切都不行。
27: 400多件，他就背着这个骨灰，让很多的老兵魂归故土啊。你知道多感人的故事啊，刘德文这样的故事你还把他当成统战，还要去攻击他，他基本上不涉及政治，他就是一个人性的关怀。
1: 针对相关话题，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此前回应，电影《回家之路》取材于刘德文的善行义举，真切道出去台老兵眷念故土、渴望叶落归根的心声。
28: 一水之隔，咫尺天涯，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一，是历史遗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时代造成的分离之苦，不该也不会无限延续。我们始终致力于破除障碍，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往来，将继续为老兵骨灰归乡、台胞寻根寻亲积极提供协助。
1: 回家之路的故事原型刘德文是高雄市祥和里的里长，祥和里是一处去台老兵聚居的眷村，最多时住了3000多名单身独居老兵。20多年来，刘德文往返两岸数百次，克服重重困难，为400多位已故的去台老兵寻亲，并将他们的骨灰送回故乡安葬，被网友称为灵魂摆渡人。 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台中检方侦办中联油脂公司苯并芘超标案，地方法院先后裁定羁押总经理和厂长二人。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直言，这二人都参加了食药机构的关键会议，说明此案就是臭不可闻的官商勾结，要求台当局给社会一个交代。岛内民怨加剧，在野党再次喊出了岛赖口号，号召民众在年底的选举当中给民进党一个教训。台湾毒油事件爆发之初，台食药机构召开了一次关键会议，之后便公布了毒油超标20%才下架的逆天标准，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涉嫌官商勾结，包庇涉事厂商，为其违法护航。台中地方法院先后裁定羁押涉事企业的总经理和厂长，同时又揭露出这二人都参加了此前的关键会议。民进党当局在这次食安风暴中的拖延、推诿及疑似黑箱、包庇等一系列行为，引发岛内民怨沸腾，食安信任危机加剧，各界要求台当局彻查真相、追究到底的呼声愈发高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喊话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别再躲藏，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国民党方面在台北市长蒋万安喊出所谓倒戈之后，多位蓝营人士也纷纷发声呼应，并号召民众以投票表达对民进党当局的不信任。
0: 全台民众都看到这个政府在处理毒油事件上面是完全荒腔走板，目前处理毒油已经超过一个月，还是没有办法清楚的交代说明原因，所以行政院长当然要负起政治责任，来落实责任政治。
4: 我们投下我们不信任的一票，2026全民倒戈，2028全民倒赖。
1: 卢秀燕强调，今年的九合一选举，台中这棒不能掉。民众对台当局傲慢霸道、罔顾民意感到无奈，大家要站出来，在九合一选举和2028选举中给民进党一个教训。此外，在8月1日举行的凯道集结争取司法正义的活动上，国民党民代罗志强也痛批民进党当局治理无能，从食安漏洞到治安败坏等各种社会民生议题，台当局已无法捍卫公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该下台，民进党该倒台。
5: 此举可以说是完全就是抵定了蓝营的竞选主轴，就是希望蓝白的选民可以合起来一起来推翻卓荣泰的团队让赖清德尝到苦果。1月28日的时候，蓝白的选民加起来一起呢投票向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展现决心要用选票来制裁民进党。
1: 台湾民众党7周年党庆2日在台中举办，台中市长卢秀燕受邀出席，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卢秀燕强调，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蓝白合会坚定前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则强硬表态，表示绝不会向赖清德投降。
6: 民众党7周年党庆一起上场，今年在台中举办。创党主席柯文哲上台致辞时，情绪激昂，获得在场人士欢呼。柯文哲回顾了民众党7年的发展历程，并强调，民众党已经不是一人政党，而是来自不同城市、不同专业、不同世代，愿意为台湾承担责任的一群人。在现场，柯文哲也再次向赖清德喊话，表示绝对不会投降。
7: 对我的家人，对台湾民众党，都是非常大的折磨，但是赖清德，我们绝对不会投降。
6: 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受邀出席，公开力挺蓝白合。
4: 民进党对我们两党的合作挑拨分化，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蓝白合坚定前行。
6: 针对蓝白合作议题，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正面回应，表示未来不论是县市选举或各项重大政策，都会继续与国民党做朋友。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成。

0: 信。
1: 这个怎么呢？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还怎么这么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6: 回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这
8: 那都
9: 得
10: 干嘛？
9: 乡里
10: 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喂，你好。

0: 场。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根据韩国气象厅二号的消息，韩国多地当天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了40摄氏度，二号更是升至42.5摄氏度，连续第3天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目前，韩国235个陆地气象预警区域当中，有228个地区已经发布了高温预警。今年夏季，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西巴尔干地区也正在经历又一轮的热浪侵袭。总台记者在走访当中发现，高温之下，塞尔维亚的空调市场持续升温，中国品牌受到越来越多当地消费者的青睐。
4: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家家电卖场，店长告诉记者，受近期高温天气影响，空调销量较平时有明显增长，其中中国品牌最为畅销。
5: It's usually up to 10% to 20% increased, and most of them are Chinese brands. I would say half of them are Chinese brands.
6: 在贝尔格莱德的街头，假如你停下脚步看一看建筑的外墙，就会发现有不少的空调外机呢，其实都是中国的品牌。而在当地新修建的住宅项目当中，由开发商统一安装中国空调的现象也变得越来越普遍。
7: Konkretno u mom poslu negde oko 95% ugrađenih uređaja su uređaji koji dolaze iz Kine. Kući imam kinesku klimu. Upravo zbog tog odnosa cene i kvaliteta, garancije koju pružaju, na 5 godina sam dobio garanciju i pouzdanost tog uređaja, pokrivenost rezervnim delovima i servisna podrška koja mi je potrebna.
4: 从性价比到质量、技术和售后服务，中国品牌空调在塞尔维亚市场的竞争力正在发生变化。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米尤什科维奇认为，中国制造产品受到当地消费者欢迎，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8: We have the increase in product quality in post-service phases and well in the process of distribution. So all these supply chain factors have influenced from one side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Chinese products.
4: 米尤什科维奇还指出，随着中塞自贸协定于2024年7月1号正式生效，关税下降，市场对接更加顺畅，两国商品贸易的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也为包括家电在内的更多中国商品进入塞尔维亚市场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8: From the Chinese side, yes, you can position a wider variety of products onto the Serbian market, especially products of higher quality and of higher added value.On the other hand, the Serbian side here has, I would say, a free battlefield which can be positioned onto the Chinese market if you are competitive enough. So this is definitely a win-win situation and something that has to be continued in the years to come.
3: 根据美联社二号的报道说，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山火目前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截至当天，山火已经烧毁大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建筑，并且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美国国家气象局还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华盛顿州州长福克森一号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制作的10集中医药文化专题纪录片《杏林繁花》第一期《御医鱼肠》将于今天的22点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
9: 节目以一方水土、一方医药为核心脉络，足迹覆盖广东、吉林、四川等地，以一地一主题叙事方式深入道地药材产地、非遗传承现场与百姓日常生活，展现各地中医药文化与风土人情的深度融合，呈现中医药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活力。 节目以纪实镜头讲述传承人与本草的故事，将千年中医智慧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活场景，推动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健康中国注入深厚力量。
3: 来看天气情况。
0: 中午好，来看天气。新的一周开启，对于中国而言呢，降水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而在东部多地呢，这种闷热的感觉也会加剧。本周后半段还需要防范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那具体到今天哈，这个降水还是围绕副热带高压在分布，在副高的南侧呢，主要是季风槽导致的暖区对流性降水，而在副高的西侧和北侧是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降水。那今天呢，强降雨主要是分布在像是云南、还有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多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到明天的时候，可以看到在西藏、还有云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湖南、河南一些地方，还是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出现。那预计未来呢，在西南多地是中国降水最频繁的地方哈、啊，持续的降水日数可以在6到7天。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影响，今后3天呢，主要是一东一西两片高温。那么西边呢是干热暴晒为主，而东边呢则是闷热的感觉突出。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西安中雨转阴，21到27度。广元多云转晴，20到34度。宜宾多云转晴，22到34度。唐山雷阵雨，26到35度。合肥晴转多云，27到37度。南京晴转多云，27到38度。武汉晴，27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东京小雨转晴，21到28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3到4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小雨转晴，8到22度。伦敦晴，19到33度。巴黎小雨，21到35度。罗马阴转晴，23到33度。雅典晴，27到35度。温哥华晴，16到22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3度。洛杉矶晴，19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转晴，15到28度。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美军演练快速突袭战术，仍想插手台海。解放军组建立体打击网，多款武器受到关注。解放军有哪些手段击退来犯之敌，守护台海和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与解放军对阵台海，美军最怕什么？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丽红。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近期纠集盟友，在台海周边频繁演习。在具体战术层面，暴露出了对解放军实力发展的担忧。评论认为，若在台海与解放军对阵，美军将在多个方面陷入被动。面对解放军战力发展，美军的演习和部署出现了哪些变化？如果爆发冲突，美军最怕什么？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 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卫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为防范解放军饱和式袭击摧毁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大型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在冲绳举行实弹演习，验证分层空中支援的分散式跳岛战术。演习中使用毒液多用途直升机快速运送突击队员。 并由毒蛇攻击直升机和F-18大黄蜂战斗机提供多层火力掩护。参与此次演习的是美军轮调至冲绳的第七陆战团第三营。评论认为，这套战术能否承受饱和式导弹攻击以及严重电磁干扰，才是核心考验。美军近期又在台海附近演练了跳岛战术，这个是专门针对台海设计的吗？我们看到出动了多款机型，主要演练什么？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军呢，他在亚太方向呢，主要是在日本、韩国还有菲律宾有这种成建制的驻军。那么现在呢，他在台海附近进行这种跳岛的演习呢，因为美军现在看到啊，就是他过去的这种海空优势，比如说把航空母舰呐，还有空中的力量集中起来，不再能够形成一种绝对的优势了。那就要考虑，就是怎么减少自己啊在军事行动中兵员的这种伤亡，还有装备的被毁伤。 那就采取了一种所谓跳岛。跳岛呢，它主要从军事上讲是兵力分散、火力集中，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你鸡蛋不要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叫人家这个一枚导弹或几枚导弹就一锅端了。用这种就是所谓跳岛战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那必然它是一种。 攻与守的结合，因为你分散之后是为了减少自己被挨打，但是你火力集中是要联合的打击对手。再有一点呢，他的这个所谓跳岛，并不是单纯的美军，他还要和日本的自卫队，还要和韩国的啊这些军队，或者是和菲律宾的这些这个军队联合起来，来形成一种威慑的力量或者军事的力量。所以他在这个演习的过程中啊。 我们也看到动用了很多的机型，我们看到它是应对一种就是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要打立体的这种作战，要打一种就是美国为首，还有其他的一些军事盟友配合的啊这种军事行动。
2: 那么美军之所以在台海周边进行这样的军事演练呢，就是担心他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遭到饱和式的打击。那么这个跳岛战术有可能会防御到这样的打击吗？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呢是实施了大规模的跳岛演习。这个跳岛演习啊，主要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是秘密渗透。那么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会使用毒液。 运输直升机搭载它的特种部队和空对地火力打击的引导员到达沿岸地区。这个引导员他会使用特定的设备，包括 GPS 的定位系统以及激光指示器，针对岛屿上的更多的高价值目标和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标注。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就会出动大黄蜂战斗机投掷制导炸弹，针对岛屿上更多的目标进行轰炸。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像 AH-1Z。 毒蛇武装直升机也会进行低空的火力支援，包括呢也会有大量的鱼鹰会投送更多的夺岛部队。所以，我们看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面向台海方向，它演练的是全流程的这种跳岛的战术。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为什么要演练这样的一个战术呢？就是担心它的亚太地区前沿的主要基地可能会遭到对方的远程的火力覆盖，所以它要通过跳岛的方式夺取更多的前进基地。 或者是临时的落脚点。
0: 那么美军在台海周边都有哪些大型的军事基地，都部署了什么样的重型装备？
2: 距离台海比较近的就是冲绳的甲属那，针对台海方向去实施所谓的空中的隐身化的这样的一些闪击战。但是呢，我认为即便美军它在不断的强化跳岛作战能力和夺岛作战能力，但是呢这个跳它不一定能跳到成功的圈子内，很可能跳入的是火坑。因为现在呢，解放军针对台海方向精准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仅海空力量可以针对这种岛屿和沿岸区域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火力覆盖，甚至呢最近在解放军公布的宣传片当中，我们还看到了解放军的陆军使用这种远程火箭炮可以发射大型弹药，可以针对近百公里甚至是数百公里的这种固定的目标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所谓跳岛作战的基地可能还没有构建完毕，那么所有的这些跳岛和夺岛的兵力就被瞬间归零。
0: 刚才魏老师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些大型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部署的重型装备，最怕的应该就是解放军的导弹。那么解放军都有哪些导弹是美军的头号威胁？
1: 美军真正担心的早就不是解放军是不是拥有某一枚超级东风快递，而是解放军已经形成陆上、空中、海面、水下多方向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呢是一种快递覆盖。美军最担心的解放军陆基导弹呢，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射程300到1000公里啊，能覆盖台湾岛内所有目标。如果是部署在大陆东南沿海的话，覆盖范围还包括一部分日本西南诸岛的机场、雷达、油库、弹药库。第二层呢，是射程1500到2000公里，覆盖范围就更大了，就包括冲绳、日本西南诸岛、美国说的第一岛链，还有第一岛链附近的美军航母编队。第三层是射程3000到4000公里啊，这个让东风快递覆盖了第二岛链，还有范围里的大型船舰啊。美军本来是想把关岛当成大后方，但它也可能变成前线的目标。解放军的快递啊，还不只能从陆地送，也能从空中送啊。空中送的话，范围就会是飞机的作战半径加上导弹的射程。那美军的预警机、加油机、电子战飞机是可能收到快递的。这些大型支援机啊，如果被迫后撤，美军战斗机就算还在，作战半径会缩小，信息优势会失去。我们也不能漏掉潜艇啊，潜艇可能发射潜射的反舰巡航导弹，潜艇有隐蔽性，是可以绕到航母编队的另外一面发动攻击的。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美军忌惮的还有解放军强大的电子战武器。在现代战争中，掌握制电磁权的一方将取得战场优势。解放军的电子战飞机和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不仅对美军的武器装备是更大挑战，也可能让美军反复演练的战术派不上用场。大家都认为呢，电子战是无声无息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现代战争当中呢，它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到底何为电子战？而解放军在电子战当中的优势是什么？
3: 为什么在二战的时候他不强调电子战呢？因为二战的时候他主要打钢铁，打这种重兵器。那么现在呢，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战争进入了一个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么就需要电子战在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上使自己处于一个透明的状态，而让对手变成聋子和瞎子。因此我们看到电子战在现代的战争中，特别是未来的信息化的体系对抗中，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那么我们说电子战它主要包括哪些装备呢？第一，就是说你要电子侦察这些装备。第二呢，就是你要电子的毁伤，要把对方的这些电子信息或装备给它摧毁。那么还有一点呢，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电子方面的信息或者是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要对临近我们国家呀，就是侦察的这些飞机和军舰要驱离呢？因为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些设备，不能让对方侦察去，你要干扰它。所以呢，这是保护自己。那么刚才你有讲到了，说既然这个电子战这么重要，那我们解放军在这个电子战方面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0: 这个电子战的装备呢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制出来的，因此你的装备就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啊，你的这些装备都是自己创新出来的，别人没法在你的这个装备后面增加后门，就是监督你或者监视你或者控制你，因为你全都可以自己搞出来，因此解放军的装备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有效的保护自己的网络呀，还有雷达呀，还有通信设施啊，这些安全，因此呢它是一个成体系的这种进攻防御和保护的啊，就维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1: 那么解放军呢在电子战方面是有非常完备的体系的，不过我们知道在以往的战争当中呢，美国最擅长使用的就是隐身战机和反辐射的导弹去摧毁对方的雷达，让对方变成瞎子。那您觉得这一招在台海能够奏效吗？
2: 美军是最早开始应用啊这种反辐射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早在越南战争期间，其实美国的空中力量它就开始有电子干扰。那么一旦台海风云突变，美军试图针对台海进行武力干预，肯定会出动大量的隐身战斗机，主要是 F-35ABC 三个型号以及 F-22。那么想要针对这些隐身战斗机进行防范，最重要的是，要综合运用啊这种预警技术，或者说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技术，比如说有一些雷达。它的频谱比较特殊，可能针对一般的目标看得不太清楚，但是针对隐身目标，它反而能够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能够做到及时的预警。此外呢，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和预警机也可以让整个的防御体系能够更好地识别空中的隐身目标。所以在反隐身方面，解放军长时间地做了很多的功课，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它是多种技术手段的联合运用。美军进行这种反雷达的压制作战，其中一个主要的这个作战武器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通常呢是部署在航母上，也可以在陆地的基地上进行部署。那么它是携带有大功率的电子干扰吊舱，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防范应对和反击。首先呢要保护好这个防空阵地，比如说在防空阵地的周边要有一些掩护性的设备，那么可以发射一些假的雷达信号、假的雷达波。那么当 EA-18G 发射反辐射导弹的时候让它跑偏，让它去打这个低成本的假目标，那么庞大完善昂贵的防空体系，那么它就可以得到保存，战场生存能力就可以提升。当然呢，现在解放军自己的电子战和电子干扰的能力也在强化。我们人民空军有歼16D，人民海军舰载机部队有歼15DT。那么这两型电子战飞机可以说呢，已经是接近了或者是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我们也可以有效地夺取相关区域的制电磁权，让对方处于这种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无法有效地执行作战任务。
1: 如果是台海周边的话，那解放军相当于是主场，美国再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它不可能同时都调到同一个区域来，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它的劣势所在？
2: 确实是这样，因为解放军是主场作战，可以动用更多的技术，可以动用更多的资源，也可以在某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上集中更多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无论是航母上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还是在美国西太地区前沿基地的 EA-18G 电子战飞机我们只要知道它的落脚点，那相信呢，东风和长剑也可以解决问题。
1: 所以相较之下，在电子战方面，解放军是不是美军最强有力的对手？尤教授，
3: 如果我们从体系的规模、从作战的环境、从对抗的后果来看啊，解放军当然是美军在电子战方面最强的对手，可能还没有之一啊。美军过去几十年打仗，靠的是他掌握明显的信息优势，他的卫星能正常运作，预警机能持续飞行，然后战机、军舰、地面部队通过美军的数据链共享信息。美军早就习惯了，他们会拥有战术机位，拥有全景视角，能看见整个战场，他的对手只能看到很小的一部分。不过现在解放军已经能挑战美军的这个优势了。美军现在要担心的不只是一架飞机的雷达被干扰，是整条信息数据链都被干扰啊！卫星能不能传输？预警机能不能靠近？军舰跟战机能不能共享目标？远程导弹能不能及时拿到坐标信息？

0: 挥官看到的目标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那这种状况对美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美军习惯了高度依赖网络。美军过去的强项是把分散在不同军种、不同基地、不同海域的力量连接起来。那如果数据链断了，它的阵型就乱了。我们看到美军最近刻意在演练卫星跟无线电如果失效的时候，怎么用人工观察来引导火力。看来啊，他们也知道如果遇到的是高手，网络未必永远可靠。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多款新型装备也让美军海面作战力量难以进入台海周边。台媒称，解放军052D 驱逐舰近日试射一枚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意味着将在规模更大的主力驱逐舰上部署，大幅提高解放军海上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虽然美军航母、两栖攻击舰等海上作战力量有数量优势，却无法承受介入台海可能遭受的损失。
2: 台湾媒体在密切地关注着052D 试射了鹰击20反舰导弹，那么这海上作战是不是能够给对手带来非常大的威慑力？
3: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海上作战的时候啊，最好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这样就使自己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首先我们在速度上啊是最快的，因为它是高超音速啊，可以达到10倍的音速。因为我们想美国的反舰导弹也就是鱼叉是高亚音速，还不到音速啊，还没有超音速。其次我们在速度上取得优势之后，就是在射程上，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要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你的雷达或者是预警系统发现了敌舰以后啊，那你的拳头要打得远呢，那这个距离就不是个100多公里、200公里，而是500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那你这个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很显然就是对方防你的时间非常短，因为高超音速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弹道变化可能也采取了像俄罗斯这样的，就是比如蛇形机动啊，或者是一个突然的爬高然后从上往下打呀，那这样在防御的时候呢，它头顶上是一个死角，没法防啊，所以这就取得了一个对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啊进行攻击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优势。
2: 看来反舰导弹搭载在052D上之后呢，可以实现更快、更远、更准、更狠。那么美军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可以与之抗衡吗？台湾媒体也在关心着，如果说台海真的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的航空母舰能开得过来吗？
4: 我非常赞同曹老师的观点，在舰载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领域，解放军针对美军的领先啊，不仅仅是领先一步，而是领先两步。因为美国海军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仍然是处于改装的状态，那么它要安装的啊这种大型的垂直发射的舰载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还没有定型。2026年能否交付美国海军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再看解放军的海军，不仅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已经可以装备，鹰击20啊这种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连数量更多的052D 型驱逐舰也开始批量的列装鹰击20这种垂直发射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导弹，那么这就意味着解放军的驱护舰编队啊，包括由052D 型驱逐舰和055型驱逐舰组成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那么它可以针对上千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超饱和攻击啊，因为一次齐射所发射的这个鹰击20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它的宙斯盾系统无法对它进行有效防御，那么外界猜测像鹰击20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近千公里，而且呢飞行速度很快，世界上啊没有一种啊防御系统能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所以呢更好的守护祖国宝岛，所以呢即使美国在亚太地区可以部署一个航母打击群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那么它想要接近台海进行武力干预，我认为呢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解放军手中的反航母的利器是越来越多，打的是越来越远，而且呢突防能力越来越强，那么现有的美国海军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不足以针对啊这个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的饱和攻击进行有效应对。
2: 看来美国的航母也不敢轻易地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台媒呢还在炒作美军的无人艇介入台海，美军的无人艇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0: 无人艇啊，它军事上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以小博大。美军的小型无人艇呢，

成本可能只要几十万美元啊，它可以长时间在海上活动，靠光电、靠红外、靠电子侦察、靠声纳呢，来跟踪比它的价值啊超过千倍万倍的驱逐舰。

0: 方暴露位置，或者是让对方消耗弹药。第四是目前还不一定有的，就是当成某种攻击的装备，像布雷啦、反潜啦，或是携带自杀炸药。但是啊，解放军是有很强的反制能力的，他对无人艇可以软杀伤，也可以硬杀伤。软杀伤就是攻击导航跟通信，用电子方式干扰它、压制它、欺骗它，让无人机失联、偏航或者搞错目标。当然，美军也可能会设法提高无人艇的自主能力啊，让它失联以后还是能执行预设的任务。那解放军还可以硬杀伤，让岸基的雷达、舰艇、巡逻机、无人机来寻找目标，再用各种手段把它摧毁。无人机的较量呢，就包括谁的干扰能力强，自主控制能力谁强，还有在发现跟反制上面谁成本会更低。所以啊，无人艇啊，确实可能成为美军介入台海的一种新的形式，承担最危险、最靠前的侦察任务。不过，它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啊，小型无人艇载重有限，抗风浪的能力不高。大型无人艇虽然能力提高了，价格也变高了，目标还变大了，以小博大的优势就下降了。
1: 台湾媒体分析称，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对美军形成了威慑。从战术层面看，美军介入台海的胜算都不大。美军还面临盟友配合程度不够、国内支持度低和军工产能难以支持等问题。美国不应再向岛内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号，制造战争风险。
2: 美国方面呢，一直希望在亚太培植他的盟友，比如说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等。但正如我们刚才所论证的，如果说在台海爆发冲突，而美国又力不从心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些盟友能够顶得上吗？
3: 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在推行它的所谓印太战略或亚太战略的时候呢，是让它的这些军事盟友呢冲在前面，当美国的棋子儿啊来使用。那我们再看这个具体的这些军事盟友，包括了日本、澳大利亚还有菲律宾。比如说日本吧，日本呢现在在快速的向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奔。那么日本呢是二战的战败国，它是受和平宪法的限制的，它没有交战权。其次，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离台海远隔万里，它的军事能力啊不可能全部搬到这个区域来，而且它的军事能力也非常有限。那我们再看菲律宾，菲律宾呢，它主要的这个军事上的行动呢是狐假虎威，它是把美国等一些域外国家拉到菲律宾，菲律宾给他们提供基地，然后用其他国家的这些军事装备来为自己站台撑腰。那么既然老虎啊都被打了，老虎都撑不住，那狐狸怎么能够啊，就是冲到一线去发挥重大的作用呢？因此我们看，如果啊台海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这些美国的马前卒都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也就是说，美国只是在平时的时候用他们搞一些联合的演习，或者用他们的这些基地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2: 我们看到美国无论是它的战略部署，还是它在国际舆论氛围的营造上呢，似乎都在渲染着台海可能会爆发冲突。但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台海局势的紧张，所以美国方面是不是应该主动的去规避升高战争的风险？
0: 我们常讲啊，台湾应该避战，其实美国也应该避战。美国以前啊经常说，哎，我们是为了搞核武，我能绝对压制你，你就不敢乱动了。但是美国如果还认为自己现在还拥有绝对的压制力，那对不起啊，你很多的军事动作就会成为你的误判跟冒险。美国必须知道，台海如果发生冲突，那绝对不是一场美国可以隔着太平洋遥控，然后代价全部都由别人负担的战争。美国放了这么多基地在区域里面，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任何的介入，整个区域会陷入风险，后果难以承受。美国就算想冒这个险，你的盟友愿意开放基地冒这个险吗？
2: 解放军反介入体系牢牢掌控主场，美军前沿基地航母编队难以立足，所谓第一岛链必然断裂。若执意与解放军在台海对阵，美国经营数十年的西太霸权将直面破产，盟友体系也会进一步的崩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

0: 心，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就是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双方已经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而就在此前呢，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派遣了重型运输直升机部署至中东地区。以色列官员曾经透露，近日美方正在考虑对伊朗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打击。我们再来反观伊朗方面，一位伊朗军方官员在8月2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的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了准备。那相关话题还有哪些热点呢？跟我一起继续搜索。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月1号当天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据悉，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据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达900多公斤的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专家称，这一枚炸弹在地表下引爆，且沙质土壤吸收了部分爆炸能量，否则爆炸在地面的毁伤范围会更大。据彭博社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其中有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另有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其他多种导弹。据悉，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俄罗斯国防部8月1号通报，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军当天凌晨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的海上目标以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上述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再来关注南部战区演训。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同一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 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7月31号， 菲律宾外交部声称已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企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的领海基线。 中国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以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八个字亮明严正立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搜索其他的热点。 随着中国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到中国深度体验，来华旅行路线也越来越多样。在入境免签政策的红利下，外籍游客也明显增多。
1: nhóm ban tập tế chân chờ đón là xa ta nhóm chưa chặt tập tế chân thoáng tha tập tế chân cứ miên cả áp hiệp vọt khăn mềm tè mình tha rất phơn là bướn lươn hay rất phơn là bướn lươn là khổm đây ấy càng thôi đồng nào ấy cứ nghi sùa hay mà dạng viên tiết càng còn mong mà hộp cứ bụi quạt ai tập mà hộp ao dương đò bật tục cứ mà hạt bụi dương
0: 近日，延宜高铁无锡洛社镇施工现场，重约680吨首品箱梁完成架设，标志着整个项目建设进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延宜高铁起自徐延高铁盐城站，经泰州、无锡、常州，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正线全长约311公里，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联络线。 建成运营后，将构建一条新的快速过江通道，对促进苏北、苏中、苏南等地区融合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2: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就在外界持续神经紧绷、美扬言对伊朗发动最猛烈的攻势之际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对此，伊朗方面表示说呢，
3: 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攻势的准备。那么，伊朗目前准备了哪些动作？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当地时间的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 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企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 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 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 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 分析指出，一旦

0: 但战争重启，黎巴嫩珍珠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感谢建南发回的报道。空袭箭在弦上却紧急刹车，特朗普临时取消打击伊朗，这背后都有哪些关键的考量呢？另外，大规模的轰炸计划搁置，是否代表着美伊的对抗强度开始降温了呢？这些是网友非常关注的话题。那这个话题我们请王明志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2: 好，谢谢网友提问。特朋普在这个美国东部时间8月1号的22:05，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的10:05，最后取消这个打击计划呢，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特朗普的决策习惯，另外一方面是美国现在在对伊作战过程中间面临的一些内外的困境。从特朗普的决策习惯上来看呢，他历来就是这种极限施压，然后某种程度上到了关键时候又虚张声势临阵退缩。这是特朗普这个作为一个这种商人的政客，他本身的色厉内荏和这种虚张声势这个原因造成的，历来他就是这么一种这个决策的这个习惯。那么从美国现在面临的内外困境的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内部对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不太支持的。特朗普的这种支持率现在已经下降到大约28%，这是政治层面。军事层面，美国的关键弹药消耗量是很大的。7月27日刚刚这个美国相应的智库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爱国者的 PC-3 的这种关键拦截弹只是战前它库存的31%到34%，萨德这个反导的拦截弹大约只是战前库存的61%。那么面临后续如果恢复大规模的打击，伊朗如果反击，可能拦截弹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那么从外部的情况来看的话，盟办来劝他外交上进行斡旋，还是想让外交的这个通道继续保持顺畅，另外打开外交的大门。同时呢，伊朗方面的这样的这个反击也是让美国必须要考虑到中东地区的美国的这个经济利益可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损失。所以这几个因素促使特朗普在最后的这个时刻取消了打击的计划，但这绝对并不是意味着后续可能冲突就明显的这个降温。正像这个前方传回来的消息一样，就是美国的关键的诉求实际上是没有达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在几个关键点上这个矛盾依然是存在的。核问题、代理人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的这些问题都是无解的，这是一个关键的这个矛盾点，双方没有一个可以妥协的空间，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双方互不信任，此前签的一些这个协议对于特朗普来讲想扔就扔，想废就废，所以这一点他的这个决策习惯导致别人在跟他进行外交这个方面根本不去相信这个美国人的这种最终的做的这个决策。所以特朗普的这个决策习惯导致很多正常的这个外交很难继续推进下去，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冲突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下去。那么走向可能有两点，一种这个走向可能是这种边打边谈，小的冲突不断，可能会在一个长期时间进行，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强度可能会比较低但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样一种情况，美国也可能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困境。那么另外一点呢，可能特朗普耐心这个到了极限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猛打了以后，然后宣布所谓的胜利转身的退出来。从第二个这种趋势来看的话呢，有点像1972年12月尼克松结束越南战争的那种情况，是很有可能的。当时也是面临着一个想走走不了，想赢赢不了的这样一个困境。因此在这种面临非常严重的困境情况下，美国在1972年12月进行了后卫二号空中战役，天文时间12天，作战时间11天，在这过程中间2003架次的飞机对这个越南进行了空中打击，B-52轰炸机出动就是729架，打的这个结果是美国是 B-52轰炸机损失了，被击落了15架，战时飞机被击落13架，总共是28架飞机被击落，死亡飞行员44个人，被抓飞行员是43个人。但是最后的这个结果，双方是回到了谈判桌上，签了这个谈判协议，美国用一种所谓的体面的方式结束了漫长的越南战争。所以特朗普现在来看的话呢，也有可能他面临的困境和1972年的时候困境是一样的，所以不排除

0: 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可能在某一个他实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之下，根据所谓的政客和军方的这个决定，也有可能采取短促的强大的这样的军事打击的方式，标榜所谓的胜利，然后转身结束这场这个冲突，也是有这种可能的。所以既有这种小打小闹持续一个很长时间的情况，也有可能短促突击转身离开，都是有可能的。
1: 嗯，所以说短短的两天之内呢，局势骤然升级，有迅速放缓。那么特朗普为何突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计划？另外德黑兰方面说呢，已经制定了涵盖范围非常广的大范围的报复计划。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暂缓打击。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就在此前，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电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华尔街日报》此前也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草拟作战升级方案，核心是实施10至14天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导弹打击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据俄罗斯卫星社8月1号报道，针对美以可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相关报道，德黑兰已制定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大规模报复计划，目标涵盖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透露，自本月重新交火以来，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导弹，这种廉价、机动、精准的导弹是德黑兰军火库的主力，通过组合不同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试图迷惑美国防御系统。美国官员表示，除卫星制导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外，伊朗还对同一目标发射高速攻击无人机和较落后的导弹，不断调整战术。此外，伊朗还多次将美军基地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并瞄准支撑地区防空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风险。
1: 所以说，小辉老师，尽管说目前剑拔弩张的空袭行动戛然而止，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呢依然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重型运输直升机，一边踩刹车，一边呢却在加码军力部署。美国是否还在为后续的潜在的军力部署来蓄力？
3: 我们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宣布周末就打，之后呢又亲自叫停。那么美国仍然在中东地区进行军事集结，这样的一种对比之下，一个总体的判断，美国现在谋划的并不是长期的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在疲于应对。那么美国现在急于应对的，正是因为冲突升级外溢所造成的困境。其实我们会看到，当美国总统宣布周末就要针对伊朗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且呢要联合以色列进行行动的时候，发出这种威胁并不代表美国已经锁定了高价值的目标，认为的可以一击即中，之后呢就可以形成这种压倒性的胜利，而伊朗方面呢不会回击。其实呢恰恰反映出的是，在过去一周当中，在军事博弈方面反而是伊朗占据了主动。我们注意到的是，在7月28日，伊朗是主动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存在，这是在24号美国主动喊停之后，伊朗主动重启。过去呢在美伊互动的模式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当美国宣布暂停之后，伊朗并不会跟进，但是现在伊朗释放出的信号是，并不是美国想打就打，想停就停。伊朗呢在军事方面是对美国在进行攻击，而美国防不胜防。从此前呢各个消息层面传出的信号，伊朗强调的是针对美国的先进战机，包括 F-35 是造成了杀伤，尽管美国予以否认，但是显然呢美国现在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很明显的是，当前呢应该说在中东地 区是出现了两条战线，两条战线之间呢还进行了联动。美国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同样还注意到的是红海、曼德海峡。那么尽管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明确不会在曼德海峡收费，

0: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对于沙特的海上封锁仍然要进行。那么与此同时在红海的北部苏伊士运河，那么埃及港口船只遇袭，现在呢仍然是一个罗生门，但是代表着可能会出现这种混战以及冲突上升的态势。此时美国看到的当然是油价上涨，同时可能是进一步的失控，伊朗在启动抵抗阵线与美国进行周旋，所以此时呢威胁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是要所谓的以这种放手一搏来对伊朗进行压制。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临阵退缩在斯塔口，而这个时候呢美国的手仍然扣在扳机之上。说到临阵退缩，根据特朗普本人的解释，这是伊朗方面以及一些中东国家确实对美国做了工作，甚至说呢伊朗明确要求美国不要打。而对于这样的说法，伊朗方面在第一时间予以了回击，称说这是假话。而对于沙特方面，更多的消息指向的是美国的中东盟友是不希望美国贸然的升级军事行动，认为这并非明智之举，反而会招致伊朗的大规模的反击，让美国得不偿失。那么现在呢美国手仍然扣在扳机上，一方面呢是在谈判进程当中只有军事行动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才可能成为更大的筹码，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现在呢是在判断撤军的时机。如果现在呢贸然撤军的话，可能面临的是伊朗会对霍尔木兹海峡进一步的加强控制，同时涉及到核问题，伊朗迈过核门槛的这种决心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1: 好的，谢谢小辉老师的解读。那么我在后台呢也看到了一些网友的留言，他们也搜集到美伊双方各自发表过的一些言论，比如伊朗军方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并称伊朗早已经制定好大规模的报复计划应对美伊。那么伊朗对美伊袭击是早有预期吗？还有网友关注的是伊朗宣布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那美媒也称伊朗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屡屡突破了美国及其网友及其盟友的防御的体系，那美军能否有效地应对伊朗的导弹战术呢？那网友的这一波问题我们请杜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2: 的确伊朗的愤怒了三个原因。第一呢，在是谁主动停战方面，他认为美国在造谣。伊朗并没有向美国请求停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停战。所以从2月28号到现在，双方对峙5个月，目前先眨眼的是这个美国，并不是伊朗。而且伊朗之前讲过，这个战争是美国发起的，但是以什么方式结束战争，美国说了不算。有说明呢，战争行动持续到什么样，今后作战态势向哪个方向延伸，目前伊朗依然有发言权。所以到底是谁不想打了，现在呢是美国。所以通过这个点可以表现出目前伊朗依然有较强的实战能力。第二呢，伊朗认为现在暂停不是终止，停火并不是停战，所以下一步伊朗依然有强大的反击能力。伊朗之前认为自己在新装备、新导弹、新领域都有新的作战技能，那么下一步随着反击持续的延续，他对周边美国基地、对美国目标打击方式、打击重点也会发生变化。你像之前打了在这个巴林的叫智能中心，所以下一步打击点位未必集结于主要的军事目标、硬目标、软目标、数据目标、智能目标，也会成为攻击重点。另外伊朗认为自己有能力打破美国在中东的各种防御体系，因为最近很多的新导弹，包括这个海巴尔线抗导弹，就是堡垒破坏者，可以这个变速飞行，可以末端机动，对各类目标的打击水平将成本提高。另外新装备、新能力，包括新型无人机，伊朗说要拭目以待，下一步有可能在中东对全纵深的美国目标发起打击。所以无论是装备和能力，目前伊朗占据主动，特别是海峡没有开通，其他的美国要求包括一些核心要素并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总的感觉伊朗目前依然有能力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进行攻击。总的感觉目前对于美国的窘境伊朗方面心知肚明，因为在中东美国是向前赢不了，向后打不起，主要武器装备严重消耗，再加上国内这个主要政府部门对战争是否进行争议巨大，所以美国目前在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如果复制前几天的作战现在无法持续。所以伊朗认为是美国主动停战，并不是我要停战，今后不排除伊朗会主动的通过多少轮次的先发制人打击行动让美国感觉到伊朗依然能够作战。
3: 好，谢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另外，近日呢，美伊战火不断延烧，也产生了外溢，中东多国相继卷入其中，而这种持续的交锋也引发了更大的担忧，担心目前的战火向更大范围蔓延。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4: 硝烟四起，当地时间7月3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作出回应。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冲突。声明还称，任何外国军事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航运安全。据沙特通讯社7月30号报道，沙特日前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按照设想，这一联盟将由沙特主导，科威特、巴林等国在会后发表共同声明，支持这一倡议。与此同时，7月30号，埃及政府首次证实，该国达米埃塔港口两艘天然气船前一天发生大火，是由无人机袭击而非事故造成的。
5: هذه المسيرة جاي منين؟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أكيد حضراتكم تابعتوا ما فيش جهة طلعت قالت بصورة رسمية إن إحنا اللي عملنا هذا.
4: 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其与埃及达米埃塔港口船只起火事件有关。埃及是美国盟友，地区重要斡旋方，也是本轮冲突中少数未直接遭受军事打击的中东国家。一旦证实本次袭击由伊朗及其代理人发起，将标志冲突出现实质性重大外溢升级。与此同时，战火还进一步向伊拉克扩散。据伊拉克通讯社30号晚报道，伊拉克政府发言人说，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伊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这是沙特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公开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打击。
1: 美伊的战火不断向外扩散，现在外溢效应已经呈现出来。伊拉克、约旦相继遭遇了跨境打击，埃及的港口遇袭，德国的时代周报发文称呢，报复循环导致地区风险再度上升。
3: 王老师，说到冲突目前的外溢呢，这是否会迫使中东多国被迫选边站队？另外，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呢，沙特组建多国海上联盟，能否稳住红海的航道呢？
6: 2026年的美伊战事确实是不仅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地缘安全形势，也对全球的安全形势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这场战事已经从围绕着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不断地进行外溢，对这个地缘格局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个中间呢，这个美国从它的安全利益考虑，有可能会抽身离开，但是这些中东地区的国家紧挨着伊朗，他们与伊朗就是邻居，他是不可能搬走的，所以他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困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地区的安全形势出现了一种非常复杂的这种情况。那么分析这种复杂情况，我们可以从这种矛盾分析的方法。那么在中东地区显然是存在着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那么也存在着伊朗与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个矛盾，也是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也与以色列存在的这个矛盾，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矛盾关系。这种矛盾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这个区域的这个安全形势。正是因为在这种这个背景之下，其实就出现了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属于一种阵营分裂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大致可能会分裂成3种这个不同的这个阵营，一个就是以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个框架中间形成的一种这个关系，这中间关系就包括类似于像以色列啊，与这个阿联酋啊，还有与巴林，他们在亚伯拉罕这个协议框架之下 他们的这个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显得略微的紧密一点。与伊朗之间这些，比方说阿联酋和这个阿曼呢，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与伊朗之间那个关系可能会相对来讲疏远一点，这是第一种这个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实际上就是以这个类似于像沙特、巴基斯坦，他们以逊尼派为这个代表的，形成了另外一种这种比较紧密的安全关系，在这个中间可能会不断地向外进行延伸，有一些比方说像土耳其也可能参与其中，甚至在现在这个外溢的情况之下，包括埃及也有可能会加入到其中来。所以这个以逊尼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联盟关系在中间逐渐的形成，这又是一种这个阵营。那么第三种显然就是以伊朗为核心的，把他的代理人武装紧密地勾连在一块儿，因为他认识到靠伊朗的力量单纯跟美国跟以色列进行斗争显然是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会不断地强化他的代理人武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三个这个阵营在这个区域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矛盾关系，可能会不断地影响后续的安全形势。所以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通过这一次的梅姨战事不仅没有去疏解矛盾，反而是矛盾进一步的复杂化，所以后续的安全形势的发展的走向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以沙特为主的14个国家组建了在围绕着红海、围绕着曼德海峡的这样的海上安全构建了一个海上安全联盟，这个国家这个参与的这个国家中间包括有6个中东和海湾国家、5个非洲国家，再加上3个亚洲国家，这有14个国家组建的这样的联盟，想在这个红海和曼德海峡方面发挥一个相对来讲积极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联盟，某种情况下呢，起到一种战术性的稳定红海方向的形式，不要让这个红海和波斯湾，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方面航道受阻，形成一个相应的联动关系，但是某种程度上只能暂时的缓解。从根本性的要想解决这样的这个矛盾来讲的话呢，红海方向的问题实际上是紧紧的跟霍尔木兹海峡，就跟伊朗方面的这个问题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如果说不解治标，仅仅围绕着红海方向来采取行动，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只能够是暂时的解决局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要想根本性的缓解红海方向的航运受阻的问题，必须要有效的去解决，或者说从政治上去解决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方面，也就是在伊朗的美国跟伊朗的矛盾问题，如果不根本性的缓解的话，在红海方向的问题难以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另外呢，这样的一个这个联盟，由于联盟的内部各个国家的利益诉求相对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某种程度上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后续如何进行发展我们还要持续的关注一下。
3: 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反观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正在被掏空的不只是弹药库，那么这场战争的代价呢，正在从战场上的伤亡数字、弹药库存的急剧下滑到全球战备的被迫收缩层层暴露。来看短片。
4: 美国国会山报7月31号发文称，随着美伊战事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导致地区盟友卷入其中的风险。美联社民调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不值得，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近日警告称，美国正在伊朗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7: That's the kind of legacy, frankly,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make, whether it was Iraq, whether it was Afghanistan, or whether it's Iran. We are finding ourselves in unwinnable wars.That ultimately consume the United States, hurt our economy.
4: 据美国国防部近日更新的数据显示，自7月美军重启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与此同时，美军防空导弹库存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报告显示，爱国者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超40%。截至7月27号，爱国者拦截弹仅剩759至827枚，战前为2330枚，萨德从452枚减至234至278枚。据美国星条旗报7月30号报道，由于美国正持续在伊朗

0: 及中东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太平洋空军正在考虑减少演习频率，以保持部队战备状态。
1: They're all valuable. They all have benefits. But we're taking a look at, you know, what are the ones that are readiness gainers? What are the ones that are maybe not high on that list of building readiness for our airmen? And then making some decisions to g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these. We're not going to do these, or we'll do these in reduced volume.
0: 美国广播公司表示，美国太平洋空军对军事行动和演习的重新评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军中央司令部所属部队的消耗，已经不可避免对全球其他战区美军部队产生了某种虹吸式影响。为补充库存，近日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千亿美元，以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
2: 一场打不赢、拖不起、输不得的战争，如何暴露美国的战略困境？下面请杜老师来为我们做解读。
3: 其实呢，这个特朗普终止战争是一种所谓的尴尬选项，尽管是暂停，但有前奏。像之前美国国内对战争行动进行了争吵，特朗普在内部会议上甚至发了火。三个问题：第一呢，战争为什么持续这么久？这个作战行动没有质的变化，美国的短促猛烈无法实现。第二呢，这个作战方案为什么这么慢？而且之前的作战方案制定，大中小三个，供总统选择，但是可执行度都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另外呢，前景很难预料。如果持续冲突，海峡能否这个开放，核问题能否解决，像这些都是大问题。那如果这个三个疑问短期内无法解决，这个仗往下打到底意义何在，这个大问题。所以总的感觉，美国目前对战争前景的争议，对战争过程以及今后的外溢效果正在出现巨大的分歧。第二，消耗太大，因为现在打了这个将近五个多月，前40天猛烈空袭，又打了13天，但美国突然发现无论是资金和弹药都严重这个出现问题。如果计算弹药，现在打了375亿，而且在中东作战机的损失并没有计划在内，现在又开始进行战争拨款，国内对战争压力感觉到空前巨大。另外，核心武器、主要武器，像萨德爱国者、战斧导弹这类主战武器装备，基本上消耗过半。那下一步，如果复制前40天，这些武器不够。那如果在中东把武器全部消耗殆尽，针对其他点位，美国用什么去应对都是大问题。所以现在是摁了葫芦起了瓢，这个消耗美国无法承受。实际上观察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这种尴尬状态冰山一角，因为从越战结束以后，好像美国任何一场战争也没有赢过。伊拉克第二次战争打了8年多，最后不得不撤出。阿富汗打了20年，花了那么多钱也没有完全实现带引号的胜利，最后喀布尔大溃退，全球瞩目。另外，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虽然之前是狂风暴雨，但现在正在快速萎缩，而且伊朗目前主动对美国的攻击，美国一点办法也没有，也说明呢，美国凭借冷战所建立起来的强权优势，包括冷战思维，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所以针对伊朗，美国要重新思考，如果按照目前的战争行动向下持续，美国不会占得任何便宜。
2: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下面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另外呢，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同日成立。那么有分析说呢，日本政府打着安保防卫的幌子，意图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复制战时情报集权架构，推动军国主义幽灵复活，服务于扩军备武的危险目的，正在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来看短片。
0: 用心险恶。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对此，有日本学者表示，在缺乏独立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国家情报机构权力将进一步扩大，恐导致政府权力失控。
4: この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戦前の特攻ですね、特攻警察といったものに非常に

0: に近い形にな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多くの人の危惧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で、こうなってくるとですね、個人の自由あるいはその人々のですね、行動というのを全て監視していく。
1: 分析认为，新设的国家情报局与201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级，并且均直接对首相负责。这意味着日本安全和情报工作均由首相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高市政权由此完成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这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7月3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2: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1: 有专家指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型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私下伪装，遵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然而，日本在不断扩军备武的同时，还恶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近期，中俄海军组织开展海上联合巡航任务。然而，在巡航期间，日方恶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危及航行安全。日本防卫省声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1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此外，日方还对中方正常执行演训任务的海军编队进行挑衅滋扰。对此，中国海军坚决予以反制，并对日方军国主义错误认知进行纠正。
3: Japanese aircraft. This is the China Navy test group. You are so-called Japan Navy because you are lay killer. Your constitution. You can only keep a self-defense force. Pay attention to your words. Over. Show your action and leave immediately. Over.
1: 针对日方抹黑，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7月30号表示，中俄两国海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日方罔顾事实，只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4: 小薇老师，如何看待目前日方的一系列动作？另外，有媒体报道说呢，日本的野心不止于情报整合，对此您怎么看？
5: 我们注意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不顾质疑和反对，是刻意设立了国家情报局，而且呢还刻意选在7月31日进行的揭牌的仪式，同时呢还进行了首次的会议。这一套动作其实反映出的是日本在故意进行挑衅，而日本的这一套的动作其实是故意触碰的历史禁区，同样呢也是在挑战战后秩序。说到历史禁区，我们知道731这样的一个数字，日本优已非常清楚它的敏感性，这是罪行累累的日军的这个日本的这种武器部队、细菌部队的番号。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也并不是日本第一次借这个731这个所谓的番号这个数字来进行挑衅。大家记得在2013年，当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在视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时候，就刻意登上了编号为731的训练机，并且呢做出手势，这样一个动作当时就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对于731，应该说国际社会既有历史记忆，同时呢在日本又一进行挑衅的时候又立刻进行反应。而当时呢日本政府声称这是一个巧合，那么这一次选在7月31日日本政府设立所谓的国家情报局，显然并不是巧合，而是故意的来进行试探。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战后80多年内，日本的情报体系其实一直是分散的，这样的一个设置本身是要阻止日本再军事化，或者说呢阻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一个必要的设置。所以现在呢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 对情报不仅仅是进行整合，而是要进行集权。而集权的目标呢，除了突破战后秩序，那么很显然日本要进一步的推进其修宪扩军的目标。其实说到国家情报局，尤其是第一次会议，日本已经明确的是后续日本的国家情报战略会进一步的成型。而这个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佐证日本所说的所谓的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后续日本自卫队由守转攻，日本要先发制人，发动情报发动行动的时候，那么就要以情报为支撑，以情报为一个借口才能够进行行动。所以对于日方的这种动向，当然国际社会要高度关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多年以来日本重视情报能力，希望呢加入所谓的能力第一梯队。当这个美国的五眼联盟要增加一眼的时候，日本有兴趣，那么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从点位上来看，东亚这个点位，日本认为自己在地理位置上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呢，如果增加情报能力，实现这种情报方面的集权，日本认为呢加入五眼联盟担当更重要的作用，同时呢进一步的推进自己的进攻性，在军事化是有更大的空间。
4: 无论如何，任何妄图复活军国主义、触碰和平底线的行径，注定是死路一条。
6: 近日呢，我们还关注到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声称，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那么此番言论就引起了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日本正在明目张胆地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
4: 所以杜老师，日本的今天的动作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7: 目前日本在核子方面有三个想法。第一呢，叫嘴里有核，下一步如果能够随意的议论核、谈论核，标志着核在日本的这个政府言论中不再是禁区。第二是法里有核，如果无核三原则包括其他涉核的法规文件能够被修改，今后日本通向核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通。那第三是手上有核，日本现在拥有大量的核材料，而且按照解放军报之前发的这个评论文章，它有44.4吨布，能够造5000枚多枚核弹，说明日本今后试图通过手里有核形成所谓的新型能力。最近日本导弹试验包括其他远程武器，它在制造核前奏。你像战斧导弹，包括日本搞的25弹，都可以加在小型核弹头。如果下一步小型核弹头与目前的远程打击能力结合，日本打击其他国家境外目标不是常规能力，而是核能力。
6: 好的，谢谢各位嘉宾的解读。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呢，提醒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砥砺前行。8月1号，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开展了海空联合演训。与此同时，中国海警也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那此外呢，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来人民军队有着怎样的发展变化，又有哪些新的战术战法的诞生，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8: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
9: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8: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同一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10: 战斗情报，
8: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

0: 想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
1: 这次演练，多艘舰艇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有效检验了我们在复杂情况下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为遂行黄岩岛海域执法管控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近日，一系列先进装备实战演训以及进行各项试验的画面震撼公开，引发各界关注。在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中，歼 15T 舰载战斗机在西太平洋海域执行远海任务的画面罕见公开。
2: 我们歼15弹飞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我在更远的距离内受对方的干扰小，可以实现远距离截获和发射的目的。
0: 值得注意的是，歼 15T 弹滑兼容，既能在辽宁舰、山东舰上滑跃起飞，也能在弹射型航母上弹射起飞。2025年，歼 15T 成功在福建舰上完成电磁弹射起飞。与福建舰一样，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还有076型两栖攻击舰。事实上，076型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款安装电磁弹射系统的两栖攻击舰。
3: 回战位汇报人员救援情况。
0: 在融媒体片《制胜》中，四川舰进行电磁弹射测试的画面首次公开。
4: 从第一次弹射指导车开始，我们就要求这一次包括今后的每一次都要由我们来完成。
0: 四川舰是海军新一代两栖攻击舰，是推进中国海军转型建设发展、提升远海作战能力的关键装备。从大洋深处到万里长空，人民军队正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向着打赢目标砥砺前行。
5: 小慧老师，我们注意到呢，近期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黄岩岛相关的海图，擅自主张领海基线。那么这场外交炒作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另外，面对菲方挑衅，解放军与海警同步在黄岩岛开展演练，这套组合行动对外又释放出哪些明确的信号呢？
6: 说到菲律宾方面的新的动作，应该说目标非常的明显，又是在南海的问题上对中方进行侵权和挑衅。那么对于菲律宾的这种挑衅的行为，中方的一方面要进行及时的反制，同样我们也在强化管控。说到这个菲方，应该说近一时期尤其提交这个海图这个行为，既是擅自主张，同时呢也是所谓法理战的一种延伸。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此前7月12日，这是当时菲律宾阿基诺政府单方面挑起的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菲律宾本身就在翻炒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但是结果呢是没有炒热，没有制造出声势。但是呢，显然呢，菲方是并不甘心，仍然试图进一步的进行挑衅。海图的提交，那么菲方声称自身的这个主权权益，其实呢是对中方的一种挑衅，也是在试探国际社会到底有哪些国家，包括西方世界如何来进行回应。而对于菲方的做法，应该说中方的反应是非常及时而且是有力的。刚才在新闻片当中，不管是涉及到解放军还是我们近期看到的解放军和海警联合演训，首先的针对性很强，同时呢也针对菲方的这种侵权挑衅是以有力的回击。而另外一方面，大家注意到的是，中方在管控方面我们也有相关的措施，尤其涉及到黄岩岛，那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了新的管理办法，这个时候释放出的信号是：一，我们守得住；二，还管得好。那么对于菲方的这种行径是一种全面的回应。那么另外呢，说到中方的回应，不仅指向的是域内势力，指向的是菲方的挑衅，同样呢也是在对域外势力释放出一些信号。大家会注意到，近些年关于南海问题，美菲之前也在加强勾连，那么菲方呢多次强调的是获得了美方所谓坚定的承诺。那么不管是南海还是黄岩岛，都适用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当美方给出承诺的时候，似乎呢是给菲律宾更多的底气，要在南海问题上来进一步的进行挑衅。如果挑衅出了事儿，好像呢有美方兜底。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上美方还有单方面的行动，包括此前美舰侵闯黄岩岛海域，中方也是进行了反应和处置。而同时呢，涉及到今年年初美菲还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巡航，那么不管是针对黄岩岛还是针对南海，显然呢域内势力勾结域外势力，在南海兴风作浪，搅乱南海，现在的情况呢可能有这种升级的态势。所以此时呢解放军的行动，我觉得释放出的非常清晰的信号，是对于美方来说，如果想炒热南海，来从域外进行

0: 一系列先进装备实战演训画面的公开，展现了中国新制战斗力怎样的布局呢？那还有第二个问题，无人化作为当前装备发展的重要趋势，将如何影响未来的作战形态？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请王明志老师给网友做一个回答。啊，谢谢网友提问。我军在军事力量建设中间一直是非常重视新制战斗力的建设的，在新制战斗力建设中间遵循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战略指导、需求牵引、技术驱动。 以及实战检验，在战略指导这个方面呢，我们军事战略方针非常明确，就是将来这个我们是战争准备的基点，就是摆在信息化和智能化复合式发展的，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准备要打赢未来的战争。那么需求牵引这方面呢，原来我们所看到的在装备发展过程中间， 手中有什么样的武器就准备去打什么样的仗，但是在这种新型战斗力的建设过程中间，是未来我们要打什么样的仗，我们着重就要发展一些什么样的新型的作战力量。从技术的驱动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经济建设中间，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间，这个不断的在技术进步，为我军提供了很多 新的这个手段，那么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可以应用在这个军事中间，对战斗力的提升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影响。实战的这个检验，就是在一些近似实战的军事训练以及军事行动过程中间，不断的去检验这些新制战斗力所发挥的这种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断的去考察，在一些局部战争中间，新型的作战力量 他们在战争中间所发挥的这种重要作用，来去进一步的去借鉴这些经验，在未来军事力量运用过程中间，把这些新的这种方法、新的手段应用到这个我军的新制战斗力建设。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呢，为未来的这种与武器装备的这个契合，可以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今后的非对称战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1: 欢迎大家每天都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还有央视频号，关注每天精彩的内容。好，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就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

0: 果然不出所料啊，有些银行就是这样，晴天借伞，雨天收伞的。这再不行，咱们换一家。
1: 聂总，现在东远的市价估值是可以贷到这个金额的，但现在银行贷款的流程有规定，最快是需要这个时间。我交代他们尽快帮你们办理，但你们说的时间，实在没办法。

0: 某知名矿泉水龙头企业因拖欠供应商货款被爆出财务危机。此消息一出，据资料显示，该集团的股价已跌破发行价，创历史新低。
1: 喂，
2: 我看到新闻了。
3: 你怎么样？还好吗？
1: 还在公司呢。
3: 还没吃饭呢吧？你出来，我请你。不是没事吗？
1: 就是供应商的江期快到了，又赶上我们资金在地产上套着，没法周转。新闻你也看到了，那些人又开始闹事了，谁东园内外都不好过。
3: 那银行那边呢？能贷出来吗？
1: 问题是资金缺口太大，跑来整天没用，没人敢借。没事，我自己再想别的办法。主要是现在管理层的人呢，人心浮动，很多人都边上班边递简历，尤其是能力强的人，见势不妙都想走。
3: 你看旁边，只要大家还在喝你们东远的水，你怕什么呀？

0: 有什么进展吗？
1: 哎呀，给你们大公司当法务，
2: 简直就是给资本家卖命，我是忙得不得了啊！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呢，就是过合同、过合同、过合同、过各种合同。
1: 就你说的那个什么房地产合同啊，我根本就摸不到边，查不到，我的权限达不到啊！
0: 你刚去，别着急，记得不要让别人注意到你。
1: 那你说，我查还是不查？
0: 你说，我进东野为的是什么？
2: 遵命。

我今天挺累的，一整天都在跑银行，走了快起水泡了，饭都来不及吃。我一直以为，当医生已经是全世界最累的活。 那个时候，还想把东远交给我，一直要我学商。干嘛？我就跟你说，我不是那块料，你还不信吗？东远现在这个样子，要是你，你会怎么办？

0: 小心咬到，
1: 谢谢你，
0: 够吗？

0: 晚上吃什么？
1: 晚上吃了平平最爱的卤菜，全吃光了。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因为你是聂雨胜，聂雨胜什么都可以。

0: 整个东源集团在去年的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和今年的第一季度已经连续出现了三个季度的亏损。
1: 以目前的财报，从公司的现金流和后续未收的账款来看，预计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开始呈现赤字，进而影响支付供应商的货款。
2: 那以目前的资金情况来看，现有的业务能怎么快速提升？

无论如何，必须保证供应商的货款如期支付。因为事关东元的声誉，希望大家能想出解决方案来。

0: 这样，今天的会议先到这里。希望大家继续想，有办法随时跟我沟通。
1: 让我们想办法，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又不是开银行的。
2: 别着急呀，小聂总这么着急要走，说不定已经找到钱了。
3: 全总，你也给我们透个风吧。
4: 别提了，这几天呢，我跟小聂跑了十几家银行啊。不过银行什么态度，我想你们最清楚了。如果小聂能够通过自己的渠道搞到这笔钱，那可真就缓解了咱们的燃眉之急啊。
5: 小聂总不在，我们就不要暗自揣测了。
4: 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最新的进展。怎么叫暗自揣测呢？老佟，你想多了吧？啊？

0: 爸爸，爷爷的发动机有声音，也是咚咚咚的，就是有点慢。
1: 没问题的，人睡着的时候心跳会慢一点。
0: 爷爷，为什么你还不醒来啊？我给你生的豆芽都长老高了，为什么你还不醒来呀？

0: 哎，刘航。
1: 哎，淑琴，
0: 明天咱们约个饭
1: 啊。行啊，什么事儿啊？
0: 想介绍个朋友给你嘛。
1: 哦，
0: 东远的聂宇胜。
1: 哦，
0: 按照东远现在这个情况，您给指条明路，怎么着才能尽快带到3亿啊？
1: 哎呀，淑琴，说老实话，以东远现在的偿债能力，风险太高了，哪家银行都很难给他批啊。
0: 这不是好久没看见您了吗？我明天去拜访您，见面再说吧，好吗？
1: 行，那你明天过来吧。
0: 好的呀，好的呀。
1: 那就先这样，
0: 刘航再见。
1: 啊。
2: AK 啊。
0: 嗯。
2: 你是跳槽到东远了是吗？你虽然这么卖力，但是帮不到聂宇胜的。东远的问题得从公司内部去找问题，去解决。
0: 那我怎么办呀？要不你去东远帮聂宇胜？哎，我说真的，聂宇胜现在真挺可怜的，管理层那帮人忽悠他，比忽悠聂叔叔可容易多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帮他嘛。再说了，作为我的男朋友，你是不是应该急我所急，想我所想啊？
2: 我呢是想急你所急，想你所想，但也不是说我想进去就能进去。聂家喜欢用自己人吗？
0: 我推荐你去呀，那我推荐你，你就是自己人了吗？
3: 你的情况，秀琴已经告诉我了。动眼目前的状况你也了解，我是一个自己人。
2: 你的考量是正确的。
3: 你有这么好的学历，为什么会接这个烫手山芋？是淑琴的关系？
2: 跟淑琴没有任何关系。说白了，我这人有点自大，喜欢力挽狂澜，这样才能凸显我的能力。
3: 想要什么职位？
2: 你定。
3: 薪资？
2: 跟盛美持平就好。
3: 什么时候能上班？
2: 看你需求。
3: 现在？
2: 那就现在。
3: 现在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找钱。
2: 找钱不一定只跟银行。
3: BQC 我知道，全球大型连锁超市。
2: 是，他们打算进入中国市场，正在全国各地积极的铺排，资金充裕，他们可以拿出这笔钱来进货。
3: 你的意思是把东远的水卖给他们？
2: 没错，但是必须给他们优惠条件。
3: 什么条件？
2: 低价。
3: 多低？这么低？
2: 只能这么低，我们没有时间了。已经答应供货商给钱了，到时候拿不出钱，东远非常的麻烦。江建总，快销是东远的主业，我们必须要保住它。
3: 好，就这么定了，我们兵分两路。你去搞定 BQC， 管理层我来想办法。
4: 好。BQC 是零售界的巨头，你跟他们签订了一年的低价供货合同，这不仅仅是低价呀，这是成本价，这还没有算上我们做推广和促销的费用，这等于是把我们最稳定的业务拱手让人。即便这么做，提前拿到了货款，那也只能解燃眉之急，它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啊。这就是饮鸩止渴，我坚决反对。
5: 对啊，这就叫病急乱投医嘛。
6: 这不就是得不偿

0: 尝试的是吗？我提出这个方案，也是考虑到现在东元的情况。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的。哎呀，建平，你的想法？最近我跟小聂一直在跑银行。
1: 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一毛钱都没带出来。既然小聂提出了这个方案，说明利弊关系他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只要他能承受这个结果，我没有意见。
2: 那谁主张谁负责呢？反正我们反对也没用。
3: 既然李总决定了，我们就听他的吧。
1: 还听小聂总的吧。
4: 是，听聂总的吧。对。
5: 立刻去搞定管理层，一边反对，全秘书也反对吧？据我观察，他这人没那么简单。
6: 我简直失望透了，我一直以为他在公司这么多年是我爸的心腹，考虑事情一定会站在公司的立场，没想到，不过还好有你。 谢谢你，感觉愉快，这是我的荣幸。
0: 进。

0: 你们这就是耍流氓，为了你们公司资金周转，给碧科才最低价，现在他们旗下所有门店只卖到1.4元一瓶，我们的进货价也就是1.4元，你们这个搞法就是断了我们的活路啊！不给我们活路行，你们谁也别想好过。
1: 这下好了，把这些零售商都得罪苦了。
2: 得罪就得罪吧，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不违法，这些都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再说了，就凭我们东远饮品在市场的占有率来说，还真不是这些零售商说不卖就不卖的。
1: 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但至少我们过了这一关。
2: 是的。
3: 哦，烫啊，
4: 好吃。这个蛋熟了吗？
3: 你不是爱吃五分熟的吗？小心要烫。
1: 都不想在外面吃了。
3: 怎么样，今天在公司还顺利吗？
4: 嗯，挺好的。那个，主要是三方婷来了，
1: 他确实呢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3: 他为什么去了东远啊？啊，因为抒情吧。
4: 我没告诉你吗？
3: 没有啊。
4: 那应该是我不怎么想告诉你。
3: 为什么？
4: 你说呢？
3: 你就因为他在医院帮了我几次，是不是？好像你的面里没搁醋。哎，我去拿醋。
4: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够够够，够算了。
3: 记性还挺好。嗯，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是个有工作的人了。你记得幼儿园的小顾老师吗？
4: 嗯，
3: 他跟我介绍了一个去幼儿园给小朋友讲英文绘本的工作。

0: 很好啊，很适合你啊，
1: 刚好又是你的专业，
2: 嗯，
1: 又是你喜欢的东西。什么时候？
2: 明天就可以试讲了。不过相对来说，工作时间也比较自由。
1: 那，你还有时间给我煮面吗？
2: 你要吃带醋的还是不带醋的？
0: 我以后不敢乱说话了。
3: No, don't cry.
4: Don't cry.
2: 这个时候
5: 别哭别哭，好玩的。
6: 你刚才
2: 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开了。

0: 喂，
1: 告诉你个好消息，下周开始我就可以过来给小朋友上课了。
0: 哇，恭喜你啊！
1: 你先忙你的吧，我先回去做好饭等你。
0: 那我们晚上再聊。

0: 来啊，我就没有大公司的命，真的太累了。
1: 我现在给你啊，这是集团最大的法务、财务的资料查阅权限。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线索，尤其是乙方、丙方的合同，应该是有备份的。要是没有，你就查邮箱、网络的查阅权限，我也一并给你批了。辛苦你了。
0: 不辛苦，有你这句话呀，我轻松多了。
1: 哎呦哎呦，你平常的法务日常工作也要配合得好，别让你的领导给辞退了。
0: 你等会，什么叫日常配合好还被辞退了？
2: 你这是跟谁学的？怎么这么快就开始压榨剥削你员工的劳动力了？
1: 我不是发你工资的吗？
2: 一份工资当两份工，真是老同学感情一点都没变，真的。
1: 我再说一句啊，现在公司里面的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牵手很多，懂我意思吗？
2: 我 I see。
1: 走了。哎，怎么这么冷水啊？

0: 帮我查一下车牌号。
1: 哪位老总，下班没有啊？
2: 你怎么来了？
1: 来看你啊。
3: 你这样是直接催我们下班呢？
1: 你知道就好，自从来了东远，他就没有准点下过班。
3: 这段时间还好有 Mark 在，我一直想请你们好好吃顿饭。
0: 正好你来了，不如就今晚。
1: 好呀，择日不如撞日嘛。哎，我们叫上谭静一起啊。
3: 谭静，

0: 但我怕他不一定有空。交给我，你负责买单就行了。嗯。
1: 你欠我的可太多了，就你中暑那次，要不是我，你知道小妹。啊，说过太多次了，不说了。嗯。
2: 那也不是第一次听你们。
1: 好多次了。别说我了。你们呢？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3: 你说。
1: 有一天晚上呢，我一个好朋友。 托我去把他的一个朋友送到机场，就是我们这位舒大小姐。那天呢，她跟她父亲吵了一架，气得要回国，一边哭一边骂。
3: 你说重点。
1: 重点就是到了机场之后，我忍不住跟她说了一句：“我说，在这个世界上，真心对你好的人没有几个，你父亲算是其中一个。消了气，记得给你父亲回个电话。”
3: 然后呢？其实我根本就没回去，过了没几天，在学校附近的那个咖啡厅，就又遇见他了。然后呢，就是我展开了疯狂的攻势，对吧？嗯。哎，要说比利时也不大呀，华人圈子也那么小，你们当时怎么没在一块玩呢？那还不是他吗？又怕生，那个时候又打工，功课又忙，一点时间都没有。
1: 每天回来就把自己关起来学习学习再学习。好吧，别聊我了，别聊了。你们呢？你们决定什么时候结婚呢？日子定了吗？结婚？哦，你说要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情，就这件事啊？
4: 嘿嘿，不是说好了保留这秘密的吗？
3: 那我早就跟你女生说了，你去动产之前我就说了。
4: 我要给人家惊喜。
3: 是我说快了，都怪我。但不管怎么样，你是我的大恩人，到时候一定会给你准备份厚礼。日子定了吗？要赶快定啊！这样的话还要订酒店呀、餐厅啊，还有订婚纱，很多事情呢。
4: 对，我也想，可能时间都很紧了呢。不过不管怎么说。
0: 你也老板发话了，大红包啊，不许食言，你要是食言的话，
1: 你就白救我了。嗯，喝一杯吧。来吧。祝贺祝贺。
3: 问题还是出在公司那些老人身上。是。
1: 那公司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呢，他们肯定是没有什么积极性的，想的也就是守着这些他们自己的那点利益。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们一些冒险的决策的话，他们肯定会极力反对。如果你想重新启动公司的话，要大换血了，是时候了。
4: 我虽然等了他这么久。 但是我扪心自问，我等不了他一辈子。我在自己心里啊，画了一个期限，等得到就等，等不到就算了。我们现在能在一起，不过是因为赶在了这个期限之前。但是你与胜不一样，他对你是没有期限的。你要是不答应他呢，他真的可能孤独终老了。 其实我真的特别羡慕你，你遇到了一个爱你胜过一切的人，不应该错过他。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选，那就放下呀。有什么能比你自己快乐、幸福更重要？
0: 你幸福才是第一位的。好，放下。你别往心里去啊。 苏晴她就这样
1: 大大咧咧的，
0: 像个男孩子一样。 I know， 我们没什么的。
4: 我又没问你。
0: 我不就怕你胡思乱想吗？我不想你不开心。
4: 毕竟在一起过，在一起还说没什么。
1: 我当时刚知道我爸的病，然后他又很想我早点成家，
0: 那我看我身边又没有什么医生朋友，就只有苏晴一个，然后他刚好有喜欢苏晴，我就想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

时候我还希望你可以吃醋，让你知道我有个女朋友，我过得比你好。

0: 说要吃醋。
1: 还在生那些老人的气啊，不值得。
2: 我爸才刚倒下，他们倒好，一个个恨不得立马兑现，尤其是全秘书。
1: 其实他们现在小看你呢是好事，可以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段时间已经习惯了你的工作了，每天就是听各个部门各个人在这跟你说问题、提要求、谈条件。
2: 我想所有部门加起来也不及你来到公司带给我的问题大。
1: 你错了，我给你带来的都是解决方案。
2: 通知集团全部董事，我要召开全体股东特别会议。对，全部在国外的也让他们买最快的机票赶过来，否则后果自负。不怎么说，还有别的办法吗？连我都很清楚了，东元已经病得不轻，这手术必须做。
1: 你是决策者，你要想清楚，这是一步险棋，会给公司带来非常大的震撼。我提醒你啊，这将是一场恶战。

企业结构优化，说的挺好听啊，不信就要踢人吗？小聂总，来公司才几天啊，就看人不顺眼了，做人得有良心，做事不要太绝。

0: 还有要退出的吗？
1: 那个人在法务部工作？
2: 对，他叫周荣阳，外号叫胖头，刚来公司不久。他跟小聂总是高中同学。
1: 小聂是想在公司里安排点自己的人，这很正常。盛方婷就是这样的。这个胖头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2: 他倒也没经手过什么大案子，就是审审合同资料什么的。不过他翻阅了很多公司以前的财务啊、法务啊、卷宗资料。
1: 多久以前？
2: 七年前。哦，对，全总，还有个事儿，就是公司新来的那盛丰庭，最近一直在跟地产的人打交道，套话。我怀疑他们想调查之前那个抹商贷款的事情。
1: 小聂，作为董事会秘书长，我想跟大家说几句话。
3: 陈秘书，以后工作场合你还是和大家一样叫我小聂总吧，不然总显得我们公司不分，你说呢？
1: 好的，那我也叫您小聂总。说来话长啊，记得我毕业的那一年呢，就来到了东远集团。那时候小聂啊，小聂总还是个孩子。当时东远集团上下加一起也不到二十几个人，能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
4: 要用筚路蓝缕、玉汝于成这八个字来形容绝不为过。
1: 可以说东远发展壮大的每一步都包含着在座各位的付出和心血。东远集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家呀，有谁不盼着自己的家好呢？但是想要这个家好，我们就一定要团结一心呢。只有公司发展壮大了，我们个人才能够更好。目前公司的发展遇到了困境，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小聂总推出的期权奖励制度也是为了激励公司的业务骨干，提升公司的效益，这可是大局观的。而且这个制度啊，也是暂时的减少了股东们的利益。我相信呢，不久的将来，等我们克服了困境，走出瓶颈期，小聂总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付出和牺牲，他一定会给股东们更加丰厚的回馈。

0: 小聂总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付出和牺牲，他一定会给股东们更加丰厚的回馈。
1: 你相信我，这场董事会不会太顺利。对于咬人的狗呢，打的就是，最怕的就是有狗头军师。
2: 你是说全秘书？他跟了我父亲这么多年，没想到。
1: 对于有情有义的人，我们跟他讲感情；对于无情无义的人，我们拿证据说话。但你相信我，他到时候一定会声情并茂的去调动其他人的情绪，向你发难。
3: 我们可以接受出让一部分股权，因为体谅到公司现在是困难时期。你这个企业优化什么时候能完成？优化好了，我们的损失怎么补偿？你得给大家一个保证。
0: 你是应该给大家一个保证。
4: 你口口声声说改革改革，这改革一定会有成果有成效吗？
1: 那样的场面非常的可怕，你没有经历过。当一个人面对所有人的反对的时候，你的身体会进入极度的紧张状况，四肢僵硬，头脑空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到时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就完了。
5: 那我就想象他们是恶性肿瘤，而我是主刀医生，把他们切除了就是。
1: 啊，我看你怎么切除的。
5: 我不能保证。
3: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股东光有义务没有权益？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5: 这位董事会成员，在座各位都是我们公司重要的一份子，但在座各位有谁能保证公司的收益？有谁能保证我那一生主动让贤？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保证自己的企业效益能一直走高，如果有，那肯定是骗子。好，今天你跟我说权利和义务，那我想问问在座各位，就在一个月前，东远集团资金短缺，付不起供应商的钱，青山集团提议我们管理层股权质押贷款，各位是怎么跟我说的？要出力，但风险的时候不见人影，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惦记上回报，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是，我是不能保证，但是我有信心和干劲，我对我自己有信心，但我不能要求大家也和我一样。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保底，也没有承诺。各位要是愿意相信，相信这一次企业结构优化能为东远带来转机，那么就留下来，我们
6: 风雨同舟，
5: 荣耀共享。若是不相信，没信心，我也不挽留，更不会记恨，我们好聚好散。

0: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接下来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人事变动要宣布，增补盛方庭先生为东远集团董事。并且担任集团副总经理一职。
1: 我最近还查到一个问题，就是供应商的货款出现问题，完全是因为全秘书他的决策失误，他一意孤行，私自挪用货款去投资房地产，最后楼盘砸在手里边卖不出去，导致资金无法回笼，才会出这么大的乱子。
2: 但他一直强调挪用供应商货款去投资房产是我父亲的决策，他只是执行，
1: 这是他的说辞。这上面显示聂先生已经三年没有增加房地产板块的投资份额。
0: 刚才全秘书说的话我听了很感动，整整三十年奋斗在一线真是辛苦了。您刚说刚进东园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现在我长大了，全叔呢年纪也大了，在做某些决策的时候可能想不太清楚，虽然挪用供应商的货款这个风波已经平息了，但你应该给全体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3: 看来小聂总对集团的历史还不是很清楚啊。暂时挪用货款这件事情是我签的字，可这一向是我们东远的传统啊。以前聂总在公司的时候他也经常这样做。
0: 可三年前父亲已经明确提出逐步减少房地产板块的投资份额，并伺机退出。
3: 小聂总这么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聂总现在还昏迷不醒，我也无法自证清白。我只能说如果聂总醒来他绝对不会这样冤枉。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但东元不能等。公司要是继续往前走，必须杜绝这样的事物。从今天起，全秘书不再参与公司的具体项目，转岗到后勤部门。

0: 怎么样？商场上碰到的人心，和你做手术时碰到的人心相比，复杂多了吧？
1: 手术室里病人的心不会变，但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变。说实话，我很惊叹你今天的表现。你有做管理的天分，怎么去做了心外科的医生啊？
0: 为了谭静，其实是因为怕你。做聂东元的儿子也不容易，那可是聂东元，很多人盼着做他儿子呢。要是你呢？你要吗？
1: 从我记事以来，他都常不在家。就算能见面，他也不怎么和我说话。在他眼里，只有东元才是他值得关注的一切。所以我只能盼你，只要他生气了，就会和我多说上几句话。但自从我接手了东元， 我才真正的明白和了解，他比我更不容易。你呢？你父亲呢？没听说过你的家庭。
0: 我爸。 很早就离开我和我妈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她没有离开的话，虽然不知道日子过得怎么样，但起码我还有个父亲。

0: 可以可以，哎，不错呀。哎，你看，现在这到处都是你的这些帖子。
1: 别开玩笑了，我现在是水深火热。
0: 什么热不热的？那句话不是说的好吗？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哎呀，现在也不知道那些公司成天为了什么，每天上班都跟演宫斗戏一样。
1: 这些人呢，不累的吗？
0: 什么不累？老婆孩子这行都不累。
1: 你到底查了什么？
0: 线索嘛，倒是有的，就是稍微。
1: 直说。
0: 东野接手以后呢，只是对接了一些主要的合同，然后呢，像往常一样，他们会把那些工程呢往下分包，所以呢，施工队就根本没有签署任何合同，只是签署了这么一份意向协议。等下我给你看一下啊。提到这个协议啊，就有意思了，看看看看看，办公室老大叫什么？
1: 雷老大，
0: 有意思吧？
1: 本名。
0: 本名。下面还有呢。林大狗，李二蛋，不是，再没有文化的家长也不可能这么不负责任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吧？
1: 人头吧，
0: 那是肯定的喽。还有这边，看看啊，地址这一栏根本就没有详细的，只写了一个名字，大沟子村。

0: 咱们群省一共有多少个大沟子村你知道吗？
1: 29个，
0: 我全都查遍了。而且呢，每个村里面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根本就没有留在村里面呢。
2: 所以找人需要地毯式搜索。
0: 是，你是把这个人啊从地毯里面给抓出来了，那你确定他知道相关内容吗？是，他是知道相关内容，你就能保证他就能告诉你吗？哎呀，我现在觉得咱们的概率啊就等于中了彩票还是中大奖那种。
2: 但中头奖的人总归是有的吧。

0: 新的激励方案有两点。第一，提成比例从原来的3%提高到5%。第二，销售业绩按单计算，按月结清，不再以季度结算。这个决定会下达到财务部，他们会以最快的时间给大家发钱。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付出，更期待你们接下来的努力。希望今年的年会上是我为大家鼓掌祝贺。
1: 好，
2: 必须的，
3: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4: 刘总已经说了，我们这个是
0: 大概从下个月开始执行。哎，平平，怎么了？
5: 爸爸，你看我画的七月线，对不对啊？特别认真，不问你的话，不得到你的肯定，就不肯往下画了。
6: 很准确，平平继续画，晚上爸爸回来看。
5: 嗯，好可爱，晚上回来吃吗？
0: 回，你别动手了，晚一点，我带点菜回来。
1: 没想到聂总啊，还有另一方面的。
5: 爸爸，别忘了给我买酸奶哦。
6: 放心，忘不了。
5: 去忙吧，
0: 拜拜，好好画啊。怎么样，新的销售方案还有没有问题？
7: 没有问题，小聂总，我们不耽误您时间了。
8: 您赶紧回家做饭吧，赶紧
1: 赶紧回家做饭，
8: 儿子吃的。
0: 好，那散会，我要去买菜。

0: 老板，嗯，我跟你说，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就在你们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雷万兴雷老大的？
1: 你也是来要债的？
0: 啊？怎么还有别人来过？
1: 来过，就没断过。你来晚了，要不到钱了，他人死了。
0: 怎么死的？
1: 雷老大带着一帮村里的人啊出去要债，他自己倒跑路了。嘿，他爹妈死得早，他那房子啊都快废了。前段时间听说他得了病，死在外头了。

0: 嗯，好的，晚点联系。怎么样了？
1: 你看看宾客名单，有没有漏了谁？
0: 好，看看。
1: 我爸真是的，明显着要把以前送的红包全部都收回来，三亲六戚全都请了。你呢？有没有什么亲戚要请？
2: 舅舅、表哥什么的，外公去世之后不太联系了。但我没有家人吗？
1: 谁说的？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
0: 好。
1: 聂伯伯，我要结婚了。虽然做不上您的儿媳妇儿，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祝福我的，对吗？他真的能听到吗？
3: 我觉得能。这段时间我跟他说的话比前十年加起来的还要多，挺奇怪的，都弄不清到底是他需要我跟他说话，还是我想要跟他说话。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总想问问你会怎么办。
1: 那现在呢？习惯了吗？
3: 不习惯也得习惯。东远是他一辈子的心血，
0: 不能毁在我手里。
3: 还好有 Mark 在，谢谢你，舒心。
4: 最近一个月，我们发现有人在二级市场上大量收购我们东远散户的股票，我们跟踪调查了一下，发现就是这家新创公司，具体信息都在这里。
3: Hibiscus， 我知道了。
5: 小聂总，跟唐总那边的会20分钟之后开始，昨天发给您的 PPT 确认了吗？
3: 啊，对，我昨天晚上改了几个数字，等一下。

0: 是门口的那个小盒里吗？
1: 对。
0: 哦，是黑色的硬盘吧？
2: 有吧？啊，我让闪送过去拿。
0: 闪送，我怕你来不及，我等一下帮你送过去吧。
2: 好。
0: 你好，啊，我找一下。
3: 你好，谭小姐是吗？
0: 啊，
3: 这边请。
0: 好。
3: 我是小聂总秘书小韩，不好意思，还麻烦
0: 你
3: 跑一趟。
0: 啊，没关系。谭小姐好。
4: 谭小姐好。
0: 你好。
4: 这边，
5: 谭小姐。
2: 静。
4: 静。
2: 来了，
3: 小聂总，谭小姐到了。
0: 这个。
2: 对，你看我这记性。你先过去准备，我马上过来。
3: 好。

0: 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你们公司的人好像都认识我，很奇怪。当然奇怪了，他们有没有见过我？怎么会认识我？是我那天和你们通话的时候，手机的屏幕不小心投到屏幕上。 还是那么笨。我们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让人家知道的？好，我慢慢习惯一下。对了，过两天你陪我出席这个宴会。 东远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我还想进一步跟他们谈谈未来合作的可能。你知道的，这种场合一般都很注重家庭关系，能不能帮个忙？
1: 你都眨眼睛了。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
0: 太棒了！哎，我可以帮你。
1: 最称职的女秘书，好像回到了考试的时候。
2: 别光看，美呀！嗯，别光看呀，美。
3: 小狗多少钱？真想买150。你这真狗啊？你这真狗才多少钱？150啊？怎么这么贵啊？
2: 这里有便宜的啊？
3: 你拿的是好货呀？
2: 怎么好？
3: 电子狗。
2: 电子狗。
3: 会叫
2: 会唱歌，还能给你聊天。
3: 哎，你10我都不要，都破了。
2: 这你看这个，看这。
3: 电子狗这。
4: 行不行？给孩子买了，你别玩两天就腿都掉了。怎么可能呢？啊啊！怎么可能呢？你坐。哎，你还没给钱呢。你等会儿打个电话。这个二楼啊。二楼。陈总，这三楼，你那三楼。
3: 是我辛苦啊，你就给我一破村名，我这跋山涉水的找着这村子了，他们家也找着了，没人。啊。
4: 问邻居，邻居也都不知道。哎，老板，哎，来瓶水。
2: 好嘞。哎，兄弟，哎，早上记账啊。好，好了。哥，怎么才来呀？
4: 你这样，我回头再打给你啊。哎，我这有点事儿。
2: 哎呀，我这狗都给你扒拉秃噜皮了。嗯。
5: 想买买，不买就走。
6: 这一口价多少钱？
7: 最低一百。
6: 行，便宜。啊，最低了，行了。
7: 扫码。好，来来来来，来，嗯，不要客气哈，平民酒，
5: 谢谢，
6: 来。
5: 满足用户的变性需求，
7: 向各项
6: 必须要转型了，怎么说？
7: 这些传统零售结合大数据，我看是前景。
6: 以后还得多给我们这些零售伙提个问题啊。嗯，东源也不错啊，结合聂总之前的专业，
8: 这还真的只有聂总能做到，
6: 抢先进军了医疗器械市场，前景十分巨大。
8: 那是我父亲的眼光好，我还在慢慢学习呢。
5: 主要还是从满足客户的普遍性需求。
6: 就国内啊，那些新兴行业市场，将达到多少？
8: 而且。 东远跟 BQC 又有合作，强强联手，
5: 那个欢迎你们进入国内市场哦。
2: 但我是希望可以用我的专业能结合现在的新兴行业，医疗跟互联网互相结合。
3: 只有我们互相扶持，才能有更好的前景，
2: 给我们整个医疗行业带来更多的机遇。
4: 来，干杯！
2: 多多指教。
5: 来，
6: 这话说的。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7: OK。
9: 其实男人们的话题都特别无聊的，都是生意。哎，对了，你们家有没有养小狗狗啊？
10: 我其实一直想养，之前因为我的孩子有先天性的心脏病，然后他的身体有些敏感，所以医生不建议在家里养宠物。
2: 你不用跟我诉苦。现在市场的情况没有谁是容易的，
11: 我知道是没有谁容易，但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也不能为难我们啊，我们也很难做呀，如果再这么挤压我们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2: 你别着急，现在的情况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急也没有用，慢慢来吧，我等你好消息。
11: 行吧，
2: 先这样。

0: 主要吧，我平常特别喜欢狗。
1: 我也是。你看，在草地上玩的时候，哇，
2: 哎，好可爱啊！
3: 我怎么没能看不见？
2: 你把它照顾得真好哎，一点都不像流浪狗。
1: 就是我们小区的人都喜欢它，都会给它照顾。
2: 哎，你知不知道那个 Wall Street Animals Day？
1: 我知道啊，关爱世界流浪动物日。
2: 对，哎，
1: 我听说下周四他们要在外滩有个慈善活动呢。我还想去看看呢。
3: 外滩的慈善活动就是由他推动举办的，联合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在国内呢，希望从上海开始，给那些流浪的猫小孩一个更好的归宿。
1: 真的？呀，太好了！哎，
2: 你到时候一定要来啊，然后记得，我觉得小黑就不要再来了。
1: 为什么？
2: 小黑可以留给我们照顾吗？嗯，
3: 没问题，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1: 其实。我还没有跟你讲啊，其实我在想，等到平平的就状况好一点的话，我还想把小黑给收养了。
4: 那，
1: 所以这个机会留给我好不好？
5: 太可惜了。
1: 你们可以过来玩啊。
5: 好吧，那我们就经常来看他。
3: 叶先生，你有一位非常美丽又有爱心的妻子，难怪我们都爱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出色的女人。
4: 谢谢，
3: 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深入而长远的合作。
4: 好，非常期待。
5: 我们一起干一杯吧。
6: 你要知道，现在的商业趋势主要还是你让我们这些传统企业，这种二代企业，
7: 现在全球都在推动万物互联。
6: Cheers。
8: 大中华区的潜力非常。
2: 我觉得可能
7: 差不多半壁江山都被他们占了。
9: 前几名都是。
10: 大家祝大家胃口，
11: 祝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12: 好，谢谢。

0: 善恶到头终有报，天地之间有公道。
1: 谁呀？
0: 你猜猜我是谁呀？爷爷姓孙。
1: 孙，我不认识你。
0: 他妈好好想啊！李老大，你能有几个姓孙的朋友啊？
1: 孙志军，你要干嘛？哎呀，
0: 看来你还没把我给忘了。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辛苦啊！
1: 你找我干嘛？
0: 说吧，把咱们几年前那点破事说清楚。来，
1: 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真蛮硬啊！你不知道我能找你啊？啊？
1: 啊？我真不知道啊！哎，你要干嘛？我跟你说啊，你敢动我，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哎。
0: 我哪能还有什么好下场啊？
1: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我的兄弟过来交班了，你最好快点走。
0: 那你就赶紧跟你的兄弟说再见吧。

0: 以我
1: 你别了，你别搞
0: 准了，
1: 别胡来，
2: 再来一遍啊！一、二、
1: 三，起！救命！

喂，东岩，是你快到了吗？哦，嗯，好，我知道了。

后悔了？我不后悔。除了你，我没爱过别的女人。Mark， 其实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谈恋爱尽可以爱来来爱走走，但是结婚。 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我既然答应嫁给你，就是要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无论你经历过什么，发生过什么，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永远都不会背弃你。

0: 妈妈好美啊，她叫什么名字？
1: 穆锦，穆锦花的锦。穆锦花，很美的，像妈妈。穆锦花呢，花期不长，命运很坎坷。
0: 怎么会呢？你看热带的木槿花，开得多热烈呀！哦，对了，那咱们婚礼的主花就用木槿花好不好？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想让妈妈一直陪着你，陪着我们。

0: 上面难看吧？明天动员的股票不知道会跌成什么样子。
1: BQC 的合同一签，饮料那边根本没有任何利润，房地产那边的窟窿却越来越大。老李今天又来催钱，
0: 不能盈利就及时止损。地产板块，看了，
1: 现在这行情谁愿意接手？
0: 想要东远的账面好看。

1: 只要股票上涨的人愿意，因为他们的利益和东元是捆在一起的。
2: 所长，帮我约一下庆盛集团的方董，越快越好。是。
3: 虽然现在房地产的行情不乐观，但以我们东元的实力，我有信心，之后的回收肯定能超过这件好几倍。你想啊，庆生也是东元的大股东，如果东元的股价能回稳并升高，对我们来说就是双赢。
4: 我也不是不愿意帮忙，但是这个金额对我们庆生来讲。
5: 会影响将来的运营，你们的事我会好好考虑，尽快给你们答复。嗯，
6: 您怎么看？我想方董一定会要求增持吧。
5: 现在外界普遍不看好东元，他为什么增持？
7: 食品和饮料一直是东元的主业，这么多年了，市场的占有率一直都是第一。而和 BQC 的合同呢，影响东元最多半年，半年过后，东元就会翻身。所以方董看重的是东元后面的利益，
6: 怕的是，亲身增持之后，东元的管理权就不在我们手里了。

0: 熏香、品香，是古代文人书斋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饮几香一柱，露台占空明。这是文学家黄庭坚的诗句。他自称有香癖，认为品香能够使人心灵空明，心外无物。位于山西介休的红山村有悠久的制香史。晋商驼队将香料从遥远的异域带来，又将红山的香品远销他乡，为红山制香业创造了良好的流通条件。在清康熙《介休县志》中，也有“香出红山”的记载。郭建梅与徒弟正在炮制柏木，为他配制的新款香方“春”做准备。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看着大人做香，捏香泥长大，如今他已经完全接替父亲独当一面。
1: 你看这里边这个红肉部分，咱们是它是有香味的，那外面这层看这一层层这个白皮，它本身它没有香味，没有把这层腐掉的这层东西去干净呢，那做出来的香就会辣眼睛，还有就是做出来的颜色它会发深，也不够漂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朽皮你尽量的能砍砍砍的砍不到的地方，最后咱们拿那个钢刷子会把这个表皮这一点点黑也要全刷得干干净净。
0: 在当地生长着大面积的柏树，柏木也是制香的常用材料，村里世代相传的是全料香，使用36种天然香料制成，也称之为合香。合香是由两种以上的香料合制而成，并非指某一款香方，是众多香方的总称，也是中国传统制香工艺的基础。香料在制作前大部分称之为生料，制作时根据用途将其依据君、臣、佐、使配比，根据香方的需求对香料进行炮制。同一种香料在不同的香方中炮制方法也有所不同，炮制也是制作香料的第一步。郭建美炮制的这款香料就是沉香。沉香素有一两沉香一两斤的说法，但应用于合香中的沉香则要经过特殊炮制，才能更好地与其他香料融合。
1: 炮制沉香，其中沉香呢它香味比较霸道，我们要为了把这个沉香的香气要引到合香的这个香材里边，不要让它这个香味太跳出来，所以说这个环节要把它这个头香压制一下。做过的高粱酒的这个酒糟，把这个沉香拿这个布包好以后，把它放进去泡七天，拿出来以后再进行晾晒末入到香材里边，这是它里边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半个月以后才会把这些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全才可以做，做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
0: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红山香产销兴旺，全村大部分人家以制香为主，以家庭为作坊，村内香房字号比比皆是。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往东北那边不是发那个火车皮嘛，就是往那边去拉这个香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就拿个粉笔在那个车站蘸那个集装箱的嘛，去以后哎这是我家占座了，就画个圈儿，大人们呢就把箱子装到这个集装箱里边往东三省那边发货。
0: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香逐渐兴起，成本更低，而红山村的手工制香也开始转向衰败。
1: 很快从几百户做香的，很快就消亡，消亡，消亡，就几乎快消亡。

0: 带劲呢、啊。一天一家老小干一天活，最后剩不到100块钱，大家都没办法再去坚持了，所以就很多人都改行去了。我父亲那会儿的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也不想让我接手这个继续做香的这个事儿，就让我在太原找了份工作，让我在外面去打工。
1: 从村里来到太原工作，郭建美并不适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太原的工作，回到家里。
0: 然后等他知道了以后，已经卷铺盖回家了，所以是当时我对他也是刺激比较大，就是3个月就没理我，就不和我说话。
2: 全家人不是我不理他，是他母亲我们都不理他，连一年都没下来，他就跑回来了。都费了多大的劲给他找这份工作，那确实是不容易。他也没和我商量，就把工作给辞了。他就，辞了，他就是要做的香了。
1: 哎，辞职回家后的郭建美一个人埋头钻研，拜访村里的制香老人，翻阅古籍，到香料药材的原产地挑选对比香料。他坚信，真正好的香品一定会被关注。
0: 香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它可以把你的思想和心情都可以融入到香里边。但是说是你要是把它做成一个只是一个牟利的手段，那并不是我们要做的事儿。那我也不会辞职回来去干这个事情。
1: 经过炮制磨成粉的香料按比例配比后，接下来就要将其制作成香面团，而香面团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制作线香的效果。由于天气和每一批香料的性质不同，水与香面的微妙比例则全靠制作者的经验积累。
3: 我们这个特殊手法就是用开水和面，开水和面呢，它就可以增加，里边有榆树皮，它增加榆树皮的一个粘性，让这个面呢，这个粘接力更强，它就必须就在10多分钟之内，必须很快很快的就让它就粘性起来之前，就要把它水和这个必须得拌匀和。
1: 和香面的过程既要快，又要细心均匀。若香面有粘性后仍加有生香粉，最终将很难挽回。待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沿着缸壁和成柔韧软化的香泥。
3: 和好以后呢，把它摊开，让这个温度呢快速的让它低下来，所以说是尽量的让它这个面醒到柔到以后，做出来的香柔韧性啊，这个光洁度啊，各方面的就会能达标。如果你醒不到，那到时候就不是断头，就是这个香的表面不光滑啥的，这个很多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1: 制作一款满意的香品并不是一次完成，花费数月制成的样品香，第一关就是要接受制作者的检验，这一过程往往要反复调整多次，因此一款新的香方一般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研制与打磨。
0: 一般是晚上人静的时候，自己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独立思考的时候，哪个方一列先深闻，就是不点着以后闻一下它这个感觉，进一步的再去细细的品闻，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是我要表现春天的台，一定哎，你要表现出来的是泥土的气息，春天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气息，还有就是雨润的那种气息，一定是这个大方向。你去哪个高了哪个低了，你去这样调整它，去模仿那个大自然的那个场景。

0: 郭建美制作的传统香品，不仅追求达到满意的气息与神韵，同时外形也要工整美观，这与其传统板线香的制作技巧密不可分。其细节体现在每一步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晾晒环节也十分讲究。
1: 这是昨天做的，但你看现在的话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它都是这样很有规律的这种变形，这就是什么呢？虽然咱们那个是一个很密闭的这个小房间，但是说这个门啊，它这个风啊还会从那边微微的透进来一点，你看风的方向是这样子的，看这个它这个香呢，它就全是这样变形。这个香啊就像有生命力一样，特别娇贵，就是你稍微给它点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它都会在这个香身上体现出来。对这个屋子的要求也比较高，特制的这一面墙有差不多将近一米厚，就是两边有砖，中间有放了那个保温的那个稻草啊啥的，隔起来以后，你就夏天再热的天，这里边也是这个温度，差不多10度的样子吧。
0: 晾干后，经过压制使其平整，再经过至少3个月的窖藏，一款荷香才算真正打造完成。荷香的制作过程要择时择地，制香人要潜心琢磨，平心静气，最终制出至中和的香品。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与人文、美学、哲学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在品香中感悟自然，通达古今。燃一炷香，与制香者对话，与古人共情。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舰上成立了自己的甲板勤务分队，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还要手把手的教他们我们创造的东西，凭什么呀？

0: 怎么可能啊！首长答应不好好的，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好吗？我去找首长。
1: 哎，队长，队长，队长，你干嘛去？
0: 我去找首长。
1: 我问问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
0: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你知道这样是什么后果吗？
1: 我管他什么后果，我当没死都不怕，我怕什么后果？
0: 队长，我知道你委屈，队长，我也委屈，大家都委屈。 可是之前我答应你们了，我说我带着我的兄弟们一起上航母的，这怎么说话不算话了？我是队长，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担着，你站开！
2: 行，
0: 要去大家一起去。
2: 陈立金航。

0: 队长，
1: 是怎么回事？
2: 不知道。
0: 经理，李斌，首长同志，
3: 林凯，你要干什么？
0: 首长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基地特种装备保障大队全队官兵，今天前来向首长汇报思想。当初我们是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光荣的舰员才放弃一切来到这里，可是我们今天听到消息，中国第一艘航母舰员里没有我们，我们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想请首长指示。
1: 你说完了吗？
0: 报告首长，说完了。
1: 我这个人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假话。你说让我指示，我没有指示，啊，我只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从年龄上来讲，我可以当你们的父亲，但是在我的眼里，我们仅仅是战友。你们是军人，作为军人，我要求你们执行命令。

0: 我给你们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10年前，我比现在年轻。当时一位海军的首长对我说，中国人将拥有自己的第一艘航母，我将被任命为第一支航母编队的司令员。可是10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中国并没有拥有自己的航母。今天中国海军真正的拥有了自己的航母，可是我也老了，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要退出现役，所以说我的人生中也有许多不完美，也有很多遗憾。拥有中国人自己的航母是中国海军几代人的梦想。100多年来，我们曾多次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要洗刷这种耻辱，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同志们，中国海军将来不会只有一支航母编队，还会有第二支、第三支，甚至更多。你们作为航母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的引导员，身上承载着航母成军建设的使命。我们是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就是整个民族的胜利。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话。
1: 首长，
0: 我还要说一句，如果有谁因为上不了航母要选择离开，我现在就批准，我不用你们现在答复，你们想好了就来找我。

刚才首长说了，如果有谁想离开，今天就可以打报告。但是在这之前，我有些话想说，那就是如果有谁不想离开，就要做好一个准备，那就是放弃梦想的准备，下定决心在这个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地方长久地工作下去，默默无闻地奉献出我们的青春甚至生命，你们愿意吗？我给大家3分钟时间，如果有想走的就走吧。

0: 队长。
1: 我不走。
2: 队长，我也不走。
3: 我也不走，队长。
4: 队长，我也不走。
5: 队长，我也不走。
3: 我也不走。
4: 我也不走，队长。
1: 我也不走，队长。
2: 我也不走。好，
0: 都不走是吧？那你们可得说话算话。集合！
6: 没有人想离开是吧？那好。那我继续说下面的话，同志们，即使我们上不了航母，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我有一个想法，想现在说出来，请大家讨论。首先，想跟大家说，谢谢兄弟们。咱们这个大队成立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为了航母甲板勤务保证流程和指挥手语系统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始终还没有将它科学化、系统化。我在想，即使我们上不了航母，我们也要把它搞出来，把它交给。

0: 们也可以骄傲地说，中国航母第一套甲板指挥收益系统是我们创造的，好不好？
1: 好、啊。
0: 加入相方，
1: 勇者胜。
0: 勇者相方，
1: 智者胜。
0: 智者相方，
1: 愿者胜。
0: 双杀。

0: 女兵上舰是新鲜事物，
1: 也要试验。既然他们有决心，我可以答应，
0: 但是要求必须和男同志一样高，把关必须和男同志一样严，合格一个使用一个，不合格就淘汰，执行吧。
2: 是。主任，你都听见了，我就不重复了。
3: 所有站位向他们开放，
4: 行。如果不适应，毫不犹豫，坚决淘汰。
2: 嗯。
4: 哦，对了，那个叫刘小丽和安宁的，他们是强烈要求要到甲板勤务分队去啊。
2: 他们为什么要去那里？航母甲板是最危险、死亡率最高的地方，但是要是他们下了决心，我赞成。
4: 为什么？
2: 外国女兵都可以当舰长，我们中国女兵为什么不能在最危险的地方做甲板勤务分队队员？
4: 明白了，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创造历史，创造奇迹。
5: 我还没扎呢。
6: 啊？哦，你们俩来的晚，我们俩都快好了。
5: 这点小伤算什么呀？我们入伍的时候都已经经历过了，这要扛不住，那也别上舰了。
6: 能。
5: 你得想清楚啊，上舰只能比这现在更苦、更危险，而且随时都有牺牲的风险。
6: 啊！
5: 啊！啊什么呀？怕了？
6: 不怕，
5: 自信点儿。怕啦？
6: 我们不怕，
5: 不怕，
6: 不怕，
5: 不怕，
6: 不怕，那不怕，
5: 不怕。坐坐坐，怕也正常。
7: 咱们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一遭啊，
5: 但是我们更应该感到骄傲和光荣。咱们国家终于有了自己的这个航母。而且我们将成为这艘航母上的第一支女兵队伍，这一天怎么来的呀？想想这些试飞员吧，他们每天在天上经历着生与死，那我受这点伤这点苦算什么？对吧？
6: 对
8: 对
6: 对
8: 对。
5: 对，转过去，这儿是吧？
9: 马小兰，
10: 到。
9: 编队指挥所，职务战士，站位指挥计算机管理二号。
10: 是。
9: 许婷婷，
10: 到。
9: 飞行控制中心，职务战士，站位飞行控制计算机管理三号。
10: 是。
9: 安宁，
10: 到。
9: 本舰指挥所，职务战士，站位航行控制计算机五号。
10: 是。
9: 刘小丽，
10: 到。
9: 动力部门，职务战士，站位锅炉水质检测三号。
10: 是。
9: 柳妮娜，
10: 到。
9: 医疗分队心理支援小组，职务助理。
10: 是。
9: 下出，
10: 到。
9: 甲板勤务分队，职务队长。
10: 是。
9: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和男兵们一起接受上舰前的基础训练，然后一同上舰参加适应性训练，通过考核，你们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航母人。不然的话，服从命令，留在岸上工作。听明白了吗？
8: 明白。
11: 哎，快快！
12: 中心降低，

0: 全部通过。
1: 我宣布，地形导航全体通过。

0: 二音，音二音，音二音，音二音，音二音，音二音，音二音，音二音，音二音，音二音，音二音，音二音，音二音，
1: 立音。
2: 全体队友，向右转！
3: 给大家5分钟时间参观甲板，
2: 解散！
4: 是。

0: 我们女兵今天第一次上舰，也是节日。
1: 对，
2: 就是我们的节日。同志们。
3: 咱们应该设一个女兵上舰节啊，就是每年的今天，怎么样，队长？好重啊！同意，同意，同意，全体集合！快点，集合！走走走，集合！全体都有，向左看齐，向前看，小心！连长，听我口令，各班就位，入座。
4: 是。
5: 同志们，请稍息。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在陆地上承担的试验试飞科目已全部完成，并且通过了考核。 下一步要进入的才是最具决定意义的D阶段科目试飞。下一步的战斗更艰苦，我们所有同志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拿下这最后更具有挑战性的D1科目试飞。今天首长接受了我的请求，同意在航母下一阶段长时间的海训当中，我们要进行D03科目的试飞，到海上找找感觉，只要完成了D03科目试飞，我们将进入下一阶段的着舰试飞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报告。
6: 小毛，有什么话讲？
5: 航母那么大，我们有卫星定位，还有着舰引导雷达，这还进行D03科目，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了？你这么想就错了。航母在码头上看着很大，但是在茫茫大海上，从几千英尺高空往下看，航母看起来也就像一张邮票或者一片树叶子大小。第二，虽然我们上有卫星定位，下有着舰雷达引导。 可是航母这个东西是运动，那么在战时，卫星和雷达信号非常容易被干扰。那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在缺少支持的情况下，迅速地找到航母，而且快速地降落下来。同志们，我们加把劲儿，一定要完成下一个阶段的D1科目训练。全体都有立正，打击。
7: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尽。我们终于从陆地训练场。 飞到了海天之上，却寻觅那日思夜想的甲板的踪迹。哪怕它小得像一张邮票，哪怕它在风浪颠簸中改变了航迹，我们的战机都会像子弹出膛一样，朝着靶心射去。
8: 首长。

0: 是非大队让他们这么快就来了。是非大队，陆上模拟试验是非已经结束了，下面要转入地雷科目的试验是非。主要的课题就是要进行着舰的试验是非。今天我让他们集体到海上感受感受，让他们找一找我们这艘大船。
1: 那要不要为他们打开引导雷达？
0: 不，让他们自己找。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2: 咱们这试航，他们那是非，两不误。是。燕山，我是洞妖，我们已经进入 N 号海域，任务发现洞洞妖号舰，发现马上报告，发现马上报告。
3: 洞两明白，
4: 洞三明白，
5: 洞四明白，
6: 洞五明白，
7: 洞六明白，
8: 洞八明白，
9: 洞八明白。

0: 动幺动幺，我是动六，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1: 报告位置，
0: 3点钟方向，好像就是他。
1: 燕山，燕山，我是动幺，3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跟我来。

0: 好像看得清楚啊。
1: 对，走。
2: 燕山，燕山，我是洞幺，大家朝12点方向看，下面就是我们的洞洞幺号舰，大家好好看看。她真漂亮，是不是？
3: 洞幺，洞幺，我是洞梁，我看到她了，漂亮。
4: 洞幺，洞幺，洞三报告，我看到了，那就是咱们中国的航母洞洞幺号舰吧？太壮观了。
5: 洞幺，我是洞四，我也看到她了。
6: 洞外报告，我也看见了。
2: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艘航母，大家好好感受，将来就是我们的家了。燕山，燕山，我是洞幺，我是洞幺，注意控制高度，注意控制高度。
6: 洞幺，洞幺，船上有人冲我招手呢，还有女兵呢。

0: 首长昨天让我们进行第一次的B03科目试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上熟悉作战环境。大家可以谈一谈初步的印象和感受。谁先发言？
1: 我先说。
0: 关彦成，
2: 大旅长张伟，我想说的话怕影响大家。

0: 家的好心情。
1: 有什么样的话说出来会影响大家的心情？
2: 就是袁成，有什么你就说，没有怕的。
3: 对呀，
4: 说说吧。
0: 那我说了，
4: 说吧，小伙。
0: 原本我在想啊，巡舰飞行就是在海上找航母，熟悉着舰区域，将来啪的一声落下来，咣当一声挂上锁，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着舰就成功了。
5: 真要是这么容易，那不跟吃豆芽菜一样简单了吗？
0: 都别吵，听我把话说完。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吗？大家都觉得航母很大，在海上很好找，对吧？但事实上呢，当我们走到了海上，在空中往下看，它是那么的小，天气那么好，阳光明媚，万里无云，但是我们仍然找了半天，才在一个浪窝里找到它。平时可以这么慢慢悠悠的找，但是要作战的时候行吗？当你执行完任务，油料没有了，必须马上着舰，还能给你时间可以在空中慢慢悠悠溜溜达达找吗？
1: 说得好。刘波，
2: 连城的意思我明白了。这昨天天气那么好，咱们都费了这么大劲才上着。这要是天气不好的话，那更难找呗。巡舰很有可能是我们完成试飞任务的又一堵墙。大家还记得 C-04 科目那堵墙吗？
6: 记得。
2: 巡舰解决不了，着舰无从可谈。
1: 嗯。宇涛，谢振宇。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吗？
7: 我同意康延成和刘波的意见。
1: 谢振宇，你呢？
8: 我觉得这堵还没有出现的墙，已经开始影响大家的信心了。
1: 还有谁要发言？你怎么还要发言？你刚才不是说完了吗？
9: 大队长，是你让大家发言的，振宇还有话，你让他说完吗？
1: 好，你说。
10: 大队长，政委，我有个建议，我们之前都是在陆地上进行试验试飞，往后呢，将会是在海面上。我建议恢复双机配置，这样不管是着舰还是试飞，或是巡舰，双机之间都能更好的配合。
1: 你坐下。很好，我刚才也想到这个问题了，恢复双机配置，以便于以后我们能够更好地执行D类科目的试飞任务。散会以后，大家可以回去自行结对子，如果结不成，队内调配。安静，我还没宣布散会呢。刚才大家的发言我都听了，很好。不过D-03科目是不是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堵墙，我们还是得飞一飞，不要被那些还没有出现的妖魔鬼怪给吓死。散会以后大家回去结对子，明天我们就要进行第二次，也就是第一次正式的D-03科目试飞。

0: 喂，大哥。
1: 喂，大姐，
0: 有事啊？
1: 啊，
0: 进屋谈。
1: 啊，
0: 进来吧。强子，最近怎么回事啊？我发觉你有点蔫了吧唧的嘛，出什么事儿了？跟媳妇儿闹别扭了？
1: 没有。
0: 那因为什么？
1: 大爹，
2: 哎，大爹，一爸，哎，你们有事儿？那我
3: 没事没事，
1: 你们聊。
0: 哎，不是，强子，这
2: 强子怎么了？
0: 不知道啊，我回来的时候在门口溜达，我让他进来，没说两句话，你来了就这不就走了吗？
2: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自打休假回来，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对。他不是旧伤复发了吧？
0: 你别吓唬我，强子这个人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只要有他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干了多少具体的事儿，我要问他，我怕他不会跟我说实话。你是政委，你去问问他，到底是不是因为伤的问题。
2: 医学分队刘主任刚来的时候跟我讲过。

0: 说强子的身体有点情况，我就把他之前腰椎受过伤的事情跟刘主任说了，结果他也没说啥。我当时还想着把这事告诉你，结果后来一忙就给忘了。
1: 你说我这个脑子真的也不知道天天想什么。我一直把他当个好人，当成一个铁人来看待，前段时间什么都没落下，他是言是非高速撞见别人都受不了，你说他那个腰。
0: 行了行了行了，哎，你别着急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这就去找强子，这个拿着。
2: 赵曼，开车。

0: 政委啊，你没必要这样，我又跑不了。我其实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要是有事儿的话，我就跟大地说了。
1: 强子，今天咱不去基地医院，回海军总医院。

0: 坐。
1: 好。
0: 你刚才说这是一位飞行员？
1: 是，特级飞行员。
0: 他已经停飞了几年了？
1: 停飞？他没有停飞啊，他一直在飞，昨天还飞呢。
0: 昨天还在飞？
1: 是。
0: 这位同志的腰椎部分受过严重的创伤，是通过钉子固定以后才恢复了运动功能的。这个情况你们掌握吧？
1: 掌握。
0: 哎呀，看来在我的医学生涯当中，今天要见证一个奇迹了。一个飞行员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能重返蓝天。对了，他受伤几年了？
1: 四年。
0: 四年？就是说他受了重伤以后又飞了四年？
1: 是。
0: 太不可思议了，要么他是个铁人，要么就是部队离了他不行，他太重要了。
1: 主任，我是他的政委，是我的师侄。那他现在这种情况，接下来怎么办？今后还能不能飞了？
0: 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夸一夸四年前给他做手术的同行了。四年前的手术还是非常成功的，但我怀疑他的身体最近遭受到了重创，而且是一种巨大力量的反复冲击。你看这个力度有多大，原本固定在他脊椎上的钉子一半都已经碎掉了。

0: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1: 我们大船上见。

0: 老谢呀、啊，能找着剑了，是不是很快就能上剑了？
1: 如果接下来的实验都顺利的话，
2: 你怎么唉声叹气的？这不是好事吗？
0: 是好事，但我爱情没了。你说这柳宁。

0: 那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呢？他喜欢我，干嘛要跟夏初上剑呢？他明明知道剑上有规定不能谈恋爱啊。
1: 那我问你，你那么爱打游戏，干嘛非得做飞行员？
0: 那能一样吗？我那是为国效力，
1: 人家也有家国情怀。我认为，能把理想和爱深沉地埋在心底，那是最神圣的。
0: 那是我世俗了，对，你应该向他们学习。对，向他们学习。你别光我一个人向他们学习啊！你跟这夏医生怎么样啊？
2: 什么怎么样了？少来啊！我看你们俩挺难得来的。
0: 我跟他说话，感觉像是在做体检啊。
2: 那不多好啊！你思想有什么心结，砰一下就给你打开了。
0: 我告诉你，咱们是大老爷们，这事儿咱得自己主动啊！
3: 主动不了，人家怎么想的我都不知道。
2: 哎哎哎，有这句话就行了啊！
0: 我他怎么想的你不管，这事儿交给我了，我去帮你问。
2: 不是那个意思。
0: 要是成了，咱们俩下了剑直接就步入康宁的殿堂。我告诉你，
2: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你别难过了，想想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当务之急必须让强子马上停飞。
1: 不行，
0: 你不要感情用事。
1: 先住院，其他的事儿出了院以后再说。
0: 强子跟我说了，他想在住院之前调离是非大队。
1: 胡说！
0: 我胡说什么了？之前他来找你的时候就差点把这话说出来。
1: 先住院治疗，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
0: 就你对他有感情，我就没有。行，明天我先送他去住院，先把他的腰椎治好了再说。但是强子这事，
1: 政委，无论强子是能飞还是不能飞，他永远都是我们是非大队中的一员。我希望他能够跟我们一样去享受这份荣光和成功。

0: 南海一号，栋梁请求滑出。
1: 同意滑出。
0: 南海一号，栋梁请求起飞。
2: 同意起飞。

0: 栋梁，栋梁，我是南海，报告情况。
1: 栋梁报告，一切正常。
0: 栋梁，栋梁，按计划开始试飞，按计划开始试飞。
1: 栋梁明白。
2: 成功了，
3: 成功了，
4: 成功了！
2: 普加索夫眼镜蛇机动，我们成功了，
3: 成功了。
0: 栋梁，栋梁，推杆压机头，恢复水平状态。
1: 栋梁明白。

0: 飞行高度几乎没有变化，飞机承受住了规定过载，没有问题。
1: 栋梁，栋梁，报告情况，可否进行第二次试验？
2: 栋梁，栋梁，报告情况，可否进行第二次试验？
3: 栋梁，报告，一切正常，可以进行第二次试验。
1: 栋梁，栋梁，按计划进行第二次试验，按计划进行第二次试验。
3: 栋梁，明白。
1: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怎么回事？
4: 安静。
1: 栋梁，报告情况。
4: 栋梁，报告。系统异常，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1: 栋梁，加油门。
4: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1: 栋梁，栋梁，你高度只有300了，马上跳伞！
4: 系统异常，
1: 不，我要保住飞机。
4: 执行命令，马上跳伞！
1: 团长，
4: 让我再试一次。
1: 你没有高度了，跳伞，跳伞。

0: 报告大队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说个事儿。
1: 先去住院去。
0: 事儿没办完之前，我不住院。

1: 为什么要退出呢？
2: 如果我都这样了还不走，你也敢保证这支队伍不出事故吗？
3: 海上的雾越来越大，
4: 林大队长他们要找到舰，更不容易了。
5: 有什么发现吗？我什么也看不见。
6: 我们降低飞行高度。
7: 他们来了，他们找到我们了。
8: 飞行，注意躲避。
9: 请看《海天雄鹰》第29集。

0: 报告大队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说个事儿。
1: 先去住院去。事儿没办完之前，我不住院。
0: 那你找我想说什么？我想问你个问题，请你回答。 在咱们示威大队开张的时候，你曾经说过，如果谁要想退出，示威大队的大门永远向这些同志敞开，对不对？
1: 强子，
0: 你听我不好说。但说完后不能骂人啊！我现在正式提出退出示威大队。
2: 这是我的申请，请组织批准。你这是为什么，
0: 大弟？我要退出示威大队，不是因为我腰上的钉子碎了。那天从海上回来。
2: 是从咱们第一次撞击着舰开始，我的腰就出了问题。那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应该退出了？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那个时候你的腰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十几个钢钉，碎了一半。你那个时候要是跟我提出的话，我当时马上就让你退出。
0: 之前没提出来。
2: 是想再扛一扛，以前那么多坎都熬过去了，没准这次也能了。你不要命了你啊！四友跟我说，医生说了，那么多钢钉，哪怕有一颗扎在身体的什么位置，就会造成腰椎损伤，就会截瘫，甚至死亡。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截瘫？
0: 我太知道，
2: 也知道为什么当时不向我报告的呢？啊！
0: 就算是我不是大队长，我们还是战友，还是兄弟吧？吴强，你告诉我们是不是兄弟？你是不是想让我当着你的面哭一场？我告诉你，今天不可能。就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咱俩的关系，我才不能有点事儿就来给你添麻烦。不过我现在想好了，我现在退出，就是最好的选择。
2: 别站着，坐，坐一说。坐。强子，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退出呢？你是因为实验试飞造成的久病复发，没有人让你退出，我就更不会同意了。你可以不飞嘛，但你仍然是试飞大队中的一员呢，
0: 大弟。 还记得咱们那次去海上巡舰吗？咱们好不容易找到了舰，你带着大家从航母上空碰着，我也是第一次在飞机上看到了以后每天都要着舰的那艘航母。那天海上风浪大，航母不仅左右颠簸，而且还大幅度的上下起伏。我承认，在那一刻。 我的腰疼了一下，不是疼了一下，是一直在疼。在那一瞬间，我有点犹豫。犹豫？对，犹豫。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这么死扛下去，到底对完成试验试飞任务有没有意义？ 如果哪天我不行了，控制不了飞机。对了，我今天来还有件事儿，我不该向你和政委隐瞒我的健康状况，我请求处分，也请你们批准。
1: 你别这样好不好？你这让我觉得你都不是我认识那秦大帝了。那天从海上回来之后，我脑子里就一直在想咱们看过的一个资料片。二战时候，一架飞机从海上飞向航母，马上就要着舰了，可是大浪猛地把舰尾往上抬了一下，飞机哐的一下就撞到了航母上。
3: 飞机和飞行员全碎了，你还记得吧？大弟，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我全都知道。但是我现在心里怎么想的？你一点都不知道。
1: 就你，
3: 就我。我问你，你怎么知道咱们试飞大队没有和我一样身体有问题的飞行员？ 如果有在这种要命的关口，谁能提出来说我不行了，我要走？你说过，军人上了战场，生死是不能控制的，能控制的只有军人的尊严。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我身体都这样了。 留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都这样了还不走，那别人也不会走。我问你，你敢保证这支队伍不出事故吗？能进这支队伍的，没有一个怕死的。我吴强也绝对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大家一定能胜利的完成任务。但是我必须要退出。 如果因为我留下来了，我或者是别的飞行员，因为身体的原因控制不了飞机，那就是我吴强给试飞大队抹黑，给你这个大队长抹黑，给中国海军抹黑，我就成了试飞大队历史上最大的罪人。我不愿意，你知道吗？ 如果这就是你的理由的话，我可以跟政委商量。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1: 说，
3: 请你和政委报告总指挥，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出院之后申请到航母上工作。虽然我不能飞了，但是我舍不得大家玩。
1: 我愿意到航母上做一个飞行控制人员，帮助你和兄弟们成功实现第一次着舰和起飞。

0: 同志们，今天开个很紧急的会，是想跟大家通报一下，在即将开始下一阶段D-03科目试飞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时间，给我们做了很多服务保障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和辛苦的同志，特级飞行员，向大队长和我提出。
1: 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为避免因为自己给试飞大队下一阶段的试飞带来事故，主动要求退出。谁呀？大家不要猜了，这位同志就是吴强。
2: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
3: 安静。 本来今天我是不打算说话的，因为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想来想去，我还是要讲。同志们，吴强同志可能大家不是十分了解，但是我非常清楚。4年前我是他的团长，他是我的僚机，在一次新机型的试验当中。 系统故障，按照特情处置规定，吴强同志可以立即跳伞。但是在危急关头，他没有选择跳伞，而是竭尽全力的想把飞机拉起来。他为了挽救飞机，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在坠毁前两秒钟，他才拉动了弹射手柄。因为高度不够，降落伞没有完全打开。 枪子就被重重地拍在海面上。后来把吴强同志从海里救出来的时候，发现他的身上有多处粉碎性骨折，打了18根钉子，才把他的腰椎给固定起来。当时按照医生的诊断，吴强同志的飞行生命就此终结了。然而，只过了419天，在专家的治疗。 和他本人的意志力之下，吴强同志又重新飞上了蓝天。说实话，在组建试飞大队的时候，关于要不要吴强同志入队，我犹豫过。可是强子通过一次歼15的试飞，给了我信心。 但是，我这个大队长当得不称职啊！我这个兵当的是越来越抽搐了。我把该怎么带兵都给忘了，像高速撞击着舰这样能给强子的腰带来重大伤害的事情，当时我竟然没有想起来。我真的是该死啊！我已经向总指挥请求，对我本人进行处分了。
4: 阿爹，
3: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说了。 我今天想说的是，即使吴强同志撞断了固定他腰椎的钉子，我和陶政委都没有打算让他离开试飞大队。同志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们都是一个集体，来面对，去完成我们这个使命，对不对？对。本来我打算让吴强同志先去住院，我们继续飞，等我们完成了使命，吴强同志。 可以从医院回来，继续回到我们这支队伍当中来，因为我们的光荣和荣誉也有他的一份。但是吴强同志坚决不同意，他说如果他留下来了，有可能和他存在相同或者类似情况的同志，就不好因为身体的情况提出离队，他担心这样会出事故，会给我们的试飞大队、给海军抹黑，所以他现在就坚决地提出要离开试飞大队。

0: 那么今天这个会不仅是要欢送吴强同志离开是非大队，还有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我和陶政委再一次问大家，如果之前在是非当中哪位同志身体出现了问题，或者说因为自己身体状况而无法适应下一个阶段的试验是非，请你马上提出来。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吴强同志说的对，能够进入这支队伍的人是不害怕牺牲的。我们害怕的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给我们的队伍和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1: 吴强同志，你说两句。大家欢迎。
2: 我不太会讲话，我今天感觉到特别幸福。
0: 强子，到台上说。
2: 今天我感觉到特别幸福。当兵19年了，成为特级飞行员也有4、5年了，我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激动，想说的话挺多的，可是站到这儿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要走了，实话说，从心里讲不愿意。虽然进入到这个集体的时间不长，但是能进入到这个集体就是我一生的荣耀。当然今天能退出这个集体并得到组织的批准也是我一生的骄傲，因为我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我得要出点问题，我只能最后一次为咱们飞行大队做点贡献。感谢兄弟们对我的理解。我这一生也会为这样的理解感谢你们。谢谢。但我是人走心不走啊，我争取赶紧把病治好，申请到航母上做一名飞行控制人员。我会和兄弟们一起为中国舰载机能够在中国航母上成功实现第一次着舰和起飞再献出我一点点的力量。为了这个目标，我愿意付出一切，甚至生命。谢谢大家。

0: 向左转，向前看。熟悉。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正式的地零三科目试飞，就是摸索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寻找航母的方法。昨天有同志提醒我，我们试飞的时候如何巡舰，很有可能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第二堵看不见的墙。怎么克服？ 一，不能指望天上的卫星定位；二，不能指望舰上的引导雷达导航。
1: 没有老师，没有教材，
0: 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纠错当中寻找突破。在这里，我要强调一条，一定要安全第一，全体都有。跟紧，
2: 是。

0: 今天海上的雾越来越大，
1: 首长，这么大的雾，秦大队长他们要找到舰，更不容易了。
2: 首长，可以开动雷达引导啊！
0: 到了战时，你开动雷达引导，受到信息压制，不还是一样吗？所以说，他们这一关一定都得过。
3: 燕山，我是动摇，已经到达指定空域，开始双机编队自行巡舰。发现大船，马上报告。
4: 动两明白，
5: 动三明白，
6: 动四明白，
7: 动五明白，
8: 动六明白，
9: 动八明白。
10: 动三，我是动梁，有什么发现吗？
11: 报告。
10: 应该就在这个附近，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12: 动六，我是动四，你看见什么了吗？
13: 动四，我是动六，动六回答，看到的全是雾，雾缝里全是海。
12: 动六，我们降低飞行高度。
13: 动六，明白。
10: 动八，什么情况？
13: 动幺，我是动八，今天的海况非常不好，什么也看不清。
12: 继续仔细搜索。
13: 完毕。打开引导雷达。是，打开引导雷达。是，打开引导雷达。动幺，我是动八，发现雷达引导信号，
11: 动幺明白。 燕山，我是动幺，我是动八，发现雷达引导信号，循着信号继续搜船，发现雷达引导信号，沿着信号继续搜索。
14: 动两明白，
15: 动三明白。
16: 关闭引导雷达。
14: 是，关闭引导雷达。
11: 动幺，我是动八，失去雷达引导信号，失去雷达引导信号。动幺明白，燕山，我是动幺，雷达引导信号已消失，大船就在这一海域，大家自行仔细寻找。
10: 动两明白，
9: 动三明白，
6: 动四明白。

0: 动五明白，
1: 动六明白，
2: 动八明白，
0: 动八明白。
3: 首长，他们好像来了，能听到飞机的轰鸣声，
4: 听到声音

0: 永巴明白。中央目标雾太大了，可不可以继续降低飞行高度？
1: 好，降低高度，注意安全。
0: 懂吧，明白。
1: 栋梁，栋梁，栋梁，栋梁，我感觉就在这个附近了，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2: 保持耐心，
1: 继续下降高度吧，
2: 再下降就太低了。
1: 就算贴着海面飞，我们也不怕。走吧。
0: 发现大船，
1: 动摇明白，赶快拉起来。
3: 危险，
1: 注意躲避。
0: 明白。
1: 燕山，燕山，我是动摇，我是动摇，在 M 点发现大船，注意飞行高度，注意飞行安全。
4: 命令神飞大队，
5: 啊，
6: 是，
4: 乱套。
7: 范队长，这回怎么还不来呀？等谁呢吗？
8: 别说，
9: 首长，
1: 首长，

0: 站起！坐下！你们两家呢？ 说几句就走。鉴于今天上午D03科目试飞出现的严重事故的苗头，我宣布给予秦大地同志记大过一次。你们试飞大队给我坐在这儿开会检讨，不但要找出出现严重事故苗头的原因， 还要找到解决出现严重事故的办法，然后写成报告给我。这件事情做不好，试飞大队就停飞，你们就坐在这儿给我开会检讨。
1: 还是要松一下，那是我去松了。

0: 首长，你跟着出来干什么？
1: 不用送，回去给我好好开会，查不出原因，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就换人。
2: 是。

0: 哎，周文，怎么样？首长还说什么了吗？
1: 首长说了，
0: 让我们继续开会，好好检讨，找到解决的办法。
1: 不然
0: 怎么样？不然，他真要换人了。
1: 日子虽然很难过，但还是得过。

散会以后，请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不是让大家想我怎么得的这个处分，当兵这么多年了，除了立功，我到现在还没得过处分，这不重要。也不是让大家回去想今天上午出现的事故苗头，那也不重要。我在这儿希望大家回去只想一件事情：怎么样才能找到剑？谁能攻克了这个难题，我给他请功。 我不光请功，我还要请他来当这个大队长。我为什么这么说？同志们，今天上午通过D03科目的试飞，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只要能够找到剑，凭我们在陆地上练就的这身真功夫，舰载机第一次在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就不应该有问题。只要完成了这两个关键课，我们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我再说一次啊！ 只要在海上找到剑，那么今天上午出现的事故苗头也应该不会出现了。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攻克眼前这堵墙，我们必须要攻破它。

0: 强子，哎，
1: 大队长，您喊谁啊？老吴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0: 对对对，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行，没事了。
1: 大队长，我听说您挨处分了，没事吧？
0: 你小子，我能有什么事啊？
1: 没事。
0: 要我说，你也不会有事。
1: 你要是挨个处分就有事，您就不是我心目中的大队长了。
0: 你心目中的大队长是什么样子的？啊，万一我要是真扛不住了呢？
1: 你可别吓唬我啊！你秦大队长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英雄。你别说一个处分，你就是三个五个十个八个，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啊。我意思就是天塌下来，我觉得你也能扛得住的。你小子能不能把我点好啊？一个处分还不够，还得十个八个。 我是要跟你讲吧，我当兵二十多年了，我这第一次挨处分，我真有点扛不住了。
1: 大队长，我们相信你，你一定能扛住的。
0: 行了，没事了，你回去吧。
1: 是。

0: 也许刘主任说的对，大队长可能真的累了，毕竟他也不是个铁人。那个问题，我找到答案了。
1: 什么问题？
0: 一个伟大的英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1: 大队长告诉你了。我是从他的话语里总结出来的，其实就俩个字：承担。
0: 那也得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呀。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以后在海上会经常遇见。
1: 外军是怎么做到的？所有拥有航母的国家，他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0: 所以必须拿下这堵墙。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
1: 我们分开想办法。

0: 我是洞八，发现雷达引导信号。
1: 洞要明白，寻的信号继续送船。
2: 。
0: 洞幺，发现大船。
1: 洞幺明白，赶快拉起来，危险，注意躲避。

0: 冬凉，今天的海况很不好，跟那次巡舰的天气差不多。那正好，如果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我们都能找到舰，那我们就找到了巡舰的方法。冬凉，冬凉，注意一点钟方向，那是什么？一条白色的航迹，有航迹就会有船，看样子还是艘大船。下降高度，
1: 明白。
2: 还真是艘大船，
3: 飞下去。
4: 首长，我们请求恢复D03科目试飞。
5: 同意恢复D03科目试飞。

0: 燕山，燕山，我是动妖，我是动妖，大家注意搜寻航迹，大家注意搜寻航迹。
1: 动两明白，
2: 动三明白，
3: 动四明白，
4: 动五明白，
5: 动六明白，
6: 动八明白，
7: 动八明白。
2: 栋梁，栋梁，9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1: 栋梁明白，快报告大队。
2: 栋幺，栋幺，栋三报告，栋三报告，9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0: 燕山，燕山，我是栋幺，降低高度，看看到底是什么船。
1: 栋梁明白，
2: 栋三明白。栋梁，发现大船。
8: 是他。是我们的大船。
2: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发现大船。

0: 报告首长，秦大帝带领的舰载机试飞大队正在航母上空飞过。
1: 是，飞得很有气势，非常漂亮。
0: 师长，看来他们已经找到了巡舰的方法，是不是可以着舰了？哪有那么容易啊？是真的吗？千真万确。
2: 是，首长怎么说？首长很高兴，<笑>看来我们真的要准备迎接舰载机着舰了。
0: 首长说没那么快，但我们自己要有点提前量。首长要求我们为迎接舰载机着舰，做好所有准备工作，同时还要求我们只争朝夕。
3: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明白。同志们，请稍息。巡舰的方法已经找到了，今天的任务是继续巡舰，一定要尽快地摸索出在各种气象条件下航母的航迹和其他舰船的不同。只要越过了这道坎，接下来我们将投入第1的科目试飞了。全体都有。

0: 平台它是静止的，但是到了海上就是另外一回事。
1: 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2: 我也并不能保证我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
0: 我们要想办法缓解秦大帝的压力，
3: 要多给谢振宇和于涛机会。

0: 飞这么低，
1: 请看《海天雄鹰》第30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美国将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未透露谈判地点或参与方的具体信息。
2: 特朗普当天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上述消息。当被问及为何取消原定的对伊打击行动时，特朗普说，那本来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们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伊朗方面也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美方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他们对话。他还补充道，谈判将于明天，也就是3号下午开始。
3: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And frankly, Saudi Arabia didn't want it either. They thought that.
2: 据法新社3号报道，伊朗媒体否认德黑兰曾请求特朗普不要发动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1号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与特朗普通话，对特朗普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报道还说，卡塔尔调解人当天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以期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阿拉格奇8月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方面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
4: 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能力。伊本里萨未说明上述表态是针对敌方哪些言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对媒体称，他计划

0: 巴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他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哈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 知名官员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后， 当地时间8月2号， 特朗普表示 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 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 此次谈判若成行，可能涉及哪些核心议题？ 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观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3日与伊朗进行谈判，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伊正在迅速推进谈判进程，双方即将重启直接谈判并达成成果，反而反映出的是美国此前虚张声势未果，所以现在急于下台阶。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们确实再次看到美国临阵退缩，美国先是威胁要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甚至宣称军事打击会延续数日，但是此后又突然叫停。 这样的反转之后，美国给出的理由是伊朗方面主动要求进行谈判，并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是伊朗方面希望美国叫停。美国的这番说辞是要掩饰临阵退缩背后美国的被动的状态。同时，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周一开启之后股市以及油价的变化，所以宣布周一进行谈判是有可能迅速的安抚股市以及平抑油价。 那么如果叠加已经宣布的欧佩克加增产的消息，对于美方来说认为自己更有利。而另外我们会看到，伊朗并不拒绝与美国进行沟通，但是伊朗与美方进行谈判，包括间接谈判的方式，一个总体的前提是伊朗要占据主动，并且要进一步的扩大优势。 伊朗看到的是此前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已经部分的接受了伊朗的条件，但是同样试图对伊朗进行这种外交战略方面的讹诈。那么现在最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的重点是与阿曼方面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过程拒绝美方参加。伊朗后续认为，不管是划设新的航道还是建立新的规则，海峡的开放和关闭不会直接受到影响。 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伊朗手中与美国博弈的重要的筹码，是要给美国增加压力。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关于谈判的问题，伊朗不会接受美国的要价，而在美国现在叫停军事行动，但手指依然扣在扳机上的时候，伊朗同样在准备后续美国升级军事行动的可能，在军事方面一直在保持警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而是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事宜进行磋商。这是伊朗和阿曼两国政府间的双边磋商。巴加埃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并非是因为伊朗和阿曼之间存在分歧，而是因为美国的侵略。只要美国的封锁和敌对行径等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就不会发生 特别的变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 巴加埃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朗阿曼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作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同样是在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
0: 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当天还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称，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2号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0: 报道称，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有几个小时以方处于完全的信息真空与不确定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让他们陷入了迷雾。以色列高级军官们甚至是通过特朗普的个人社交媒体帖文才获悉最新的事态进展。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说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他们不明白美国总统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3: 以方对美方取消打击伊朗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被蒙在鼓里，这暴露美以关系哪些裂痕？以色列会不会抛开美国采取单独行动？下面一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观点。
4: 那美方这次确实有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的这种迹象，那么首先就体现在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这个问题上。因为美国在取消这次行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提前的通知以色列，我想这个反映出了特朗普实际上在对伊朗的动武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实际上他还是希望避免局势的彻底的失控和这个全面的升级。那么如果他提前通知以色列的话，那么以色列会进行游说，会进行劝阻，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会给美方的决策造成新的困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就选择没有和以色列提前的沟通。那么除了这个在战争的问题上是有矛盾之外，我觉得在战争的另一面谈判问题上，实际上美以也是有矛盾的。就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把推进与伊朗的谈判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选项。这次我觉得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言论，我觉得他是强行把以色列带到这个谈判的轨道上，而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真正的这种认可。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出于他的内政的考虑，实际上他现在也在极力的塑造一个独立于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形象。也就是说从过去的一年里面，尤其是十二日战争、2月28号美伊战争的爆发，就是很多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是受了以色列的这种劝导，是受了以色列的影响而发动的这些对伊朗的战争。那么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建制派，还有很多的民众都认为现在的特朗普政府过于亲以色列了，没有照顾到美国优先。所以特朗普这次是突出一个他不受以色列影响，他把以色列排除在 决策之外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显示出他这么强势总统的一个独立的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以色列当然是非常的不满，但是我觉得他不太可能脱离美国进行独立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特朗普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以色列听话，而不是过去他可以对以色列放任甚至是听从以色列的一些做法，不是这个态度了。所以以色列面对特朗普的一个明确的态度，我觉得他不太敢去违背特朗普的意愿。那么第二的话，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今年秋天的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在这个关键的节点，那么他不愿意得罪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总统。
3: 美国《华尔街日报》二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还击，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的所谓保护伞漏雨了，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
0: 多名知情人士披露，这些盟友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报道说，这些海湾国家背地里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颇为不满，挑起战争的是美方，承受伊朗报复后果的却是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产油国运不出油，美国却跃居全球石油出口国前列，坐吃油价上涨红利。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扬言，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一号，他又一次改主意称，应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暂缓打击伊朗。《华尔街日报》披露，一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与特朗普总统通话时，特别要求其阐明美方对伊朗的长期战略以及美军打算发起哪些新行动。沙特方面担心，如果美国大规模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知情人士说，海湾国家中，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具备较强防空能力，但科威特等国相对较弱，更易受到美伊战火连累。以色列前情报官员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当下海湾国家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比以色列更大，而这些国家普遍更希望稳定。不过，海湾阵营内部对战事走向的态度也存在分歧。沙特等国担心被拖入消耗战，希望局势降温，达成协议。而阿联酋立场强硬，近日主动接触特朗普，鼓动美方采取更果断的军事手段。一些强硬派官员认定，只有美军加大军事施压，实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考虑出动地面部队，伊朗方面才会让步。
3: 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二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妇女和四名儿童。另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从二号黎明起，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戴尔拜拉赫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等多地。
5: 据报道，以军袭击目标包括居民公寓、流离失所者帐篷、民用车辆以及居民集会场所。以军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二号傍晚，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向加沙城内一辆民用汽车发射两枚导弹，造成四人死亡。此外，以军还袭击了加沙城、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附近区域、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以及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造成人员死伤。目前以军尚未对相关袭击作出回应。
3: 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二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
6: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 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里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北方舰队在巴伦支海海域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空中侦察在300多公里外发现假想敌舰艇编队并回船坐标后，戈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陆基堡垒暗防导弹营、奥廖尔号核潜艇分别发射了巡航导弹，相应目标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当地时间2号晚8点至3号早7点，俄军共拦截摧毁13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3号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7: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2号晚间到3号早晨，1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1地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与此同时，俄军出动各类无人机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黑海水域3艘及尼古拉耶夫港1艘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另据报道，此前一天，俄防空兵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另据俄罗斯消息报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的话称，俄罗斯并未拒绝与乌克兰谈判，并愿意考虑建设性提议，包括考虑新的接触模式，但他同时称，此类倡议是否会提出不取决于俄方。俄罗斯交通部3号通报称，因乌方无人机对亚速海水域船只袭击频发，已与国防部协同采取额外措施保护航运安全。俄交通部还表示，已成立专门的运输协调指挥部，负责开辟替代物流路线，并通过将货物转运至其他交通工具，确保运输任务的全面与及时完成。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截至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击退俄军从多个方向发起的进攻，并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以及指挥所等地发动打击，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此外，乌克兰空军3号通报称，自2号晚6点起，俄军用181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据初步数据显示，截至3号上午7点半，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了163架无人机。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局势依然紧张。他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未发生爆炸。利哈乔夫还表示，他期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能在近期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亲眼目睹实际情况。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事件。2号西班牙方面称，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政府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8: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克里亚诺当天表示，由于又在海岸发现五具遗体，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此外有超过1000人接受医疗救助。克里亚诺表示，休达的局势已明显缓和，但距离恢复正常秩序仍任重道远。 目前西班牙政府正加快办理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路透社2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手持警棍和盾。

0: 牌的西班牙警察正在休达街头驱散由非法移民组成的人群。近日，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不少非法移民对媒体表示，他们最初被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视频以及朋友们传来的消息所鼓动，传言称休达边境可以轻松突破，但最终饥饿与恶劣处境迫使他们又从休达返回摩洛哥。根据最新消息，除此前的4.8万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外，还有更多人也陆续踏上返程。摩洛哥内政部2号表示，近期摩洛哥人越境进入西班牙休达和梅利利亚两块飞地的事件，是由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以及对西班牙一项禁止立即遣返海上拦截移民的裁决的误读所推动的。声明称，约有40,000人参与了此次进入休达的大规模越境行动，另有1135人被阻止进入梅利利亚。摩洛哥内政部的调查数据显示，至少有11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在越境时溺水身亡。摩洛哥内政部指出，正在核实边境另一方有关死亡人数的报道。
1: 此次大规模偷渡潮发生后，多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欧盟宣布将于8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今年6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洛尔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9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洛尔岛民众在当地的陆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2: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い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3: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4: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にしても行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1: 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日本共同社称，此次协调干预实属罕见，充分彰显了日美联手遏制日元长期贬值的强烈意愿。
0: 片山高月3号表示，为应对近期出现的日元过度波动和无序动向，日美两国实施协调干预。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受此消息影响，日元汇率3号一路飙升，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美日携手干预汇市表示将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密切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干预汇市是因日本求助。他还说，美方通过干预获得经济利益，这对全球经济而言也是好事。今年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接近164日元，是近4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连续出手干预汇市，美国也采取一系列罕见行动介入稳定日元汇率。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虽然日美联合干预迅速推动日元升值，但媒体普遍认为仅靠汇市干预仍难以彻底扭转日元长期贬值的趋势。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市场担忧高市早苗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包括增加防卫支出和暂时下调食品消费税，持续令日元承压。英国金融时报认为，真正决定汇率走势的仍是货币政策，如果缺乏政策配合，单纯依赖外汇干预，难以长期支撑日元。日媒称，此次美日联手稳定汇率，短期内有助于缓解市场对日元继续快速下跌的担忧，但市场最终关注的仍将是日本经济基本面能否改善，以及日本银行后续货币政策是否出现实质变化。
5: 美国官员二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0,000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6: 斯波坎市消防局局长威廉姆斯告诉路透社记者，斯波坎地区眼下还有3场正在燃烧的山火。据联邦政府应急处置人员估计，截至二号，过火总面积为2180公顷。电力供应商说，截至当天下午，大约10,000户断电。斯波坎市市长丽萨·布朗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山火是我们这一地区面临的最严重自然灾害。据报道，斯波坎会议中心已开设紧急避难所。
7: It's just heartbreaking. I mean, just driving around looking at the homes, it's just one of the most heartbreaking things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6: 华盛顿州州长福格森一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他二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援助。福格森在发布会上提到，这已是华盛顿州连续第4年遭遇干旱。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5: 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但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包括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在内的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
8: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灭火飞机在上空飞行，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9: Ο αέρας είναι πολύς, αλλάζει συνέχεια κατεύθυνση. Είναι δύσκολη αντιμετώπιση. Δεν μπορούν να την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ν οι πυροσβέστες που έχουν κατάρκει.
10: Και εγώ μας από χθες το πρωί να έχει κατέβει φωτιά ασταμάτητα, να τη σβήνουν, να ξανακάνει συνέχεια ρηπές ο αέρας και να μην την προλαβαίνουν. Από τα βουνά να φτάσει κάτω στις ελιές όλα, στα δέντρα, όλα να τα κάψει όλα. Δηλαδή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δεν γίνεται. Πυροσβεστικά δεν υπάρχουν. Να επιχειρούν τώρα 2 αεροπλάνα μόνο.
5: 今年夏季，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西巴尔干地区也正在经历又一轮热浪侵袭。总台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高温之下，塞尔维亚空调市场持续升温，中国品牌也受到越来越多当地消费者青睐。
8: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家家电卖场，店长告诉记者，受近期高温天气影响，空调销量较平时有明显增长，其中中国品牌最为畅销。
11: It's usually up to 10-20% increased, and most of them are Chinese brands. I would say half of them are Chinese brands.
12: 在贝尔格莱德的街头，假如你停下脚步看一看建筑的外墙，就会发现有不少的空调外机呢，其实都是中国的品牌。而在当地新修建的住宅项目当中，由开发商统一安装中国空调的现象也变得越来越普遍。
13: Konkretno u mom poslu negde oko 95% ugrađenih uređaja su uređaji koji dolaze iz Kine. Kući imam kinesku klimu, upravo zbog tog odnosa cene i kvaliteta garancije koju pružaju. Na 5 godina sam dobio garanciju i

0: pouzdanost tog uređaja, pokrivenost rezervnim delovima i servisna podrška koja mi je potrebna.
1: 从性价比到质量、技术和售后服务， 中国品牌空调在塞尔维亚市场的竞争力正在发生变化。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米尤什科维奇认为，中国制造产品受到当地消费者欢迎，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 We have the increase in product quality in post-service phases and will in the process of distribution. So all these supply chain factors have influenced from one side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Chinese products.
1: 米尤什科维奇还指出，随着中塞自贸协定于2024年7月1号正式生效，关税下降，市场对接更加顺畅，两国商品贸易的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也为包括家电在内的更多中国商品进入塞尔维亚市场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2: From the Chinese side, yes, you can position a wider variety of products onto the Serbian market, especially products of higher quality and of higher added valu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erbian side here has, I would say, a free battlefield, which can be positioned onto the Chinese market if you are competitive enough. So this is definitely a win-win situation and something that has to be continued in the years to come.
3: 近期受热浪以及降雨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流经欧洲多国的重要河流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附近的多瑙河河段，近期就有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的残骸露出水面。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沉船残骸就暴露在河床上。 此前，在2022年8月，当时受欧洲高温天气影响，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也曾在当地多瑙河河段露出水面。再来看日本熊本县首府熊本市3号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下午20时，气温突破40摄氏度，令仍处于强震恢复期的灾区雪上加霜，相关部门紧急呼吁民众严防中暑。
4: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3号下午2:24，熊本市观测到40.3摄氏度的高温，这是熊本县内有记录以来首次观测到气温超过40度。熊本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戒，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外出，避免高温引发重度中暑。此外，接近地震震中的甲佐町气温达39.8摄氏度，断水状态仍然持续的八代市气温达38摄氏度。 日本每日新闻3号报道称，对受到地震灾害影响的熊本地区而言，高温酷暑十分危险。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自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后，近百人因中暑送医，六成为65岁以上的老人，其中八人情况严重。 熊本县已连续多日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当地政府非常担忧临时安置点的中暑风险以及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并计划对继续在车内或家中避难的人士加强支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视察熊本县地震灾区，这是他在7月28号地震发生后的首次视察。
3: 根据韩国气象厅2号的消息，韩国多地当天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连续第三天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目前，韩国235个陆地气象预警区域中， 有228个地区已发布高温预警。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
5: 我们再来关注，当美国顶尖闭源模型每百万磁元收费$25，中国开源模型 5美元的答案。当 OpenAI 模型测试失控，一家中国公司的开放权重模型完成了救场。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2026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显示，中国跃居全球第二。科技向善正成为中国形象最硬的国际语言。
4: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7月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总参数达到 2.8 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与中国的开源路线不同，美国头部 AI 企业普遍选择闭源路线，通过技术壁垒维持高溢价。数据显示，每生成100万词源，使用美国顶尖闭源模型需要花费25

0: 营之间的能力差距。
1: And this comes at a time when a lot of U.S. companies are spending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on AI and their employees' different endeavors using the technology, and they're desperate to cut costs. That these Chinese models will seem very attractive for a lot of U.S. consumers and businesses.
0: 在美国阿格西奥斯新闻网近日发布的一段采访视频中，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明确表示，以 Kimi K3 为代表的中国 AI 大模型性能出色，优秀的开源模型有助于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2: These Chinese models are excellent. Open source models, that are excellent should be used. And so the marke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Of DeepSeek the first time, it's misunderstood.
3: Another Chinese model.
2: Yeah, i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Kimi again this time. I think first of all, with great AI, open models, it's great for the whole industry.
0: 除性能和使用成本外，中国 AI 模型所代表的开源生态也得到业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可。近日 ，OpenAI 的模型在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该公司最初尝试使用闭源模型分析，因无法区分攻击者和防御者，请求被拒绝。后改为运行中国智谱公司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 GLM5.2， 得以及时应对。
4: They are becoming a real alternative to the closed systems from OpenAI and Anthropic and Google. Companies can download and customize them and not worry about being cut off or having their access limited.
0: 近年来，从大模型到具身智能，中国正成为观察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窗口。英国《卫报》报道指出，依托完备的制造业配套，中国人形机器人硬件制造能力领跑全球。不仅出现在便利店生产线，他们如今还走进了手术室。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外科医生首次借助人形机器人完成两台猪的胆囊切除手术，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手术的主角是中国宇树科技公司生产的通用人形机器人 G1。
5: It does certainly seem like an exciting advance, Gabby. That not just do we have.Regular robots that we've been using in hospitals like ours for many, many years, but we have these human form robots.
0: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上周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所谓覆盖清单。虽然禁令未提及任何具体国家，但路透社披露，预计美方将豁免多家非中国供应商，指向性十分明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6: 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凭借高端制造优势与丰富应用场景，中国机器人全球份额持续提升，赋能全球产业智能化转型。
7: 今年夏天 ，China Cool、China Maxing 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词。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8: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遍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9: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8: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10: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1: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3: 这款相机搭载了最新技术，实在太吸引人了。

0: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十分出色，这类产品完全有机会推广到全球各地。
1: 在线支付平台支付宝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2: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1: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3: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元，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1亿元。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
1: 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三名和暑期档票房前两名都是国产片。其中，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档期之一，呈现出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作为2026年暑期档重磅动画佳作，《八仙》打破传统神仙题材叙事套路，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百态，讲述了一群身份性格迥异的普通人，凭借凡人的勇气与智慧并肩前行，守护苍生，历练成长的热血治愈故事，以全新视角演绎经典神话，让传统东方文化焕发新生。目前，该片片方已宣布将从8月13号起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21亿元。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轻松搞笑风格，讲述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
5: 我们影院及时调整排片，让各类不同题材的影片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同时通过延长黄金场次、推出学生购票优惠等方式提升上座率，吸引更多家庭走进影院，持续拉动暑期电影消费。
1: 影片热映的同时，围绕人物形象和传统文化元素开发的徽章、摆件等衍生文创品也陆续进入市场，进一步延伸电影消费场景。另外，为了给观众送上光影福利，四川还推出八仙专片特惠活动，每天上午10点限量发放影片专属电影消费券，进一步释放暑期观影消费需求。
6: 周末的上座率较高，达到了70%到80%。目前经过了这么多观众的观影，口碑口口相传，八仙的票房呈一个上升的趋势。
1: 今年以来，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400亿元。
4: 连日高温，多地避暑休闲需求升温。浙江绍兴柯桥区日前开启夏夜冰爽季文体嘉年华，将城市体育场馆改造为夜间消暑综合空间，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正值盛夏，人们消暑纳凉需求大增，绍兴柯桥利用城市体育空间推出了一场融合戏水、体育游戏、美食和演出的夏夜嘉年华。主办方设置了水上乐园、潮流市集和舞台表演区，其中泡泡派对和水枪大战最受亲子家庭欢迎，龙虾节和乐队演出则为年轻群体提供了晚间消费去处。
7: 这里很多游戏和体育有关系，觉得很有意思。
4: 当地文旅部门表示，此次活动是体育场馆在非赛事期间服务市民生活的一次尝试，同时带动周边餐饮、零售等业界。

0: 消费。数据显示，活动前两日日均客流超过3000人次，周边商户营业额较平日增长约20%。
1: 近日，由高雄里长刘德文送老兵骨灰归乡真实经历改编的电影《回家之路》发布20秒预告片。影片集结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主创与演员阵容，用镜头记录高雄里长刘德文跨越20余年的善行义举。然而，影片却遭到岛内绿营人士无端指责、恶意抹黑、强行扣上所谓统战标签，其荒谬言论遭到两岸舆论批评。
2: 今日，你已经回到你的故土。
3: 影片由台湾演员张震出演原型人物刘德文，完整还原这位高雄里长跨越海峡送老兵魂归故里的历程，诉说隔海相望、血脉相连的浓浓乡愁。这充满温情的真实故事在岛内却被绿营势力扣上统战帽子，引发各界批评。
4: 这部电影这是当年非常有名的一个真实故事，
5: 对，
4: 是刘德文里长，他当初本来只是答应了一个老兵说我要带你回去，结果他这20几年来就一路这样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发生在两岸之间的真实事情，这哪有什么统战不统战的问题？他们现在所有的心思就是很怕台湾人对中国大陆有认同感，或是对中国文化有认同感，他们认为这一切都不行。
6: 400多件，他就背着这个骨灰，让很多的老兵魂归故土啊。你知道多感人的故事啊，刘德文这样的故事你还把他当成统战，还要去攻击他，他基本上不涉及政治，他就是一个人性的关怀。
3: 针对相关话题，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此前回应，电影《回家之路》取材于刘德文的善行义举，真切道出去台老兵眷念故土、渴望叶落归根的心声。
7: 一水之隔，咫尺天涯，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一，是历史遗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时代造成的分离之苦，不该也不会无限延续。我们始终致力于破除障碍，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往来，将继续为老兵骨灰归乡、台胞寻根寻亲积极提供协助。
3: 回家之路的故事原型刘德文是高雄市祥和里的里长，祥和里是一处去台老兵聚居的眷村，最多时住了3000多名单身独居老兵。20多年来，刘德文往返两岸数百次，克服重重困难，为400多位已故的去台老兵寻亲，并将他们的骨灰送回故乡安葬，被网友称为灵魂摆渡人。
1: 近日，声动湾区悦享江门第3届海峡两岸民谣之夜音乐会在广东江门赤坎华侨古镇举行，来自台湾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音乐人、青年代表等约400人齐聚侨乡，经典民谣与流行音乐接连唱响，熟悉的旋律引发观众互动合唱，现场气氛热烈。本届海峡两岸民谣之夜系列交流活动融合文化参访与产业体验，活动期间台湾青年走进当地高新技术企业，参访华侨古镇等，了解侨乡历史文化，感受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活力。日前，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在天津举办，大会主要包括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航空科普教育展等活动。8月2号，为期4天的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闭幕，赛事为青少年搭建起航空科技及无人机领域交流展示的平台。
0: 本届大赛共有来自8000多所学校的18000多名选手进入总决赛，内容涵盖无人机操控、编程、协同、设计、救援、模拟飞行等多个方向，更加突出青少年在航空科技、工程实践、人工智能应用和团队协作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一项名为图像识别编舞任务的比赛项目需要两名选手组队参赛，比赛分为编程和飞行两个环节，参赛队伍需自选音乐，通过编程控制多架无人机进行编队舞蹈表演，旨在考察参赛学生的编程能力、艺术理解力与创造力。比赛还吸引了多位来自香港、澳门的选手参加。
5: 我们的主题是家，就是在探索那个归宿感。
8: 我们的比赛从目前的参赛人数来讲，是我们十届以来人数最多的。
9: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盛夏时节，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水草丰盈，环境宜居。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到丹顶鹤、大天鹅携幼雏活动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两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带着幼雏在湿地觅食栖息，成鸟全程警觉守护。不远处，两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携五只雏鸟自在游弋，各类水鸟和谐共生。据了解，丹顶鹤再度现身湿地并顺利繁育，大天鹅已连续两年在此定居繁殖，珍稀鸟类回迁频次明显增多，种群活跃度持续提升。
10: 制造之城，和和泰州。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东部时间2号称，美国将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同时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据法新社的报道，特朗普未透露谈判地点或参与方的具体信息。
1: 特朗普当天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上述消息。当被问及为何取消原定的对伊打击行动时，特朗普说，那本来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们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伊朗方面也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美方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他们对话。他还补充道，谈判将于明天，也就是三号下午开始。
2: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And frankly, Saudi Arabia didn't want it either. They thought that.
1: 据法新社3号报道，伊朗媒体否认德黑兰曾请求特朗普不要发动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巴加埃还说，有关伊美之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证实，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他3号再次强调，伊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
1: 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加埃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朗阿曼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同样是在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

0: 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当天还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称，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2: 报道称，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有几个小时以方处于完全的信息真空与不确定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让他们陷入了迷雾。以色列高级军官们甚至是通过特朗普的个人社交媒体帖文才获悉最新的事态进展。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说，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他们不明白美国总统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1: 美国《华尔街日报》二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还击，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的所谓保护伞漏雨了，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
3: 多名知情人士披露，这些盟友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报道说，这些海湾国家背地里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颇为不满，挑起战争的是美方，承受伊朗报复后果的却是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产油国运不出油，美国却跃居全球石油出口国前列，坐吃油价上涨红利。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扬言，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一号，他又一次改主意，称应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暂缓打击伊朗。华尔街日报披露，一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与特朗普总统通话时，特别要求其阐明美方对伊朗的长期战略以及美军打算发起哪些新行动。沙特方面担心，如果美国大规模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知情人士说，海湾国家中，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具备较强防空能力，但科威特等国相对较弱，更易受到美伊战火连累。以色列前情报官员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当下海湾国家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比以色列更大，而这些国家普遍更希望稳定。不过，海湾阵营内部对战事走向的态度也存在分歧。沙特等国担心被拖入消耗战，希望局势降温，达成协议。而阿联酋立场强硬，近日主动接触特朗普，鼓动美方采取更果断的军事手段。一些强硬派官员认定，只有美军加大军事施压，实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考虑出动地面部队，伊朗方面才会让步。
1: 据伊朗电视台今天的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

0: 晚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此次会谈是旨在维护西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系列地区磋商的一部分。
1: 报道称，这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费萨尔和穆尼尔在24小时内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会谈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奇8月1号就曾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美国和以色列在整个地区持续进行的阴谋与侵略行动进行讨论，并强调美以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且对等的反击。此外，阿拉格奇还在8月1号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分别进行通话，讨论最新的地区局势发展，包括美方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近日，阿拉格奇与多国和国际组织官员进行通话，包括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印度外长苏杰生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等，就地区局势进展等相关议题进行讨论。
0: 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另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从2号黎明起，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戴尔拜拉赫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等多地。
1: 据报道，以军袭击目标包括居民公寓、流离失所者帐篷、民用车辆以及居民集会场所。以军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2号傍晚，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向加沙城内一辆民用汽车发射2枚导弹，造成4人死亡。此外，以军还袭击了加沙城、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附近区域、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以及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造成人员死伤。目前，以军尚未对相关袭击做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当地时间2号晚8点至3号早7点，俄军共拦截摧毁13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3号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击退俄军的多次进攻。
2: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2号晚间到3号早晨，1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1地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与此同时，俄军出动各类无人机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黑海水域3艘及尼古拉耶夫港1艘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另据报道，此前一天，俄防空兵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另据俄罗斯消息报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的话称，俄罗斯并未拒绝与乌克兰谈判，并愿意考虑建设性提议，包括考虑新的接触模式，但他同时称，此类倡议是否会提出不取决于俄方。俄罗斯交通部3号通报称，因乌方无人机对亚速海水域船只袭击频发，已与国防部协同采取额外措施保护航运安全。俄交通部还表示，已成立专门的运输协调指挥部，负责开辟替代物流路线，并通过将货物转运至其他交通工具，确保运输任务的全面与及时完成。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截至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击退俄军从多个方向发起的进攻，并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以及指挥所等地发动打击，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 此外，乌克兰空军三号通报称，自二号晚六点起，俄军用181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据初步数据显示，截至三号上午七点半，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了163架无人机。
0: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俄北方舰队在巴伦支海海域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空中侦察在300多公里外发现假想敌舰艇编队并回船坐标后，戈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陆基堡垒暗防导弹营、奥廖尔号核潜艇分别发射了巡航导弹，相应目标被摧毁。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事件。二号，西班牙方面称，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政府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当天表示，由于又在海岸发现5具遗体，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此外有超过1000人接受医疗救助。特里亚诺表示，休达的局势已明显缓和，但距离恢复正常秩序仍任重道远。目前西班牙政府正加快办理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路透社二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手持警棍和盾牌的西班牙警察正在休达街头驱散由非法移民组成的人群。近日，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不少非法移民对媒体表示，他们最初被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视频以及朋友们传来的消息所鼓动，传言称休达边境可以轻松突破，但最终饥饿与恶劣处境迫使他们又从休达返回摩洛哥。根据最新消息，除此前的4.8万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外，还有更多人也陆续踏上返程。摩洛哥内政部二号表示，近期摩洛哥人越境进入西班牙休达和梅利利亚两块飞地的事件，是由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以及对西班牙一项禁止立即遣返海上拦截移民的裁决的误读所推动的。声明称，约有40000人参与了此次进入休达的大规模越境行动，另有1135人被阻止进入梅利利亚。摩洛哥内政部的调查数据显示，至少有11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在越境时溺水身亡。摩洛哥内政部指出，正在核实边境另一方有关死亡人数的报道。
0: 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三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日本共同社称，此次协调干预实属罕见，充分彰显了日美联手遏制日元长期贬值的强烈意愿。
2: 片山高月三号表示，为应对近期出现的日元过度波动和无序动向，日美两国实施协调干预。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受此消息影响，日元汇率三号一路飙升，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美日携手干预汇市表示，将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密切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干预汇市是因日本求助。他还说，美方通过干预获得经济利益，这对全球经济而言也是好事。今年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接近164日元，是近4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连续出手干预汇市，美国也采取一系列罕见行动介入稳定日元汇率。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虽然日美联合干预迅速推动日元升值，但媒体普遍认为，仅靠汇市干预仍难以彻底扭转日元长期贬值的趋势。 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市场担忧高市早苗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包括增加防卫支出和暂时下调食品消费税，持续令日元承压。英国金融时报认为，真正决定汇率走势的

0: 仍是货币政策。如果缺乏政策配合，单纯依赖外汇干预，难以长期支撑日元。日媒称，此次美日联手稳定汇率，短期内有助于缓解市场对日元继续快速下跌的担忧。但市场最终关注的仍将是日本经济基本面能否改善，以及日本银行后续货币政策是否出现实质变化。
1: 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中国证监会数据显示，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达3.2万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日益增强。今天，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2: 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华龙1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3: 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后，2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80亿千瓦时，可满足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将为我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广东省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强力支撑，为大湾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核动力。
2: 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重庆中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
4: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其中黑龙江省呼兰河维持超保。据预报，8月3号至5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及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欧根河、山西永定河支流黄水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重庆长江支流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3号8时至8月4号8时，湖北西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重庆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中国新闻继续。美国官员2号说，西北部

0: 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有60000名居民接到了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1: 斯波坎市消防局局长威廉姆斯告诉路透社记者，斯波坎地区眼下还有3场正在燃烧的山火。据联邦政府应急处置人员估计，截至2号，过火总面积为2180公顷。电力供应商说，截至当天下午，大约10000户断电。斯波坎市市长丽萨·布朗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山火是我们这一地区面临的最严重自然灾害。据报道，斯波坎会议中心已开设紧急避难所。
2: It's just heartbreaking. I mean, just driving around looking at the homes, it's just one of the most heartbreaking things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1: 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他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援助。弗格森在发布会上提到，这已是华盛顿州连续第4年遭遇干旱。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0: 3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首都圈等西部区域当天气温也超过了37摄氏度。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全南光州、大邱等地发布高温重度警报，首尔等韩国其余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警报。韩国气象厅预测，酷暑势头还将持续加剧。与此同时，朝鲜也正遭遇高温天气。朝鲜媒体称，部分地区的气温逼近40摄氏度，首都平壤更是连续5天夜间温度超过25摄氏度。朝媒称，覆盖朝鲜大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将持续整周，并透露7月份已有数万名游客前往元山葛麻海岸旅游区避暑纳凉。受近期热浪以及降雨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流经欧洲多国的重要河流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附近的多瑙河河段，近期就有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露出水面。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音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特朗普表示将于8月3日与伊朗举行会谈，伊朗强调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美伊为何各说各话，伊朗否认曾请求美方停手，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伊朗还在作何准备。以方高层被曝从社交媒体才获悉特朗普取消对伊联合打击，美方叫停行动为何对以方保密。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开源 AI 模型凭借极致性价比席卷美企，让硅谷集体上头，美国国会启动调查。伊朗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新航线，德黑兰方面强调海峡绝不可能恢复战前状态。美军将领警告，保卫美国本土与协防以色列之间只能二选一。日元汇率跌至4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与美国政府罕见联手干预。中国科技产品用过的都说好，从硬件到软件，这些原本好用的中国产品走进美国企业，让华盛顿一些人坐不住了。
1: 据 CNBC 电视台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下辖的两个委员会已开始对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开源模型的相关情况展开调查。据悉，被调查的美国公司包括旅行房屋租赁公司艾比营以及全美最大的外卖平台多尔达什公司。此前，多尔达什公司透露，该公司已开始将部分 AI 工作交由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研发的 AI 模型 KimiK 2.6 完成。今年早些时候，词源数量成为生产力指标，美国企业鼓励最大限度的使用，这被称为词源最大化。词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甚至使用排行榜来奖励使用词源最多的员工。
2: We've heard that many companies are already blowing through their annual token budgets.
1: 很快，高昂的使用成本迫使不少美国企业削减人工智能预算，并将政策转向词源最小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源模型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美国企业的青睐。
3: We have seen a number of companies like Coinbase, Airbnb, Shopify shift at least some of their workloads to these open source Chinese models.
1: 美国科技专家、圣何塞州立大学学者艾哈迈德·巴纳法对中美两国主流 AI 模型的词源价格进行了比较。
4: OpenAI $35, Kimi $18, and Minimax from China $1.55.
5: Yes.
4: Wow, that's way lower.
5: Yeah.
1: 中国开源模型在美国广受欢迎，很快引起了美国政界的高度关注。日经亚洲网站写道。当特朗普政府可能考虑限制使用中国模型的消息传出后，尚未等中方作出回应，硅谷业界便率先发起了抗议。短短一周之内，美国科技巨头与中小企业接连发布两份公开信，共同反对封禁中国模型的政策。
6: 过去几年，开源似乎只与中国相关，但现在它成了美国产业的主流趋势。七月下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社交媒体上首次发文，向华盛顿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核心信息是开源模型是一项战略资产。这封公开信由英伟达、微软、IBM 等众多企业共同签署，谷歌和埃隆·马斯克随后也表示支持。
1: 硅谷已充分意识到，行业不能只依赖某个特定的模型，更重要的是，封禁中国模型根本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3: That will not stop developers, companies,
6: 限制使用的做法无法阻止美国以外的开发者、企业乃至各国政府依托中国开源模型打造 AI 生态。事实上，禁令反而会倒逼中国加快相关布局，让中国成功打造出一套不受美国掌控的替代性 AI 体系。由此来看，更大的风险来自于生态层面。如果中国开源模型能够站稳底层基座，复刻当年安卓系统，成为全球绝大多数地区主流手机操作系统的发展路径，那么中国收获的将不只是海量使用者，更能在下一代 AI 技术站整套体系的标准规范和运行规则层面掌握话语权。
1: 具备极致成本优势的中国 AI 模型也给美国科技业敲响了一记警钟。数据显示，亚马逊、谷歌、微软和元宇宙平台四家科技巨头2025年资本支出总额不足4000亿美元，2026年接近7500亿美元。美国头部 AI 实验室的一名研究员对日经亚洲坦言，中国研发的各类模型迫使美国不得不正视一个核心问题，美国当下的技术发展路线是否真正合理。打造人工智能体系存在着性价比更高、投入成本更低的方案，美国不该对现有技术成果抱有自满心态。 另据美媒披露，美国参议院共和民主两党多名参议员近日联名致信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敦促该公司避免在任何产品中使用中国企业长兴科技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存储芯片。过去一年，随着 AI 需求暴涨，高带宽内存 HBM 等高利润产品霸占产能，传统存储产品供应趋紧，存储市场出现结构性短缺。苹果公司不得不在六月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进入七月后，不断有消息传出，苹果正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在旗下产品中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存储芯片。
3: Current suppliers are the big three, which are Micron, SK Hynix, and Samsung. But the problem with these three is that they have been cutting the production of DRAM and NAND chips. That's the storage and the memory chips, because they are shifting to the HBM chips for the data centers, because that's a lot more lucrative. And so that supply constraint has already pushed up prices of Apple products, right, by about $100 to $500 a piece. And the supply constraint is likely to continue, because even though SK Hynix and Samsung, they're looking to build two more new plants each, it's going to take time to come onlineAnd that's why Apple is looking to add two more suppliers to their list now.
1: 据悉，参议员要求苹果最迟于8月21号前做出承诺，不会在任何产品中采用长兴科技或长江存储生产的存储芯片，并要求苹果提供更多信息，包括是否向长兴科技或长江存储转移知识产权，以及对两家中国芯片企业认证工作的最新进展等。参议员们警告，如果苹果采购中国存储芯片，可能导致其他美国企业跟进。彭博社注意到，许多签署联名信的参议员都来自纽约州、印第安纳州和爱达荷州，这些州正是美国和韩国存储芯片巨头投资数十亿美元扩大产能的重要地区。
5: 伊朗方面2号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伊朗外交部当天透露，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正讨论在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透露，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
7: به یک سازوکار مشخص برسیم. چون ببینید به هیچ عنوان قرار نیست تنگه هرمز به وضعیت قبل از 9 اسفند برگرده.
1: 巴加埃表示，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警告，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
7: ما تجربه بسیار سختی رو داشتیم در این چند ماه. بنابراین باید اطمینان حاصل بکنیم که تنگه هرمز مورد سوء استفاده طرف‌های

0: 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按照革命卫队方面的说法，连日来数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被伊朗击中，这些游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
1: مقصد همین جاست نشان دادن نفتکش متخلف که دود اعتماد نابجای ناخدا به آمریکا سوزاندش نیروی دریای سپاه بارها گفته و نشان داده است هر شناوری که به تخلیه ارتش تروریستی و کودکش آمریکا از مسیری غیر از مسیر ایرانی بگذرد با این صحنه مواجه می شود.
0: 另有多艘游轮改变航向。
2: Meanwhile, Glory, this is Sepah Navy warning you. Do not try to 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ithout permission and Southern Corrido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to your departure. If you keep proceeding, you will be destroyed. Captain, you can see the smok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ship last night destroyed. Do not put your life into dange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0: 海峡紧张局势也直接影响国际航运。据半岛电视台统计，自美伊冲突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降幅接近 60%， 石油日均运输量下降约 70%。分析认为，尽管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信心持续承压。
3: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案例，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美元，保费按照船体价值的一定比例计算，每次航程均需缴纳相应费用。在战争爆发前，风险保费比例不到0.25%，也就是说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仅约25万美元。但在七月紧张局势最严重，战争风险不断上升之际，这一比例一度飙升至7.5%至10%，这意味着同样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
4: 过去几天，美伊局势再现极限反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计划针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行动，并宣布将与伊朗进行谈判。那么，美国为什么在最后时刻踩下刹车？
0: 当地时间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总统专机上对记者透露，原计划对伊朗发动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地区内盟友纷纷请求取消行动。
5: So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And frankly.Saudi Arabia didn't want it either. They thought that a deal is imminent.
0: 美媒披露，沙特王储穆罕默德8月1号与特朗普通话，对美方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并要求特朗普进一步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整体战略。消息人士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私下里，海湾国家越来越对美国缺乏明确战略感到不满。随着战争持续，这些国家不断遭受伊朗袭击，本国安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纽约时报》报道，七月战火重燃后，伊朗不仅罕见地先发制人，打击美军基地，并与也门胡塞武装等组织积极联动，扩大冲突范围。而这些动作都是伊朗一项分阶段反击计划的一部分。据悉，今年春季美伊短暂停火期间，伊朗高级将领秘密与地区内与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组织指挥官共同制定战略，研究如何扩大战争规模，提高美国继续作战需付出的代价。伊朗一位分析人士表示，我们正在下一盘大棋，各武装组织就是伊朗手中的棋子，会在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点被谨慎调动，以产生最大的战略效果。
3: 最终阻止美国大规模打击行动的并不是所谓达成某种升级版协议或新的谅解备忘录的说法，而是伊朗武装力量发出的可信威慑。伊朗武装力量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美国采取非法行动并对伊朗的设施构成威胁，我们将实施让其回到石器时代的战略，把美国在该地区的全部利益拖入绝对的黑暗之中。在黑暗中，我们反而能够更好地猎杀敌人。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进一步指出，美国面临的弹药与石油双重库存危机也是制约特朗普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重要因素。

0: 美军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从战前约2300枚降至不足900枚，萨德拦截弹库存则从452枚降至不足300枚。美国智库警告，补充这些库存可能需要3年甚至更久。
1: If you look at what we've expended for Patriots, for example, it's over half the global inventory now has been consumed in the Middle East. Similar for the THAAD interceptors as well. These are things that we have to intercept ballistic missiles.
0: 华盛顿邮报一号披露，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近日报告五角大楼高层，表示如果不能再获得一艘驱逐舰，他将不得不在保卫美国本土和保卫以色列之间做出取舍，并优先保障美国本土安全。据悉，美军欧洲司令部负责统筹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行动，而部署在地中海东部的美军驱逐舰一直承担着帮助以色列拦截伊朗导弹的任务。目前，美海军仅有2艘驱逐舰在地中海活动，另有3艘停泊在西班牙南部的罗塔港。此外，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仅有3.08亿桶，创40多年来最低水平。分析师警告，美国原油储备已降至危险低位，难以应对大规模战事重启引发的能源供给短缺。
2: 美伊冲突持续之际，伊朗导弹能力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媒近日披露，伊朗多次用于打击美军基地的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凭借快速部署、机动突防等特点，正给美军防空体系带来新的挑战。
0: 据美媒报道，城堡破坏者导弹2022年服役，射程约1400公里，采用固体燃料，因此无需在发射前加注燃料。这样一来，伊朗就能将导弹安装在卡车上待命，并在美军战机摧毁他们之前快速发射。报道称，该型导弹可携带超1000磅的有效载荷，飞行速度快。更重要的是，与伊朗武器库中其他型号的弹道导弹相比，城堡破坏者导弹变轨能力更强，使其更难被发现和摧毁。美媒分析，这可能是由于伊朗对导弹的战斗部进行了技术改造，加装了小型发动机。在飞行末段，小型发动机突然点火，导弹在高速接近目标时调整方向，导致美国拦截弹扑空。
1: Iran has been using the Haybar Shaykan alongside other missiles and drones, and it has been using a range of speeds, flight paths, and maneuvers to try to confuse defenses. The U.S. has shot down the majority of those projectiles, but some have gotten through.
0: 据美国和以色列估计，在战争爆发前，伊朗拥有包括城堡破坏者在内的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伊朗依靠成本较低、数量较大的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国和海湾多国施压，美国则需要投入高成本拦截弹进行防御。
1: Iran hasn't disclosed the cost of the Haybar Shaykan, but analysts say it is far cheaper than the U.S. and Israeli interceptors that are used to shoot them down.Those interceptors, like Patriots, THAADs, and Standard missiles, cost between $2 million and $15 million each, depending on the typ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President Trump and other U.S. officials said that a key objective of Epic Fury was to wipe out Iran's missile program.
0: 但随着战事长期化，美国战略目标一变再变，特朗普似乎暗示，摧毁伊朗导弹项目已不再是美方核心目标。
3: Missiles aren't the problem. Missiles are, they hurt a little location, but they don't blow up the planet.
2: 日元汇率近期跌至40年来最低水平。在多次单独干预汇率市场后，日本与美国政府罕见联手行动。高市政府强调，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0: 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4: 日本国財務省は状況を注視し、米国財務省との緊密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維持しています。我々は今後もさらなる協調介入を実施することも躊躇しません。
0: 据日媒报道，这是继2011年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对于日本政府为修正。

0: 日元汇率过度贬值所出台的一系列举措，美方予以坚定支持。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七月三十号晚，原本在一美元对162日元区间震荡的日元汇率在短时间内快速升值，一度升至一美元对157日元区间，引发市场对日本政府出手干预的猜测。
1: 為替介入を行ったかどうかについて教えてください。
2: ノーコメントです。コメントは差し控えます。米当局からは単なる精神的支援を超える支援を得ていると、このように認識をしております。
0: 7月31号，日元汇率短时间内快速上升的局面再次出现。英国金融时报爆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代表美国财政部执行了一项不同寻常的操作，卖出欧元买入日元。路透社拍摄的照片显示，贝森特当天在戴维营出席特朗普内阁会议时，面前的便条上写着代办事项买入价值50到100亿美元的日元。日本 NHK 电视台披露，日美双方就联手干预汇市展开协调要追溯到今年五月，当时贝森特访问东京同日方高层会晤。
3: We both believe that excess volatility is undesirable, and we have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we will stay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m.
0: 日媒称，日美两国为扭转日元贬值局面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工作，一直在审慎研判出手实施联合干预的时机。
4: It was reall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t was a signal of friendship.
0: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在美方看来，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层面，日元汇率持续下行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5: 受日元贬值引发的通胀担忧影响，日本长期利率持续走高。有观点认为，这一现象已经成为推高美国长期利率的因素之一。美国将在11月举行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希望尽可能减小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此外，美元走强对美国的出口行业不利，对于以缩减贸易赤字为施政目标的特朗普政府而言，强势美元并非乐见的局面。
0: 特朗普二号在总统专机上对记者表示，日本在汇率问题上向美方求助，美国通过与日本联手干预汇市也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
4: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They have a weakening yenAnd they want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nd we're always there for Japan. Japan's been very good to us, with the exception, of course, of Pearl Harbor.
6: What is the U.S. getting out of that arrangement?
4: Financial benefit. Financial benefit. And we also, it's also good for the world economy.
0: 对于日美此次罕见联手干预汇市的效果，市场人士意见不一。
5: 日美两国联手干预汇市，过往仅在东日本大地震以及金融危机等重大紧急事态发生时才会实施，因此本次干预冲击力很大，有望迫使投机者不敢再继续做空日元。但另一方面，当下日元贬值背后叠加了日美利差、市场对日本贸易收支及财政状况的担忧等多重因素，因此也有观点认为，日元贬值的大趋势难以就此扭转。
0: 由于能源、粮食和大量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日元下跌对日本民生最显著的冲击就是物价持续上涨。
7: 根据7月3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8月日本共有2311种商品涨价，单看这个数字就已经很惊人了。而9月更是有4531种商品涨价，创下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0: 东京广播公司3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日媒指出，自2012年1月触及一美元对76日元的高位后，日元汇率一直处于下行通道，到2026年6月底跌至约40年来的低位。富士电视台认为，汇率走低的根本原因是日本迟迟未能重回增长轨道，失去了对海外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国际竞争力下降。
8: 財務省によりますと。
5: 根据财务省数据，40年前的1986年，日本的贸易顺差超过13.7万亿日元，而2025年贸易逆差却高达2.65万亿日元。不仅如此，还有其他数据表明。

0: 日本竞争力下降。从全球企业市值排名来看，1989年前五名被日本企业包揽，前五十名包括32家日本企业。但到了2026年，前五名已被美国企业包揽，日本企业的数量降为零。
1: 接下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2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物流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马斯火箭弹和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乌军2号凌晨打击了为俄军提供保障的炼油厂、俄军军用机场以及无人机发射点等目标。
2: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
6: 够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11: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6: 金龙鱼1:1:1，
17: 不同于单一油种，
16: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7: 健康好油，
16: 我选金龙鱼1:1:1。
18: 运动随时开始，
19: 没时间，
20: 那就挤出时间，
21: 没条件。
22: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18: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有请武林高手。
3: 我们是上海飓风特技团。
4: 我2018年拿过全国极限武术冠军。
5: 我是2019年哈马道特技冠军。
6: 我2018年浩哥世界特技大赛冠军。
7: 我12岁又拿下了全中国的全能武术冠军。
8: 全国的武术冠军，以及我是国家级的一个搏击裁判，也是散打的一个国家一级裁判。在我们武术当中呢，最高的境界是止戈为武，
9: 练的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更多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核心的理念。
10: 我是来自四川峨眉派显虎门，这是我们显虎门的逍遥扇。
9: 中国的武术博大精深，
10: 坚持下去，它就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8: 作为新一代的这个武术人，我们肩负着很多的使命和这个责任。
10: 我也希望通过我把这样的思想传递给喜欢中国功夫的朋友。
11: 一二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下面我们有请武林高手。
2: 好，

0: 们请他们逐一的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创想剧本特技团，现在让我们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小伙伴们。
2: 大家好，我是创想剧本火药五，我2018年拿过全国极限武术冠军，接下来我给大家表演一段极限武术长棍。哇，
0: 好展示，
3: 直接表演，哇，好厉害。
4: 哇，大家好，我是李彦前，来自创想飓风，我是2019年哈妈档特技冠军，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特技表演。
0: 个个身怀绝技。哇，兄弟，这动作可真是挑战极限的。
1: 大家好，我是创想飓风谭龙，曾经拿过2018年 HOG 世界特技大赛冠军，现在给大家展示一段极限武术。
5: 哇，三四三。
6: 大家好，我是创想飓风王若若。
7: 大家好，我是创想飓风肖立伟，我和王东东一起拿过全国特技团队冠军，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双人连击。哦，
0: 双人连击。对，这个节目它的创新点在哪儿？和大家所知道的这种武术有什么区别？
1: 它的区别在于它的难度会比较多，对，变化会比较大。嗯，然后呢，跟传统武术的比较明显的区别是，比如说跟传统武术的腿法，还有空翻的变形。啊，
8: 空翻好像用了很多是吧？
9: 对对，刚才的表演非常的好看，但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升级一下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那么我们下面要展示的是什么？
2: 大家好，我现在要展示的是后手翻转圈圈。这个动作的重要性在于它的腰和它的控制力要同时发挥，稍微如果控制不好，就会导致手部受伤或者是腰变形。
0: 后手翻，我们就来看好不好？来，
4: 好，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踢跃转体灌踢跃转体，它的不同点在于刚才都是双脚，正常的空翻都是双脚落地，我的是单脚，然后去做连续的。为它的危险性在于单脚落地的时候，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你的膝盖和脚踝容易受伤，容易变形。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
0: 好，
3: 加油，
0: 来。
9: 哦，哇，我的天哪！
3: 哇，它这个不是普通的翻，它还得转360度，
0: 感觉很轻灵是吧？
4: 问你是不是该服了？
10: 还没，
11: 又心动了，想再看一下是吗？
10: 我看得太爽了，我能不能再看一会儿？
1: 我们还有
0: 还有很多哈，来，我们再展示一个。
1: 好的好的，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绝活转体无限连。
8: 怎么讲？
1: 正常的空翻呢，它的轨迹都是一条直线往前走的，然后我创造了一种它可以在一边空中在做转体，一边可以围着圈绕圆走。
9: 这好难哎，
1: 这个动作它一旦偏移方向就很容易摔倒摔伤，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9: 注意安全。我的天哪，
8: 好轻松啊。
0: 对，中国的武术博大精深，我们练的不仅仅是筋骨皮，更多的还有很多武术的精神在里面，为人的做人的道理也一并的都学习到了。好，再次感谢他们，谢谢。

0: 这个速度啊，
1: 好快啊！

0: 各位观众朋友，现场的嘉宾，大家好。我叫李阳，从小6岁就开始习武。
1: 据我了解，你有多重身份呢？
0: 我本人是这个全国的武术冠军，以及我是国家级的一个搏击裁判，也是散打的一个国家一级裁判，也经常会做一些段位的考级的考官。
2: 在全运会宣传片里头的武林双刀的那个片段的表演者就是我们这个
0: 全运会的这个散打的这个裁判，我也是有参与。
3: 全运会是什么概念？
0: 全运会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次运动会，
1: 国内的最高的水平最高的，
0: 对，然后4年1届。然后我们的武术呢，就是现在基本上有全运会，然后还有世界锦标赛、世界和平比赛，还有一些全国的和世界的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包括我们申奥成功的青奥会的一个比赛，所以现在还是武术的这个项目还是很遍布全球的。哇！现在据我了解，就是我们的美洲以及我们的欧洲、澳洲都会有很多的这种武术比赛。
4: 对，就包括在埃及也是，因为我有好朋友在埃及，他打武术嘛，然后他来过中国，就是因为这个。
2: 他其实除了双刀这个套路之外，还会很多。
0: 今天我再秀一段那个长穗剑吧，穗随身走，气贯长虹。
1: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0: 好精彩。
1: 怎么样各位，长穗剑下面这个穗儿比较长，
2: 对，
1: 有多长？
0: 大概就是15厘米左右。
3: 所以说它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在于驾驭这个穗儿啊？
0: 对，它的这个穗儿比较考验我们的功力，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身法和我们的核心让穗先走，穗走了之后我们剑才能随着走，所以一定是穗先行。
4: 其实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一下，就是在网上我看到了有好多的帖子，还有好多人说就是中国的武术它主要是就是来做一些秀，而且不会打什么人啊，或者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真正的打人的这个说法。
0: 是这样子的，我们那个武术里面包括这个散打和套路。我们的散打就是以这个攻击为主的，我们的套路就是有计划性的，就是编排好的动作，它的作用就是增强体质，对外交流。但是在我们武术当中呢，最高的境界并不是说把你打倒，而是点到为止。就是我们武术的武，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分开是一个止和格，就是止格为武，就是我点到为止，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以和为贵的这么一个大国的一个风范。
1: 所以说武术的文化博大精深，通过武术这种套路练的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更多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这种核心的理念。
0: 我们武术当中，我们左手是掌，右手是拳，右手代表五湖，左手代表四海，这个大拇指扣住就代表我们比较的谦虚不自大，尊敬老师，所以在这个武术的礼仪当中就已经体现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其实真的希望我们的武术也好，中国传统文化都能够像蒲公英一样能够遍地开花，能够传播到全世界去。也谢谢李阳，谢谢，
0: 谢谢。
1: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会爱上武术。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

0: 大家好，我姓王，叫王延龙，延续龙的传人。我12岁就拿下了全中国的全能武术冠军。在2018年，我代表中国国家队去巴林王国，把上一届的55个国家的世界冠军用了8秒钟 KO 了。
1: KO 了，
2: 8秒钟 KO。
1: 这个表演用了很多的道具，对吧？
3: 这是武器，应该是
0: 那个宝剑用的是真正的龙泉宝剑，削铁如泥的。刚才那个是5斤重的那个剑。
4: 它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轻呢？
0: 那是因为我力量太大了。对，
2: 你看你射傻了。
4: 你刚才是不是把木棍给弄断了？
0: 刚才那个木棍是叫藤条，叫藤子棍啊，
4: 藤子棍，
0: 它可以窝到365度的，啊，断不了，很结实，很坚固。
3: 结果的意思是想看到这棍子被劈砍断砍断
4: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最精彩的，不看可惜呀。
0: 刚才那个只是冰山一角，我现在展示的还是冰山一角，中国功夫的冰山一角而已。哇，
4: 真的是刚才看到了你的力量厉害，你的硬度是真的有。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功夫里面还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准。
0: 准头我可以把瓶盖啊，一脚把瓶盖给踢开，但是不能碰着瓶子。
3: 我们以前会看到矿泉水瓶的瓶盖，一脚扫完了之后瓶盖就开了。
4: 短视频平台很多这个视频，是不是
3: 有备而来？
5: 是，我们很自信，我们的嘉宾没问题。
3: 来，哇，这个瓶盖还真是太小了，咱们看一下，真的太小了。所以说下面我们发起的挑战是
0: 旋转一下把这个瓶盖给踢掉，还不能动着他的手啊。可以做到吗？
2: 我不信，好小啊。
3: 它就其实就那么一点点，很小，它跟矿泉水瓶的瓶盖应该是有矿泉水瓶的1/4或1/5。
0: 对对对对，就是。
3: 好，下面炎龙要发起的挑战是要用脚把风油精的瓶盖扫开，能否挑战成功呢？来，我们共同来见证。准备，5 4 3 2 1。哇塞，好厉害，
5: 真的好厉害。我其实有点害怕，然后觉得我不能害怕，我有自信。哇，谢谢啊，真好厉害。
3: 也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国功夫的魅力所在。再次把掌声送给炎龙，谢谢。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的延禧，从小6岁开始习武。
1: 欢迎延禧，欢迎欢迎。刚才看完这个节目感觉怎么样？对吧，
2: 这个很厉害，我跟你们讲一下，他拿的这手里的扇子不是一般的扇子，那是冷兵器啊。
0: 主要是因为我是来自四川峨眉派显虎门，这是我们一个从师傅的师傅的师傅传下来的一门兵器。然后我这个是用作表演用的，叫做显虎门的逍遥扇。哦，飞出去比较简单，如果你想要回来的话，就可能练几年吧。哇，
3: 所以我真的其实要是可以，能不能让老师教教我们怎么叫他回来？
1: 我们一起来切磋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可以，来尝试感受，
1: 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就是女孩子喜欢扇子嘛，你们可以去试试。
1: 好，来有请。田老师，下面让他们体验什么呢？
0: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1: 好，
0: 我们来表演这个飞的扇子，然后回来。特点呢是我们要斜上方的45度的角，对，然后用你的腰的力量和手腕的力量飞出去之后呢，初学者心里面默念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他就回来了，好吧？
3: 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好，1、2、3。回来
4: 对着纯音
1: 45度。我
0: 他算是最接近的了。
4: 那错误在哪儿？是那个方向不对，对吧？我要往上一点，是吧？
0: 这个确实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练习，因为很容易受伤。大家在练的时候呢，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喜欢练，也一定要注意安全才可以练习。
1: 好，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
5: 我老师出一些挑战，
1: 你要出难题啊？
5: 对，难题，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要考验一下这老师的瞄准度。
3: 变蜡烛可以吗？
0: 试一下吧。
1: 飞扇灭蜡烛，我们现在看到蜡烛是目前距离有将近2米高的高度，严师傅能否挑战成功呢？来。
4: 肯定可以的。
1: 好的，开始。哇！哇！而且大家发现没有，他这扇子是在回来的路上把蜡烛给灭掉的。
0: 我去灭它的难点呢，这个是会怕打到它，接触到它，所以说我要让扇子尽量先绕开它，绕开它，在回的过程中去击打它。
1: 这是很难的。
5: 还没有过瘾，
3: 还想看。
5: 对，我们觉得就是升级一下这个挑战吧。
6: 移动气球怎么样？啊，
2: 刚才都是站在那儿的。
5: 对，
6: 是啊，
2: 还要那个变成动的。
5: 对，
0: 没问题啊，练武术就是不断的挑战嘛。
1: 但是这也得有助手的。
0: 那就挑事儿的当助手吧。
1: 哎，这好。
5: 可以。
1: 来，下面飞扇击破移动中的气球，能否挑战成功？来，准备，3、2、1，开始。哇！挑战成功。
5: 好赞。
1: 要想让这个扇子做到每一次都能击中目标，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背后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大家看不到的，才有了今天的这种精彩的呈现。
0: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一样的飞啊试啊，其实可能就是那一瞬间的成功，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坚持，坚持下去，它就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觉得这是我练武术的感受，我也希望通过我把这样的思想传递给喜欢中国功夫的朋友们。
1: 再次感谢，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叫杰克，来自美国。
0: 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武当剑，带来这样一个剑术展示。
1: 我可以说江湖侠义，讲剑做天涯。而且我是作为一个传人，所以我现在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让自己作为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不是一个压力。
0: 那您有没有想到您会成为武当三峰派的传人？因为洋面孔成为传人，这应该大家会打一个问号，但是您也做到了，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在前面没想到，这是来到这里学习武术，我不了解这个文化，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师父开始收徒弟，就说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一个责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promise， 就是一个保证，就是说我跟师父一起一辈子，就是要继续学习，要继续练，要继续传到下一代。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现在的责任，就是你说就是第一次有外国人在，我觉得这个不分人吧，人就是人，来这里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谁能来谁能坚持，这是未来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分享，都可以互相鼓励，因为这个传统文化不是就是帮助家人，这是可以帮助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出来去分享。
0: 相信老师当把这样一个头衔放在您身上，武当三峰派第十六代传人的时候，不仅是想让您练好，同时也寄予一些厚望，希望您能够把它传播开来。
1: 对，因为现在是应该最重要就是传钱，传钱必须要有学习，长期去学习，系统来学习，那样的话更好去传到下一代，我们这个文化要保护得好。
0: 今天我们在讲这些传统文化的时候，刚才您讲我们要将它传播好，这些好的东西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也是希望分享给全世界所有的朋友共同去感受到它的美好的。也非常感谢杰克为此所做出的这些努力。中国国家跆拳道示范团的这些成员，从2006年到2019年，有20位成员32次获得了世界锦标赛、国际公开赛的冠军。
2: 我们是程家班龙运营团，像舞蹈的编排手法、戏剧的表演形式等等，不断的改良，才有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呈现。

0: 我们中国国家跆拳道示范团的这些成员，从2006年到2019年，有20位成员32次获得了世界锦标赛、国际公开赛的冠军。来，请我们的三位冠军做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袁兴，我曾经获得2014年的墨西哥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2016年秘鲁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
0: 欢迎。
2: 大家好，我叫胡明达，我是跟队长一样，也是2014年墨西哥冠军，还有2016年的秘鲁世界冠军。
0: 好。
3: 大家好，我叫刘雨清，我也是获得过2014年、2017年、2019年的世界冠军。
0: 刚才呢，我们认识到的是3位冠军选手啊。其实，在这儿呢，我们想加大一些难度，我们在现场呢提出一些挑战，看三位冠军，我觉得应该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想挑战一下。
4: 对，
1: 我们有蒙着眼睛然后去击破木板。
0: 蒙着眼睛，
5: 看不见。

0: 大家好，我叫藏哈尔。
1: 就听了铃声就去了是吗？
0: 对对对。
2: 但你怎么知道高度呢？因为铃声可以告诉你方向，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高度你怎么知道在哪里？
0: 就前面在上面铃了。
2: 对，但是还是比那个还要高。哇，太棒了，
1: 铃声告诉方向和高度，其实在引导着你往前走。
0: 对，
1: 我觉得如果对常人来说，睁着眼睛去踢都有难度，
3: 而且你要飞，然后下来的时候也要稳，这个很难。我觉得
1: 大家想不想看更难的在现场啊？
4: 当然还有更难的。
5: 有，就是我们会把苹果抛在空中，然后做一个把苹果踢破的一个动作。
1: 好，环球综艺秀现场我们加大难度。
2: 好，
1: 来，
4: 好。

0: 团队，就是说你们不是单单顾你自己的事情，你也是在帮助别人飞得更高，做得更好啊，这是
1: 太棒了。是的，
2: 这是一种体育精神，也是一种跆拳道的精神。最后我们想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暂时告别我们今天这个舞台，我们一起再呐喊一声好不好？
3: 好的，
2: 来，哪个动作？
3: 格斗式。
4: 来，准备，一二三，哈！
2: 谢谢，谢谢他们，谢谢，
3: 谢谢，
1: 谢谢。哇！我洗吧。哦。
5: 什么拳？最拳？

Thank you.

that biscuit. Oh.

0: 团的各位，欢迎大家。
1: 哇，吴鹏老师，您上场不怕吗？
2: 大家好，我们是
3: 中国武术冠军团。哇，
2: 大家好，我是刘艳英，我是1997年的全国太极拳冠军。
4: 太极拳
5: 。大家好，我是赵鑫，这是我的搭档。
6: 大家好，我叫戴伟龙，我们获得的是2019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女子队列冠军。哇！
7: 大家好，我叫高小斌，我是2017、2018、2019三年连续获得全国武术套路冠军的获得者。
8: 大家好，我叫王宁，我在2019年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中获得的是男子棍术冠军。

0: 叫吴鹏，我是冠军旁边的主持人。和他们站在一起啊，真的感觉这个气场不一样，不由自主的要挺起胸来，
1: 对，
0: 就是感觉有一股劲儿劲头在里边一样，
2: 是啊，
0: 感觉不一样吧？
3: 非常不一样，这是我相信，就是像我们这样，就除了埃及人之外，全世界所有的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是从武术开始。然后呢，就我们从小的时候可能看过就李小龙啊、成龙啊、李连杰各种各样的电影，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在我这里就是留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2: 啊。你说的非常对，很多的外国朋友啊，都是通过中国的功夫武术来了解我们中国的，所以说呢，我经常说武术是中国文化的图腾之一，有着鲜明的文化符号。
4: 对，
2: 所以说我觉得用两个字呢特别能够体现，一个就是勤，一个是散。勤呢，武术需要勤学苦练才能够找到武术的真谛。你像我们台上的每一位冠军都是长时间的勤学苦练才有的他今天的卓越的成就。那么勤劳本身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
0: 传统美德。
2: 对了，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善。这个善我觉得是一种大善大爱，是一种侠的这种具体体现。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他的血液当中都有想当侠客的梦想。
1: 对，
2: 那么这个侠是什么？是正义、正气、正能量。所以说呢，我认为武术它代表了我们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尚武精神。哇，谢谢，
0: 说得好。下面这个节目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要从小开始练起来，要有基本功，要有力量，也是我们中国的另外一种呈现，非常精彩，我们一起来欣赏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我们有请他们。好，谢谢各位，谢谢。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点还有力道和劲道。哦，那么下面这个节目呢，就将这两者完美的结合起来了。来，我们有请他们一起来欣赏。

0: 大家好，我们是成家班龙运武艺团，很高兴来到这儿跟大家见面，谢谢。
1: 欢迎成家班的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2: 我们今天看到了中国武术跟水袖这个的结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很震撼。我从来没想到这两个东西可以结合在一起，还可以这么震撼。它其实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做出来。
1: 到底有多长？我们请我们的
0: 谁出来展示一下吧。它是一条袖子在3.5米加上臂长，两条的话，哇，两边找个人扯一下吧，应该在8米左右。哇。对，这个我们是经过有改良的。
1: 其实刚才看他们表演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另外一个画面，那边是电影《十面埋伏》里边的一个场景，水袖击鼓。
0: 我们可以试一下，因为那个毕竟是电影的剪接手法，现场起来有困难，但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3: 好的，
0: 但是做得不好大家不要见怪。
1: 他们成员。我真的已经听到鼓的轰的一声的这种声音，
3: 对啊，
1: 这是很这要求很高的，也很难的。你像水袖这么远抛过去，毕竟它是布，
0: 这个袖子看上去非常简单，因为它只是这样一个抛洒，但是它是用我们很多年的武术功底作为一个基础，然后里边融入了很多其他的元素，像一些舞蹈的编排手法，包括一些戏剧的表演形式等等，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不断的改良。这个节目最初的创意是在2010年开始的，所以才有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呈现。
1: 好，再次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你们，谢谢。文化中的灿烂瑰宝，一朝一世都蕴含着5000年来人类智慧的深厚积淀。而在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上，不仅能够看到各国最精彩的文艺节目，更能够感受到他们相互交融、相互融合而给我们带来的全新的震撼。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1: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日举行谈判，同时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伊朗方面表示，近日无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俄乌继续打击对方军事目标，俄单日击落超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数量创纪录。乌军称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俄副外长称愿考虑对乌谈判新的接触模式。日元跌跌不休，美国罕见出手协调干预，美总统称是因日本求助。有分析指出，高市早苗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美欧多国山火肆虐，美国华盛顿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6万人撤离。希腊灵火逼近首都雅典，2架参与救火消防直升机发生相撞事故。来看详细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东部时间2日称，美国将于美东时间3日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同时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据法新社的报道，特朗普未透露谈判地点或参与方的具体信息。
1: 特朗普当天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上述消息。当被问及为何取消原定的对伊打击行动时，特朗普说，那本来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们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伊朗方面也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美方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他们对话。他还补充道，谈判将于明天，也就是3日下午开始。
2: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And frankly, Saudi Arabia didn't want it either. They thought that.
1: 据法新社3日报道，伊朗媒体否认德黑兰曾请求特朗普不要发动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日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巴加埃还说，有关伊美之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据伊朗电视台今天，也就是8月3日的报道，当地时间8月2日的晚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此次会谈是旨在维护西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系列地区磋商的一部分。这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费萨尔和穆尼尔在24小时内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会谈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日证实，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他3日再次强调，伊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
1: 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

0: 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加埃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朗阿曼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同样是在二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1: 据伊朗媒体三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海峡的紧张局势直接影响国际航运，保险费用、运输成本的增加以及替代航线产生的额外支出，正在逐渐转化为海湾国家石油出口成本中的长期负担。
2: 这也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部分额外成本最终由谁承担？我们来看一个简单案例，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美元，风险保费按照船体价值的一定比例计算，每次航程均需缴纳相应费用。在战争爆发前，风险保费比例不到0.25%，也就是说，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仅约25万美元。但在七月紧张局势最严重、战争风险不断上升之际，这一比例一度飙升至7.5%到10%。这意味着同样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即便是在三月底局势出现缓和迹象时，风险保费有所回落并稳定在1%左右，一次航程的保险成本仍高达约100万美元。
1: 美国《华尔街日报》二号的报道，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还击，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的所谓保护伞漏雨了，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
3: 多名知情人士披露，这些盟友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报道说，这些海湾国家背地里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颇为不满，挑起战争的是美方，承受伊朗报复后果的却是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产油国运不出油，美国却跃居全球石油出口国前列，坐吃油价上涨红利。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扬言，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一号，他又一次改主意称，应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暂缓打击伊朗。华尔街日报披露，一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与特朗普总统通话时，特别要求其阐明美方对伊朗的长期战略以及美军打算发起哪些新行动。沙特方面担心，如果美国大规模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知情人士说，海湾国家中，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具备较强防空能力，但科威特等国相对较弱，更易受到美伊战火连累。以色列前情报官员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当下海湾国家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比以色列更大，而这些国家普遍更希望稳定。不过，海湾阵营内部对战事走向的态度也存在分歧。沙特等国担心被拖入消耗战，希望局势降温，达成协议。而阿联酋立场强硬，近日主动接触特朗普，鼓动美方采取更果断的军事手段。一些强硬派官员认定，只有美军加大军事施压，实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考虑出动地面部队，伊朗方面才会让步。
1: 美国有线电

0: 是新闻网三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近日美军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的一名官员在向军事分析师等发送的信息中写道，我们正在寻找新颖有创意且非传统的方式来施压并惩罚伊朗。另一名消息人士也表示，一名美军高级官员上周发出了这封邮件，征集应对伊朗的新思路。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均评估认为，美军近来的空袭行动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一夜之间，俄军共拦截摧毁13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军发布截至三号早八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
1: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二号晚间到三号早晨，1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1地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与此同时，俄军出动各类无人机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黑海水域3艘及尼古拉耶夫港1艘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另据报道，此前一天，俄防空兵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另据俄罗斯消息报三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的话称，俄罗斯并未拒绝与乌克兰谈判，并愿意考虑建设性提议，包括考虑新的接触模式，但他同时称，此类倡议是否会提出不取决于俄方。俄罗斯交通部三号通报称，因乌方无人机对亚速海水域船只袭击频发，已与国防部协同采取额外措施保护航运安全。俄交通部还表示，已成立专门的运输协调指挥部，负责开辟替代物流路线，并通过将货物转运至其他交通工具，确保运输任务的全面与及时完成。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截至早八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击退俄军从多个方向发起的进攻，并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以及指挥所等地发动打击，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此外，乌克兰空军三号通报称，自二号晚6点起，俄军用181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据初步数据显示，截至三号上午7点半，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了163架无人机。
0: 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三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日本共同社称，此次协调干预实属罕见，充分彰显了日美联手遏制日元长期贬值的强烈意愿。
2: 片山高月三号表示，为应对近期出现的日元过度波动和无序动向，日美两国实施协调干预。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受此消息影响，日元汇率三号一路飙升，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干预汇市是因日本求助。他还说，美方通过干预获得经济利益，这对全球经济而言也是好事。今年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接近164日元，是近4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连续出手干预汇市，美国也采取一系列罕见行动介入稳定日元汇率。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市场担忧高市早苗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包括增加防卫支出和暂时下调食品消费税，持续令日元承压。
0: 美国官员二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有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
1: 斯波坎市消防局局长威廉姆斯告诉路透社记者，斯波坎地区眼下还有三场正在燃烧的山火。据联邦政府应急处置人员估计，截至2号，过火总面

0: 面积为2180公顷。电力供应商说，截至当天下午，大约一万户断电。斯波坎市市长丽萨·布朗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山火是我们这一地区面临的最严重自然灾害。据报道，斯波坎会议中心已开设紧急避难所。
1: It's just heartbreaking. I mean, just driving around looking at the homes, it's just one of the most heartbreaking things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0: 华盛顿州州长福格森一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他二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援助。福格森在发布会上提到，这已是华盛顿州连续第四年遭遇干旱。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2: 8月2号，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全力进行灭火工作。
3: 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两人死亡。
2: 三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首都圈等西部区域当天气温也超过37摄氏度。据韩国媒体报道，光州、大邱等地发布高温重度警报，首尔等韩国其余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警报。韩国气象厅预测，酷暑势头还将持续加剧。与此同时，朝鲜也正遭遇高温天气。朝鲜媒体称，部分地区气温逼近40摄氏度，首都平壤更是连续5天夜间温度超过25摄氏度。朝媒称，覆盖朝鲜大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将持续整周，并透露7月份已有数万名游客前往元山葛麻海岸旅游区避暑纳凉。日本熊本县首府熊本市三号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下午20许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令仍处于强震恢复期的灾区雪上加霜，相关部门紧急呼吁民众严防中暑。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三号下午2:24，熊本市观测到40.3摄氏度的高温，这是熊本县内有记录以来首次观测到气温超过40度。熊本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戒，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外出，避免高温引发重度中暑。此外，接近地震震中的甲佐町气温达39.8摄氏度，断水状态仍然持续的八代市气温达39摄氏度。日本每日新闻三号报道称，对受到地震灾害影响的熊本地区而言，高温酷暑十分危险。熊本县二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自7月28号发生 7.1 级地震后，近百人因中暑送医，六成为65岁以上的老人，其中八人情况严重。熊本县已连续多日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当地政府非常担忧临时安置点的中暑风险以及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并计划对继续在车内或家中避难的人士加强支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视察熊本县地震灾区，这是他在7月28号地震发生后的首次视察。
2: 连日来，中国西部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3: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上半年，中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中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此外，中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此后这一商业提案宣告流产。据英国媒体今天的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的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
3: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 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

0: 议，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发出警告，并指出，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许多足球大家庭成员的信心。欧足联在其近日的声明中指出，2016年，英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英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声明最后指出，国际足联放弃其新商业提案，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结束，重建外界对国际足联信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5: 金龙鱼
6: 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
6: 精选8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您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3: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表示将于八月三号和伊朗举行会谈，伊朗强调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美伊为何各说各话。伊朗否认曾请求美方停手，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还在作何准备。伊方高层被曝从社交媒体才获悉特朗普取消对伊联合打击，美方叫停行动为何对以色列保密。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在宣布取消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表示，美国将与美国东部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外交部3号强调，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那美伊双方为何各说各话呢？2号当天，伊朗表示正在与阿曼方面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双方谈判接近完成。而同一天，美军发布了一架 F-35 战机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画面，并且强调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才能够恢复全面通航？另外，据以色列的媒体报道说，美方叫停行动对以方保密，以方高层通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特朗普已经取消了打击伊朗的计划。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是否正在下降？而以色列还会否单独对伊朗动手呢？这些就是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在突然宣布取消对伊打击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表示，美国将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据美媒报道，一名参与调解工作的官员表示，特朗普此次提议要求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对中东地区的袭击。作为交换，美国将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按照暂定的停火协议出口石油。然而，伊朗方面则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英国金融

0: 《日报二号》分析称，经过半年的美伊对峙，战场主动权已明显转移至伊朗一方。尽管美方一度准备发动大规模空袭，但最终选择叫停行动，显示伊朗的威慑与消耗策略已经见效，中东战局进入由伊朗主导的长期博弈新阶段。
1: 同一天，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向媒体表示，美国总统形势过于反复无常，目前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伊朗战争中已经陷入困境。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1: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欢迎。
3: 你好。
1: 刚才短片也谈到了特朗普几乎是在不到一天的时间， 从说要大打出手到说在中东各国包括伊朗在内的这种要求之下停火，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近期又发展到说美国和伊朗要谈判了，但是伊朗方面说目前为止还没有谈，那您觉得这个双方各说各话到底真相何在？我觉得双方就是按照这个特朗普8月2号单方面
2: 宣布的，就是在美国东部时间3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上午，双方要谈，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双方之间的接触啊，就是间接的接触，我觉得是一致，沟通是一致存在的，这毫无疑问。无论是通过中间方巴基斯坦、卡塔尔，还是通过阿曼。 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和阿曼一直在就霍姆兹海峡同航这个问题，双方一直在谈，那么阿曼谈的结果肯定会告知美国的，所以实际上也可以说是间接的在谈。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不要看特朗普说什么，要看事实。事实是特朗普宣布以后，伊朗方面断然否认，所以我觉得在 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双方就谈起来的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所以我还是相信事实。 对，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特朗普说停火，就准备停手之后，这国际油价是应声直接跌下来，一天之内跌超6%，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在霍姆兹海峡呢，美方还仍然是在进行封锁。我看到到2号为止呢，在这个地区美军呢是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那就现在这个情况来判断的话，往后发展您觉得到什么样的阶段双方才具备这样一个重启谈判的一个前提条件？
4: 我觉得是这样，大家要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这种尴尬的处境，我注意到一位中国学者是这样归纳的，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其实他选择范围现在越来越小，因为什么呢？大打打不得或者打不起，小打呢不管用，那不打呢又不甘心，所以现在他就处于这么样一个尴尬的状态。我觉得特别是随着形势的发展， 特朗普整个局势的发展已经不是说特朗普能够掌控的了，那么现在他摆出一个架势来，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又是停了，说很多人请求我，我就停了等等，像是一种整个局势在我掌控之中这样一种架势，但事实是局势已经不在他手里掌控了，大家可能看到了7月30号伊朗方面已经改变了这个打法，过去呢都是反击，美国打一下他注定要回击一下，但7月30号伊朗先发制人主动攻击了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特别是8月1号仍然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的亚马逊这个数据中心，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情况来看， 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像特朗普表面上的好像尽在掌握之中，已经不是这样的。但另外其实刚才李先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
1: 包括7月30号和8月1号， 那伊朗方面已经多次在宣称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的 F-35飞机进行了打击， 甚至还说当中有摧毁。 当然对于30号这次打击呢， 美方是予以否认了，说基本上被拦截了。那如果就这些战场数据来看的话，杜仁，您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伊朗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包括无人机导弹是什么样一个水平？伊朗宣称2次攻击行动
5: 分别摧毁了各3架 F-35战斗机， 一共是打掉了6架 F-35， 美方呢没有证实，但目前其他情况佐证的力度也不够。如果伊朗

0: 方面所宣称的战果是真实事件，至少可以反映几个问题。
1: 嗯，
0: 第一，在伊朗周边，美国部署了强大的 F-35 战斗机群。如果按从距离上看，约旦这些基地，距伊朗大概在1500公里左右。如果在这个距离上，大量的 F-35 战斗机聚集，如果发动空袭作战行动，对伊朗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毕竟这种也

0: 说明美国在约旦，包括在中东地区防空反导能力，包括对目标的侦察探测能力相对较低。第三是连续毁伤，如果连续两次攻击行动，均可以命中 F-35 战斗机的跑道、机库，包括其他重要设施，说明呢，整个基地防御，包括加固设施，根本就没有太大的作用，对于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能力没有太好的防御功能，所以说明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作战基地，美国的防御能力并没有取得质的进步，所以亡羊并没有补牢。另外呢，说明美国在中东的防空反导能力正在处于低谷状态。按照目前美国声称在中东地区弹药不足，侦察预警能力不足，而且在某些基地处于躺平状态，也说明呢，伊朗的打击能力如果真像伊朗所宣称的那样，在中东地区还能够做出很多行动。之所以发布这些消息，我感觉主要是争取主动。如果美国不打了，他依然能够对美国最核心最重要的基地发起连续攻击，而且对重要武器装备、核心空袭武器装备产生比较大的这种损害，那说明想谈的是美国，而且在所谓暂停战争行动方面是美国提出，和伊朗没有任何关系。那如果美国在中东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按照特朗普所声称二战以来最强大的攻击行动，伊朗方面有能力在周边采取加码报复的样式回应美国的空袭作战。
1: 另外其实也谈到了伊朗方面说到8月2号还在进行这种高度戒备状态。那结合刚才李先生说的这个话，现在主动权我们先暂不谈在谁的手上，这次他还依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是有可能再次主动去出击，还是在做防守的准备？
0: 目前两个方面的准备都应该有，因为既然可以对设防严密的基地发起连续攻击，说明他的装备能力得到了提升。最近伊朗公开展示了阿拉什二无人机，2000公里、150公斤战斗部，而且采取隐身突袭的方式，能够在中东构成影响。另外，新型的像这个哈基卡西姆导弹以及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都以堡垒破坏者的样态出现，所以对坚固目标、面目标，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基地有强大的毁伤能力。如果这些武器装备戒备状态很高，随时可以对美军发起打击行动，那说明呢，在作战主动权方面，伊朗似乎能够分享一部分。至少通过这些高度戒备状态以及新型武器装备的打击能力，在中东与美国能够进行再次交火。
1: 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伊朗外交部的一个发言啊，他谈到了说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分别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对伊朗的相关行动。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提到这三个国家呢？
2: 这三个国家被拎出来提名啊，实际上是伊朗有意为之的。这三个国家有代表性啊，我们知道英国是美国北约的核心成员啊，铁杆成员，那么他把英国领出来，可想而知啊。那保加利亚是为什么要在名单上呢？保加利亚最近呢刚刚接纳了美国的加油机，空中加油机。那么显而易见，美国把加油机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保加利亚是靠近中东的啊。那么伊朗特别把它领出来提啊，这个也是有所指的。其实也有这个怎么说警告这个保加利亚的意思。那么另外就是乌克兰，乌克兰是很特殊的，因为大家知道前不久乌克兰刚刚攻击了里海的伊朗的商船啊。那么尽管乌克兰随后呢进行了致歉啊，但是伊朗实际上抓住这个事儿没完没了啊。那伊朗是不仅是要赔偿，而且要追究乌克兰的责任。那么伊朗实际上把乌克兰就是揪住乌克兰不放，实际上他的意图还是在于，其实他内心深处啊，还是担心乌克兰为了把这个俄乌这个冲突扩大，就是向美国投名状也好什么，把这个两场冲突关联起来啊。伊朗实际上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所以伊朗这次啊，特别把这三个国家拎出来说了一遍，而且这三个国家是多次和伊朗联系，明确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
1: 那其实，在美伊博弈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砝码就是大家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方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表示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而关于去核化呢也将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表示说，目前尚未就重。

0: 公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来看相关短片。
1: 当地时间二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既不是现有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伊方认为，现有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接受。伊方还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同样在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当天还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实力。
0: 那就在第一部分的时候，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伊朗方面释放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 F-35 的飞机进行了打击。那随即在8月2号呢，美军方也公布了视频，说 F-35 战机从林肯号起飞。那这个视频在这个节点上发布有什么样的用意？
2: 这个视频呢，美军大概想有两点需要这个特别透露。第一， F-35 战斗机平安无恙，它所宣称的击毁 F-35 战斗机并不成立， F-35 在海洋上空依然能够执行任务。第二呢，在伊朗防御最严密最敏感的霍尔木兹海峡上空， F-35 依然能够执行各类任务，与航空母舰的配合关系能够对海峡起到很强的封锁效应，空中优势依然在美国一方。但伊朗认为这个所谓的视频的发布并不足以体现以上两点。伊朗认为有两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此 F-35 不是比 F-35， 如果在约旦摧毁的 F-35 一定是空军的 A 型，但是在航母上起降的一定是 C 型，所以两种战机完全不是一个属性，所以打约旦的 F-35A 并不影响航母上的 F-35C 的起降，所以两种武器装备根本不是一码事，所以它的展示对于消耗和稀释伊朗军队对约旦空军基地的攻击效果没有任何作用。第二呢，伊朗认为这个天上飞的有可能打不着，地上存放的一定能打得着，所以如果能够对基地发动攻击，对停放状态的 F-35 发动打击，实现以地制空，这是伊朗的优势。所以下一步如果针对航空母舰大目标，包括在周边美国空军基地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行动，如果持续进行，类似的战果有可能还会产生。所以这个视频对于伊朗在周边美国基地的打击效果没有任何影响。下一步如果美国发动大规模空袭作战，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能够持续在周边获得重大战果。
0: 那么其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观察到伊朗方面包括阿拉格奇外长和地区内国家各方也在反复沟通，比如27号的时候和沙特、阿曼这三方的外长呢是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也说加强合作的重要性。那刚才短片谈到了说，伊朗方面也在说和阿曼在这样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上达成了一定的协议的可能性在推进。那么双方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3: 阿曼和伊朗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的谈判呢，现在看来是有一点进展啊。当然，最终是个什么结局，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进展呢，就表现在，双方就是阿曼提出来50比50啊，因为两个国家的这个海峡共治海峡嘛，叫50比50，所以50比50这个结果就是伊朗同意啊，也就是说。未来的航道呢也不走北线，伊朗这边也不走南线，阿曼这边，那么走中线啊，就是大家公平啊，就是50比50。但是与此同时，伊朗提出来他的这个方案，他坚持的就是虽然是走中间的航道，但是这个未来的同航伊朗。

0: 必须主控啊，就是主要的控制权在伊朗，伊朗要负责未来航道的巡逻、未来航线的安全啊，以及这个怎么说呢？有关同行的实质性的管控要在伊朗手里。那么阿曼方面呢，可以分管或者负责协调这个波斯湾沿岸国家，因为这个海峡关乎到他们的直接利益啊，协调这些利益。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可能50-50啊，就是中间航道这个伊朗方面似乎是同意了，阿曼提出来，但是伊朗方面提出来的主要管控，那么阿曼方面是不是同意了？我觉得现在还不得而知。再一个呢，即使阿曼同意，那么能不能实行，恐怕还得美国同意不同意。
1: 对，美国现在还在封锁，那美国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条件吗？一个新的。
0: 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好像美国关键的本质上就是这个不能接受伊朗管控海峡，不能形成既成事实，那么以给战争结束后霍姆兹海峡航行伊朗管控造成先例。
1: 嗯，那另外对于这样的一个美国短期之内特朗普的变化，其实停止对于伊朗的行动，以色列方面也说呢，说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而以方高层呢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得知的。那这个情况到底该如何理解呢？来看相关短片。
2: 当地时间2号，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消息称，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极为受挫。以色列官员表示，有几个小时我们处于完全的信息真空与不确定之中，特朗普总统让我们陷入了迷雾。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但一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被盟友冷落的同时，以军内部正上演换帅大戏。据以媒报道，以色列防长卡茨2号晚宣布要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3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反驳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称该举动未经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协调。同样在3号凌晨，以防长办公室再次表示，关于任命新的决定已经采纳了扎米尔的建议。
1: 好，那么在对于伊朗停止行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这次美国没有直接通知以色列呢？
3: 美国目前在重要消息上不和以色列分享，重大行动屏蔽以色列，可能三个原因。首先，以色列有可能会破坏谈判，如果发起打击行动，即使不对伊朗发动打击，对黎巴嫩、加沙发动打击行动，对全面停火也是一种破坏。所以，如果这个以色列采取强势的军事行动，势必会让伊朗方面感到形势并不具备谈判的前景。所以下一步呢，如果美国特朗普急于和谈，在终止作战行动下围绕着核心点位进行谈判，有可能以色列会节外生枝。如果空袭行动包括其他打击行动对谈判气氛进程产生严重影响，美国在伊朗问题方面所做出的退让，它的成绩将会全部归零。第二呢，以色列目前正在发展独立于美国的作战能力。按照目前以色列高层的说法，它要研制一种与美国 F-35 战斗机差不多的战斗机，是以色列版的 F-35。今后如果美国继续屏蔽伊朗、屏蔽以色列，甚至在重大问题方面和这个以色列分道扬镳，不排除它会通过以色列版的空袭平台，再加上以色列的弹药，独立采取行动。下一步，如果一个不听话的以色列，或者是独立于美国之外的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所进行的任何战争行动，对美国都是重大伤害。所以目前对以色列的管控，如果失去之前的效果，那么屏蔽和封闭有可能是最好选项。
1: 嗯， 其实在这轮的美伊冲突当中，我们一直在讨论以色列似乎更加激进或者更加积极，就像短片当中说的，还处于一个高度的戒备状态，那他认为可能美国还会改变。那这种情况下对于以色列本身来说，这样的一个空号会带来哪些困境？
0: 我觉得从这个美国突然放弃了对伊朗的打击，在此之前实际上剑拔弩张嘛，以色列已经全面战备啊，随时准备参战这么样一个情况，但是在事先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现在是内塔尼亚胡总理还有国防部长卡尼都是在自媒体上，就是这个特朗普发了推文之后他们才得知的消息，所以这给以色列造成了空前的这个政坛的空前的危机。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么三个特点，那个高层是震惊，那么政坛分裂，然后朝野相互指责啊，怎么样，我认为从这样一个美国越俎代庖啊，说已经得到了以色列的承诺等等来看啊，现在应该是美以关系特朗普二任以来现在是裂痕最大的，因为毕竟是前几天内塔尼亚胡刚刚的访美啊，在这样一个局面下紧接着就出现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我觉得对于以色列来讲是空前的尴尬。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严博士，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中国降雨广泛，暑热盛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高温呢主要是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覆盖着的中东部地区和大陆高压影响下的新疆等地，降雨呢则是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分布。今天晚上到明天，狭长的雨带呢依然会从华南、云南、贵州一直向北延伸到黑龙江多地，不少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重庆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很多地方下雨的同时呢，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降雨的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只是强降雨会减少，分布也更加零散。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提醒大家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人身安全。那么在雨带以东，高温闷热呢将继续覆盖辽宁到福建的大片区域，不仅白天热，这些地方夜间的温度也会保持在25度以上，闷热几乎是连轴转。预计未来6天，中东部大范围的桑拿天仍然会持续，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26到35度；通辽晴转小雨，26到34度；达州阵雨，23到33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5度；郑州小雨，26到34度；淮安多云转晴，26到36度；武汉阴转晴，28到37度；杭州多云，28到37度；首尔晴转小雨，29到38度；东京晴转阴，21到30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6到44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悉尼晴，8到18度；莫斯科晴转阴，16到26度；伦敦晴转小雨，19到31度；巴黎小雨，21到32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7到36度；渥太华晴，14到29度；华盛顿阴，22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哎，这位是一直陪大家的多多。
1: Hello。
0: 欢迎大家通过

0: 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此刻的你是在下班路上呢，还是已经窝进了沙发里抱着自己的小狗？今天过得怎么样呢？是充实还是有点小疲惫，又或者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小情绪吗？
0: 哎，梅文，今天你问题好多。
1: 哎呀，那在意大家吗？
0: 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并不需要谁来给出答案，对吗？也不需要那些大道理，只是希望有一个声音能够安安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听一听你的心跳，感受一下现在你真实的自己，对不对？
1: 哎，我们想做的就是最最自然的陪在你身边，做你最好的听众，不只是播放音乐哦，而是真正的听见你，看见你。
0: 哎，其实说了这么多呀，我们主要想引出今天的开场曲，就是希林娜依高演唱的《听我的心跳》。哎，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感受到，就是无论你正经历什么，这里总有一个频率愿意与你共振。
1: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你的心跳。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广东东莞的程子阳留言说，想点一首开心的马骝。记得小学那会儿在爷爷家看光盘，欢快的旋律搭配着跃动的画面，到现在我都还清楚的记得。那点这首歌也是想送给那个小不点儿，想告诉自己，不管日子多累，也得找机会没心没肺的大笑一回。
0: 你知道马骝是什么意思吗？
1: 猴。
0: 对，粤语里面就是猴子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种比喻特别恰当，就是你看猴子什么时候愁眉苦脸过？天天都是特别乐观，对不对？
1: 那就是说心态稳了，路就顺了。那咱们就赶紧跟着这首开心的马骝，找回那个最最真实而快乐的笑容。

嗨嗨嗨，哈哈哈哈，嗨嗨嗨嗨。Any go, any go, go. Any go, any go.

0: 接下来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河北秦皇岛的陈少东啊，他说了，儿子儿媳刚领完证，当爹的真打心眼里高兴，日子过得真快，转眼他都成家了，点一首《幸福快车》送给俩孩子，希望他们以后不管遇着啥，都能乐呵呵的过，互相关心，把小家过得红红火火。
1: 当爹的这份高兴啊，是真高兴，隔着屏幕，隔着留言板，咱都能感受到。
0: 那这份来自于父亲的礼物，咱们这就安排上。借着这首《幸福快车》，祝这俩孩子把日子过得红火，也祝您这位当爹的啊，往后享福的时候多着呢。希望早点享受祖孙三代的天伦之乐。

0: 我们接着看留言，来自安徽芜湖的薛家威留言说，初中那会儿爸妈在外打工，周末锁门回学校前，我总和弟弟一起放这首《我很快乐》，但其实那时候对着空房子一点都不快乐，真的是想哭，心里酸溜溜的。现在成家了，老弟常来串门，再想起当年的伤春悲秋，反倒真觉得挺逗，也怀念这首歌里藏着的我俩的小秘密。
1: 哎，这条留言就是对于过去的怀念，也是我们常说的怀旧吧。就比如说这位朋友讲的故事吧，我想他怀念的不只是那间空房子，是在怀念那个即使心里打鼓也敢拉着弟弟往前走的自己。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我很快乐送给家威，希望你和弟弟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每一天都能如愿。

0: 来吧，咱们接着看留言。
1: 好，
0: 央视频的好友鹿寨三毛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看这档音乐节目已经有1年零2个月了，基本上每天都在看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在007部队，唯一的快乐就是看这档节目。现在部队上说我可以转出社会工作了，我很开心。在这里呢，我想点一首《一起开心》，送给我鹿寨的007部队的战友们，祝哥几个往后在那儿也都顺顺当当的。那就祝你往后的日子顺顺当当，也祝哥几个在部队里一切安好。离开部队呢，也要好好干，充满干劲，永远不忘初心。当然了，累了烦了，咱们这儿永远有歌等着你。这首《一起开心》马上为你安排。”

0: 你好。
1: 牛爷爷好。
2: 好好，欢迎你们来农场玩。
3: 牛爷爷怎么堆了这么多的蔬果呀？
2: 哎，今年是大丰收，可是销路不多，只能暂时堆在农场里了。
0: 牛爷爷，你怎么不去附近的城里卖呢？现在市民们都讲究健康的生活方式，绿色蔬果肯定大受欢迎的呀。
2: 我们每天都去，但是效果一般，杯水车薪。
1: 教托爸爸，您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对了，最近很流行农家乐采摘节，农场里也可以举办一次采摘活动嘛。
2: 这个办法好啊，举办周末采摘节，既可以让大家享受田园风光，又可以促销我们的绿色蔬果，一举两得。
3: 我们可以先画一些广告单页去社区分发，争取让更多的市民来参加农场周末的采摘节。
1: 我会画画，我可以跟蛋宝一起画广告单页。
0: 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1: 保证完成任务。
4: 小托爸爸，快看，来了好多人啊！这个活动肯定能帮到牛爷爷。
0: 还剩下这么多蔬果
2: ，多亏了你们的帮忙，已经卖出去很多了。
3: 可是，我喜欢的主播开始直播了。
1: 围裙妈妈，人家还在苦恼呢。
3: 好，妈妈不看了，跟你们一起想办法。哎，大头儿子，让牛爷爷办一场农场直播怎么样？
1: 对呀，现在大家都喜欢在直播里买东西。牛爷爷，我们也试试吧。
2: 能行吗？
0: 肯定行，你知道吗？我们国家的直播网购可厉害了。
2: 好，那我们就试试直播卖菜。
0: 牛爷爷，这是摄像头，一会儿直播的时候您就对着手机屏幕说话就可以了，手机上下调试还可以调整拍摄的角度。
1: 小头爸爸，快拍拍我，哒哒哒哒哒哒，哈哈，真好玩。
3: 土豆、西瓜、茄子，好了，都齐了，准备开始直播吧。
1: 好，哈哈。
5: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农场的土豆，绿色健康，用的是有机肥，污染，总之就是特别好吃。我的土豆。
0: 看来我们农场的土豆太好吃了，把大公鸡都给吸引过来了。
2: 这位是小头爸爸，下面请你和网上的观众们说两句吧。
0: 大家好，欢乐农场的西瓜可甜了，绿色环保，现摘现吃，味道美美哒，我吃过好多呢。您快把西瓜切开给大家看。
2: 这么多订单啊，
3: 那我们赶快联系快递员准备发货吧。
2: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这是我准备的一点心意，请务必收下。
0: 牛爷爷，您太客气了。

0: 来吃饭了。今天的饭菜是牛爷爷农场的绿色蔬果做的啊，快尝尝。
1: 太香了。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直播卖菜，农场下一季的蔬果已经被预定一空了，再也不用担心蔬菜卖不出去了。
3: 太好了，多亏了维新妈妈耶。
0: 小头爸爸，这可不是我的功劳，而是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成果。
3: 维新妈妈说的对，以前根本就想不到一个小小的手机就能够帮助大家解决货物销售的问题呀、啊。
1: 我长大以后想当一名科学家，努力创新，找到更多帮助大家的好办法。
0: 好啊。

0: 柜的收藏品。汤圆，
1: 兔头，
0: 汤圆，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是我收藏的宝贝啊。
2: 哇，我看到了小狗，
3: 还有爱心和星星。
0: 这颗像巧克力。哈哈，连蛋宝都觉得这些石头很好看。
1: 很可爱吧？它们都是我的收藏品。
0: 收藏品？
1: 你没有自己的收藏品吗？
2: 我喜欢收集卡片，有很多很多的恐龙卡片。
3: 我喜欢弹珠，什么颜色的弹珠我都有，特别漂亮。
1: 大头，你的收藏品是什么？
3: 大头，你该不会没有收藏品吧？
0: 我当然有收藏品了，而且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收藏品。
2: 是什么东西？
0: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家了，下次再带给你们看吧。

0: 大头儿子，你在找什么呢？
1: 收藏品啊。收藏品通常都是同一类东西，你这不仅有玩具，还有杯子，还有扇子，这算不上是收藏品。小多爸爸，那我该收藏什么呢？我跟朋友们都说好了，要拿我的收藏品给他们看看。
2: 收集收藏是一种爱好，你应该先想想自己喜欢些什么东西呢？嗯，我想到了。哎哎，哦，啊，对，围裙妈妈，您做的小蛋糕好香啊，我可以先吃两个吗？当然可以了，小心烫啊。哎，啊。
3: 围裙妈妈的小蛋糕又好看又好吃，大家一定会喜欢的。我的泡芙上哪去了呢？我刚刚好像没吃玫瑰饼啊。
4: 大头，这么着急的找我们过来做什么？当然是让你们看看我珍藏的收藏品了。哦，你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到底是什么收藏品？这么神秘？嗯，好难闻啊！大头，这是什么呀？嗯啊？哎，小喵，先是天天一边吃。嗯嗯
1: 大头儿子，甜品并不适合当收藏品。你再想想看，有没有自己喜欢而又不容易坏掉的东西呢？我还没想到呢。哎，大头儿子，你看，这是我的大学同学寄过来的明信片，好不好？给我看看。嗯，小头爸爸，我可以收集明信片吗？
4: 当然可以了，这个主意很棒啊。 你可以用自己的明信片跟他人交换，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收集到不同的明信片。

0: 样了。
1: 嗯嗯，哈哈哈。哎哎，我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也完成了，大宝，我们出发吧。
2: 好的，好的。
1: 啊！哎！哎！
3: 开头，你拿的是什么册子啊？
1: 当然是我的收藏品啦！
4: 啊！哇，好多明信片呀！
3: 真漂亮！
5: 大头，你的收藏品真特别！嘿嘿，
1: 你们看看。这张是小头爸爸的大学同学寄给我们的，这是月牙老师送给我的，这张是壮壮送给我的。

0: 油烟机。
1: 围裙妈妈，油烟机好像坏掉了，正在滴油点呢。
2: 没有坏，只是油烟机脏了，油碗也满了。
3: 马上叫专业清洗的师傅上门洗一下吧。
2: 家里有我这种专业的大工程师，清洗油烟机这种小事交给我做。
3: 你真的行吗？清洗油烟机可是不容易啊。
2: 这种简单的机电设备，我闭着眼就能搞定。
0: 我可以当小头爸爸的助手，还有蛋宝也可以帮忙。
3: 好吧，那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回来之后你们可要把油烟机都清洗干净，别耽误我做晚饭就行。
2: 没问题，
0: 包在我们身上。
3: 你们可别弄得到处都是油啊。
0: 知道了，围裙妈妈，您就放心的去忙吧。蛋宝，你知道怎么清洗油烟机吗？小头爸爸，蛋宝的教程第一步要先拆油碗，然后再……
2: 这种简单的机械设备对我来说不需要看教程。
0: 是吗？
2: 爸爸教你一个生活小窍门，以后永远都能用得上的。
0: 好的。
2: 看见螺丝就要拆，有用没用就先转上三圈。
0: 这行吗？
2: 当然，大桥我都能设计，还搞不这一个油烟机？来来，接着。都拆完了，完美。
0: 接下来呢？
2: 接下来咱们需要一些去污剂、清洗剂之类的东西，一涂一擦，一洗一涮，然后就大功告成了。
0: 明白了，咱们准备吧。
2: 好了，好了，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现在咱们就要开始，把清洁剂逐次涂满零件，注意要厚涂。
0: 小头爸爸，为什么要厚涂呀？
2: 因为油烟机的油污比较难清理，厚涂是为了让它们充分降解。
0: 明白。
2: 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只要静静的等待一个小时，让这些清洗剂慢慢的发挥作用。
0: 然后呢？
2: 一擦一洗一涮，然后。
4: 大功告成！一个小时到了，
0: 小头爸爸，时间到了，
2: 走，胜利在向我们招手。
0: 小头爸爸，为什么这些油渍还在啊？
2: 可能是我们的清洁剂涂的还不够厚，不如再涂一遍。
0: 好呀。但是这次可以让我试试吗？
2: 行，实践是最好的老师了。坏了！
0: 快擦干净！
2: 有点糟糕。
0: 不是有点，是太糟糕了。回去妈妈回来会不会生气啊？
2: 一定会生气的。
0: 小托爸爸，您不是说这种简单的机电设备您闭着眼睛都能搞定吗？
2: 话是没错，可今天我不是没闭眼睛吗？
0: 怎么办呢？

0: 放在有洗碗液的热水中煮一煮，油渍就能掉落。
1: 什么？这么简单啊？不管怎么说，油烟机是洗干净了。
2: 是的，但是距离妈妈回来就剩下半个小时了。
3: 所以考验我们的时刻来到了。
1: 有没有信心在半个小时之内把客厅收拾干净啊？
2: 有。
1: 开始战斗。
2: 嘿。
3: 太好了。
2: 好累呀，我要歇一下。
0: 电量耗尽，即将进入充电模式。
4: 哎，怎么睡着了？油烟机擦得很干净，不错。
3: 这种简单的机电设备，我一个大长时间。
4: 清洗师傅一个小时就能搞定的事儿，你们加上蛋宝还累成这样，何必呢？

0: 情景剧。哇，我最喜欢吃冰淇淋了。小头爸爸，你要不要尝一下啊？
1: 不用了，大头儿子，你快吃吧。
0: 谁扔的香蕉皮呀、啊？真是太过分了！
1: 好了，大头儿子，别气了。谁扔的香蕉皮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维护街道的整洁。你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吗？
0: 小头爸爸，您看街上还有别的垃圾呢。也许我们把所有的垃圾都捡起来。大家看见干净的街道，就不会再把垃圾乱扔到地上了。
1: 这可能是个好办法，大头儿子。那我们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嘿，啊！嘿，嘿，嘿。小头爸爸好累呀、啊，这要什么时候才能捡完啊？
1: 快了，马上就捡完了。哎呀！
0: 小头爸爸，我们可以让蛋宝帮忙呀。蛋宝，请帮忙清扫街道。
2: 收到指令。哎，清扫任务已完成。
0: 好，街道终于干净啦。壮壮，你不能随手乱扔垃圾，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不好意思，大头，以后我肯定会注意的。
0: 壮壮，你要说到做到才行。
4: 不就是两个汽水瓶吗？别大惊小怪的。
0: 不对不对，壮壮爸爸，汽水瓶属于可回收垃圾，我们不仅要注意不能随便乱扔垃圾，还要注意正确的垃圾分类。
4: 好吧，谢谢提醒，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以后我不会再扔错了。
1: 大头儿子，看来只是打扫干净街道是不够的，要想长期维持小区的环境，要靠大家的自觉维护才可以呀。
0: 小头爸爸，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也没想好啊。
5: 大头，要不要和我一起玩？这是我的新娃娃。
0: 不玩了，我现在心情不好。
5: 大头，你怎么了？看看这个新娃娃，你要跟我一起跳舞吗？不要不开心好不好？
0: 小头爸爸，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就像这样。大家好，请不要乱扔垃圾。
1: 大头儿子，真是个好主意啊！我们可以用情景剧的方式来宣传文明礼仪。去找菜婶，让他帮我们把大家召集起来。
6: 好，大家久等了，下面有请大头儿子一家

0: 给我们带来情景剧的表演。
1: 哎呦，什么东西落在我身上了？啊，阳光怎么消失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好难受啊！
2: 这是谁这么不文明，把香蕉皮扔在花朵上，花朵都要枯萎了。
1: 太好了，我又能享受阳光了。大家好，我想告诉大家，乱扔垃圾伤害到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社区环境，也会伤害到其他生命，就像我扮演的小花一样。
2: 所以文明礼仪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不乱扔垃圾做起。
3: 说得对，我之前看到街道上有易拉罐小广告什么的，别提心里有多不舒服了。
4: 是啊，社区街道的环境还是要靠我们大家来维护。
1: 没错。
5: 是啊。
6: 那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整顿一下社区卫生，怎么样？
7: 好。

0: 天我们要举行一个好玩的知识竞答，大家可以先找合适的伙伴，组好队了告诉我。
1: 好，
2: 我要和小明一组，他喜欢看书，懂得多。
3: 我也要和小明一组。
4: 我也要和小明一组。
2: 那我们都去找小明，看他选谁。
3: 走。
5: 好的，那我就和你们俩一组吧。
2: 我们三个人一组吧。
4: 行，好吧。
1: 我要当主打题手。
3: 我们最大的对手就是小明，所以应该选比小明懂得多的人当主打题手。
4: 图书馆我打卡31次，我应该当主打题手。
2: 我打卡了32次，应该是我。
3: 我只有30次，反正也没差几次，我马上回去读书，咱们比赛前定输赢。
2: 我也要再多读点书。又读了2本书，这下汤圆他们应该追不上了吧。我又读了2本，已经比你多3本了。
4: 我读了3本，
3: 我已经读了4本。主答题手非我莫属。
2: 现在我们的印章一样多了，都是34个。好了，又读了3本，37个印章，这下你们还能追得上我吗？
4: 我有41个。
3: 我也是41个，不过到比赛前还有时间，我会继续读书的。
2: 我竟然比你们少。哼，我不会输的。蛋宝，有没有加快读书速度的方法？
6: 搜索显示快速阅读有1目10行法等等很多方法，这些方法虽然能加快速度，但无法更深入地理解内容，属于粗略读书的范畴。
2: 没关系，我要学这些方法。
6: 好，请看我的示范。
7: 大头儿子，读这么快能记得住吗？
2: 只要比壮壮他们读的数量多，我就可以当主答题手。
7: 可是大头儿子，如果你记不住书里的内容，明天的答题竞赛就回答不了问题啊，那你们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来读的书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2: 是啊，我怎么把最重要的事情忘了？现在想想，白天看了那么多书，我好像什么都没记住。
7: 来，我们把书里的内容变成玩游戏的方式来记，这样就会快很多了。
2: 办法好。
7: 12生肖第一个动物是什么？我表演，你来猜。
2: 老鼠。
7: 对了。

0: 我没你们多，我当副答题手吧。
1: 我是主答题手。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比赛开始。第一道题，十二生肖哪个动物排第一？汤圆。
1: 我昨天刚看过，是什么来着？
4: 我昨天也看过，可是我忘了。
0: 我知道是小老鼠，昨天小头爸爸刚帮我记过。
1: 老师，是老鼠。
2: 正确。
1: 多亏了大头。
0: 多亏了小头爸爸。
2: 第二题，端午节是几月几日？
1: 我知道，我昨天看过。
2: 汤圆。
1: 是。我昨天也看过，是
0: 农历五月初五。
2: 正确。
1: 大头，你太棒了。嘿，
2: 第三道题。
0: 我知道。
2: 小明正确。第四道题。比赛结束，本轮比赛小明组获胜。
1: 之前为了在数量上和你们争第一，我根本就没记住书中的内容。
0: 我也是，不过好在小豆爸爸告诉我，读书是为了学习知识。
2: 恭喜你们。
0: 虽然我们输了比赛，但也学到了很多知识，这也算是一种胜利。
1: 以后我也要像大头小明一样认真读书，再也不比数量了。
4: 我也是。

0: 的小画家。
1: 老师会选出几幅画参加绘画比赛，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画哦。
2: 大头，别忘了放学后一起打羽毛球。
0: 知道知道，忘不了。
3: 老师，我画完了。
4: 老师，我也画完了。
0: 啊，怎么这么快就放学了？
1: 大头，你画得不错，很有想法。
0: 我还没涂颜色呢。
1: 那你把画带回家继续画完，明天早上再带来吧。
0: 太好了，谢谢月牙老师。我出门了，我去画画了。
5: 这孩子什么时候这么喜欢画画了？
2: 大头，该去打羽毛球了。
0: 哎呀，忘了和壮壮约好了打羽毛球了。要不打完球回来再画吧。哎，嗨，看我的风暴螺旋球，哈！
2: 呀，就差一点。
0: 什么差一点？还差得远呢。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认输吧。
2: 别得意，看我这个超级必杀球。大头，你没事吧？
4: 有受伤需要尽快治疗。
2: 咱们去医院吧。
0: 没关系，回家让围裙妈妈帮我包扎一下就行了。妈妈，是不是包得太夸张了？这样我怎么画画啊？
5: 画画肯定是不行了，等好了再画吧。
0: 可是我要画完，明天再到幼儿园参加比赛呢。
6: 比赛以后还有机会，早点睡觉，好好休息，这样伤口才好得快。
0: 明天教不了，不能参加比赛，月牙老师会很失望的。对了，我可以让蛋宝帮我给画上色。蛋宝，
4: 我在，我在。
0: 快帮我把水彩都拿过来。
4: 好的，
0: 蛋宝，这里涂上红色，这里涂上绿色，这里涂上蓝色，听懂了吗？
4: 好的。
0: 蛋宝真厉害，这样我的画就可以按时完成了。
1: 不错，配色也很大胆。
2: 哇，大头，你画的真棒呀！没想到你手受伤了，还画这么好。
0: 啊，这个嘛。因为我有独家的画画技巧。
1: 既然大头画得这么好，那么就希望大头在幼儿园绘画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0: 好，
1: 比赛的时候要现场画画，希望你的手早点恢复，有更好的发挥哦。
0: 啊，要现场画？我觉得我的手上的伤好像严重了。哎呀，
1: 啊，快让老师看看。
2: 哪里严重了？都快好了吗？
1: 那就好，那我们就等着大头在比赛上的精彩表现了。绘画比赛正式开始，大家可以动笔了。
0: 怎么办呀？怎么才能涂得像蛋宝那么好呢？糟了，还是重新涂吧。
1: 好，时间到，请大家拿着自己的作品站到前面来。很有想象力，颜色可以再丰富一点。哇，大头，你画得很不错呀。
0: 啊，真的吗？可是我这次上色不像上次那么整齐漂亮啊。
1: 艺术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你上次的画整洁干净，这次的很有抽象派的感觉。
2: 大头，你画的是什么呀？
0: 这个我画的是那个，我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我一开始想画森林的，画的时候涂错了颜色，为了补救才变成这样的。
1: 上次你画的那张也很好啊。
0: 那张其实是蛋宝帮我涂的颜色。
2: 你居然找帮手，你这是作弊。老师，大头没资格参加画画比赛。
1: 大头能主动承认这件事，老师认为也是很勇敢的。机器人电脑辅助绘画有可能是未来艺术发展的趋势之一，这次画的画，大头能巧妙地对画面进行补救，也是很有创意的。
0: 谢谢月牙老师。
1: 能自己完成一幅画作就是一次很好的进步了。你们每个人的画都很有创意，只要相信自己好吗？

0: 找味道。嗯，
1: 哈哈，
2: 大头儿子，来尝尝这个蛋糕的味道怎么样？
1: 啊，哈哈，有蛋糕吃啊！嗯，哇，太好吃了！围裙妈妈的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
2: 是啊，那当然。
1: 我以后要天天吃。
2: 这是买的。
1: 买的，围裙妈妈，你以后每天给我买一个吧。
2: 蛋糕不能天天吃，而且这家的蛋糕都是限量的，很难买到。
1: 那我一个星期吃一次吧。围裙妈妈，你可一定记得给我买啊。嗯，可真好吃啊。
2: 做一个蛋糕要3个小时，真的不能每天给你做了。蛋宝，
3: 我在，
2: 跟我去晾衣服。
3: 好的。
1: 只剩一半了，对，我要收起来，留着慢慢吃，找个保鲜盒。
4: 刚回来就有蛋糕吃啊，太好了。
1: 小豆爸爸，那是围裙妈妈给我买的蛋糕。那个蛋糕我舍不得吃完，想留着明天吃。
4: 大头儿子，对不起了，我一定配一个一模一样的蛋糕给你啊。
1: 真的？可是围裙妈妈说了，这个蛋糕是限量的，很难买到。
4: 围裙妈妈也太夸张了，杯子蛋糕而已，烘焙店肯定有的是。大头儿子，电话不通，我问问围裙妈妈。围裙妈妈不肯告诉我是哪家店买的，果然这么难买吗？
1: 是啊，现在怎么办？
4: 有了，蛋宝。
3: 我在。
4: 蛋宝，扫一下包装纸，看看是哪儿买的。
3: 好的。信息太少，无法找寻到匹配商品。
1: 小托爸爸，这个办法不行。
2: 蛋宝，跟我一起去买菜。
3: 来啦！
4: 看来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了。你别着急，爸爸一定给你买一个一模一样的蛋糕。

0: 大头儿子
1: 啊，
0: 那个蛋糕的味道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呀，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蛋糕，味道很特别的。
0: 是这样，刚才我吃的太快，不记得什么味道了，所以我把附近街上所有的蛋糕都买回来了。你尝尝哪个是你吃的蛋糕啊？
1: 小头爸爸，你买这么多蛋糕，不怕围裙妈妈骂你吗？
0: 这个我们是试吃啊，是为了找到那个味道，每个只吃一小口。
1: 好啊，那我来试试吧。
0: 大宝，围裙妈妈呢？
2: 围裙妈妈和玫瑰姐姐去逛街了。
0: 怎么样，找到了吗？
1: 都不是那个蛋糕的味道，不过也都挺好吃的。
2: 工作整理时间到，现在核对今日任务完成情况。
0: 对了，围裙妈妈经常用蛋宝录视频日记，我们找找，说不定会有线索。找到了。
3: 给大头儿子做好吃的蛋糕可真不容易，做了3个小时才成功，累死我了。
0: 原来蛋糕是他自己做的，怪不得哪儿都买不到呢。
1: 围裙妈妈那么辛苦才做好了一个，我还跟她说我要每天吃呢。
0: 大头儿子，我有一个办法，既可以让你吃到蛋糕，又能让围裙妈妈不那么辛苦。
1: 什么办法？围裙妈妈回家。
3: 哎，今天是怎么了？有什么好事吗？
1: 围裙妈妈快来。哈哈，围裙妈妈快尝尝。这是我和小头爸爸看到视频日记后按照您的配方做的。
3: 被你们发现了，不过这个蛋糕可不容易做啊。
0: 蛋糕掩护啊，
1: 快跑小头爸爸。
3: 你们两个站住！我房乱糟糟的，给我回来打！

0: 补救我的画。哈，小豆爸爸，围裙妈妈，我们一家人的绘画作业终于画完了，你们快来看看呀。
1: 好，这就来了。
0: 小豆爸爸，围裙妈妈，不好了。
1: 出什么事了？
2: 手伤了，还是哪儿不舒服？
0: 都不是，我的画上面滴了一滴墨水，这可怎么办呀？明天周一要去幼儿园参加活动了，没有时间重新画了。
1: 别着急，要不爸爸重新给你画一幅？我可是高级绘图师，画得快，还保准一模一样，你看怎么样？
0: 不行，小头爸爸画的不是我画的，这是作弊，我不能这样。
1: 那
2: 大头儿子真棒，儿子说的对，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不能作弊。
0: 小头爸爸，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这幅画我画了好几天呢。
1: 这我们绘图也是不准有污渍啊。
0: 回去妈妈。
2: 妈妈也只会清洗衣服上的污渍。
3: 清洁牧师正在工作。清洁牧师正在工作。
0: 小头爸爸，蛋宝真的能拯救我的一家人吗？
1: 蛋宝，你有什么办法处理掉这块污渍？
3: 收到指令，开始搜索。搜索结果，画中的污渍用白色颜料覆盖，再重新填补颜色。
0: 蛋宝，你快停下来，颜色混合了。
1: 坏了，这块污渍更大了。
0: 我的画彻底没救了。
1: 看来覆盖的方法失败了。
2: 蛋宝，
3: 我在。
2: 请搜索怎么去除画上的污渍。
3: 收到指令，开始搜索。搜索结果，用酒精轻轻擦拭，可以去除画上面深色的污渍。
2: 酒精？
0: 这次可千万别再。

0: 出错了。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蛋宝，你快停下来！
1: 清洁中，请勿终止任务。
0: 小头爸爸，完了，这下全完了，彻底没希望了。
2: 大头儿子，
3: 没事，大头儿子别着急，先把画吹干了，再想其他办法，好不好？
0: 让蛋宝离我的画远点。
3: 大头儿子，既然清洗没法补救。我们可以尝试在原画上重新画吗？
0: 来得及吗？
4: 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努力，肯定能完成的。
0: 那这样算是我自己画的吗？
3: 这幅画叫一家人，那我们一家人一起完成这幅画也不算作弊的。
0: 有道理。
3: 先补颜色，
4: 在这里补画一个花盆，画好了我们再来想办法处理污渍。
3: 咱们把蛋宝也加进去。
0: 蛋宝差点毁了我的画，才不要把它加进去呢。
3: 可是蛋宝还在帮你寻找去除污渍的办法。
4: 蛋宝也不是故意搞成这个样子，他和爸爸妈妈一直都在想尽办法帮助你啊。
0: 是啊，蛋宝也是我们家的一员嘛。蛋宝，
1: 我在，
0: 站到画架前面去，做我的模特。
1: 收到指令。
5: 好了，下面请大头为大家展示自己的作品。
6: 大头，你怎么画了四个人？
7: 对啊，大头，你们家不是三个人吗？
0: 这是我家的智能机器人，叫蛋宝，他也是我的家人，我们是一个四口之家。
5: 原来如此，蛋宝在你家肯定很重要。
0: 是的，他帮了我们很多，是我们家非常重要的一份子。

0: 从危地马拉到中国，跨越三代人，追寻一段家族未了的心愿。
1: Durante todos estos años en Guatemala, yo tengo un apellido chino.
0: 时隔75年，相隔14000多公里，终于踏上回家的路。
1: Y se apretó mi mano. Nuestros familiares en Guatemala me habían esperado casi 100 años.
0: 血脉之根，终得归处。敬请收看《中国缘》，万里寻亲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就是生人的祠堂，
1: 本领的了，方便点
0: 啊。是啊，哦，这是老家了。
1: 啊，是干啥？为什么？
0: 哎，老家。
2: 你
1: 幫我先
2: 啊！好，雪，我嚟幫你先啊！
3: 紅紅嘅芋俾人，
4: 唉，唔使我講字啊，只要坐坐。
0: 你看，
5: 本的叔叔找到了当年收到的最后一封信。
1: 你背吗？你背吗？
6: 表哥先
3: 生，表哥，卖给姐姐。
5: 这封信来自本的表哥，当年他在中国结婚定居后由中国表嫂代写，后来表嫂因病离世，家里其他人都在国外长大，不会中文，一家人与中国亲人的联系就这样渐渐断了。
0: 很多乡啊，
7: 他的爸爸和叔叔是双胞胎，
1: 双胞胎，
7: 爷爷有四个孩子，就是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儿子是双胞胎。
1: 好，爸爸叔叔阿姨
7: 对，
0: 啊，这个是第五的。
7: 哦 ，S Kingdom
1: 啊，是爸爸，
7: 是你
0: 爷爷第一吗？他排名第五。
7: 哦，
0: 爷爷个弟弟
8: 是吧？一样啊。
0: 我父亲排第七，我老豆红佢嘅爷爷。是红布兄弟嚟嘅，最后呢佢有身份有相有前妻婚礼，咁咧我就知喺嗰边啊嘛。同时我乡下有个婶伯啊，我咧佢有好多嘢又讲俾我听，我就知啫嘛。我根本上我写过我唔识嘅，佢走咗出去我都唔识得嘅人点样嘅啫，出去我都咪踢死佢。
9: Yo no los conocía antes, pero cuando hablé con ellos.Sentí como si nos hubiéramos conocido desde siempre. Esa familiaridad y esa calidez me hicieron sentir como si fuera un reencuentro familiar después de una larga separación. Sentí haber encontrado el lugar al que pertenezco y que yo también soy parte de esta tierra.
10: ¿Qué?

这次回到珠海，奔驰短暂停留了三天，而就是在这三天中，他还碰巧赶上了堂妹的婚礼，这让本更加相信亲人之间血脉的缘分。在马山村，本感受到了太多亲情与爱。在离开珠海之前，本的家人带他来到了当地的一所学校，因为那里的孩子们给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0: 他的爷爷是马山村人，然后爷爷在比你们还小的时候坐船很远很远从这里到了危地马拉，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然后现在他就回到了他爷爷的家乡，然后他也姓林，所以你们唱这首歌让他也特别感动，谢谢你们。
1: Gracias, sí, sí, sí, sí.

0: 美军演练快速突袭战术，仍想插手台海。解放军组建立体打击网，多款武器受到关注。解放军有哪些手段击退来犯之敌，守护台海和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与解放军对阵台海，美军最怕什么？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近期纠集盟友，在台海周边频繁演习，在具体战术层面暴露出了对解放军实力发展的担忧。评论认为，若在台海与解放军对阵，美军将在多个方面陷入被动。面对解放军战力发展，美军的演习和部署出现了哪些变化？如果爆发冲突，美军最怕什么？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为防范解放军饱和式袭击摧毁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大型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在冲绳举行实弹演习，验证分层空中支援的分散式跳岛战术。演习中使用毒液多用途直升机快速运送突击队员，并由毒蛇攻击直升机和 F-18 大黄蜂战斗机提供多层火力掩护。参与此次演习的是美军轮调至冲绳的第七陆战团第三营。评论认为，这套战术能否承受饱和式导弹攻击以及严重电磁干扰，才是核心考验。美军近期又在台海附近演练了跳岛战术，这个是专门针对台海设计的吗？我们看到出动了多款机型，主要演练什么？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军呢，它在亚太方向呢，主要是在日本、韩国还有菲律宾有这种成建制的驻军。那么现在呢，它在台海附近进行这种跳岛的演习呢，因为美军现在看到啊，就是它过去的这种海空优势，比如说把航空母舰呐，还有空中的力量集中起来，不再能够形成一种绝对的优势了，那就要考虑就是怎么减少自己啊在军事行动中兵员的这种伤亡，还有装备的被毁伤，那就采取了一种所谓跳岛。跳岛呢，它主要从军事上讲是兵力分散，火力集中，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你鸡蛋不要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叫人家这个一枚导弹或几枚导弹就一锅端了。用这种就是所谓跳岛战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那必然它是一种攻与守的结合，因为你分散之后是为了减少自己被挨打，但是你火力集中是要联合的打击对手。再有一点呢，它的这个所谓跳岛并不是单纯的美军，它还要和日本的自卫队，还要和韩国的啊这些军队，或者是和菲律宾的这些这个军队联合起来，来形成一种威慑的力量或者军事的力量。所以他在这个演习的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动用了很多的机型，我们看到它是应对一种就是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要打立体的这种作战，要打一种就是美国为首还有其他的一些军事盟友配合的啊

0: 这种军事行动。
1: 那么美军之所以在台海周边进行这样的军事演练呢，就是担心它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遭到饱和式的打击。那么这个跳岛战术有可能会防御到这样的打击吗？
2: 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呢是实施了大规模的跳岛演习。这个跳岛演习啊，主要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是秘密渗透，那么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会使用毒液运输直升机搭载它的特种部队和空对地火力打击的引导员到达沿岸地区。这个引导员他会使用特定的设备，包括 GPS 的定位系统以及激光指示器，针对岛屿上的更多的高价值目标和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标注。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就会出动大黄蜂战斗机投掷制导炸弹，针对岛屿上更多的目标进行轰炸。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像 AH-1Z 毒蛇武装直升机也会进行低空的火力支援，包括呢也会有大量的鱼鹰会投送更多的夺岛部队。所以我们看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面向台海方向，它演练的是全流程的这种跳岛的战术。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为什么要演练这样的一个战术呢？就是担心它的亚太地区前沿的主要基地可能会遭到对方的远程的火力覆盖，所以它要通过跳岛的方式夺取更多的前进基地或者是临时的落脚点。
1: 那么美军在台海周边都有哪些大型的军事基地，都部署了什么样的重型装备？
2: 距离台海比较近的就是冲绳的甲属那，针对台海方向去实施所谓的空中的隐身化的这样的一些闪击战。但是呢，我认为即便美军它在不断的强化跳岛作战能力和夺岛作战能力，但是呢这个跳它不一定能跳到成功的圈子内，很可能跳入的是火坑。因为现在呢解放军针对台海方向精准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仅海空力量可以针对这种岛屿和沿岸区域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火力覆盖，甚至呢最近在解放军公布的宣传片当中，我们还看到了解放军的陆军使用这种远程火箭炮可以发射大型弹药，可以针对近百公里甚至是数百公里的这种固定的目标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所谓跳岛作战的基地可能还没有构建完毕，那么所有的这些跳岛和夺岛的兵力就被瞬间归零。
1: 刚才魏老师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些大型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部署的重型装备，最怕的应该就是解放军的导弹。那么解放军都有哪些导弹是美军的头号威胁？
3: 美军真正担心的早就不是解放军是不是拥有某一枚超级东风快递，而是解放军已经形成陆上、空中、海面、水下多方向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呢是一种快递覆盖。美军最担心的解放军陆基导弹呢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射程300到1000公里能覆盖台湾岛内所有目标。如果是部署在大陆东南沿海的话，覆盖范围还包括一部分日本西南诸岛的机场、雷达、油库、弹药库。第二层呢是射程1500到2000公里，覆盖范围就更大了，就包括冲绳、日本西南诸岛、美国说的第一岛链，还有第一岛链附近的美军航母编队。第三层是射程3000到4000公里这个让东风快递覆盖了第二岛链还有范围里的大型船舰美军本来是想把关岛当成大后方，但它也可能变成前线的目标。解放军的快递还不只能从陆地送，也能从空中送空中送的话，范围就会是飞机的作战半径加上导弹的射程。那美军的预警机、加油机、电子战飞机是可能收到快递的。这些大型支援机如果被迫后撤，美军战斗机就算还在，作战半径会缩小，信息优势会失去。我们也不能漏掉潜艇潜艇可能发射潜射的反舰巡航导弹，潜艇有隐蔽性，是可以绕到航母编队的另外一面发动攻击的。
4: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美军忌惮的还有解放军强大的电子战武器。在现代战争中，掌握制电磁权的一方将取得战场优势。解放军的电子战飞机和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不仅对美军的武器装备是更大挑战，也可能让美军反复演练的战术派不上用场。
1: 大家都认为呢，电子战是无声无息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现代战争当中呢，它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到底何为电子战？而解放军在电子战当中的优势是什么？

0: 什么在二战的时候他不强调电子战呢？因为二战的时候他主要打钢铁，打这种重兵器。那么现在呢，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战争进入了一个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么就需要电子战，在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上，使自己处于一个透明的状态，而让对手变成聋子和瞎子。因此我们看到电子战在现代的战争中，特别是未来的信息化的体系对抗中，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那么我们说电子战它主要包括哪些装备呢？第一，就是说你要电子侦察这些装备。第二呢，就是你要电子的毁伤，要把对方的这些电子信息或装备给它摧毁。那么还有一点呢，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电子方面的信息或者是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要对临近我们国家呀，就是侦察的这些飞机和军舰要驱离呢？因为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些设备，不能让对方侦察去，你要干扰它。所以呢，这是保护自己。那么刚才你有讲到了，说既然这个电子战这么重要，那我们解放军在这个电子战方面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电子战的装备呢，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制出来的，因此你的装备就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啊，你的这些装备都是自己创新出来的，别人没法在你的这个装备后面增加后门，就是监督你或者监视你或者控制你，因为你全都可以自己搞出来。因此解放军的装备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有效的保护自己的网络呀，还有雷达呀，还有通讯设施啊，这些安全。因此呢，它是一个成体系的这种进攻防御和保护的，就维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1: 那么解放军呢，在电子战方面是有非常完备的体系的。不过我们知道，在以往的战争当中呢，美国最擅长使用的就是隐身战机和反辐射的导弹去摧毁对方的雷达，让对方变成瞎子。那您觉得这一招在台海能够奏效吗？
2: 美军是最早开始应用啊这种反辐射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早在越南战争期间，其实美国的空中力量它就开始有电子干扰。那么一旦台海风云突变，美军试图针对台海进行武力干预，肯定会出动大量的隐身战斗机，主要是 F-35 ABC 三个型号以及 F-22。 那么想要针对这些隐身战斗机进行防范，最重要的是要综合运用啊这种预警技术，或者说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技术。比如说有一些雷达，它的频谱比较特殊，可能针对一般的目标看得不太清楚，但是针对隐身目标，它反而能够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能够做到及时的预警。此外呢，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和预警机也可以让整个的防御体系能够更好地识别空中的隐身目标。所以在反隐身方面，解放军长时间地做了很多的功课，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它是多种技术手段的联合运用。美军进行这种反雷达的压制作战，其中一个主要的这个作战武器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通常呢是部署在航母上，也可以在陆地的基地上进行部署。那么它是携带有大功率的电子干扰吊舱，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防范应对和反击。首先呢，要保护好这个防空阵地，比如说在防空阵地的周边要有一些掩护性的设备，那么可以发射一些假的雷达信号、假的雷达波。那么当 EA-18G 发射反辐射导弹的时候让它跑偏，让它去打这个低成本的假目标，那么庞大完善昂贵的防空体系，那么它就可以得到保存，战场生存能力就可以提升。当然呢，现在解放军自己的电子战和电子干扰的能力也在强化。我们人民空军有歼十六 D， 人民海军舰载机部队有歼十五 DT。那么这两型电子战飞机可以说呢，已经是接近了或者是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我们也可以有效地夺取相关区域的制电磁权，让对方处于这种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无法有效地执行作战任务。
1: 如果是台海周边的话，那解放军相当于是主场，美国再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它不可能同时都调到同一个区域来，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它的劣势所在？
2: 确实是这样，因为解放军是主场作战，可以动用更多的技术，可以动用更多的资源，也可以在某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上集中更多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无论是航母上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还是在美国西太地区前沿基地的 EA-18G

0: 电子战飞机啊，我们只要知道它的落脚点，那相信呢东风和长剑也可以解决问题。
1: 所以相较之下，在电子战方面，解放军是不是美军最强有力的对手？尤教授，
2: 如果我们从体系的规模、从作战的环境、从对抗的后果来看啊，解放军当然是美军在电子战方面最强的对手，可能还没有之一啊。美军过去几十年打仗，靠的是他掌握明显的信息优势，他的卫星能正常运作，预警机能持续飞行，然后战机、军舰、地面部队通过美军的数据链共享信息。美军早就习惯了，他们会拥有战术机位，拥有全景视角，能看见整个战场，他的对手只能看到很小的一部分。不过啊，现在解放军已经能挑战美军的这个优势了。美军现在要担心的不只是一架飞机的雷达被干扰，是整条信息数据链都被干扰啊！卫星能不能传输？预警机能不能靠近？军舰跟战机能不能共享目标？远程导弹能不能及时拿到坐标信息？指挥官看到的目标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那这种状况对美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美军习惯了高度依赖网络。美军过去的强项是把分散在不同军种、不同基地、不同海域的力量连结起来。那如果数据链断了，它的阵型就乱了。我们看到美军最近刻意在演练卫星跟无线电如果失效的时候，怎么用人工观察来引导火力。看来啊，他们也知道如果遇到的是高手，网络未必永远可靠。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多款新型装备也让美军海面作战力量难以进入台海周边。台媒称，解放军052D 驱逐舰近日试射一枚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意味着将在规模更大的主力驱逐舰上部署，大幅提高解放军海上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虽然美军航母、两栖攻击舰等海上作战力量有数量优势，却无法承受介入台海可能遭受的损失。台湾媒体在密切地关注着052D 试射了鹰击20反舰导弹，那么这海上作战是不是能够给对手带来非常大的威慑力？
3: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海上作战的时候啊，最好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这样就使自己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首先我们在速度上啊是最快的，因为它是高超音速啊，可以达到10倍的音速。因为我们想，美国的反舰导弹也就是鱼叉是高亚音速，还不到音速啊，还没有超音速。其次，我们在速度上取得优势之后，就是在射程上，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要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你的雷达或者是预警系统发现了敌舰以后啊，那你的拳头要打得远呢，那这个距离就不是个100多公里、200公里，而是500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那你这个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很显然就是对方防你的时间非常短，因为高超音速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弹道变化可能也采取了像俄罗斯这样的，就是比如蛇形机动啊，或者是一个突然的爬高然后从上往下打呀，那这样在防御的时候呢，它头顶上是一个死角，没法防啊，所以这就取得了一个对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啊进行攻击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优势。
1: 看来反舰导弹搭载在052D上之后呢，可以实现更快、更远、更准、更狠。那么美军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可以与之抗衡吗？台湾媒体也在关心着，如果说台海真的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的航空母舰能开得过来吗？
0: 我非常赞同曹老师的观点，在舰载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领域，解放军针对美军的领先啊，不仅仅是领先一步，而是领先两步。因为美国海军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仍然是处于改装的状态，那么它要安装的啊这种大型的垂直发射的舰载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还没有定型，2026年能否交付美国海军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再看解放军的海军，不仅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已经可以装备鹰击20啊这种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连数量更多的052D 型驱逐舰也开始批量的列装鹰击20这种垂直发射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导弹。那么这就意味着解放军的驱护舰编队啊，包括由052D 型驱逐舰和055型驱逐舰组

0: 长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那么它可以针对上千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超饱和攻击啊，因为一次齐射所发射的这个鹰击二零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它的宙斯盾系统无法对它进行有效防御。那么外界猜测，像鹰击二零，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近千公里，而且呢，飞行速度很快，世界上啊没有一种啊防御系统能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所以呢，更好的守护祖国宝岛，所以呢，即使美国在亚太地区可以部署一个航母打击群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那么它想要接近台海，想要接近台海进行武力干预，我认为呢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解放军手中的反航母的利器是越来越多，打的是越来越远，而且呢突防能力越来越强，那么现有的美国海军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不足以针对啊这个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的饱和攻击进行有效应对。
1: 看来美国的航母也不敢轻易地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台媒呢还在炒作美军的无人艇介入台海，美军的无人艇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2: 无人艇啊，它军事上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以小博大。美军的小型无人艇呢，成本可能只要几十万美元啊，它可以长时间在海上活动，靠光电、靠红外、靠电子侦察、靠声纳呢，来跟踪比它的价值啊超过千倍万倍的驱逐舰。那如果是在台海的场景啊，无人机大概四种用途。第一种，当眼睛来找舰艇、潜艇跟雷达的信号；第二，当耳朵在强干扰的环境底下传送信息；第三，当诱饵啊，它可以模拟军舰的信号，让对方暴露位置，或者是让对方消耗弹药；第四，是目前还不一定有的，就是当成某种攻击的装备，像布雷啦、反潜啦，或是携带自杀炸药。但是啊，解放军是有很强的反制能力的，他对无人艇可以软杀伤也可以硬杀伤。软杀伤就是攻击导航跟通信，用电子方式干扰它、压制它、欺骗它，让无人机失联、偏航或者搞错目标。当然美军也可能会设法提高无人艇的自主能力啊，让它失联以后还是能执行预设的任务。那解放军还可以硬杀伤，让岸基的雷达、舰艇、巡逻机、无人机来寻找目标，再用各种手段把它摧毁。无人机的较量呢，就包括谁的干扰能力强，自主控制能力谁强，还有在发现跟反制上面谁成本会更低。所以啊，无人艇啊，确实可能成为美军介入台海的一种新的形式，承担最危险、最靠前的侦察任务。不过它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啊，小型无人艇载重有限，抗风浪的能力不高。大型无人艇虽然能力提高了，价格也变高了，目标还变大了，以小博大的优势就下降了。
1: 台湾媒体分析称，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对美军形成了威慑。从战术层面看，美军介入台海的胜算都不大。美军还面临盟友配合程度不够、国内支持度低和军工产能难以支持等问题。美国不应再向岛内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号，制造战争风险。美国方面呢，一直希望在亚太培植他的盟友，比如说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等。但正如我们刚才所论证的，如果说在台海爆发冲突，而美国又力不从心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些盟友能够顶得上吗？
3: 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在推行它的所谓印太战略或亚太战略的时候呢，是让它的这些军事盟友呢冲在前面，当美国的棋子啊来使用。那我们再看这个具体的这些军事盟友，包括了日本、澳大利亚还有菲律宾。比如说日本吧，日本呢现在在快速的向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奔。那么日本呢是二战的战败国，它是受和平宪法的限制的，它没有交战权。其次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离台海远隔万里，它的军事能力啊不可能全部搬到这个区域来，而且它的军事能力也非常有限。那我们再看菲律宾，菲律宾呢它主要的这个军事上的行动呢是狐假虎威，它是把美国等一些域外国家拉到菲律宾，菲律宾给他们提供基地，然后用其他国家的这些军事装备来为自己站台撑腰。那么既然 老虎啊都被打了，老虎都撑不住，那狐狸怎么能够啊就是冲到一线去发挥重大的作用呢？因此我们看，如果啊台海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这些美国的马前卒都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也就是说，美国只是在平时的时候用他们搞一些联合的演习，或者用他们的这些基地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1: 我们看到美国无论是它的战略部署，还是它在国际舆论氛围的营造上呢，似乎都在渲染着台海可能会爆发冲突。但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台海局势的紧张，所以美国方面是不是应该主动的去规避升高战争的风险？
2: 我们常讲啊，台湾应该避战，其实美国也应该避战。美国以前啊经常说，哎，我们是为了搞核武，我能绝对压制你，你就不敢乱动了。但是美国如果还认为自己现在还拥有绝对的压制力，那对不起啊，你很多的军事动作就会成为你的误判跟冒险。美国必须知道，台海如果发生冲突，那绝对不是一场美国可以隔着太平洋遥控，然后代价全部都由别人负担的战争。美国放了这么多基地在区域里面，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任何的介入，整个区域会陷入风险，后果难以承受。美国就算想冒这个险，你的盟友愿意开放基地冒这个险吗？
1: 解放军反介入体系牢牢掌控主场，美军前沿基地航母编队难以立足，所谓第一岛链必然断裂。若执意与解放军在台海对阵，美国经营数十年的西太霸权将直面破产，盟友体系也会进一步的崩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一部剧让一个古老的剧种火爆出圈，有人说电视剧主角演的是他的故事，
1: 非常震撼。
2: 李院长，你看让我震撼了，那崇拜你，
1: 让更多的人爱上戏腔。
2: 很震撼，很激动，感觉李雷院长对你大力支持。
0: 但他却说这是我们一代秦腔人的缩影，他是中国戏曲的大满贯获得者，被戏迷称为秦腔顶流。他却说我就是要用绝活吸引更多人了解秦腔。有人说秦腔只能在黄土高坡上唱，他却说秦腔配得上世界上最好的舞台。
3: 我们现在是去国家大剧院，其实国家大剧院来过很多次，但这次的意义非凡，因为这次是第一次我把自己的大戏带进了国家的艺术殿堂。秦腔啊，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剧种，应该说是我们中国的梆子戏的鼻祖。这样的一个大剧种，我觉得它就应该进入国家级殿堂式的舞台来展示它。所以我感觉到作为一个秦腔人啊，我为秦腔而自豪而骄傲。国家大剧院非常的美，上面有水波纹在流动，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一个大舞台。很多人可能认为秦腔是很土的，其实你们误会了，因为它是中国最早的摇滚乐，它是

0: 生命的呐喊，它是生命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秦腔演员李梅，今天我来开讲了。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装台，沙幕上面都是一些就是投影的一些东西，所以说看着视角感觉冲击力很强。秦腔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剧种，它传说呢起源于先秦，那么清代呢又是秦腔的一个鼎盛时期，它不仅仅是梆子戏的鼻祖啊，它影响了很多剧种，比如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豫剧啊，这些戏都是受秦腔的影响。啊，我们虽然是最古老的剧种，啊，我们要用我们的就是新的一些技术手段来焕发我们古老剧种的新的生命力。大家都现在提守正创新，我觉得守正不能守旧，尊古不能复古。啊，你比如说《吹火》电视剧里边有吹八声火。
1: 吹火是秦腔的一个绝技，特别是八十一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
0: 其实我们每一个就是秦腔演员在练吹火的时候，这都是我们的基本功，我们是要练几十口甚至上百口的。但是呢，我们以前在就是50年代的时候，大家生活节奏都比较慢，一个大戏要演3-4个小时呢，那么观众呢也就很，反正大家都没有别的娱乐形式，就是戏曲，所以大家都在底下数1、2、3、4。

一直数到几十口上百口。那么现在呢，我的理解，我觉得我们要找这个人物的生命逻辑，就什么呢，李慧阳此时此刻他是一个鬼魂，所以他就神出鬼没，他可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在地上，所以我们就设计了好多的形体动作来辅助这个人物的表演。那么他的吐火呢，我们也不是追求他的数量了，而是追求他的花样，下腰火，还有这个翻身火啊，还有脸火啊，还有蘑菇灵火。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因为松香也比较贵嘛，80年代我们就练的时候，我们就是包的小米然后吹，啊，还有吹蜡烛吹，就是把蜡烛摆一排要吹，一口就噗噗噗，就一口气把那个蜡烛要吹灭，啊，都是练气息的。很多观众会说呀，吐火是不是很危险？因为我们不仅仅在大剧场演出，我们有时候还要经常到基层，到农村的那个大野场子演出。其实吐火最害怕的就是风，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有一次我没有经验，在舞台上，就是野场子演出的时候，我感觉火是往这边，火苗往这边飘的，结果我一吐出去的时候，火突然迎面过来了，就是一下就把脸烧了。我们还好，小时候就烧过睫毛呀、头发呀、这些眼睛、这个眉毛呀，但是呢，还没有受过伤，啊，后来就知道了，长记性了啊，就练。所以我们很多老师呢，就告诉我们，就是练吹火，其实最难的就是对火的控制，风向的控制，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0: 刚才啊，我在国家大剧院门口碰到了好多戏迷朋友们，就很开心地问我说，呀，你们秦腔是不是特别的高亢啊，都是吼出来的。我说不对，我说秦腔不完全是吼啊，我们也有这种缠绵悱恻特别走心的这样的一些唱段和一些表演。因为秦腔它是老百姓生命中呐喊出来的声音。我们十三个王朝在西安建都，那王朝接替更换的时候要打仗，冲锋陷阵，流血牺牲，所以我们秦腔的这种大喜大悲特别有感染力。我们经常有时候看见老百姓高兴的时候也唱秦腔啊，痛苦的时候也唱秦腔。主角的有一幕，有一个老农吼秦腔，
1: 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0: 我觉得秦腔就是老百姓最质朴的声音，是他从心里流淌出来的声音。秦腔最有特点的就是花音和苦音。你比如说我演的这个《再续红梅园》中第一场，在西湖边上碰到了裴瑞卿的那一段唱，但是爱而不得，所以他只能是忍痛割爱。他虽然也不是那种大喊大叫的就吼出来的，但是他从心里流淌出来的他那种悲切，那种哀怨，

你比如欢音的时候啊，我们的灾区红梅园就有一段，就是卢昭荣的一段唱腔，就是他看见那个裴生了，他爱上裴生了，那所以他唱了一段这。

它就是花语戏曲为什么千百年来一直久演不衰，实际上它一直在保持着中国人的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啊。你看过去很多人学到的价值观就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都是在戏曲的舞台上看到的。所以我觉得戏曲艺术它用一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传递一种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价值观，一种正确的价值观。那么我呢，从小呢也是受父亲的影响，那时候呢爸爸爱唱秦腔，经常带着我出去骑着自行车就哼着秦腔，所以我经常灌着耳音。但是当我走进戏曲研究院的学员班这个大门的时候，我才觉得秦腔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它是要天天练功学唱啊，要压腿啊，要练八字功架子功啊。所以呢我做科七年，在这七年过程中呢，我是每天早上都是要六七点钟起来要晨练要练功的。我的第一出戏是秦腔铡美案中的三对面的那一段戏，当时我们同学中啊比我优秀的同学都很多，我当时是第四组 ABCD， 我是 D 组呢几乎就没有排的这个机会，我只是在旁边默默地去看看同学们去表演啊，老师偶尔的给我指导一下。但是到后来呢我记得在有一次在录音的时候发现我的音质还不错，所以最后呢是留下了我人生中第一次进录音棚录的12岁的三对面的公主。主角这个戏电视剧里面还有李慧娘的那个披纱的那个，当然浩存老师他们都当时都跟着我们这个戏曲演员来学习，我也去给他做了一些指导。教他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当年啊在排这个戏的时候，我当年不到15岁，我连人都没搞明白，我根本就不可能去理解一个鬼魂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记得老师为了启发我，半夜12点多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让我在大操场披着白纱，然后腿上大腿小腿都绑着纱带，让我在那跑。我记着我跑着跑着我就觉得我很委屈，我觉得大家都在休息我还在那儿跑，然后

0: 眼泪就流下来了。但是没办法，我觉得老师给我安排的这个训练我就必须完成。但是当有一天，我记得有一天我突然往天上看，满天的星星，而且有一股风吹来，我一下似乎找到了那种孤独，那种包括我的那种委屈，那种哀怨，哦，我一下感觉到找到了李慧娘的那可能有一点点的那种触摸到她了。在我这个从艺的40多年过程中呢，有一段时间我就想打退堂鼓。16岁的时候，很多的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很厉害，我在单位的也有种种的压力啊，我想离开秦腔舞台。我记得有一天我在练功场刚刚出来，碰见赵吉平老师，他就说，他说你是不是想离开，我说我不想唱戏了。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哇呀，秦腔的舞台是属于你的。当时我根本不懂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老师，他可能觉得我放弃了太可惜了。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以后，我真的感受到老师说这话的深层的含义，因为他觉得我能在秦腔这个舞台上，最后是能够站在秦腔舞台上的，我能把秦腔的这个命续下去。前两天我的这个再续红梅园在西安演出，赵老师到台上拉着我的手说，我当年留住你是对的吧。我当时饱含热泪，我说你拯救了我，那么秦腔也拯救了我。我到这个年龄才懂得了唱戏，因为我的艺术积淀，我的生活阅历，我的感悟，我才知道。我经常给朋友们说，我说当我懂戏了，我却老了。很多老百姓会问秦腔会不会慢慢没有人唱，我说不会，他也不会进博物馆。我相信人的表演会越来越珍贵，鲜活生命的呈现的绽放是越来越稀缺，他一定会和我们一起走下去，因为他是有他自己的生命力，因为他一直在演绎咱们的故事。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对于秦腔是熟悉的，当然因为现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带火了人们对于秦腔的关注。我们很高兴看到现在大家很多年轻人因为一部电视剧开始对一个古老的剧种产生好奇，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好奇只是一扇门，你推开门以后，你进入的将是一个无比辽阔的，甚至让你有更多惊喜的殿堂。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秦腔表演艺术家，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欢迎您，请。大家都知道，就艺术家他是有气场的，
0: 没有
1: 是吧？真的，您往上一站，那个光环。
0: 谢谢，
1: 您还没喷火呢，都明亮了很多。
0: 一会儿是要给您喷火的，
1: 真的。
0: 对呀、啊，而且、哦，
1: 您刚才在开讲当中，就那么几个镜头，已经让我们热血沸腾，包括特技的那种展现，所有的那些情绪的绽放，让我们特别震撼。所以，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概念，
0: 好，
1: 让大家开始接触您和您的艺术研究。
0: 好，
1: 秦腔是什么？
0: 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摇滚乐， 它是人生命的一种呐喊，也是我们保家卫国的一种家国情怀的一种声音。
1: 我知道这个秦腔实际上是很多今天的梆子剧种的鼻祖，
0: 对，
1: 也就最早的秦腔实际上它也是拿着木梆子。
0: 对，为什么叫梆子戏，就是有一个枣木的木头，两个木头敲击打节奏，对，它就是

0: 有军人的血液在里头，它是炸裂的，它是那种啪就那种状，但女生不是，女生是哀怨内敛的，
1: 含蓄
0: 含蓄的，她的那种痛苦是中国女人的那种隐忍，然后用哀怨的声腔去表现。你比如这两天在网上特火的那个曼沃云儿，因为这个戏到此时此刻呢，要表现李慧娘的哀怨、凄楚、无助。她的形体呢，你看着她没动，她凝视着天空，眼睛都没眨，呼吸都得控制住，但是她慢慢地蹲下去。观众看了几分钟以后，她入地了。最高的境界不是时间，而是你感觉不到这个无助孤独的让人爱怜的一个女子，她慢慢的入地了。
1: 所以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呀，特别感触，让我就是真正的最高境界是观众已经忘了过去了多少时间，观众只感觉到哎，她怎么突然一下下去了。
0: 对，
1: 而这个当中究竟过了多少时间，观众可能根本压根就没在乎。
0: 你不能让观众跳戏，
2: 来从卧云开始，
0: 而且蹲下去后两个肩膀要同时挨着地，腰是要拧成这样的，
1: 这背后多少的艰苦，这种对身体的，我这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折磨一般的训练。
0: 好多人就问说，你的脊椎都变形了，用这种摧残身体的方式表现一种艺术值不值？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探讨的一个话题。
1: 这种付出他没有要求所有人都去用这个方式付出，但是艺术家为什么能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是因为他用自己的付出给你演绎了一种你可以触碰到的情绪情感的价值，而你无需去做这个，
0: 是
1: 你只用看就可以，感受就可以。
0: 是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去把我们最古老的一种戏曲审美，一种艺术表达，让你感受到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一种文化传达，文化表达。
1: 所以很多人也特别想问您，因为您应该是所有观众当中最早第一批看到这个电视剧。
0: 我是顾问，同时又是电视的审片。
1: 对，所以相当于这个电视剧还没有跟我们观众见面之前，您就已经看到了这个作品的呈现。
0: 是我在家里看孙浩最后一场喷火，我一个人拿着 iPad 我在家里放手。我因为我在舞台上曾经很多次就是大幕惯了我就蹦晕倒了，我觉得秦腔这门艺术在我们手上要传不下去，觉得就是我们的罪过。
1: 当时您看到孙浩老师这一段喷火的表演，您是从他身上看到了，仿佛看到了
0: 我们和我们的前辈。我看到了正因为有这样的用生命去捍卫他心目中的艺术的人，所以这个记忆，所以这门艺术才没有断。
1: 所以您看到的实际上是秦腔的生命力，它不是某一个演员，
0: 对，
1: 看到的是整个千百年来流淌在秦腔身体里的血脉，
0: 对，
1: 这份基因直到今天还在延续。
0: 对，所以其中有一段话，张嘉译老师演的那个胡三元，那个米兰和花彩香两人争角嘛，我觉得他说那句话我印象非常深。
3: 知道你跟花彩香最大的不同是啥？花彩香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
0: 米兰演戏是为自己，花彩香演戏是为秦腔，这就是角儿和角儿的不同。
1: 那个刚才您上台的时候说，对，要给我们吐火，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这个。因为我之前所有看也是在屏幕里，
0: 我让你们看一下啊、哦。
1: 您这个现在用的是什么？
0: 松香。
1: 这啊，这就是松香粉啊。你刚才不是听那个李老师说最早、
0: 这个、
1: 拿小米？
0: 小米，
1: 而且松香贵啊，
0: 松香也贵，
1: 对，
0: 因为松香啊

0: 是要把那大块的
1: 磨
0: 浆磨成面，
1: 因为松香是一块一块的。
0: 对对，而且呢，它啥呢？就是还容易粘，
1: 嗯，
0: 就是磨的早了也不行，
1: 嗯，
0: 早了时间长它就粘到一块了，
1: 嗯，
0: 所以这个
1: 那您含到嘴里的时候，它不会
0: 不？它是这样子，我给你示范一下啊，它是先拿
1: 我，您先等会儿，
0: 啊不，它现在不吹，现在不吹，它是什么呢啊？你看。他拿一个这种纸，
1: 嗯，
0: 这种是一个特别薄的一种纸，
1: 嗯，
0: 你看它有韧性，
1: 嗯，
0: 因为这种纸它要放到嘴里边，我来先给你包一个，包一个，你看，
1: 包，
0: 你看啊，根据你自己要吹多大的火，包，
1: 包完就这个形状，
0: 就这个形状，但是我一会儿吹的时候要把它剪掉的
1: 啊，我说呢，
0: 一剪开以后呢，把这个口朝外放嘴里。
1: 所以最后喷是从那个口里往，
0: 你靠你的气息，它因为它是纸嘛，它有透气儿嘛，靠你的气息把它喷喷喷喷出来。
1: 我先闻一下，
0: 就松香，就是它是一个天然的东西。
1: 因为这个实在太专业了，我估计呢，我可能放都放不进去这个。
0: 你肯定放不进去这个，啊，哎，呀，太厉害了！
1: 放进去容易拿出来难。我们请李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0: 我找一个啊，你开始吧。那我们就开始，
1: 来，谢谢谢谢谢谢。刚才现场我们看完以后，那种震撼，你在剧院里看这种真实的喷火，和你在电视荧屏上或者隔着手机屏幕去看那个，那感觉还是不一样，因为你能感觉到那个能量，忽然轰的一下，那个能量的爆发，脸上哇一热，然后看见那个烟，黑色的烟哗，
0: 对，
1: 升出去，突然一下那种。戏当中想要表现的那种东西一下子都让你起鸡皮疙瘩了。
0: 是
1: 刚才您展示的几个动作，有一个是叫翻
0: 翻身
1: 是吧？
0: 对对，
1: 翻身
0: 翻身吐，还有一个引火，还有
1: 然后最后有一下特别那个
0: 对
1: 轰的那个，
0: 对 对，那就是蘑菇引火，
1: 蘑菇引火
0: 啊。还有个，因为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没法弄，而且我那个搭档也没来，我也不敢站您腿上，我怕你晃晃悠悠的。
1: 我对，我倒没说，我怕把您摔着。所以是还有一个特技的
0: 动作，因为我们是仨演员同时演一个节目的，
1: 所以这个配合也很重要。
0: 嗯，
1: 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现场如此近距离的感受一下秦腔当中的这种独门绝技，当然今天您来到现场，除了给我们讲述秦腔之外，也有很多观众在听了您的开讲之后写了好多小纸条的问题。记得电视剧中有一个情节，他们从小到大一直在争主角，在剧中省秦的团长还支持这个抢 C 位的行为，那现在您本人就是省秦的团长，如果在真实的剧团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办？
0: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主角的演员不是好演员，每一个演员都想当主角是太正常不过的，所以这个演员就是一定要千锤百炼，就是他不仅仅要练皮肉之苦，包括一群鹅成长，他包括生活给他带来的各种压力，甚至同行的这种排挤，这种诽谤、污蔑、造谣，就是他只有千疮百孔，他才能练成铜墙铁壁。所以我觉得主演不是每个人都能站到那儿的，但是你站到那儿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戏曲本来就是一个综合艺术，
1: 对，
0: 你缺了配角不行，你缺了打鼓的 拉琴儿的，甚至给你在后面给你做道具的老师，每一个环节大家都很认真，才能把主角托起来。
1: 争 C 位这个行为，
0: 没错，
1: 没错，
2: 对，
1: 因为你得有对自己的这种期许、
0: 要求，
2: 对。
1: 但是争 C 位只有一个标准和条件，实力。
0: 对，是的，嗯。
1: 今天在现场啊，也来了好多的年轻的观众，他们也带着他们的好奇来到现场，想跟您交流。
0: 好，
1: 那我们请他们来提出他们心中的疑问，谁先来？来，
3: 李老师好，萨老师您好，我是一名音乐剧演员。作为演员，在舞台上，不确定在什么时候，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演出事故。如果遇到这种所谓的像这种小的事故也好，您怎么能够去通过一些当下的反应把它变成一个合理化的，或者能让观众们会觉得简直神来之笔的一个东西？
0: 我给你举个例子，梅兰芳先生当年就有一个故事，就是梅兰芳先生当年应该是在四五十年代到西安演出贵妃醉酒，一出来啪一打扇，扇子掉下去了，他本来应该是啪，应该是嗨啊，应该这样了吧？你看梅先生怎么？我觉得这就是大师，他啪，他直接就很自然的做了一个，然后再过来嗨啊，比较通堂好。哇！
1: 这先生悄悄的把扇子又给带起来了。
0: 对对。就是你们要处理这种的话，就是一定把它合理化，在人物的合理化的情况下去处理，这就没问题。到舞台上啊，其实我自己总结的啊，有几个阶段，第一个是演学戏，学着演；第二是演戏，是吧？第三个演人，这已经很高的境界了吧？你们是不是觉得它是最高境界？是不是？
3: 是，
0: 不是？是那个人。
3: 成为那个，
0: 你让观众感觉到他在舞台上就这个人在生活，
1: 对，
0: 而不是李梅在演的这个人。
1: 对，
0: 真正的好角儿不能去卖弄自己，就是让观众记住你而忘掉了角色。观众说，哎呀，我今天是看李梅的戏来了，但是他进了舞台以后，他发现他忘了李梅，他就是李慧娘，这就是才能行。
3: 是的，是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1: 谢谢。下一位，
0: 哎，这个女孩子好像在那个有演角色，
1: 您一眼就认出来了，
0: 认出来了。
4: 我刚好也是参演到了咱们这个主角里面，我演的是周玉芝这个角色。
5: 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嘉禾，你别动。
4: 您在看我演绎这么一个角色，您给我这个角色打几分？能打几分？
0: 我是认为一个演员没有满分，你不要给自己设满分。我跟你说，我演李慧娘从十五岁演到今天，你知道我演了多少场？1338场。但是我永远都觉得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因为什么呢？我少年的时候我很轻盈，扮相很漂亮，但是我内心是空的。但今天呢，我心里装满了，但是我身体沉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境界？演员永远在追求的路上是最好的境界。
4: 我也想问问老师，就是你也演绎了这么多主角的戏，然后也走进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展现在舞台上，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情感悲欢离合，然后也会遭到喜欢的人背叛。然后您在剧里戏里演绎了这些角色之后，您在戏外会不会有一种割裂感？就是你会不会觉得你的生活很枯燥？
0: 然后没有，
1: 就因为戏里的东西太戏剧性了。
4: 对，
0: 没有，
1: 生活反而会变得平淡了。
0: 我觉得跟你说没有，我分得很清楚。我先生他说是我是一个永远把日子过得跟艺术一般，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一种体验， 你时时刻刻的都为你的艺术做准备。

0: 你不要觉得目的太明确啊，我这个为了什么，我要干什么，不要，不要目的。我说的意思理解了吗？
1: 理解了。
0: 就说你要学会自洽，人这一生不可能永远是主角，也不可能永远是配角，你要做好你自己的主角，然后做好别人的配角。
1: 就是因为我们拍这一场戏，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不是我们只拍主角的戏份，也有很多配演的戏份。就是我看到一句很好的一句话，就是镜头对准谁，谁就是主角。嗯，感谢老师的分享。
0: 我想告诉你啊，戏曲演员咱们从小练的手眼身法步四功五法是技艺，它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什么？是塑造人物。所以就说你们不仅仅要学它的形，还要去理解人物的魂。
2: 而且我觉得如果一个艺术家只在舞台上生活，他只懂得去体会角色，而在日常生活中他觉得一切都枯燥无味很平淡，你放心，他成不了艺术家。
0: 你们要拥抱生活，
2: 热爱生活，
0: 热爱生活的酸甜苦辣。
2: 对，热爱生活，
0: 所有的生活的一切元素都是你艺术的养分。
1: 谢谢老师。
2: 谢谢。下一位。
3: 李梅老师您好，赛老师您好，我是毛月。您说我们的秦腔因为得益于这个作品的爆红啊，主角的爆红，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叫秦腔，但其实也很惭愧的说，其实我没有走进剧院去看过戏曲，所以这个问题挺基础的，就是我们看不懂戏怎么办，或者说怎么入门。
2: 你不用担心，我们现在我跟你一样，我们都不行。首先且不说这个唱腔的这种传统，就过去很多这种节奏啊什么的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今天年轻人都是刷短视频，
0: 对，
2: 几分钟一个故事，
0: 是
2: 你要看不完我就快进了。
3: 刚刚萨老师也提到，就是很多短视频逻辑互联网逻辑可能三秒钟没有吸引到我，我就划走了，那可能这种传统艺术是有点反互联网逻辑的。
0: 我们也经常探讨过这个话题，你就比如说 AI 技术，现在机器人的呀，这高科技的发展是很快的，是吧？但是你发现了没，其实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它技术的东西它都是为人赋能的。科技发达的再高的层次的时候，科技越发它是个极限的，人对人的表演或对人做的事儿会更可贵。
2: 对对， AI 替代不了。
0: 我弄一个机器人表演鬼院也可能比我还溜，对不对？但他
2: 机器人喷火能喷800多口。
0: 对呀，你觉得有意思吗？一点意思都没。我觉得啊，其实就缺把人本性的东西丢掉了。人是一个眼睫毛抬那么一下都有情感的，对不对？所以要珍惜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3: 谢谢你们，谢谢。
2: 但确实现在的互联网又给我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0: 带来了
2: 机遇，极好的机遇和平台。
0: 对，就是我们要用好它。
2: 你如果真的会讲这个故事，可能不用那么长。
0: 对，
2: 你可以只讲一个小引子，但是如果你能吸引他来看或者去了解来研究这个事儿，就成功了。
0: 对，
2: 所以需要你们年轻力量。
0: 对，
2: 用你们的智慧。
3: 谢谢谢谢。
2: 还有最后一位，来。
4: 李梅老师好，萨老师好。因为我也是学秦腔的，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也跟您分享一下我与秦腔的故事。就其实我刚开始是看了李梅老师演的《迟开的玫瑰》
0: 现代戏。
4: 对，因为是隔着屏幕看的，我当时哇，这个演员怎么这么甜呢？所以我当时就发誓，我就心里赌劲，我一定要好好学戏，就一定要在舞台上把戏唱得跟您一样的柔美。
2: 誓言成真了吗？
4: 稍微有点曲折。对，因为我对秦腔最开窍，也就是有敬畏之心的时候，就是我们学院给我们排鬼院杀生的时候，
0: 吐火。
4: 对，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想学，都觉得哇好厉害，但是后来呢，经常是我自己拿着一个火把，就我们刚才那个火把，然后去后院练火，
2: 就练到最后就剩你一个人了。
4: 对，所以
1: 当我知道您在上海是第1338场李慧娘的时候，我特别震撼，我无法想象您是怎么从第一场到今天的第1338场，您背后承受的东西其实要比我们看到的更多。每次大幕一关，您瘫软在后台甚至晕倒的时候，我很难理解您当时心里烧着的那个火是什么，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0: 其实啊，我不是一根筋，不是说武行就没有过退缩，我也有过。就当16岁的时候，戏曲已经被边缘的几乎看不见了，没有人看我们的戏了，我们演戏票都卖不出去。但是我一路走来，我现在是觉得很感恩。我说这个话一点不是，为什么能坚持？我迟开玫瑰从98年演到现在，演了1000多场。我的大叔西迁演了500多场。我为啥跟你们说？我说你们演戏不要想太多，不要想我今天是给领导演呢，还是给农民演呢？你不管，你给苍天演呢，知道吧？因为你有了苍天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多杂念了，你就不想名利。你争的这个角儿不是给自己争的，你是给你心目中的秦腔争的，是吧？
1: 我毕业之后，我在北京做教育培训，然后我现在也在传承这方面的事情，就特别想问老师，我们要怎么样去培养更好的青年或是更好的小朋友们，来让他们真正了解戏曲甚至爱上戏曲？
0: 其实戏曲千百年为什么没有失传，就是总有一些人
2: 对
0: 愿意为他
2: 保护得很好，
0: 保护得很好，就是传承者。真的，我们一路走来，难道我们没有被质疑过吗？对吧？
1: 对，
0: 比如现在，我现在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因为我自己经历很好，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是最好的状态。我对人物的理解，我的嗓音，包括我的身体，我50多岁了，你谁能看来我是50多岁的身体？我在舞台上可以演4个多小时，就是老天爷给我的东西，我就觉得我还可以演。但是就有很多人就说，哎呦，你为什么不培养学生？其实没有不培养学生。戏曲艺术它是啥？为什么叫口传心授？你想想这几个字儿，是要老师一口一口传给你，而且你学生要心里感受的，对吗？
1: 对，
0: 你不是光给他讲，你要让他悟。所以培养学生是有一个阶段的，你不能太着急。就是传统文化它就是要焖温火炖炖煲汤那种感觉。虽然在这个时代中，可能别人说时代都变成什么样了，人家都是快节奏了，刷视频都几秒钟就刷的，你还这样，但是戏曲就得这样，是吧？
1: 谢谢老师。
2: 我们家孩子6岁，我说你们都6岁了，想学点什么？我说你们周围同学，你看是学钢琴的，学小提琴的，两个小朋友说想了半天说，主持节目怎么学？
0: 不，怎么学？
2: 怎么学主持节目？哦、突然一下，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因为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学的。后来我在想，其实要让他们开始从热爱生活开始，
0: 对，
2: 从讲故事开始，因为孩子一定爱的是故事。你演的是个什么人，这个人他经历了什么，先别让今天的孩子们在这样一个选择这么多的时代里先把眼睛吸引过来。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电视剧真的是一下子
0: 让大家，
2: 就是让孩子让年轻人对秦腔对传统戏曲对传统文化又有一次全新的认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
0: 好的开端，太好了。
2: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留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想放在节目结束的时候问您，就是这个观众说，如果让您给主角这部电视剧里的易秦娥 写一封信

0: 真把我考住了。
1: 您会最想跟他说什么？
0: 其实易情娥不是一个具象的某一个人，他也不是仅仅代表着某一个职业，他实际上是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做好自己的主角，也要做好别人的配角，更让自己生活中和事业中活得幸福而灿烂。
1: 如果用李梅老师这个名字当中的这两个字给我们年轻人今天的求学问道能够带来一些启示的话，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梅，梅花香自苦寒来。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开讲，也让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能够用秦腔这样一方天地去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谢谢，也请您郑重地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板签上您的名字。谢谢，做一名为百姓演戏的主角。谢谢，期待着跟大家在剧场里再相聚。感谢收看本期开讲，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蒙古族民歌是广泛流传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传统音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鲜明的曲调特色使蒙古族民歌的旋律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民歌风格有着明显区别。经典的蒙古族民歌牧歌在长调和马头琴的融合中，展现出草原人民真诚豪放的性格。

诞生于巴彦淖尔的鸿雁，是由蒙古族民歌红嘎鲁演化而来。作为众多蒙古族歌曲中广为传唱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既体现出蒙古族音乐的共同风格，又呈现了乌拉特部落独有的音乐特点。婉转悠扬的曲调和生动质朴的歌词，将内蒙古草原勾勒得淋漓尽致。

敖包相会是一首充满着大草原风情的优美歌曲，和许多被广为传唱的歌曲主题一样，也是一首情歌。虽然它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但经过作曲家通福的处理，除了保留了一定的大草原韵律之外，整首作品最突出的还是那种真挚又淳朴的青涩情感呈现，既体现出音乐作品越简单越容易动人的旋律，也是典型的以情动人的代表佳作。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民歌取之于民，歌唱人民，传递的是人民心底最真实、最质朴、最诚挚的情感。由席慕容作词，乌兰托嘎作曲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是一首具有浓郁的蒙古族民歌风格的歌曲。真挚深情的歌词，荡气回肠的曲调，让思念变得有形，让故乡近在眼前。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熏香、品香，是古代文人书斋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饮几香一柱，露台占空明。这是文学家黄庭坚的诗句。他自称有香癖，认为品香能够使人心灵空明，心外无物。位于山西介休的红山村有悠久的制香史。晋商驼队将香料从遥远的异域带来，又将红山的香品远销他乡，为红山制香业创造了良好的流通条件。在清康熙介休县志中也有香出红山的记载。郭建梅与徒弟正在炮制柏木，为他配制的新款香方春做准备。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看着大人做香，捏香泥长大，如今他已经完全接替父亲独当一面。
1: 你看这里边这个红肉部分，咱们是它是有香味的，那外面这层看这一层层这个白皮，它本身它没有香味，没有把这层腐掉的这层东西去干净呢，那做出来的香就会辣眼睛，还有就是做出来的颜色它会发生，也不够漂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朽皮你尽量的能砍不到的地方，最后咱们拿那个钢刷子会把这个表皮这一点点黑也要全刷得干干净净。
0: 在当地生长着大面积的柏树，柏木也是制香的常用材料，村里世代相传的是全料香，使用

六种天然香料制成，也称之为荷香。荷香是由两种以上的香料合制而成，并非指某一款香方。

0: 根据香方的需求对香料进行炮制。同一种香料在不同的香方中炮制方法也有所不同，炮制也是制作香料的第一步。郭建内炮制的这款香料就是沉香。沉香素有一两沉香一两斤的说法，但应用于合香中的沉香则要经过特殊炮制，才能更好地与其他香料融合。
1: 炮制沉香，其中沉香呢，它香味比较霸道，我们要为了把这个沉香的香气要引到合香的这个香材里边，不要让它这个香味太跳出来，所以说这个环节要把它这个头香压制一下。做过的高粱酒的这个酒糟，把这个沉香拿这个布包好以后，把它放进去泡七天，拿出来以后再进行晾晒末入到香材里边，这是它里边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半个月以后才会把这些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全才可以做，做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
0: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红山乡产销兴旺，全村大部分人家以制香为主，以家庭为作坊，村内香房字号比比皆是。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往东北那边不是发那个火车皮嘛，就是往那边去拉这个香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就拿个粉笔在那个车站蘸那个集装箱的嘛，去以后，哎，这是我家占座了，就画个圈儿。大人们呢，就把箱子装到这个集装箱里边，往东三省那边发货。
0: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香逐渐兴起，成本更低，而红山村的手工制香也开始转向衰败。
1: 很快，从几百户做香的，很快就消亡，消亡，消亡，就几乎快消亡殆尽了。一天一家老小干一天活，最后剩不到100块钱，大家都没办法再去坚持了，所以就很多人都改行去了。我父亲那会儿的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也不想让我接手这个继续做香的这个事儿，就让我在太原找了份工作，让我在外面去打工。
0: 从村里来到太原工作，郭建美并不适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太原的工作，回到家里。
1: 然后，等他知道了以后，已经卷铺盖回家了，所以是当时我对他也是刺激比较大，就是三个月就没理我，就不和我说话。
2: 全家人不是我不理他，是他母亲我们都不理他，连一年都没下来，他就跑回来了。都费了多大的劲给他找这份工作，那确实是不容易。他也没和我商量，就把工作给辞了。他就，辞了，他就是要做的香了。
0: 哎，辞职回家后的郭建美一个人埋头钻研，拜访村里的制香老人，翻阅古籍，到香料药材的原产地挑选对比香料。他坚信，真正好的香品一定会被关注。
1: 香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它可以把你的思想和心情都可以融入到香里边。但是说是你要是把它做成一个只是一个牟利的手段，那并不是我们要做的事儿。那我也不会辞职回来去干这个事情。
0: 经过炮制磨成粉的香料按比例配比后，接下来就要将其制作成香面团，而香面团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制作线香的效果。由于天气和每一批香料的性质不同，水与香面的微妙比例则全靠制作者的经验积累。
1: 我们这个特殊手法就是用开水和面，开水和面呢，它就可以增加，里边有榆树皮，它增加榆树皮的一个粘性，让这个面呢，这个粘接力更强，它就必须

0: 就在十多分钟之内必须很快很快的就让它就粘性起来之前就要把它，所以和这个必须得拌匀和。
1: 和香面的过程既要快又要细心均匀，若香面有粘性后仍加有生香粉，最终将很难挽回。待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沿着缸壁和成柔韧软化的香泥。
0: 和好以后呢，把它摊开，让这个温度呢快速的让它低下来，所以说是尽量的让它这个面醒到柔到以后，做出来的香柔韧性啊，这个光洁度啊，各方面的就会能达标。如果你醒不到，那到时候就不是断头，就是这个香的表面不光滑啥的，这个很多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1: 制作一款满意的香品并不是一次完成，花费数月制成的样品香，第一关就是要接受制作者的检验，这一过程往往要反复调整多次，因此一款新的香方一般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研制与打磨。
0: 一般是晚上人静的时候，自己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独立思考的时候，哪个放哪个放一列，先深闻，就是不点着以后闻一下，闻一下它这个感觉，进一步的再去细细的品闻，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是我要表现春天的台，一定哎，你要表现出来的是泥土的气息，春天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气息，还有就是雨润的那种气息，一定是这个大方向，你去哪个高了哪个低了，你去这样调整它，去模仿这个大自然的那个场景。

0: 郭建美制作的传统香品，不仅追求达到满意的气息与神韵，同时外形也要工整美观，这与其传统版线香的制作技巧密不可分。其细节体现在每一步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晾晒环节也十分讲究。
1: 这是昨天做的，但你看现在的话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它都是这样很有规律的这种变形，这就是什么呢？虽然咱们那个是一个很密闭的这个小房间，但是说那个门啊，它这个风啊还会从那边微微的透进来一点，你看风的方向是这样子的，看这个它这个香呢，它就全是这样变形。这个香啊就像有生命力一样，特别娇贵，就是你稍微给它点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它都会在这个香身上体现出来。对这个屋子的要求也比较高，特制的这一面墙有差不多将近一米厚，就是两边有砖，中间有放了那个保温的那个稻草啊啥的，隔起来以后，也就夏天再热的天，这里边也是这个温度，差不多10度的样子吧。
0: 晾干后，经过压制使其平整，再经过至少3个月的窖藏，一款荷香才算真正打造完成。荷香的制作过程要择时择地，制香人要潜心琢磨，平心静气，最终制出至中和的香品。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与人文、美学、哲学相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在品香中感悟自然，通达古今。燃一炷香，与制香者对话，与古人共情。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浩瀚的波涛中，蕴藏着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海洋生物。人们历经风浪，直面凶险，为的是与至鲜之味一次又一次的邂逅。每一片海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惊喜。对于其间味道，挚爱海鲜的人们都会明确表达出自己的偏好。广东省湛江市，渔民杨泉准备赶在台风到来之前出海。
1: 来来来来，嫂子帮我把碗抬上去。重了，走了走了。
0: 虽然常年出海，但每一次离港，他都对至鲜之味充满新的期盼。在检查了渔船的每一处细节后，随着一声发动机的轰鸣，杨泉与哥哥嫂子开始了新的征程。找到昨日放下的标记，他们开始了紧张的忙碌。风浪令捕捞难度加倍，陆地上的简单动作在狭窄湿滑的甲板上变得十分危险。机械设备让捕捞过程加快，但更多工作仍需人力完成。

0: 使用专门的蟹网，螃蟹一旦触碰就很难挣脱。海面之上，人们用双手搭建起一条简易的流水线，拆网分拣。几十年如一日的操作，让杨泉可以在十秒内完成一只海蟹的摘网装篮。海上体力消耗较大，还有三网螃蟹等着收获，于是他们决定在船上简单吃点东西。清蒸是海边生活多年的渔民最为偏爱的烹制手法。刚捕捞上来的花蟹经过简单清洗后，放在蒸锅中，倒入清水，不用放任何佐料，本味是至鲜之道。仅需十分钟，壳红肉满的花蟹完成了它的蜕变。
1: 哎，哥吃个螃蟹，哎，姐来吃个螃蟹，吃大的，挑大的，吃大的，夹的大的。
0: 冒险出海换来的螃蟹，杨泉决定留下一篮子，给家人带去一抹鲜味。年轻人出海捕鱼，老人在家操持家务。今天恰逢邻居来家里帮忙整理渔网、修补房屋，相互帮忙扶持的邻里乡情，在湛江千百年来未曾改变。
1: 爸爸爸，老听啊，走，可以多短些，如果多点，哎不，咱们来包。
0: 相比清蒸，杨泉更得意的是自己做的生者花蟹包。一口土陶锅是生者的关键，大块生姜、蒜头、洋葱入锅，待香气四溢，放入花蟹。三分钟，热力通过陶锅导入蟹壳，在大火烹制下，锅内的声音逐渐减弱，这是即刻起锅的信号。这种渔家最为简单，甚至近乎原始的烹饪方式，因保留了食材的本味，到如今已成为粤菜代表性的烹饪手法。
1: 来来来，尝尝我们三绝螃蟹，来，
2: 开饭喽！开饭喽！
1: 来，老妈先尝一个啊、哦！老妈今天辛苦了。
0: 至鲜之味已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人们关于鲜味的探索却从未终止。在琳琅满目的渔获中，人们不断获得新的启发。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早茶是广东传统文化的标签之一。

传统的美食，精致的菜式，不仅伴随着湛江几代人的成长，更饱含着人们对那份味道的怀念。虾饺在早茶点心中具有王者的地位，外皮由邓面和生粉混合而成，由于邓面韧性较弱，只能用刀将其压平，馅料可用不同的蔬菜与虾肉组合，包裹时手法要轻，且褶皱以13道为最佳。皮薄肉嫩的虾饺只需蒸上4分钟便可端上餐桌。

0: 上乘的虾饺晶莹剔透，香甜四溢，入口柔滑，软糯弹牙，是湛江人餐桌上最爱的点心之一。不善言辞的莫志华，从19岁起便开始闯荡于粤菜江湖，至今已30多年。对于湛江人口味的喜好，他一清二楚。来自海洋的鲜虾，鲜中带甜，鲜美的甜味主要来源于动物肝脏与鸡肉中含有的肝糖原。去掉虾头和虾线，以保证鲜虾的味道不受影响。想要最大限度地保留虾肉的鲜甜，关键就在于烹制时的火候与配料。金不换原名罗勒，堪称调味之王。先将罗勒下锅快速炸脆，把植物的香味保留在油锅中，然后再将鲜虾下入罗勒油中，高温将罗勒的香味与虾的鲜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淋上一勺生油，虾的腥味被瞬间蒸发。再加入酱汁，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金不换油焖虾便完成了。鲜不仅是湛江人对美食的定义，也饱含了他们对大海给予的馈赠，深深的敬意。海南地处热带北缘，四面环海，长夏无冬，热带季风与蔚蓝海浪交织，赋予了这座岛屿取之不尽的富饶物产。纷繁多样的海鲜是每个海南人对鲜味最原始和直白的体验。朦胧月色下闪烁的渔船灯光，比海面的粼粼波光更为显眼，吸引着海面下的鱼群缓缓聚集。早早投入大海的蟹笼，经过漫长等待，终于到了收回的时候。各色海鲜从小小的蟹笼中倒出，将渔船填补得满满当当。忙碌了整晚的渔民们开始在满船海味中挑选着自己的早餐，其中最受渔民欢迎的无疑是大而肥美的东非蟹。东非蟹头胸甲呈卵圆形，背部圆凸，螯足粗大，尽管性情凶猛，却以其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历来深受渔民和食客欢迎。白灼东非蟹是出海的渔民最常食用的美味，沸腾高温让海味特有的鲜美气息蒸腾而出。
1: 螃蟹熟喽，洗螃蟹。
0: 鲜甜肉质在口腔绽放出美妙口感，带来无可比拟的味觉享受。海风、海景、海味，美景与美食是海洋对勤劳的馈赠，将渔民整晚的劳累妥帖抚慰。福州人靠 靠海吃海，看天行事。

0: 九月台风天，渔船不能出海，渔民只能靠岸放网，各凭本事。熟悉不同时节和天气里渔民的生活节奏，也是姜长维的本事。根据十年来经营海鲜火锅的经验，早晨船上的鱼货最为便宜新鲜。
1: 这个不错，
2: 这瓶东大的多少钱呢？
3: 算了，500块吧。
2: 480吧，差不多，差20块钱，也不这么合作这么久了，也不差这20块钱。OK， 好，谢谢啊，那我就拿走了。
0: 渔船、小门店、大型海鲜市场，为了及时了解市面上的优质食材，这样的流程姜长维已经重复了10年。这期间除了说不尽的心情，还有道不完的感激。姜长维决定用最朴素的方式替代匮乏的语言，办一场答谢宴，向支撑他走过漫漫长路的人们表达心意。优质的食材不可辜负，同样要交给信任的人。姜长维的老搭档陈明祥为清汤锅底特制的一种葱油，大火油炸，迅速逼出各种葱和蒜的香味。随着不停搅动，葱香弥漫开来。葱油可随用随取，浸泡越久香味越浓。浓香的葱油配合福州家常的枸杞、蚬子、淡菜等配料，托起了一锅海味鲜汤的底蕴。福州人注重食材本味，即使最热闹的火锅也尽显闽菜淡而不薄的气质。配料不喧宾夺主，但如影随形。而有一种配料凭一己之力撑起了闽菜的一个系列，色鲜红味微酸的红糟，是用红曲酿造青红酒的残渣，自宋朝起就成为闽菜的黄金配角。用菜刀把红糟拍散，反复碾揉至毫无颗粒感。福州传统的鱼露与白糖等家常调味料，碰撞出独特的咸鲜味，腌料制成。福州海鳗，肉厚刺少，没有河鳗的土腥味，是这道菜的主角。为了让糟香和咸鲜渗透鱼肉的每一个细胞，需要耐心等待。时间将食材的滋味重新塑造，却带不走儿时的味道。等待的间隙，姜长维开始了一场寻味之旅。彭奇酱是福州的传统美食，也是红糟家族的重要成员。姜长维一家回乡探亲，他的阿姨朱玉华将传授制作彭奇酱的手艺。
4: 哥好，
5: 宝贝好。
0: 正是在这个朴素的后院，姜长维第一次品尝到彭奇酱不同寻常的鲜味。彭奇学名象手蟹，是一种生长在咸淡水交汇处的小型蟹类，因喜欢啃食骨牙，被视为浓汉。沿海人民发现它高蛋白高脂肪的优点，巧妙地把这种曾经为祸稻田的小蟹变成了独具特色的酱料。用竹刷将彭奇淘洗干净，加盐杀菌。将处理干净的彭奇

0: 在石臼中捣碎，再用家用小型研磨机做成酱，加入红糟、生姜、辣椒、酒和鱼露调味。红糟过多，酒味会掩盖蓬奇的鲜味。朱玉华的经验是，500克蓬奇加150克红糟，风味最佳。为了避免酱料发黑变质，他从不加糖和味精，食用时再根据需要调味。细腻的蓬奇酱糟香浓郁，它是家庭餐桌上的一抹亮色，也将成为江常为的答谢宴上一道凉菜的点睛之笔。
1: 咦，海螺做好了没有？
2: 做好了，但你有想在生肖中啊？哦，生肖生肖啦，都第三个月。
1: 好嘞，好嘞，好嘞。
3: 再见
4: ！
0: 短暂的告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江常为只带朋友们寻香而来。腌好的糟馒，只需用红薯粉抓拌上糊，油炸至浮起即可上桌。阿姨的蓬奇酱浓香厚味，经简单调味就能与清新爽口的海蜇头搭配，一浓一淡，风味独特。
1: 最朋友我一样的做呀，来就切啦，我一下就切啦，看啦，哎呀，好吧。
5: 你做嘛？
6: 一个一个，只有那个共同的机会才有啊。
1: 你搞掂吗？
6: 认定
1: 了呀。
0: 如果说制作糟馒和蓬奇酱延迟的满足，那处理用来涮烫的海鲜就是与时间赛跑。红螺脆嫩，贵在新鲜，破壳去内脏，刷洗一气呵成。第一刀薄而不断，第二刀干脆，上有弹性的螺片在冰盘上微微卷翘，形如蝴蝶展翅，白嫩剔透。福州人说大店食雅，小店食饱。红糟菜由于制法考究，已经从民间美食演变成闽菜中精致的一支。而高级的海鲜火锅却因运输成本降低，频频出现在普通人的餐桌。饱和雅模糊了界限，都被热爱家乡味的江常为搬到了店里。小小清汤锅，会天下一家，通八方人情。而红糟唤起的是土生土长的福州人对一方的眷恋，闽都烟火气化为天伦之乐时的糟香，高朋满座中的鲜味，闽都海味浓处味短淡中去长的特点可见一斑，闽都与海的故事也值得在美食中细细品味。举溪村地处浙江中部，景色秀丽，恬淡宁静。村以溪名始建于南宋初年。
7: 我是孔江山，我的祖先呢大概是二兄弟叔娘老当来的，人家我在我村里呢读书的只有500多呢，基本上都是孔子的了，都对了。
0: 今天孔张生兴之所至，想为家人做一道别有风味的酒糟肥肠溜藕煎。糯米酿酒的传统在我国流传已久，

0: 手做糯米酒，洗米是基本功。将糯米洗出白浆，再用冷水浸泡，至少12小时以上。等待糯米吸足水分捞出，就可以上锅蒸了。对于孔章生来说，制作红曲酒并非难事。曲溪村几乎家家酿酒，这是必备的技艺。
1: 现在在做红曲糯米酒，在一层加少一点的米，要慢慢的一层一层做，等这一层煮熟了，再加第二层的米。
0: 采用分层的蒸法，观察米的颜色。等下面的米差不多8分熟时，便可添入新米，如此能够最大限度保证每一粒米都均匀接受火焰的温度。
1: 这个米大概从30层吧，10斤吧，看你烧的火旺不旺，大概1个小时钟差不多。
0: 人们的生活蒸蒸日上，以往过年时才能喝到的红曲酒，品尝到的酒糟肥肠，早已不再遥不可及，却仍然是人们胃肠深处抹不去的相思。隔段时间，孔章生就要一展身手，慰藉全家人的味蕾。
1: 到了啊，
0: 蒸好的糯米饭晶莹剔透，自然醇香，以潜藏醉人的特质。红曲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利用微生物加工食品的一大发明。孔章生用的红曲米沿用古法，以鲜稻、精稻、糯米等稻米为原料，用红曲霉菌发酵而成。将红曲与蒸好的糯米饭充分混合，剩下的就是时间的工作了。发酵悄无声息，却不可小觑。沉睡的红曲霉菌含有酒精发酵力，苏醒的力量带来的便是糯米华丽的变身。制作红曲酒只是烹饪的一半。穿过绿意满盈的村落，在自家的塘里采摘藕带，是城里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田园乐趣。荷叶之下隐藏着一种别致的食材，藕尖，也称藕带。藕带其实是莲藕的幼嫩根状茎，膨大后就成了藕。孔章生要将这难得的鲜物融入当地的传统菜酒糟肥肠中，

溪水清洗，清甜甘冽的山泉水，赋予藕带更加脆爽的口感。水灵灵的藕带根根光滑洁白，发酵好的酒糟芬芳弥漫。孔章生的准备工作就绪，妻子孔月霄开始操刀下厨。几十年来，夫妻俩相敬如宾，将日子过得和和美美。起锅烹饪，大火逼出肥肠的油脂，迅速加入切好的藕带段，

0: 肥肠炒五鲜，看似简单，却十分考验厨师掌握火候的能力。清炒过的肥肠藕尖还需与红曲酒糟合璧，酒糟肥肠，酒糟是关键。红曲酒糟的浓稠度直接关系到这道菜的口感，太浓则过，太稀则淡。孔章生做好的红曲酒糟，色泽红艳，浓稠适宜，是点睛之笔。
1: 大家先尝尝这个肥肠藕菜。
2: 来，慢揪下来。
3: 谢谢。
0: 出锅的酒糟肥肠溜藕尖，色泽喜庆，不仅提味去腥，还寓意着生活红火。劳作是为了生活，一家人围坐一桌，品尝美味。
2: 加哪些？加哪些？
0: 不管食材荤素，红曲酒糟都能使其散发别样风味。这种独特风味构成了曲溪村人对家乡味道的记忆。不管人走到哪里，家乡的味道绝不会缺席。金山阿勒泰山脉带给阿勒泰山区的不仅仅有各种丰富的矿藏、优美的风光，还有冷到极致的寒冬。初冬的福海即将进入禁渔期，一大早巡湖员王军和弟弟王勇就开船出发了，这将是他们今年的最后一次进湖。福海人王军不止在福海做了近30年的渔工，最近这些年还承担了巡湖员的工作。可以说他像熟悉自己一样熟悉这片水域以及周边的一草一木。王军的弟弟王勇作为一名资深摄影记者，他每年都会回家乡几趟，福海一直是他相机最重要的拍摄对象。现在王勇趁着福海即将进入禁渔期，赶来拍一组关于初冬的福海的图片。哥哥王军成了他的模特。
4: 大爷，哇呀！
0: 王军兄弟俩正在湖面驰骋的时候，他们的好朋友杨廷忠正在自家忙活。杨廷忠做的烤鱼都要提前进行晾晒，把鱼剖开压平，撒一些盐和蒜蓉，简单腌制一下就可以晾晒了。杨廷忠每年5月开始在福海景区卖烤鱼，一直到11黄金周结束，一个夏天能卖掉10吨鱼。所以每年冬天来临之前，他要抓紧时间晾晒足够的鱼干。王军兄弟俩和杨廷忠从小一起长大，情感深厚。冬季来临，王军和杨廷忠都进入到一年中最清闲的时候，趁着王勇要回家，三个人相约在福海边小聚一番。王军做鱼的手艺在福海小有名气，他将早上刚刚打上来的狗鱼带骨切块，用盐腌好，和很多地方的人

0: 追求原汁原味不同。当地人在做鱼的时候仍然喜欢重口味。鱼肉炖熟之后还要再放入大葱和辣椒提味，都是最普通的原料，也是最家常的做法。但福海狗鱼的肉质紧实细腻，鲜美无杂味，已是难得的美食。杨廷中刚开始做烤鱼的时候也像其他人那样直接用木头烤，火候不好控制，影响口味。后来他改用松木的锯末做燃料，小火慢烤，不仅很好地保留了鲜嫩的肉质，还增添了松木特别的烟熏香味。
1: 来喽，新鲜的湖水炖鱼。
0: 一城一滋味，见时见山水，万物生长有时，自然静默无求。从采集拾取到向海索求，于波涛上，于平原中，奔忙不休的脚步自遥远时光而来，借由自然的馈赠奋力前行，从未停歇。自然与美食紧密连接，让人们借由唇齿心生感念。

0: 怎么样，水温还可以吗？
1: 嗯，其实我没有忘记当初那么难的日子，是你陪着我，照顾我，给我温暖，
0: 对身体好，知道吧？
2: 小腿肿的疼。
0: 是啊，等会儿给您按一按，先洗脚。
1: 哎呀，这个天气啊，越来越冷了。
3: 冷吗？没事，点好了。
1: 哦，谢谢。怎么了你？现在不应该是最忙的时候吗？还有空约我呀？
3: 不忙，都有专门的婚庆公司帮我打点，我就点头摇头就行了。
4: 我其实约你出来呢，是有两件事情想请你帮忙的。
1: 你说。
3: 第一呢，我想让你朋友的蛋糕店帮我做我的婚礼蛋糕。
1: 雨林的店呀、啊嗯？好是好，他们家味道不错，也健康，不过就是店面太小了。将来你们的婚礼那么盛大，我怕到时候……
4: 那有什么呀？哎，我听说那个师傅还是咱们盛美的呢，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有什么不可以、啊？
1: 行，你喜欢就行。嗯，还有呢？

0: 还有，我想正式邀请聂雨生来做我的伴郎，
1: 你做我的伴娘。
2: 我是结过婚的，这样不好，不合适。
0: 那些莫名其妙的老规矩，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这是我的婚礼，我说了算。而且，你也知道聂雨胜，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真心的希望你们可以答应我的邀请，好吗？
2: 我和聂雨胜之间经历了很多，有些回忆并不是那么美好。那是你们的大喜日子，我怕会给……
0: 不许这么说。嗯，你知道吗？我觉得正是因为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还能一起往前走，特别勇敢。在我心里，没有人能比你们更能代表真爱了。我的心里话。所以呢，在我最幸福的这一天，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
2: 好吧？那我回去试着说服他。
0: 说服什么说服？他敢不答应吗？
2: 淑雪，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你，你这样真好，一直往前走，那么勇敢。
0: 其实我也反复问自己好多次了，我怎么敢结这个婚呢？后来我琢磨着，我一直就这性格呀，对吧？我就是想和这个男人发展成一种特别深刻的关系。即使有一天我们俩不在一起了，我依然要结这个婚，就是要这么做。干嘛这么看着我？还羡慕呢？
2: 当然了，这样真好。我也想像你一样义无反顾。
0: 就是这个比较修身，对不对？
3: 对。
0: 然后这个，你看下面有这么大的裙摆，就会就很公主。
3: 不重要，这两个你穿哪个都好看。
0: 你还是让我看看吧，我都太喜欢了。
3: 觉得可以吧？
0: 啊，很帅嘛！
3: 我觉得不是很好。我是新郎，你这样会喧宾夺主。
4: 这话是我的。
0: 哇哦！

0: 妈，嗯，哎，你帮我选一下嘛，我帮不了了，我觉得两个都挺好。你要实在问意见，找聂宇胜过去，啊。哎，快去。宁胜，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去选一下，快点儿。
1: 我也没什么经验呐。
0: 你以前就帮了我那么多，现在又来帮他。 真的特别感谢你，干嘛这么客气啊？我们都是朋友嘛，应该的。更何况，我觉得我也没做什么。我记得很早以前你跟我说，你不喜欢东远集团，那你现在是怎么说服自己去帮他的？聂东远是聂东远，聂宇胜是聂宇胜。 我很欣赏他，所以我很期待聂宇胜接手后的东远会变成什么样子。心里话。

0: 咋了？
1: 这么晚了，要不
0: 我也想留下来。

0: 我身为萍萍，孩子每天早上醒来看不见你就要闹。
1: 我明天早还有个重要的会，要回去整理一下资料。你早点休息。
0: 好。
1: 走了。
0: 哎。
1: 怎么了？
0: 其实有些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盛方婷，她一直在帮我。
1: 不止你之前看到的那些抚养权的问题，他给了我很多的建议。我觉得他对东远，还有对你父亲的了解，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你要留心他。我了解，我们会讨论一下。好的，再见。你说对了，他们愿意收购东远的房地产板块。
2: 但是，要求增值5%。你怎么想的？房产那边真的不能再投了，再投下去，整个东元都会被拖垮。用5%的股权来解决这个问题，代价是有点大。但至少在这个阶段能让咱们透口气，而且这消息一传出去的话，东元的股票也能回升。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股权的事是吧？你看啊，庆生现在是有咱们东元的13%的股权，就算加上这5%，也不过是18%。你的手里面有20%，管理层25%，这是25%，所以话语权还是在你手里。嗯。

0: 虽然比我预计的晚了几天，不过也该被发现了。
1: 你来东原蓄谋已久。
0: 是，从聂东远离开我们那一天开始。
1: 我只问你一句，你爱苏晴吗？你接近苏晴只是想得到我的信任，打进东原。
0: 我说不是，你信吗？

0: 是方婷先生，请问你是否愿意和淑琴小姐结为夫妻？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都一直爱她、守护她、尊重她。请问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小姐，请问你是否愿意和盛方婷先生结为夫妻？请问你愿意吗？

0: 给你下鸡汤面吧。可以。军哥。哎呦。孙志军。哎呦，王爷。哎。你到哪儿去了？好久没有看见你。
1: 我出去办点事儿。谭记和平平今天去参加婚礼去了，
0: 他们不在家。啊，不在家。那我这样，我晚点再过来看孩子，让我给孩子买了个玩具。啊。您帮我先。
1: 给婷婷吧，
0: 好可爱呀！您挺好的哈，
1: 挺好的，挺好的，你也挺好吧？
0: 还行，嗯，
1: 好，那我先回了，啊。

0: 我说啊，你这孩子啊，来就来了，你带这么多东西来干嘛呢？哎，
1: 没多少钱是吗？
0: 来，喝口水。
1: 我来，我来，我。师母做了那么多，能吃了吗？嗯，吃不完。那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忙？
0: 你坐，你坐，你坐。行啊，就像自己家一样啊。我一会儿就好
1: 了。
0: 哎，这应该差不多了。
2: 你们还再蒸一会儿，再蒸一会儿。
0: 要蒸一会儿，这个呢？
2: 哎，这个排骨再炖一会儿。哎呦，你把那鸡蛋。
0: 时间不能太。
3: 你去看一下吧。
1: 我来看吧。
4: 姐。
5: 妈妈，我回来了。来客人了。
0: 回来了。不是客人。哎，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我的徒弟。你叫他军哥。哦。
5: 军哥好。我叫谭静。
1: 我叫孙志军。

0: 情况就是这样，肇事司机喝了酒，错把油门当作刹车了。不过我回去还得查一查，你这边如果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可以随时联系我。
1: 谢谢，
0: 走吧，
1: 辛苦了。
0: 不客气。

0: 他真是个命苦的人，这么年轻，说没就没了。他今天早上还到我这儿来，给了我一个玩具狗，说是给平平玩的。我觉得军哥的死没那么简单。
1: 那我先回了啊！哎，等一下嘛啊！军哥，你这后面再找个工作，你就踏踏实实好好干，你别在这个惹事儿，让静姐给你担心了，啊？
2: 是啊。
1: 然后
2: 有时间了，你就回来来家里吃饭。嗯嗯。
1: 哈，是，这不是好日子得好好过吗？
0: 对。
1: 莲儿。
0: 啊。
1: 苍天是有眼的，一切都有报。

0: 我爸还在昏迷，这有可能吗？
1: 那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知道军哥这些年心里都放不下这件事，但是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证据，也不能去下手。

0: 大家先都回去休息吧。嗯，
1: 平平睡得很香，今天晚上就让他睡在这儿。

0: 你好，聂先生，话务员胖头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1: 其实你已经确定了，那件事是我爸做的，这是没有证据的了。

0: 你突然说这些干嘛呀？有没有证据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相信什么。只要他相信的是我爸做的，就算有证据，他也会觉得是假的，因为在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真相。
1: 哎，不是，你怎么了？要不过去陪陪你吧。
0: 我没事。
2: 哎呀，行了，你就别乱想了。这事情不是还没查着呢吗？你放心，咱们一定会查到真相的。

0: 你也是，
1: 一起去吧，我也送送他。

0: 喂，哦，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啊，
1: 你要有事就先去忙吧。
0: 好，那我。
2: 我在这儿呢，放心吧。
0: 那你先走。
1: 嗯，好，小心开车。
3: 说不住就不住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真麻烦。这就是宋志军的床位，你收拾一下吧，收拾干净点儿，我也好再租出去。

0: 第一次在这边过年，讨个吉利。
1: 你放心啊，
0: 我表姑跟我说了，他呀不想把这地儿租给外人，咱在这儿啊就踏踏实实住着啊。
2: 林哥，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2: 亏你了，
1: 哎，见外。
0: 吃啊！
2: 我想让孩子姓孙，给你们孙家续个香火。

0: 叫孙平吧，平平安安的，你看行吗？
1: 孙平啊。
0: 嗯。

0: 你吃点菜。
1: 吃饭。
2: 其实孙志军一直在查你父亲的案子，我碰巧查到一个线索给了他，他就去查，花了很多的力气，应该是查到些东西，然后就出了车祸。所以这件事情一定和东岩有关。
3: 我知道军哥的死没那么简单，但你为什么对我父亲的案子那么感兴趣？
2: 因为聂东远是我的仇人，所以我想我查你父亲的案子，或许能让我和你一起联起手来。
3: 你之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
2: 那是因为你对聂雨生的感情太深了，所以那现在不一样了吧？孙志军的事情，他的死足以让你认清楚一些人的本质，对吗？
3: 聂东远最近一直在昏迷中，军哥是这个时候出的事儿，所以也许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2: 整个东远集团都是聂东远的，他有很多的心腹，他和这些心腹们有利益捆绑。所以就算他现在倒下了，这些心腹也还是会替他把所有不利的证据全都抹掉，是吧？还有一点，孙志军死的现场照片我看到了，不是单纯的交通事故，像你说的不简单。
4: 我想哭罢了。妈妈，下次爸爸再来，我要告诉他，等我放学了再走，好不好？
3: 好，我跟他说。玲玲，君爸最近工作特别忙，他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来看你了。但是，他的心里是爱你的。
4: 我知道。爸爸之前就跟我说过，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人就是我。爸爸，你怎么也来了？妈妈已经来接我了。
5: 爸爸也想和妈妈一起来接你。
4: 爸爸，你看，这是舅爸送给我的玩具小狗，我特别喜欢，可是。舅爸都没等我放学就走了，要不然今天就有两个爸爸来接我了。
5: 好吧，我们回去吧。

0: 先生。
1: 平平放学回家啦。
2: 哎，王姨，
1: 今天爸爸妈妈都去接你，好开心是吗？
3: 嗯。王婆婆，
1: 嗯，
3: 妹妹姐姐放学了吗？
1: 她在家里看电视呢。你要不要一块儿去？
3: 嗯。妈妈，我能不能去找妹妹姐姐玩一会儿啊？
1: 去吧
3: 啊。
1: 嗯，好，我们走了。
3: 嗯，
0: 好，慢走。

0: 但是发生过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也忘不掉。我知道，心里还是觉得跟我爸有关，但我爸还在病房里，什么也做不了。东阳有很多他的人，他是做不了。
1: 但是，东远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我没办法在这个当口丢下他什么都不管。我知道，所以我没有要求过你什么。
0: 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心意，明白吗？我明白。我觉得现在对我们两个最好的方式就是。

0: 其实你比我更像他，心思深远，有手段，有野心。他一直努力想把我往这方面培养，你才是他期望中的孩子。
1: 我姓盛，不姓聂，他不配做我父亲。
0: 那你为什么回来？
1: 回来拿本就该属于我的东西。
0: 为了东远牺牲抒情，
1: 无论你说什么，我不会手软，我一定会赢。
0: 这么有把握？
1: 我不做没把握的事。

0: 你是怀疑孙志军的死没那么简单？
1: 对，这样的话就不能简单的以交通意外来办理，需要重新立案追查。
2: 这是我们东远集团所有人员的资料，
3: 你可以查查里面有没有和这个案子有关的线索。

0: 喂，
1: 请问是谭静女士吗？
0: 哦，我是，您是哪位？
1: 哦，我是东远集团董事会执行秘书，今天打电话来是为了通知您，东远集团将要召开全体股东大会，您作为孙平的监护人，需要出席此次大会，请您务必准时到场，具体的时间地点稍后我会短信通知给您。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对的，我希望我们可以联手。你手上有一个砝码，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你把它给我的话，我能使东原易主。而且我向你保证，我会通过这个机会，在公司的内部重新彻查你父亲的案子。
1: 这3亿的现金是聂总个人的，这是之前聂总为东原上的一个保险。 我之所以没有提前拿出来，是因为聂总下过死命令，这笔钱只有在二级市场出现异常的时候才可以启用。我们必须至少回购同等的份额，才能确保东原董事长之位不落入他人之手。妈妈，妈妈，你看。
2: 我宝宝得了第1名耶！
3: 妈妈，我们要去哪儿？
4: 小婷，我们现在要搬家了。
3: 那我上学呢？
4: 到了新的地方，妈妈会再给你找学校的。
3: 妈妈，我还有朋友在这里，我不想走。还有我的小金鱼。
4: 小婷。 妈妈没有办法，妈妈必须要和这里的一切断绝关系。但是你要记住，对于那些背叛我们的人，绝不原谅。我们走吧。
5: 今天要开股东大会了。 替你去了，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已经做了决定，你一定也不会怪我，对吗？嗯。

0: 那时间到了，青盛集团的人怎么还没来啊？
1: 不用等了，我就是青盛集团的代理人。我之所以以青盛集团代理人的身份坐在这儿，是因为从今天开始，青盛集团将成为东远的第一大股东，而我作为青盛集团的代理人，也将成为东远的实际控股者。
0: 沈先生，你们青盛集团只有18%的股份，凭什么说东远集团由你们控股呢？
1: 谭女士，考虑好了吗？你手上5%的股份会转让给我们青盛集团吗？
2: 你需要我做什么？
1: 把聂东远赠与平民的股权转卖给我。当然了，你可以不这样做，但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最终的赢面还是在我，只是现在不一样嘛。有你父亲的事情，有个孙志军的事情，怎么选择你应该很清楚。
2: 我确实有5%的股份，不过那是孩子的爷爷聂东远赠与平平的，我没有权利去支配他。平平是我和聂宇胜的孩子，于情于理，这些股份都应该属于东远集团。
0: 现在，小聂总手里有25%的股份，你们庆生只有18%，你们想控股东远集团的梦想，怕是实现不了了。
1: 但我还从二级市场收购了一些份额，你可以算算。
0: 原来是你啊。签了这个字，我立刻执行，股东大会还来得及。

0: 这是，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
1: 为什么？所有后果我来承担。但是，那也只有百分之三啊。错了，还有管理层的百分之五。
2: 我们支持庆生。

0: 陈玉成，你真是没良心啊。聂总对你这么好，你竟然敢背叛他。
1: 正因为有良心，我才要为东远的未来负责。
2: 背叛，盛方廷也是聂东远的亲儿子。

0: 圣方天，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1: 以后在公司
2: 的事情啊，就不要对外声张啊。

0: 根据聂宇胜提供的线索，我们怀疑孙志军的车祸不是意外。我们想看看孙志军的遗物里面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1: 还好吗？
2: 无论如何，今天谢谢你。

0: 我先过去一趟啊。
1: 主任
0: 你好，小宁，你跟我来一趟。
2: 你先带萍萍进去。

0: 爷爷，你可算醒了，你睡了好久好久了。
1: 想爷爷啦？
0: 当我想爷爷的时候，我就给爷爷打电话，可是爷爷你都没有接。
1: 爷爷睡觉了，睡得跟猪一样，没听见啊。下次爷爷把那个电话声调大一点，好吧？
0: 没关系，只要爷爷醒过来了，我就原谅爷爷了。
1: 哦，谢谢平平。妈妈呢？
0: 妈妈在外边等爸爸。
1: 去到外边，请妈妈进来。
0: 妈妈，爷爷找你。

0: 谭姐，谢谢。听说是你救了我，谢谢你。
1: 萍萍啊，嗯，你再多陪一会儿爷爷，嗯，妈妈去找爸爸啊。

0: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在情况不可能再好了，你要抓紧时间跟他好好的说说话啊，让他见见他想见的人，记着一切要顺着他，听见没有？
1: 这就是

0: 我们一直以为都准备好了，但是当告别真正来临的时候，就永远是那么突然。当初没陪在你身边。
1: 你终于如愿以偿了，接下来怎么做，你应该很清楚吧？我很清楚，把东远交给我经营，会比以前更好。嗯，不愧是哥俩啊，跟小聂一样自信。不过，东远的未来，可不是谁都能够掌控的。陈秘书。
0: 你好像忘了一件事情，你的股份是在我手上，是我说了算。
1: 男人要守信用，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
0: 什么约定？我跟你有什么约定？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你比我更有经验。

0: 吃一点，要放的。对对对，行行，刚醒来，不要先吃东西，喝碗汤好了。好汤没事。东远怎么样？
1: 挺好的。
0: 老图已经跟我说了，你就这么把。
1: 东远给他了，不是让，是他赢了。如果你签的那个字儿，他就赢不了了。他比我更适合那个位置。
0: 于是，你活得比我明白，我不如你。你现在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放心。 一家三口，一定会好好的。好，你安排一下吧，我先回家了。

0: 那么多年，赚的还不够多吗？还要跟他们争，跟他们斗，有意思吗？累不累？
1: 东远，不能让其他人掌管。
0: 他不是其他人，他也是我儿子。公司发展到今天，这钱赚的越多，内部的斗争也就越多。那么斗来斗去，快乐吗？我看到他们一家开开心心、简简单单的，那才叫快乐。

0: 该放手的时候就该放手啊，妈，
1: 叶总，无论如何。

0: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董源，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1: 那你用错了方法。你这么做，失去的会比得到的都太多。

0: 东远是靠我自己得来的，而且他现在姓石，走了，
1: 南队。
0: 你当初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家人呢？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一样，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为什么我的亲生父亲要抛弃我，抛弃我的母亲？为什么妈带我离开之后，每天都哭？ 我也想哭，可我告诉自己，不可以。初中的时候，妈离开了，我连那个一半的家，我都没有了。我什么事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留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 可是那个时候，想一想的话，我也还是个孩子。
1: 对不起，对不起，不必了，我不可能原谅你，不要原谅我，也不要想我。

下辈子，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是孤独。

0: 想爸爸了？
1: 嗯。
0: 来，把药喝了啊，
2: 不要哭。
0: 嗯，一口气喝了。真乖，苦吧？来，给你切个苹果啊。

0: 喂，静姐，啊，现在店里不忙，正在那儿画画呢，没有再吐了。然后中午我妈过来送的饭，给她喝了一点粥，吃了点鸡蛋什么的。啊，你放心吧。问了，你刚走他就问我，你先看一下。我就跟他说，他撅爸去外地工作了，得过段时间再回来。是，你等他身体排异期过了，再慢慢跟他说吧。行，那你先工作吧，评分这儿有我呢。嗯。
1: 金子怡，
0: 哎，你先看一下。哦，怎么了？
1: 是我妈妈打的电话吗？
0: 对呀。你妈妈问你有没有好好吃饭，现在正在干什么，我都跟她汇报过了。哦。怎么了？妈妈打电话还不开心了？
1: 不是，嗯，我还以为是舅爸给我打的电话呢。
0: 你舅爸刚去外地工作，肯定得忙一段时间。嗯，他会像平平想他一样想着你的，都放在这儿了。
1: 我知道他给我买了玩具小狗啊，可好玩了。
2: 78号外卖，
0: 快画吧，来了。这个，哎，稍等一下啊。来，好，谢谢啊。
3: 你好，哎，我朋友生日想订个蛋糕，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

0: 叔叔。
1: 哎。
0: 我想问一个人。
1: 你要问谁啊？
0: 孙志军，孙志军是我爸爸，这是我爸爸的车。
1: 孙志军，他可能回不来了。

我们这边还有无糖的，你们可以看一下。对，这几款都可以选择。平平。

0: 你好，病人家属，请在外面等。
1: 没事。
0: 哦，对不起啊。
2: 孙明家属，孩子正在抢救，现在情况非常危险。这个呢是病危通知书，需要家属签字确认。

0: 能想就过来吗？
1: 能，可以。
0: 病危会很严重吗？
2: 不会，不会。
1: 没事。
0: 要知道，
3: 雨山。秦明现在情况怎么样？
4: 还在抢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东部时间2号称，美国将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同时拒绝未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未透露谈判地点或参与方的具体信息。
1: 特朗普当天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上述消息。当被问及为何取消原定的对伊打击行动时，特朗普说，那本来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们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伊朗方面也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美方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他们对话。他还补充道，谈判将于明天，也就是3号下午开始。
2: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And frankly, Saudi Arabia didn't want it either. They thought that.
1: 据法新社3号报道，伊朗媒体否认德黑兰曾请求特朗普不要发动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巴加埃还说，有关伊美之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证实，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他3号再次强调，伊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
1: 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加埃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朗阿曼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同样是在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

0: 应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公开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海峡的紧张局势直接影响国际航运，保险费用、运输成本的增加以及替代航线产生的额外支出，正在逐渐转化为海湾国家石油出口成本中的长期负担。
2: 这也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部分额外成本最终由谁承担？我们来看一个简单案例，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美元，风险保费按照船体价值的一定比例计算，每次航程均需缴纳相应费用。在战争爆发前，风险保费比例不到0.25%，也就是说，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仅约25万美元。但在7月紧张局势最严重、战争风险不断上升之际，这一比例一度飙升至7.5%到10%，这意味着同样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即便是在3月底局势出现缓和迹象时，风险保费有所回落并稳定在1%左右，一次航程的保险成本仍高达约100万美元。
1: 美国《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还击，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的所谓保护伞漏雨了，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
3: 多名知情人士披露，这些盟友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报道说，这些海湾国家背地里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颇为不满，挑起战争的是美方，承受伊朗报复后果的却是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产油国运不出油，美国却跃居全球石油出口国前列，坐吃油价上涨红利。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扬言，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一号，他又一次改主意称，应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暂缓打击伊朗。华尔街日报披露，一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与特朗普总统通话时，特别要求其阐明美方对伊朗的长期战略，以及美军打算发起哪些新行动。沙特方面担心，如果美国大规模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知情人士说，海湾国家中，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具备较强防空能力，但科威特等国相对较弱，更易受到美伊战火连累。以色列前情报官员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当下海湾国家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比以色列更大，而这些国家普遍更希望稳定。不过，海湾阵营内部对战事走向的态度也存在分歧。沙特等国担心被拖入消耗战，希望局势降温，达成协议。而阿联酋立场强硬，近日主动接触特朗普，鼓动美方采取更果断的军事手段。一些强硬派官员认定，只有美军加大军事施压，实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考虑出动地面部队，伊朗方面才会让步。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近日美军中央司令部情报局部门的一名官员向军事分析师等发送的信息中写道，我们正在寻找新颖、有创意且非传统的方式来施压并惩罚伊朗。另一名消息人士也表示，一名美军高级官员上周发出了这封邮件，征集应对伊朗的新思路。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均评估认为，美军近来的空袭行动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一夜之间，俄军共拦截摧毁。

0: 为13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军发布截至3号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带发生了207次战斗。
1: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2号晚间到3号早晨，1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1地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与此同时，俄军出动各类无人机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黑海水域3艘及尼古拉耶夫港1艘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另据报道，此前一天，俄防空兵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另据俄罗斯消息报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的话称，俄罗斯并未拒绝与乌克兰谈判，并愿意考虑建设性提议，包括考虑新的接触模式，但他同时称此类倡议是否会提出不取决于俄方。俄罗斯交通部3号通报称，因乌方无人机对亚速海水域船只袭击频发，已与国防部协同采取额外措施保护航运安全。俄交通部还表示，已成立专门的运输协调指挥部，负责开辟替代物流路线，并通过将货物转运至其他交通工具，确保运输任务的全面与及时完成。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截至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击退俄军从多个方向发起的进攻，并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以及指挥所等地发动打击，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此外，乌克兰空军3号通报称，自2号晚6点起，俄军用181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据初步数据显示，截至3号上午7点半，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了163架无人机。
0: 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日本共同社称，此次协调干预实属罕见，充分彰显了日美联手遏制日元长期贬值的强烈意愿。
2: 片山高月3号表示，为应对近期出现的日元过度波动和无序动向，日美两国实施协调干预。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受此消息影响，日元汇率3号一路飙升，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干预汇市是因日本求助。他还说，美方通过干预获得经济利益，这对全球经济而言也是好事。今年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接近164日元，是近4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连续出手干预汇市，美国也采取一系列罕见行动介入稳定日元汇率。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市场担忧高市早苗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包括增加防卫支出和暂时下调食品消费税，持续令日元承压。
0: 那么从日本单方面就日元到美国罕见加入其中，双方的联合行动释放出什么信号？双方联手背后，美国自身有何考量？能扭转日元长期贬值趋势吗？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3: 这是时隔15年啊，双方再度联合干预汇市，这个罕见度啊，本身就是最强的市场信号，而且两国也同步表态干预可随时加码，直接就抬高了做空日元的风险成本，打破了单边预期，实际上呢，就是明确了这个汇率的红线。当然，它也是一个风险升级的信号哈，说明日元贬值已经升级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风险。我们看美国从长期旁观转向直接下场，它核心判断还是日元过度贬值的风险已经在外溢了。那日本作为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如果因为贬值持续抛售美债回笼美元，那就会直接推高美国长期融资成本。那同时日元暴跌呢，也可能会触发亚洲金融市场的动荡等。

0: 等等，那最终啊都会向全球，包括美国传导。所以呢，这次行动升级其实也印证了风险等级是在抬升的。如果日元过度贬值，就会强化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优势。那这和特朗普政府缩小对日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方向呢，又相悖了。所以稳住日元的汇率呢，它也符合美国的这个贸易收支的诉求。短期干预是会有所效果，但中长期啊，它是改变不了根本逻辑的。一方面呢，美日利差的核心矛盾呢，没有解开，日元贬值底层动力还是显著的利率差。另外呢，日本自己政策空间呢非常受限，它这个高债务财政扩张的现状就决定了央行没有办法大幅加息，那就没有办法从基本面支撑日元。所以说外汇干预呢，它是一个短期预期的管理，没有办法逆转由经济基本面呀、资本流动决定的这种长期汇率走势，联合干预呢也跳不出这个经济规律。
1: 美国官员2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
2: 斯波坎市消防局局长威廉姆斯告诉路透社记者，斯波坎地区眼下还有3场正在燃烧的山火。据联邦政府应急处置人员估计，截至2号，过火总面积为2180公顷。电力供应商说，截至当天下午，大约10000户断电。斯波坎市市长丽萨·布朗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山火是我们这一地区面临的最严重自然灾害。据报道，斯波坎会议中心已开设紧急避难所。
3: It's just heartbreaking. I mean, just driving around looking at the homes. It's just one of the most heartbreaking things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2: 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他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援助。弗格森在发布会上提到，这已是华盛顿州连续第4年遭遇干旱。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1: 8月2号，希腊多地的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全力进行灭火工作。
4: 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3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首都圈等西部区域当天气温也超过37摄氏度。据韩国媒体报道，光州、大邱等地发布高温重度警报，首尔等韩国其余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警报。韩国气象厅预计，酷暑势头还将持续加剧。与此同时，朝鲜也正遭遇高温天气。朝鲜媒体称，部分地区气温逼近40摄氏度，首都平壤更是连续5天夜间温度超过25摄氏度。朝媒称，覆盖朝鲜大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将持续整周。日本熊本县首府熊本市3号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下午20许气温突破40摄氏度，令处于强震恢复期的灾区雪上加霜。相关部门紧急呼吁民众严防中暑。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3号下午2点24分，熊本市观测到40.3摄氏度的高温，这是熊本县内有记录以来首次观测到气温超过40度。熊本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戒，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外出，避免高温引发重度中暑。此外，接近地震震中的甲佐町气温达39.8摄氏度，断水状态仍然持续的八代市气温达39摄氏度。日本每日新闻3号报道称，对受到地震灾害影响的熊本地区而言，高温酷暑十分危险。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自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后，近100人因中暑送医，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其中8人情况严重。

0: 熊本县已连续多日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当地政府非常担忧临时安置点的中暑风险以及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并计划对继续在车内或家中避难的人士加强支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视察熊本县地震灾区，这是他在7月28号地震发生后的首次视察。
1: 连日来，陕西、四川、重庆等地出现强降雨，多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降雨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皆受灾。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陕西省气象台预计，4号至6号，陕西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向陕西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受上游降雨、亭子口水库调蓄叠加影响，3号，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暴涨。今年首轮洪峰于3号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最高水位265.86米，比平时水位高4米左右。高坪区全域启动防汛举措，保障洪峰平稳过境。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3号，北京市迎来降雨天气，其中房山、大兴、通州、怀柔降雨相对明显。截至当天傍晚，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为0.8毫米。气象部门预计，此次降雨可能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受多地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多趟旅客列车3号临时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2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
1: 长期以来，暑期并非中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2: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3: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2: 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在陕西西安，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4: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5: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2: 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6: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2: 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0: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m，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1: China Maxim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更多资讯，
2: 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 5.5万亿元， 同比增长 5.1%， 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 香港交易所3号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需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可失效，不在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 盛夏时节，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到丹顶鹤、大天鹅携幼雏活动的珍贵画面。据了解，野生丹顶鹤时隔4年再次现身湿地，并顺利繁育后代。大天鹅夫妇已连续2年再次定居繁育后代。目前，保护区内有鸿雁、灰雁等鸟类5000余只，已繁育幼鸟13000余只。
2: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此后，这一商业提案宣告流产。据英国媒体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 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 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 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 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声明中指出， 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因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 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1: 再忙再

0: 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表示将于8月3号和伊朗举行会谈，伊朗强调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美伊为何各说各话。伊朗否认曾请求美方停手，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还在做核准备。伊方高层被曝从社交媒体才获悉特朗普取消对伊联合打击，美方叫停行动为何对以色列保密，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在宣布取消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表示，美国将与美国东部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外交部3号强调，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那美伊双方为何各说各话呢？2号当天，伊朗表示正在与阿曼方面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双方谈判接近完成。而同一天，美军发布了一架 F-35 战机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画面，并且强调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才能够恢复全面通航。另外，据以色列的媒体报道说，美方叫停行动对以方保密，以方高层通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特朗普已经取消了打击伊朗的计划。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是否正在下降？而以色列还会否单独对伊朗动手呢？这些就是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在突然宣布取消对伊打击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表示，美国将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据美媒

0: 报道，一名参与调解工作的官员表示，特朗普此次提议要求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对中东地区的袭击。作为交换，美国将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按照暂定的停火协议出口石油。然而，伊朗方面则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英国金融时报二号分析称，经过半年的美伊对峙，战场主动权已明显转移至伊朗一方。尽管美方一度准备发动大规模空袭，但最终选择叫停行动，显示伊朗的威慑与消耗策略已经见效，中东战局进入由伊朗主导的长期博弈新阶段。同一天，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向媒体表示，美国总统形势过于反复无常，目前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伊朗战争中已经陷入困境。
1: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1: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欢迎。
3: 你好。
1: 刚才短片也谈到了，特朗普几乎是在不到一天的时间，从说要大打出手到说在中东各国多国包括伊朗在内的这种要求之下停火。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近期又发展到说美国和伊朗要谈判了，但是伊朗方面说目前为止还没有谈。那您觉得这个双方各说各话到底真相何在？
2: 我觉得双方就是个按照这个特朗普8月2号单方面宣布的，就是在美国东部时间3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上午，双方要谈，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双方之间的接触啊，就是间接的接触，我觉得是一致沟通是一致存在的，这毫无疑问啊。无论是通过中间方巴基斯坦、卡塔尔，还是通过阿曼啊，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和阿曼一直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统航这个问题，双方一直在谈。那么阿曼谈的结果肯定会告知美国的啊，所以实际上也可以说是间接的在谈。但是我从现在的情况看，不要看特朗普说什么啊，要看事实。事实是，特朗普宣布以后，伊朗方面断然否认啊，所以我觉得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双方就谈起来的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所以我还是相信事实。
1: 对，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特朗普说啊停火就准备停手之后，这国际油价是应声直接跌下来，一天之内跌超6%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在霍尔木兹海峡呢，美方还仍然是在进行封锁。我看到到2号为止呢，在这个地区啊，美军呢是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那就现在这个情况来判断的话，往后发展，您觉得到什么样的阶段，双方才具备这样一个重启谈判的一个前提条件？
2: 我觉得是这样，大家要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这种尴尬的处境啊，我注意到一位中国学者是这样归纳的，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其实他选择范围现在越来越小，因为什么呢？大打打不得或者打不起，小打呢不管用，那不打呢又不甘心啊，所以现在他就处于这么样一个尴尬的状态。我觉得特别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特朗普整个局势的发展已经不是说特朗普能够掌控的了啊。那么现在他摆出一个架势来，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就是停了，说很多人请求我就停了等等，像是一种整个局势在我掌控之中这样一种架势，但事实是局势已经不在他手里掌控了。大家可能看到了7月30号，伊朗方面已经改变了这个打法。那过去呢都是反击，美国打一下，他注定要回击一下。但7月30号，伊朗先发制人，主动攻击了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啊，特别是8月1号，仍然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的亚马逊这个数据中心。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情况来看，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像特朗普表面上的好像尽在掌握之中，已经不是这样的。
1: 但另外其实刚才李先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包括7月30号和8月1号，那伊朗方面已经多次在宣称对

0: 约旦的美军基地的 F-35 飞机进行了打击，甚至还说当中有摧毁。当然对于三十号这次打击呢，美方是予以否认了，说基本上被拦截了。那如果就这些战场数据来看的话，杜仁，您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伊朗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包括无人机导弹是什么样一个水平？
1: 伊朗宣称两次攻击行动分别摧毁了各三架 F-35 战斗机，一共是打掉了六架 F-35。美方呢没有证实，但目前其他情况佐证的力度也不够。如果伊朗方面所宣称的战果是真实事件，至少可以反映几个问题。第一，在伊朗周边，美国部署了强大的 F-35 战斗机群。如果按从距离上看，约旦这些基地距伊朗大概在1500公里左右。如果在这个距离上，大量的 F-35 战斗机聚集，如果发动空袭作战行动，对伊朗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毕竟这种隐身战机，对地攻击能力、突防水平，在美军中东部署的战斗机中属于上乘。第二呢，说明伊朗能够连续突防。如果隔一天连续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同一个目标或者是类似目标，说明美国在约旦包括在中东地区防空反导能力，包括对目标的侦察探测能力相对较低。第三是连续毁伤，如果连续两次攻击行动均可以命中 F-35 战斗机的跑道、机库，包括其他重要设施，说明呢整个基地防御包括加固设施根本就没有太大的作用，对于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能力没有太好的防御功能。所以说明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作战基地、美国的防御能力并没有取得质的进步，所以亡羊并没有补牢。另外呢，说明美国在中东的防空反导能力正在处于低谷状态。按照目前美国声称在中东地区弹药不足，侦察预警能力不足，而且在某些基地处于躺平状态，也说明呢伊朗的打击能力如果真像伊朗所宣称的那样，在中东地区还能够做出很多行动。之所以发布这些消息，我感觉主要是争取主动。如果美国不打了，他依然能够对美国最核心最重要的基地发起连续攻击，而且对重要武器装备、核心空袭武器装备产生比较大的这种损害，那说明想谈的是美国，而且在所谓暂停战争行动方面是美国提出，和伊朗没有任何关系。那如果美国在中东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按照特朗普所声称二战以来最强大的攻击行动，伊朗方面有能力在周边采取加码报复的样式回应美国的空袭作战。
0: 另外其实也谈到了伊朗方面说到8月2号还在进行这种高度戒备状态。那结合刚才李先生说的这个话，现在主动权我们先暂不谈在谁的手上，这次他还依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是有可能再次主动去出击，还是在做防守的准备？
1: 目前两个方面的准备都应该有，因为既然可以对设防严密的基地发起连续攻击，说明他的装备能力得到了提升。最近伊朗公开展示了阿拉什二无人机，2000公里、150公斤战斗部，而且采取隐身突袭的方式，能够在中东构成影响。另外，新型的像这个哈基卡西姆导弹以及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都以堡垒破坏者的样态出现，所以对坚固目标、面目标，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基地有强大的毁伤能力。如果这些武器装备戒备状态很高，随时可以对美军发起打击行动，那说明呢，在作战主动权方面，伊朗似乎能够分享一部分。至少通过这些高度戒备状态以及新型武器装备的打击能力，在中东与美国能够进行再次交火。
0: 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伊朗外交部的一个发言啊，他谈到了说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分别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对伊朗的相关行动。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提到这三个国家呢？
2: 这三个国家被拎出来提名啊，实际上是伊朗有意为之的。这三个国家有代表性啊，我们知道英国是美国北约的核心成员啊，铁杆成员，那么他把英国领出来，可想而知啊。那保加利亚是为什么要在名单上呢？保加利亚最近呢刚刚接纳了美国的加油机，空中加油机。那么显而易见，美国把加油机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保加利亚是靠近中东的啊。那么伊朗特别把它领出来提啊，这个也是有所指的。其实也有 这个怎么说警告这个保加利亚的意思。那么另外就是乌克兰，乌克兰是很特殊的，因为大家知道前不久乌克兰刚刚攻击了里海的伊朗的商船啊，

0: 把这个两场冲突关联起来啊，伊朗实际上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所以伊朗这次啊特别把这三个国家拎出来说了一遍，而且这三个国家是多次和伊朗联系，明确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
1: 那其实，在美伊博弈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砝码就是大家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方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表示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而关于去核化呢也将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表示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来看相关短片。
2: 当地时间二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道，是现有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伊方认为现有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接受。伊方还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同样在二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当天还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二号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实力。
1: 那就在第一部分的时候，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伊朗方面释放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 F-35 的飞机进行了打击。那随即在8月2号呢，美军方也公布了视频，说 F-35 战机从林肯号起飞。那这个视频在这个节点上发布有什么样的用意？
3: 这个视频呢，美军大概想有两点需要这个特别透露。第一 ，F-35 战斗机平安无恙，它所宣称的击毁 F-35 战斗机并不成立 ，F-35 在海洋上空依然能够执行任务。第二呢，在伊朗防御最严密、最敏感的霍尔木兹海峡上空 ，F-35 依然能够执行各类任务。与航空母舰的配合关系能够对海峡起到很强的封锁效应，空中优势依然在美国一方。但伊朗认为这个所谓的视频的发布并不足以体现以上两点。伊朗认为有两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此 F-35 不是比 F-35，如果在约旦摧毁的 F-35 一定是空军的 A 型，但是在航母上起降的一定是 C 型，所以两种战机完全不是一个属性，所以打约旦的 F-35A 并不影响航母上的 F-35C 的起降，所以两种武器装备根本不是一码事，所以它的展示对于消耗和稀释伊朗军队对约旦空军基地的攻击效果没有任何作用。第二呢，伊朗认为这个天上飞的有可能打不着，地上存放的一定能打得着，所以如果能够对基地发动攻击，对停放状态的 F-35 发动打击，实现以地制空，这是伊朗的优势。所以下一步如果针对航空母舰大目标，包括在周边美国空军基地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行动，如果持续进行，类似的战果有可能还会产生。所以这个视频对于伊朗在周边美国基地的打击效果没有任何影响。下一步如果美国发动大规模空袭作战，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能够持续在周边获得重大战果。
1: 那么其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观察到伊朗方面包括阿拉格奇外长和地区内国家各方也在反复沟通，比如27号的时候和沙特、阿曼这三方的外长呢是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也说加强合作的重要性。那刚才短片谈到了说，伊朗方面也在说和阿曼在这样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上达成了一定的协议的可能性在推进。那么双方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0: 阿曼和伊朗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同航的问题的谈判呢，现在看来是有一点进展啊。当然，最终是个什么结局，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进展呢，就表现在，双方就是阿曼提出来。

0: 50:50啊，因为两个国家的这个海峡共治海峡嘛，叫50:50，所以50:50这个结果就是伊朗同意啊，也就是说未来的航道呢也不走北线，伊朗这边也不走南线，阿曼这边，那么走中线啊，就是大家公平啊，就是50:50。但是与此同时，伊朗提出来他的这个方案，他坚持的就是虽然是走中间的航道，但是这个未来的同行伊朗必须主控啊，就是主要的控制权在伊朗，伊朗要负责未来航道的巡逻、未来航行的安全啊，以及这个怎么说呢？有关同行的实质性的管控要在伊朗手里。那么阿曼方面呢，可以分管或者负责协调这个波斯湾沿岸国家，因为这个海峡关乎到他们的直接利益啊，协调这些利益。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可能50:50啊，就是中间航道这个伊朗方面似乎是同意了，阿曼提出来，但是伊朗方面提出来的主要管控，那么阿曼方面是不是同意了？那我觉得现在还不得而知。再一个呢，即使阿曼同意，那么能不能实行恐怕还得美国同意不同意。
1: 对啊，美国现在还在封锁，那美国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条件吗？一个新的，
0: 从现在的情况看，好像美国关键的本质上就是这个不能接受伊朗管控海峡，不能形成既成事实，那么以给战争结束后后面在海峡航行伊朗管控造成先例。
1: 嗯，那另外对于这样的一个美国短期之内特朗普的变化，其实停止对于伊朗的行动，以色列方面也说呢，说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而以方高层呢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得知的。那这个情况到底该如何理解呢？来看相关短片。
2: 当地时间2号，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消息称，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极为受挫。以色列官员表示，有几个小时我们处于完全的信息真空与不确定之中，特朗普总统让我们陷入了迷雾。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但一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被盟友冷落的同时，以军内部正上演换帅大戏。据以媒报道，以色列防长卡茨2号晚宣布要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3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反驳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称该举动未经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协调。同样在3号凌晨，以防长办公室再次表示，关于任命新的决定已经采纳了扎米尔的建议。
1: 好，那么在对于伊朗停止行动这个问题上吗，为什么这次美国没有直接通知以色列呢？
3: 美国目前在重要消息上不和以色列分享，重大行动屏蔽以色列，可能三个原因。首先，以色列有可能会破坏谈判，如果发起打击行动，即使不对伊朗发动打击，对黎巴嫩加沙发动打击行动，对全面停火也是一种破坏。所以如果这个以色列采取强势的军事行动，势必会让伊朗方面感到形势并不具备谈判的前景。所以下一步呢，如果美国特朗普急于和谈，在终止作战行动下围绕着核心点位进行谈判，有可能以色列会节外生枝。如果空袭行动包括其他打击行动对谈判气氛进程产生严重影响，美国在伊朗问题方面所做出的退让，它的成绩将会全部归零。第二呢，以色列目前正在发展独立于美国的作战能力。按照目前以色列高层的说法，它要研制一种与美国 F-35 战斗机差不多的战斗机，是以色列版的 F-35。今后如果美国继续屏蔽伊朗、屏蔽以色列，甚至在重大问题方面和这个以色列分道扬镳，

0: 不排除他会通过以色列版的空袭平台，再加上以色列的弹药，独立采取行动。下一步，如果一个不听话的以色列，或者是独立于美国之外的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所进行的任何战争行动，对美国都是重大伤害。所以目前对以色列的管控，如果失去之前的效果，那么屏蔽和封闭有可能是最好选项。
1: 其实在这轮的美伊冲突当中，我们一直在讨论以色列似乎更加激进或者更加积极，就像短片当中说的，还处于一个高度的戒备状态，那他认为可能美国还会改变。那这种情况下，对于以色列本身来说，这样的一个空号会带来哪些困境？
2: 我觉得从这个美国突然放弃了对伊朗的打击，在此之前实际上剑拔弩张嘛，以色列已经全面战备啊，随时准备参战这么样一个情况，但是在事先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现在是内塔尼亚胡总理还有国防部长卡尼都是在自媒体上，就是这个特朗普发了推文之后他们才得知的消息，所以这给以色列造成了空前的这个政坛的空前的危机。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么三个特点，那个高层是震惊，那么政坛分裂，然后朝野相互指责啊，怎么样？我认为从这样一个美国越俎代庖啊，说已经得到了以色列的承诺等等来看啊，现在应该是美以关系特朗普二任以来现在是裂痕最大的，因为毕竟是前几天内塔尼亚胡刚刚的访美啊，在这样一个局面下，紧接着就出现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我觉得对于以色列来讲是空前的尴尬。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严博士，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暑热盛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中国，高温分布在一西一东两片区域。大陆高压覆盖着的新疆等地呢，高温强盛；而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的中东部，高温广泛而持久。中东部地区呢，35度以上的高温会覆盖从辽宁到福建的大片区域，比如说像沈阳、杭州和福州，今后3天呢都是高温频繁，就连夜间也都是25度以上，甚至接近30度的闷热感觉，要全天候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再来把目光转向欧洲，30多度的炎热仍将席卷欧洲多地，配合较高的空气湿度，像是法国、中欧体感闷热，南部呢则会有高温出现，城市中像是米兰和贝尔格莱德，今后3天都会有这种高温的天气。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未来美国中西部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可以说是热浪滚滚。拉斯维加斯白天是40多度的酷热，夜间的气温也会达到30度以上。而地处东部的像是华盛顿呢，则要防范潮湿闷热的这种隐形高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29度。西安小雨，23到28度。昆明阵雨转阴，18到26度。太原小雨，21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5度。合肥多云转晴，27到36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海口雷阵雨转暴雨，25到32度。莫斯科晴转阴，16到26度。柏林小雨，18到32度。伦敦晴转小雨，19到31度。巴黎小雨，21到32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0到32度。维也纳晴，23到38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7到36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晴，14到29度。纽约晴，21到30度。华盛顿阴，22到30度。首尔晴转小雨，29到38度。东京晴转阴，21到30度。迪拜晴，36到44度。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蒙古族民歌是广泛流传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传统音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鲜明的曲调特色使蒙古族民歌的旋律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民歌风格有着明显区别。经典的蒙古族民歌牧歌在长调和马头琴的融合中，展现出草原人民真诚豪放的性格。

诞生于巴彦淖尔的鸿雁，是由蒙古族民歌红嘎鲁演化而来。作为众多蒙古族歌曲中广为传唱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既体现出蒙古族音乐的共同风格，又呈现了乌拉特部落独有的音乐特点。婉转悠扬的曲调和生动质朴的歌词，将内蒙古草原勾勒得淋漓尽致。

敖包相会是一首充满着大草原风情的优美歌曲，和许多被广为传唱的歌曲主题一样，也是一首情歌。虽然它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但经过作曲家通福的处理，除了保留了一定的大草原韵律之外，整首作品最突出的还是那种真挚又淳朴的青涩情感呈现，既体现出音乐作品越简单越容易动人的旋律，也是典型的以情动人的代表佳作。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民歌取之于民，歌唱人民，传递的是人民心底最真实、最质朴、最诚挚的情感。由席慕容作词，乌兰托嘎作曲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是一首具有浓郁的蒙古族民歌风格的歌曲。真挚深情的歌词，荡气回肠的曲调，让思念变得有形，让故乡近在眼前。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15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

0: 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将向着到

0: 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3: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2: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5: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

0: 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

0: 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 0.9%， 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1: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三个目标。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 6%。 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坐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聚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

0: 六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1: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

0: 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斯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二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一号到二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台湾毒油事件持续曝光，赖当局被批知情不报。台湾民众党党庆，党主席挺蓝白合。台军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台防务部门大肆宣传所谓四大亮点，这些被高调宣传的所谓亮点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

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台汤公司五月就知道有苯并芘超标事件，引发蓝白阵营再度痛批。
1: 综合台媒报道，针对中联油脂大豆色拉油遭验出一级致癌物超标，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炼油厂厂长早在今年五月就已透过台糖公司及下属主管得知检验异常，却未依规定通报，一号遭法院改裁定羁押禁见。
2: 蓝白河大家大声疾呼，发现很多蹊跷的地方，但是在查案的过程中多受阻挠。
1: 对此，国民党怒批中联总经理与炼油厂厂长都曾参与食安汇报，卫福部门也已针对此案召开多场记者会，却始终未交代台糖早在五月就已发现异常一事，整个通报及监管机制究竟在哪个环节失灵，又是谁在充当门神？
3: 多场的记者会为什么隐匿这一段的重大的疏失呢？而且包括中联的总经理还有这个炼油厂的厂长也都参加食安汇报，所以这里面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到底谁在帮中联做门神？
1: 二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行政机构迄今还没有对食安风暴给大家清楚的交代。随着司法侦办的脚步，大家发现行政机构隐匿的资讯越来越多，且7月4号的关键会议当中，中联油脂高层甚至列席会议，引发各界哗然。他认为当下赖当局倒行逆施，连攸关民生的食安议题都处理得荒腔走板，倒赖是多数人共识。
0: 2号下午，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七周年党庆活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后续所有重大政策方面，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朋友有更加紧密的合作。
1: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2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台中主持党代表大会，致辞提到，感谢全体党员不离不弃，成功让柯文哲归队，相信民众党未来的阵容将更壮大。
4: 不离不弃，成功的把柯文哲主席从古坑滩头所救出来，也让阿北回到台湾民众党这个大家庭的队伍当中。
1: 黄国昌还表示，相信接下来后续所有重大政策方面，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朋友有更紧密的合作。蓝营方面，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中市副市长、民意代表等人出席了民众党党庆，并表达祝福。卢秀燕称，台中是蓝白合作示范区，纵使民进党一直分化蓝白，但要记住，蓝白合则利，分则害。
5: 民进党对我们两党的合作挑拨分化，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蓝白合坚定前行，2028全民倒赖。
0: 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将于5号登场，台军声称将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上

0: 上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防范解放军循水路直捣台北。舆论认为，台军堆砌再多首次都是螳臂当车。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五号，台军将开始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包括备战部署、战力防护及保存、联合反登陆、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等。其中，将在与之配合的城镇韧性演习中，首度加入网络断网演练，还将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有军事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演习完全是装腔作势，更像是走夜路吹口哨，意在为自己壮胆，其政治操弄远大于实际军事价值。台当局此举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台湾中国时报称，年底9合1选举在即，民进党当局如此深入台湾社会各层面进行所谓有感演习，似乎是打算在选前制造抗中保台的恐惧感，政治操作意味浓厚。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大规模召回后备军人，新城军部队参与演习，全套照搬美式风格。台军演习为何被批作秀？勾连外部势力又能否得逞？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汉光军演登场，自吹四大看点。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军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台防部门大肆宣传所谓四大亮点，涵盖后备兵力动员、新装备、新编制亮相、作战模式更新以及应急场景演练，大肆渲染所谓实战化水平大幅提升。这些被高调宣传的所谓亮点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当局大肆炒作台军汉光军演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汉光42号军演将于5号登场，台军首度启动南北双旅完整动员，近5000名后备军人投入最长14天的密集召集训练。但长期以来，台军后备役普遍存在各种顽疾，大规模短期集训能否真的转化为实战能力，引发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借机大肆宣扬所谓战力升级、防御升级，但新编制仓促成立，新装备列装数量有限，后勤维护高度依赖美方，所谓战力跃升含金量究竟有多高？
0: 此次军演所谓的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规模空前的后备部队的全员动员。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赖清德把这个目标重点放在了后备部队上呢？赖先生，
2: 满18岁的男子，绝大部分的台湾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兵，那既然都不愿意当兵，所以在募集这些志愿役的军人的时候，他通常募不够。那再加上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人士啊，政治人物啊，或者是有钱的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商人，他们老早就把他们的孩子、把他们的子弟都送到海外去了。目前台湾的军人编制跟现役的军人，我们叫做编现比，都不到80%。第二个，我们所看到的调查资料显示出，募兵进来的台军，他们本身啊，在合约未期满前，他们就主动解约的，也就是对于军队的生活不习惯或者管理不满的这些年轻人，主动解约的高达25%啊左右。那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看的话，台湾的现役军人的数目员额根本就不足，怎么办？所以美国就要求你应该要强制的啊动员几百万的这些所谓的后备军人。所以美国人每一次到汉光演习的时候，一定去看台湾的后备部队，也就是后备军人的教招。这一次后备军人的教招一样的，南北啊各一个旅啊，所以总共要编制动员5000多人，要演给美国人看。我们除了花了一堆钱去向你美国买没有用的武器装备以外，我们还啊要动员强制征召这么多的人，所以我们有诚意。
0: 和 很显然，赖清德呢就是要搞全民动员。

0: 员啊。但是如果台海一旦生战的话，您认为真的会给台军留14天这么长的时间，让他们如此从容地去对后备人员进行集结、编组、复训吗？
1: 民进党当局和台军高层优化兵力运用能力，主要是有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呢，叫拆东墙补西墙。如果说台北地区守不住了啊，原来的啊这种台军的这个防御部队，基本上都被这个消灭殆尽。那么，台军的指挥层会从台中和台南调兵，无论是营一级的作战单位还是旅一级的作战单位，进行远距离的支援。那么，由于它有很多的重型装备，可能有装甲车、有火炮、也有坦克，所以它只能是进行部队的这种摩托化的行军，主要是依托于公路进行快速机动。但是呢，在解放军的啊这种侦察视野当中，这是非常显著的目标。而且呢，一旦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营级的部队和旅级的部队在这个北上增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会遭到精准的火力覆盖。可能增援部队出发的时候是一个营一个旅，但是呢，真正抵达目的地啊，增援区域的这个作战兵力可能就是零了啊，因为在增援的这个道路上就被消灭了。那第二套方案呢，就叫临时凑数。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旦台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兵力出现严重不足的情况，那么他马上就会启动战时的征召机制，那么会征召大量的后备的这样的一些军人，那么让他们组建成这个支援部队。那么现在来看呢，针对这些后备军人，他大概需要半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周期，才能够让他们啊重新掌握武器装备的这种操作的技能，才能够啊成建制、成编制的执行作战任务。但是呢，现代化的战争可以说是瞬息万变，那么即使他能够征召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但是呢，他对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战斗任务和作战情况是完全陌生的。
0: 那我们再说一说台军刚刚成立不久的滨海作战指挥部。那么据说这个指挥部呢，在筹备阶段就是多次推迟挂牌。所以胡教授，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指挥部如果用在实战当中，真的能够发挥有效的指挥作用吗？
2: 我们要说啊，理想很丰满，但是啊，现实非常的骨感。首先呢，这个指挥部它的主要的火力配置，无论是鱼叉导弹还是雄风系列导弹，它的性能呢都算不上先进。比方讲美制的鱼叉导弹，它是上个世纪70年代研制的啊，虽然呢近些年也经过了一些升级换代，但是主要的性能呢已经是落后了。更何况啊，台湾购买的这种岸基版本的鱼叉导弹呢，是迟迟没有完成交货。其次啊，滨海作战指挥部，我们看这个名称，从它的概念名称到编程啊，明显就是去抄了美军的滨海作战团的作业。但是我们知道，美军能够组建这个滨海作战团，能够实施所谓海上分布式作战，它的背后啊，是美国在卫星组网啊、通信链路啊、后勤保障方面拥有的巨大的优势。但是这些条件，讲实话，台军是一个都不具备的，因此呢，只能严重的依赖美国的支持。但这个在战时啊，就会充满不确定性。那第三就是台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他的首任指挥官呢，叫做简世渊。这个简世渊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原来啊，之前的职务啊，是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是顾立雄的办公室主任，因此被台湾舆论质疑啊，这根本就是顾家军，是任人唯亲。所以我们说，这个指挥部它本来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又是在关系户的指挥之下，它的真实的战斗力啊，也就可想而知了。
0: 那我们知道，现在台军所使用的 M12T 坦克呢，是美国阉割后的出口版本。而且之前节目当中也谈到啊，由于这款坦克它自身重量的问题，台湾的这个公路啊、桥梁呢是不太适合的。所以这次呢，虽然是将首次亮相汉光军演，但是您认为它的这种宣传象征意义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1: 因为台军对于 M1A2T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啊，主要是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呢，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快速的，这个抵达滩头阵地的一个反登陆作战的装备。因为和台军此前装备的这种 M60 和勇虎坦克相比，那它的机动性啊、防御能力和火力确实是有全面升级。因为一旦它抵达了这个滩头阵地，数量比较多啊，那么可能会给这个两栖登陆的作战部队带来一些麻烦。第二个应用场景呢，就是躲在台湾地区的城市群当中啊藏起来，然后呢去为这个街巷战或者是城市战去进行

0: 备。但是呢，解放军他在进行火力准备的时候，在进行兵力投送的时候，会考虑到相关的因素，比如说啊，针对 M1A2T 主战坦克，它所在的营地可以提前的进行远程火力覆盖。那无论是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那如果说啊，把它的这个老家啊都给彻底的这个摧毁了，那么真正能够冲到滩头阵地的 M1A2T 数量会少之又少。另外一个呢，针对两栖登陆的作战兵力，解放军的掩护和支援的手段是比较多的，可以利用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针对滩头的区域进行有效的火力压制。那么对于 M1A2T， 我们可以实现露头就打。而且呢，在解放军的登陆兵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反坦克武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红箭12啊，单兵便携式的这个反坦克导弹，它具备攻顶能力，就是专门打 M1A2T， 它顶部很薄弱的装甲。而且呢，在解放军的合成化的这个两栖突击部队当中啊，还有了机器狗、机器狼的身影啊。比如说这个机器狼，它可以携带反坦克火箭筒或者是反坦克导弹，也可以针对 M1A2T 进行这个围攻。
1: 第三个所谓看点是科目全面实战化、极限化升级。今年首度在淡江大桥演练关键桥梁道路阻绝破坏、城镇纵深持久防御。海上科目当中，台军还自编剧本，由自家舰艇扮演外部驰援船只，演练东部海域物资护航转运。对此，台舆论质疑，网络演练刻意避开南部部分县市，还特意错开股市交易时段。海上护航完全是台军自导自演，城镇巷战演练背后，恰恰折射台军已经默认滩头防线很难守住。
2: 一旦海上通道遭到封锁，您认为外部势力真的会来救台湾吗？而此次台军在演习当中自编自导的这样一套剧本，真的能够帮助他们打通海上物资生命线吗？赖先生，
3: 对民进党来说，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常常会演出一个好像他会来协防台湾的样子。那现在的情况更是由于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一点点都不信任，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已经超过五成以上的台湾的民众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其实甚至超过六成以上的民众认为美国根本不足为靠，这个就造成了 AIT 的鼓励员紧张害怕，还晒出一张啊台湾的海警船跟美国的海警船同框的照片，结果被大家发现，七月份的时候大陆的科研船已经进入了台湾的东部海域，海警船也进来了，但是美国的船呢不见了。在七月三十号，也就是古立言晒完图没多久啊，大陆的海警船又来了，美国的海巡署的船也不见了，这个就是让台湾的民众清楚的知道美国根本不可靠。既然美国不可靠，但是民进党当局还是要演一场美国可靠、美国会协防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戏码，所以他们一定要演练出说有外国的啊外军的船介入了台海的战事，停靠在台湾东部的港口等等这样的一场戏码。可是明眼人、所有的军事专家都知道，这场戏演太大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很清楚的了解，解放军已经具备有区域拒止的战争能力，更何况当美国的战舰、补给舰假设突破所有的火网要进入港口的时候，它的速度非常的缓慢，那都被击沉的可能性是几乎是100%。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根本不可能所谓的驰援台湾。
2: 的确，与其说是演习，倒不如说更像是演戏啊。那么这些年呢，我们注意到台军汉光演习的演练重点呢，是逐渐的从滩头向城镇腹地后撤。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之下，胡教授，您认为演练城镇防御真的管用吗？
4: 那我想民进党当局也好，台军也好，是要好好的掂量掂量。那即使啊台军下定决心他要打巷战，他也是没有胜算的。首先呢，就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人力紧张，装备啊严重的依赖外购，你是经不起巷战的这种持久的大规模的消耗的。其次呢，台军一些这个巷战的演练的影像画面啊，曾经被媒体曝光过，大家看了之后就觉得非常可笑，就像在城市的商场啊玩这个真人 CS 啊，简直就是网络上面的笑柄。说明什么？说明实战化程度很低。那刚才呢，魏老师啊谈到了这个解放军的机器狼，那这样子的话，解放军在未来可能的巷战当中啊，就不必采用人海冲锋的战术。

0: 可以精准的打击敌方的目标，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平民的伤亡和己方的人员的损失。当然我谈的这一切的前提啊，是台军能够坚持到巷战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是一旦两岸爆发冲突啊，大规模的冲突，那么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下面，那我想以台军现在的士气或者是战力，能不能坚持到打城镇战或者巷战，本身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1: 第四个所谓看点是全面引入美军的训练理念。演习期间，美国在台协会人员观摩相关兵推环节，整套演习设计大量借鉴俄乌冲突之后美军总结出来的作战思路，但这套体系建立在美军通信情报、高素质兵员、完整后勤体系基础之上，台军硬件短板突出，电磁环境一旦遭到压制，基层很容易陷入失联，基层官兵训练水平、装备条件和美军差距巨大。全盘照搬外来作战理念，究竟是训练升级还是照猫画虎？
2: 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全盘照搬美军的去中心化分布式作战的这样一个理念？它真的适合台海这样一个空间狭小而且节奏极快的战场需要吗？
3: 台军的去中心化和美军的去中心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军的这种去中心化呢，指的是它要在广阔的区域内将更多的作战兵力进行分散，但是呢，它的指挥体系和决策体系应该是完整的。那么通过分散的方式，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的火力打击，然后呢，再快速的集结到一起，针对某个战略方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这个运用，或者说呢，进行这种火力的打击，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分散是基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多的海外军事基地，还启动了一些临时的新的基地，那么能够把原本集中的兵力最大程度的分散开，然后呢，它随时可以利用它的海空的这种运输体系进行一个快速的集结。那台军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台岛呢本身啊这样的一个区域是非常局促的，你的所谓的分散还是在岛内的区域内进行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调整。那么无论台军怎样进行调动，那解放军的这个相关的天基的侦察手段，或者说各种形态的这个无人机，都可以把这种兵力的调动情况及时的掌握，及时的进行汇总和分析。那么台军的作战部队分散到哪里，解放军的火力就追到哪里。
2: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武器装备美国呢是处于严当交付的状态，也就是说台军手中根本没有这些美制武器，但是还设想出了一系列的作战构想，那如何去实现和落地呢？赖先生，
4: 这么几千亿元新台币的武器装备，少则一年多则十年没有给台湾，也就是没有如期交货。既然是没有如期交货，那就缺这些武器，例如说缺海马式，例如说缺战机，例如说缺什么样的鱼雷系统，缺这个缺那个都不够的情形下，那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场战争呢？其实容易得很，因为对于这个台军来说，统裁部他可以宣布，由于我们演练的是未来的可能性，想定是未来的战争，例如说2030年或是2035年的战争，或许美国明年的时候武器装备就到了，所以我们可以先假定统裁部可以假定美国的武器装备都到以后，大家就演一场想象的战争。想象的战争就是那些武器装备都已经部署在海岸线上了，密密麻麻的海马斯，密密麻麻的导弹这个每个机场上面的 F-16V 的战机满满的都是，因为想象美国的武器装备都到了，那这样的话跟解放军打一场战争，所以解放军就必败这种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这个民进党的这些台独军他们是很能够干得出来的。
2: 美方近期呢还派出了跨党派的议员团窜访台湾，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大肆炒作所谓的美国支持。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在这个时候派人窜访台湾？而对于台军的汉光演习，美国的关注点又有哪些？胡教授，
0: 美国比较关注台军这一次演习当中的一个反封锁的演练，那么也是要借此评估一旦开战的话，美国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风险。那美国对于汉光军演其实长期以来都有很深的介入，那么现在美军的观察员参加汉光演习的兵推环节，甚至

0: 现场观摩汉光演习啊，它已经是公开的这个秘密，或者说啊，已经是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事情。比方讲，2025年2月，就去年的汉光演习的兵推环节啊，台湾军方的媒体啊，曾经不小心曝光了什么呢？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一位现役的少将就参加了这个现场的兵推，而且就坐在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旁边。那么台军方的有关人士表示，这个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啊。那么由此可见，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非常紧密，也非常的嚣张。所谓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卖武器给台湾，然后帮助训练台湾的军队，然后把台军啊推上第一线，帮美国去卖命啊，这就是所谓的支持。但是美国自己啊是不出一兵一卒，还要从台湾赚钱，把台湾呢当成提款机。那这个时候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真真正正就是一个冤大头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本次演习看似花样不断翻新，但不少演练是建立在理想化预设条件之上。兵源不足、通信脆弱、后勤受制于人等深层次的困境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军演只是纸上推演的改良，并不等同于真实战力的跃升，靠演戏也换不来台海真正的安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充盈着一种别样的生机。骑楼的拱廊，造箭的烟火，自成一派鲜活。颐养身心的智慧被不着痕迹地融入四时三餐，并最终化作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人生况味。从厨房飘出的一缕陈皮香，到手法传承的毫厘寸劲，再到夏日午后那一碗苦尽回甘的广式凉茶，此间杏林在这人间烟火的深处，书写着独属于这方土地的芳华。陈皮是深嵌在广东人骨子里的味道，烹饪添香，煲汤提味，泡茶回甘，烟火缭绕处总有陈皮香气氤氲。以茶枝干皮为坯，经年累月晾晒陈化而成的陈皮，在中医看来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其中尤以江门新会出产的最为道地。
1: 陈皮是入脾的，在南方经常会用到，搭配在不同的处方里面去用。我们说广东的陈皮在现代的药理研究里面，它的川陈皮素跟橘皮素还有其他一些黄酮类的成分是比别的地方高的，所以它的药用性就会更好。
0: 初夏的果园绿意葱茏，枝梢上尚未成熟的茶枝干累累成簇，在夏日暖阳与和煦微风的轻抚下，悄然酝酿着成熟。距离今年第一次采收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2: 哇，今年的果很好啊。
3: 哎呀，下个月小青干都可以摘了。
2: 估计一亩地今年的产量有多少？
3: 八千斤。
2: 就八千斤啊，八千斤很好了。
0: 陈百忠，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果园中这11000多株茶枝干是他十多年来的心血。如今虽然日常管护工作已经交给了专业团队，但每到采摘前的关键时期，陈百忠都会来到果园。
2: 剥开它里面的香气很浓郁哦，这个树有14年树龄，老树还能挂这么多果。
3: 现在我们施肥啊，灌溉啊，全部用数字化管理的。
4: 飞机起飞。
0: 智能监测系统与岭南丰沛的水热环境相辅相成，为茶枝干的生长提供了理想沃土。此间出产的陈皮也不辜负大地的厚泽。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光中，果皮内部黄酮类物质持续积聚，静待丰收时节的到来。而对于陈百忠而言，茶枝干的种植仅是陈皮炮制的序章，当干果离枝，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炮制过程。这也是陈百忠躬身数十载守护的技艺。
2: 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贵陈皮炮制技艺，这个中药炮制技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从采收、开皮、反皮、晒皮、陈化这一套传统的新贵陈皮中药炮制剂，我们还是要按照传统工艺啊坚守下来，不能丢。
0: 光绪34年，陈百忠的曾祖父陈继耀在新会的鱼兰街创立陈皮商号，四代传承

0: 至今，古法炮制的传统从未改变。刀锋清华，三瓣底部相连，最大限度保护油饰完整。采摘下来的干皮，在晴日微风下，借助天光自然调和，褪去初生的造型。这是陈皮炮制的关键，亦是百年传承的智慧。
1: 我们要敬畏这个天时，天气好晴朗，我们才拿陈皮出来晒。我们五年之内的陈皮每一年都要翻晒1次到2次，通过太阳光晒出来的陈皮跟烘过是被烘干的陈皮，它两种陈皮出来，它的颜色它的气味都不一样的。新贵陈皮中药炮制技艺最核心的就是一个天然生晒，自然陈化。
0: 陈百忠的坚守，守的是对古法传承的敬畏。一年的时光中，除却晾晒，陈皮的大多数时间都会在通风干燥的仓房中静静陈化。
1: 我父亲就跟我们说，做陈皮行业我们不能求快，它一定要经历10年的转化陈化，这个陈皮的药材才体现它的药用价值。
0: 虽然生活节奏日渐加快，但新会人却选择了一条看似更漫长的炮制道路。在他们看来，3年成皮10年成药的祖训是陈皮的根，急不得更丢不得。也只有依古法炮制出的陈皮才是广东人记忆中的味道。
1: 我们广东人是离不开陈皮的，新贵陈皮是粤菜的灵魂，融入到我们广东人的吃的方方面面当中。广东地处南方，比较湿热，陈皮呢就是燥湿化痰啊，所以不单是要做药，我们更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每家每户。
0: 广东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有陈皮的身影，但长期以来，新会人一直只取皮不留干，任凭大量果肉零落成泥。如何物尽其用，挖掘着果肉的价值，成为了陈百忠思考最多的事情。
1: 当时也做过果汁，也失败了，因为我们新贵干里面有很多果籽，榨汁的时候就很苦。后来我们又想了，能不能做那个果脯，也很难转化成一个大众的产品。后来呢，又想了通过益生菌发酵，因为发酵的东西它就有一个特点，它是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
0: 研发过程中充满了各种挑战，历经无数次调整，陈百忠和团队最终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2: 被废弃的一些果肉利用发酵的这种生物技术，同时协同中药去给它进行一个配伍，这样就能够产生出一种新的利用的场景了。
0: 将传统概念里的边角料点石成金，赋予了陈皮产业蓬勃的生命力，这是陈皮与广东这方水土的独有默契。
1: 所以我们就说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我8岁起就跟陈皮睡在一起，陈皮就是我的亲人，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脉之中，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
0: 在广东，陈皮早已不仅仅是一味本草，而成为了时间与匠心共同淬炼出的岭南味道，深深扎根于这一方水土之中。
2: 很多人就把它作为一个叫家的味道，成为了一种叫儿时的记忆。那随着你去了外省，甚至去了海外，你都成为一个乡愁，就是家里妈妈那碗汤那罐满满的陈皮，所以我都觉得它满载着一个健康的寄托吧。
0: 炊烟裹挟着陈皮的馨香，丝丝缕缕缠绕着门楣，渗入了瓦檐，也预贴着广东人的内心。中医向来讲究动静结合，如果说陈皮是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广东人的日常味蕾，那寓意于常的广东人同样擅长用手掌方寸间的功夫去诠释杏林智慧。广东佛山，一场力量与技巧的传承也在紧张上演。

0: 山，拳风激荡之地，在每一次拳掌交锋、跌扑闪转间，人体的力量之美被完美诠释。佛山武馆林立，尚武的精神早已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而在这片武学沃土上，也催生出一支独特的杏林奇花——佛山商科正骨技艺。
1: 在广东呢，出来一批的这个武术的名家，所以医武从早期两个是密不可分的，有武就有正骨。如果追溯到源头的话，就跟这个是武术，它有这样一个渊源。
0: 何立雷，佛山商科正骨第五代传人，动静结合，柔中带刚。他所精熟的正骨十字法是沿袭自清末武艺交融的传统。
2: 在佛山就有一个这个老话，就是未学武先学医。佛山的很多的一些中医古商的一些老师傅，他们本身也是武林中人。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佛山商科正骨，它同时也蕴含了我们菜里佛拳的里面的功夫叠打的一些手法，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是相辅相成的。
0: 未学武先学医，将传统武学智慧化为刚柔并济的精准巧劲。这身从武场磨砺出的真功夫，经由何立雷之手传续着那济世救人的医道仁心。
2: 那我们手法正骨我们要求的是要沉肩坠肘要马步，要扎得稳。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一些手法，我们的力量要收发自如的，你一定要去练这个手上的力量。那怎么练？那么它可以通过练武术来练。
0: 佛山正骨的精髓尽在手上，力道的轻重缓急，角度的分毫拿捏，时机的瞬息把握，皆在方寸间流转，需经年累月的经验方能炉火纯青。辅以商科黄水外敷，以行气活血消肿止痛，再佐以特制的杉树皮夹板予以柔性固定，这行云流水般的三部曲是佛山正骨传承百年的独特印记。
2: 基础的手法，擒拿扶正，触摸辨认，拔身牵引，然后它会加上一些这个选用手法包括提按升降、内外推端屈伸展收、旋翻回绕，它是可以随机组合的你就是根据不同的骨折，你就选择不同的手法，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0: 何立雷每年诊治的骨伤患者近万人，先辈于跌打损伤中锤炼出的智慧依然在现代诊室里绽放着光芒。
2: 用力顶住我的手，用力，好，痛吗？
3: 痛
2: 啊，用力，
3: 这有一点点感觉，
2: 有一点痛
3: 好，痛，
2: 这里已经痛了，
3: 对，
2: 来那个用力。传统正骨呢，就是简单嘛，方便嘛，随时随地都可以，就不需要去手术室。很多来了，我们说，你这个可以不做手术啊，他很开心。
0: 徒弟张念军紧随何立雷左右，每当何立雷询问病情，他都会仔细观察，一次次看似轻描淡写的托、提、按、压。都蕴含千钧，他深知老师指尖上那份举重若轻的从容，源自数十年如一日的千锤百炼。
4: 这病人是71岁女性，跌倒疼痛3天入院的，病人年龄比较高。
2: 从片子来看，骨质疏松也还是蛮明显的。
4: 对，
2: 那么对于这种极度压缩性骨折的老年病人呢，这种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并发症。阿姨，你好啊。感觉点啊？今日
5: 感觉得好好多啦。
2: 好好多啦，系嘛？你手都比较肿哦。
0: 在何立雷忙碌的身影中，技艺传承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然而，面对现代医学飞速发展，何立雷意识到，这门百年技艺在传承上急需一次智能化的涅槃，方能更好的更续不绝。
2: 好，慢慢的牵引，牵引你会看到一个黄色的这个轨迹，这个是我们这个正骨大师的一个收集的轨迹。那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尽量去模仿我们大师的这个轨迹

0: 看蓝色的就是你的轨迹，你这个现在这个比上一次好了。
1: 2024年，佛山市中医院建成了全国首个岭南正骨手法数字化教学平台，从此传承不再是模糊的看与悟，而是通过精密传感器捕捉的大师级手法运动轨迹、力度分布与作用角度。
0: 精通这个技术的老

0: 这个技艺的传承有了新的落脚点，但合力雷非常清楚，这门技艺的真正核心始终在于师父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和独到心得，以及一五同源的那股精气神。
1: 师父的，我们的大师父，我们都要去他们家里拜访啊，然后要去汇报一下我们近期工作的一些情况啊。有时候师父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可能困惑你
2: 很久的一个问题，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3: 青砖灰瓦的老武馆是何立雷工作之余最常来的地方。
4: 那一般我们这个受力点是手腕，
0: 不是手腕，我们一般是前臂的这个，
2: 用前臂的尺寸，
0: 就我们看病的时候，
2: 经常
0: 会看到有这样一锤打过去之后，这儿骨折。
2: 对，因为它没练好嘛。
0: 与好友畅谈武学，
2: 手上功夫也未停歇，信手几番推揉按捏，紧绷的筋骨立刻舒展。一五同源的古老传统便在这寻常的往复中生生不息。广东的上武之风骨子里是健身自强、防病于先的养生智慧，这份对健康的珍重不仅造就了佛山伤科正骨的非凡技艺，
5: 更早已浸润在广东人的生活日常里。炎炎夏日，一碗广式凉茶中升腾着的是广东人对身心康泰最朴实的守望。岭南呢，它处南方，湿气比较重，而湿又在这种外界的热的作用下，又会容易变成湿的。广东的凉茶呀，可以说是一个生存智慧的结晶，就是用一些当地的 一些草本植物经过熬制成了一些具有清热、驱暑、祛湿这样一些功效的一些功能性的茶饮。这个寓意长呢，就是我们的养生保健啊，包括所谓治胃病的思想，都是要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就要得到贯彻。广东凉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2: 岭南苦夏，湿热难耐，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深谙取材之理，采山川草木耐心煎煮，终成充满烟火气的养生良方。所谓药食同源，凉茶便是典型的代表。郑荣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凉茶代表性传承人。上世纪90年代， 刚刚大学毕业的郑荣波回到广东，未做过多犹豫，就一头扎进了凉茶行业。数十年光阴流转，凉茶的工业化生产早已实现了现代化。然而，郑荣波心中始终有一方净土留给了古法熬制的那一炉药香。因为我们从小就已经喝凉茶嘛，所以做凉茶更有兴趣。
0: 应该说从90年就从事凉茶工作，我现在从事凉茶行业大概34年。对于广东人来说，微苦回甘的凉茶是与夏季绑定的味道。凉粉草清热解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夏枯草清肝火散郁。郑荣波熟人每一味草木的秉性，将这些天然草药依序入瓮，
6: 再注入山泉水进行熬煮，从业近40年，郑荣波早已将熬制凉茶视作生命的修行。
7: 这些湿气比较重啊，可以多放点鸡蛋花啊，这个因为鸡蛋花是清热利湿，效果是非常好。
6: 很香很香是吧？
7: 山野的气息，
6: 其实确实不错了，够火候了，
8: 可以了，
6: 好，昂的颜色啊比较好，比较
7: 琥珀色，透亮的。
9: 作为郑荣波的学生，王宇飞和张辉学习凉茶技艺多年，对他们而言，传统的凉茶技艺早已了然于胸。但年轻的心总跃动着不羁的灵感，他们觉得只有让古法凉茶适应年轻的味蕾，才能更好地融入当代生活。
10: 我们就要看看放了多少合适呀？
9: 我们先试一下，
10: 三克吧。
9: 三克，行，我把葡萄榨一下汁。
10: 哎，你这个葡萄榨汁要放水不？
9: 需要放吗？我觉得不放的话，它这个果汁更浓郁啊。
10: 哦，那行，那先试试吧。

0: 中爱火锅和果茶的两人最近醒于一场大胆的味觉实验，把藤椒和青提加入到凉茶中。藤椒独特的麻香能开胃醒神，加上果香浓郁的青提，把它们引入凉茶，很可能开辟一片新天地。你们是放了藤椒和花椒了？年轻人喜欢吃麻吃辣，所以就想把这种麻加到凉茶里头，所以放了藤椒。
1: 想着是一个创新的点，然后觉得可能会吸引年轻人，
2: 就把这个藤椒加到凉茶里面来。
3: 对，后来张辉觉得青提也不错，对吧？
4: 对，想青提增加点水果味，我们就选青提。
2: 青提我觉得没问题，那你加藤椒，搞不好就这种怪了。这个藤椒呢，如果控制不好，就把我们这个凉茶的整个风味破坏掉了。
3: 啊，你看看里面这个花椒呢，量确实太大，你们要再好好琢磨琢磨工艺怎么改善。
2: 你不能把一个好好凉茶呢变成这样的怪口味。
3: 在郑荣波看来，凉茶的根本在于确切的功效和严谨的配伍逻辑。藤椒固然带来了新颖的口感，但其浓郁的麻香如何与凉茶固有的草本味道相结合，显然两位学生并没有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4: 藤椒青提呢，其实很奇特的，因为年轻人的观念跟我们这个。
2: 一定年份的老同志相比呢，
4: 它确实观念也不一样。你控制不好这个藤椒味呢，是把凉茶盖住了，因为凉茶呢，它这个传统配方呢已经历经几百年或上千年的，也不能说轻易把祖宗东西把它否掉，那不行，是要敬畏这些。
2: 清平街，广州老城的核心区域，只有热爱养生的广州人才会舍得把城区最中心的地方用来建药材市场。
4: 各地药材在此汇集流通，演绎出独树一帜的广药文化。郑荣波带着两位学生穿行期间，希望他们对各种草药的性状能够有更深的认识。
3: 这个是五指毛桃了啊，这也是广东一个特色药材之一，是吧？健脾祛湿，
0: 对，
3: 对，
0: 淡淡的椰子香，
3: 这质量还是不错啊。
4: 这是荷叶，也是广东经常用来这个煲汤的，是吧？
0: 嗯，
3: 哦，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了，但少量的话它不会影响它这个。
1: 尽管两位学生的尝试不尽如人意，但将藤椒与青提融入凉茶的构想却悄然唤醒了郑荣波心底蛰伏的创新热忱。一个宁静的午后，郑荣波再次点燃了炉火。
0: 今天叫你们来呢，想让你们尝尝这个新的口味，看什么感觉。
2: 这个味好特别哦。
0: 你们上次做的东西呢，把那个藤椒呢加到凉茶的药材一起煮呢，这个味道不好的，所以我是把这个藤椒呢单独提起，按比例来调试加进去，让这个凉茶呢既有这个藤椒味又有凉茶味啊，能够不就不要互相冲突。
1: 对郑荣波而言，真正的传承是让凉茶在烟火人间里始终保持着生命力，将岭南古老的养生智慧植入当代生活的味蕾记忆。在藤椒青提凉茶尝试成功后，王宇飞和张辉又开始走街串巷，寻找可能激发灵感的市井烟火。与此同时，何立雷踏上了前往贵州的帮扶之路，让佛山正骨的精湛技艺在大山深处发光发热。又是一年柑橘飘香的丰收时节，陈百忠为家人烹饪了一桌菜肴，一锅陈皮老鸭汤中，事业的艰辛与家的慰藉悄然交融。珠江潮涌处，这里的中医药文化从未高悬于庙堂，而是融进了市井巷陌，氤氲于庖厨烟火，并最终转化为御医于常的养生智慧。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商船事件，巴加埃指出，乌克兰方面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的直接沟通以及向伊方传递的信息中，都声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并非故意。但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态在内的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方对伊朗商船的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来证明此次袭击并非有意，伊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追究乌方责任。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称，一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公开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斯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号表示，伊朗不希望加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本国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同一天，伊朗方面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和沙特日前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的民兵武装，声明谴责美国违背承诺，并表示美国以为通过袭击就能摧毁伊拉克人民的意志，这完全是幻想，将酿成大错。声明还称，对伊拉克境内民兵武装的袭击暴露出那些所谓的人权提倡者的虚伪本质。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连日来数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油轮被伊朗击中，这些油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不顾伊朗方面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近日，伊朗媒体公布了一段被袭击油轮的画面。
2: مقصد همین جاست، نشان دادن نفتکش متخلف که دود اعتماد نابجای ناخدا به آمریکا سوزاندش.
3: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بارها گفته و نشان داده است هر شناوری که به تخریک ارتش تروریستیک و کودک‌کش آمریکا از مسیری غیر از مسیر ایرانی بگذرد با این صحنه مواجه می‌شود.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公布了向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喊话的音频。
5: Minwan Glory, this is Sepah Navy warning you. Do not try to 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ithout permission and Southern Corrido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to your departure. If you keep proceeding, you will be destroyed. Captain, you can see the smok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ship last night destroyed.Do not put your life into dange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4: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 0.25% 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 10%。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美元，如果保费为10%，这意味着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有保险公司表示，从商业角度而言，如此高的保险费率已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变得几乎没有商业可行性。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北方舰队在巴伦支海海域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空中侦察在300多公里外发现假想敌舰艇编队，并回船坐标后，格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陆基堡垒暗防导弹营、奥廖尔号核潜艇分别发射了巡航导弹，相应目标被摧毁。极端高温干旱天气还给荷兰、德国等国带来了不少安全隐患。在荷兰，干旱导致防洪堤坝裸露，面临渗漏风险。在德国，莱茵河水位的下降使内河航运运力大打折扣。
4: 在荷兰东部城市奈梅亨，瓦尔河水位的持续下降让河床逐渐干涸露底。荷兰约

0: 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低于海平面，干旱对防洪堤坝构成的安全隐患让水务部门高度警惕。在荷兰，有大量防洪堤坝是由泥炭土筑成，这种由有机植物残骸形成的泥炭在湿润时紧密吸水，是很好的防洪屏障，但一旦遭遇高温干旱，泥炭就会因湿水而变轻变脆，产生裂缝，极易被水流冲破。
1: En omdat het nu zo droog is, veen is een materiaal, daar zitten plantenresten in en er zit heel veel vocht in. En dat veen, dat verliest vocht. En daardoor wordt het minder sterk. En in deze dijk zit dat veen. En als dat vocht, als dat veen minder sterk wordt, dan is er kans dat er water door de dijk gaat stromen. En dat die watergang leegloopt in de polder.
0: 干旱同样影响了欧洲最繁忙的水道莱茵河。在德国科隆，莱茵河水位不断走低，浅滩大面积裸露。作为欧洲内河货物运输的动脉，水位的下降迫使货船不得不大幅削减载货量，以防搁浅。
2: Als sehr plakatives Beispiel, ein Schiff, das sonst 2.500 Tonnen Ware mitgebracht hat, kann dieses Schiff jetzt noch 400, vielleicht 600 Tonnen transportieren, je nach Bauart des Schiffes. Bedeutet für die gesamte Transportkette enormer Aufwand, alles umzuorganisieren, die Waren dann trotzdem hier ins Binnenland zu bringen.
0: 此外，受近期热浪以及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经欧洲多国的重要河流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也降至历史低位。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附近的多瑙河河段，近期就有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的残骸暴露在河床上。
3: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森林火灾风险显著升高。欧洲多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过火面积大幅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0: 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初步数据显示，截至2号，今年全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超 18.6 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 5.6 倍。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截至7月28号，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山火，总过火面积约 7.4 万公顷。目前，意大利中部的火情依然严峻。葡萄牙自然与森林保护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葡萄牙共发生5729起山火，过火面积约为 5.3 万公顷，为近四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生山火以来，过火面积约为 4.2 万公顷。这起山火也是1949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山林火灾。受高温、干燥与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山火频发。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内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 1.2 万公顷。3号天气预报显示，山火重灾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气温将再度攀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形势仍极为严峻。荷兰林堡省南部文赖市一处自然保护区3号突发山火，由于天气干燥，火势有迅速蔓延的风险。消防部门已调派大量人力并实行轮班作业，预计灭火工作将持续较长时间。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5点32分左右，北京时间4点32分左右，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 4.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4。当地时间今天6点04分左右，北京时间5点04分左右，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3.9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连日来，陕西、四川、重庆等地出现强降雨，多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降雨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陕西省气象台预计，4号至6号，陕西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向陕西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受上游降雨，亭子口水库调蓄叠加。

0: 大影响。三号，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暴涨，今年首轮洪峰于三号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最高水位265.86米，比平时水位高4米左右。高坪区全域启动防汛举措，保障洪峰平稳过境。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三号，北京市迎来降雨天气，其中房山、大兴、通州、怀柔降雨相对明显。截至当天傍晚，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为0.8毫米。气象部门预计，此次降雨可能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受多地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多趟旅客列车三号临时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两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
1: 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中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河北中南部、天津、新疆等地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摄氏度。
0: 从三号一早开始，天津高温闷热的感觉尤为明显。天津市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4号至6号，天津将持续高温闷热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在36至37摄氏度。
2: 一出来就感觉像被牛舔了一样，身上特别潮。
0: 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水产生产基地，高温高湿天气下，天津的水产养殖也迎来挑战。
3: 养鱼就是养水，天气温度越来越高。水体当中的这个含的溶解氧的含量越来越低。现在我们进伏天了，您看一下这温度，现在表显的是31度水温。
0: 当地农业技术专家在高温时段加强巡查监测水质变化，同时指导农户根据监测情况给鱼苗们补充营养，并增设遮阳网与增氧机，及时调整水温与含氧量，给鱼类营造稳定的生长环境。连日来，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局部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给处于关键育苗期的农作物带来严峻考验。当地通过智能控温大棚、配套农技下沉指导的科学管护模式，精准做好苗期防暑降温工作。三号，新疆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到6号白天，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局地将达50摄氏度以上。在昌吉州玛纳斯县，高温天气给正处于花龄期的86万亩棉花带来考验。当地依托物联网伤情监测、智能水肥系统与无人机监测等数字化手段，为棉田开出精准的防暑良方。
4: 有了数字化设备，虫害情况、温度、湿度，我们在手机上一目了然。无人机飞防，防虫防病，又省事又管用。
1: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测，未来几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仍然持续。部分地区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未达到35摄氏度高温线，体感也会十分闷热。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5: 近日，江苏南京一位74岁老人上午10点多钟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步时突然晕倒，幸好第一时间被路人发现，紧急送医。
6: 来了之后，他是有明显的低血压的过程，皮肤是有干热的，人是有意识不清的，心肌也有轻度的损害，包括肝功能也有轻度的异常，核心的温度是40度4，是非常非常高的体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这个环境的降温，这个病人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然后就顺利出院了。
5: 闷热的室内也是高危场所。前不久，46岁的江苏常州市民于女士为了节省电费，酷暑天气不开空调，长期处于闷热密闭的高温室内环境，最终诱发了热射病。
7: 这个患者来到医院主要是急性的一个肾功能的衰竭，到现在还是无尿，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是应用我们的这个血液净化技术在给他做血液透析。
5: 医生提醒，热射病是

0: 中暑中最严重的类型，致死率超过50%。从接诊情况来看，居家的老年人群是当前防控重点。高温天气一定要及时开启空调风扇，定时开窗通风。除了重症中暑的热射病，很多人在夏天还会出现食欲不振、乏力等苦夏的症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慢性中暑。医生建议要注意科学补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要主动多次适量饮水。如果出汗过多，可以补充含电解质的饮料，但不要饮用过多的含糖饮料。三伏天的身体活动讲究适度，时间可选在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傍晚日落后，地点选在公园、河边这种有树荫、通风好的地方。散步、慢跑、游泳都可以，尽量别在正午时段跑步暴走。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近期，包括工农中建以及邮储银行等大型银行、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线了5年期大额存单。这些大额存单是否值得购买？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一起来看看。
5: 记者在工农中建等大型银行手机银行页面上看到，各家银行都有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在售，年利率分别是1.6%和1.55%。
6: 这个起存金额20万以上是可以存这个大额存单做一个利率上浮，是要比存款高一些的。如果要是整存整取的话，咱们年化利率是在1.3%。
5: 据介绍，大额存单本质上是存款，因此它是保本保息、收益固定的。相对来说，更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个人购买。另外，如果遇到紧急事件需要提前支取，5年期定期存款取出后，只能按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而大额存单可以用来抵押贷款，或者在银行平台向其他投资者转让，多了两种可以减少利息损失的选择。对于提前支取，正确还介绍了一个多赚利息的技巧。
6: 保留20万的起存金额，然后可以做部分的提前支取，然后这样的话剩下的部分就还仍然可以按照原来的利率去计息，然后提前支取的部分就按活期计息。
5: 记者还注意到，相对于大型银行，各家股份制银行的5年期大额存单利率要略高，个人投资时可以选择对比一下。不过由于5年的期限相对比较长，因此个人购买时一定要考虑好资金的安排。
4: 长期以来，暑期并非中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7: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8: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7: 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在陕西西安，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

0: 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3: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0: 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4: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5: 昨天2026乳业科技及营养健康产业创新大会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召开，大会聚焦乳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现场全球首发十大乳业科技创新成果。
0: 本次大会以共享全球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为主题，国家相关部委、国际乳品行业组织、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专家以及产业链上下游200多家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大会现场全球首发十大乳业科技创新成果，全面覆盖奶业种源培育、乳鸡原料精深加工、数字化生产、沙漠生态循环乳业等全产业链核心领域。
6: 今天我们聚焦前沿科技、产业平台与绿色发展，开启了一场深度对话。十大乳业科技创新成果实现了多项关键技术突破，补齐乳业全链条技术短板。
0: 现场同步发布《乌兰布和宣言》及《乳业发展白皮书》，为行业发展提供标准化参考方案。
7: The Ulaanbaatar model has pioneered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hway, integrating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reaking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of purely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t offers a replicable and scalable practical model.For comprehensive desertification management in arid sandy regions worldwide.
5: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香港交易所3号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需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

0: 对外推广。近日，在浙江桐庐的万亩林海间，一场被原始森林环抱的山野音乐会正在上演。游客们一边吸水，一边享受音乐盛宴。恒温18摄氏度的天然溶洞，万亩林海的绿荫，世界纪录的高空漂流穿林而过。桐庐的清凉经济正在用山水和创意为游客解锁一种新的夏日打开方式。盛夏时节，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到丹顶鹤、大天鹅携幼雏活动的珍贵画面。据了解，野生丹顶鹤时隔4年再次现身湿地，并顺利繁育后代。大天鹅夫妇已连续2年在此定居繁育后代。目前，保护区内有鸿雁、灰雁等鸟类5000余只，已繁育幼鸟13000余只。
1: 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大众汽车正裁撤数百个管理岗位，集团管理层正在研究未来数年在全球削减最多10万个岗位，但相关方案尚未最终确定。另外，宝马近日将自愿离职方案扩大至数千名从事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到2027年底，宝马计划让8000名员工离职。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表示将于8月3号和伊朗举行会谈，伊朗强调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美伊为何各说各话。伊朗否认曾请求美方停手，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还在作何准备。伊方高层被曝从社交媒体才获悉特朗普取消对伊联合打击，美方叫停行动为何对以色列保密。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在宣布取消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表示，美国将与美国东部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外交部3号强调，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那美伊双方为何各说各话呢？2号当天，伊朗表示正在与阿曼方面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双方谈判接近完成。而同一天，美军发布了一架 F-35 战机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画面，并且强调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才能够恢复全面通航。另外，据以色列的媒体报道说，美方叫停行动对以方保密，以方高层通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特朗普已经取消了打击伊朗的计划。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是否正在下降？而以色列还会否单独对伊朗动手呢？这些就是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在突然宣布取消对伊打击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表示，美国将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据美媒报道，一名参与调解工作的官员表示，特朗普此次提议要求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对中东地区的袭击。作为交换，美国将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按照暂定的停火协议出口石油。然而，伊朗方面则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英国金融时报2号分析称，经过半年的美伊对峙，战场主动权已明显转移至伊朗一方。尽管美方一度准备发动大规模空袭，但最终选择叫停行动，显示伊朗的威慑与消耗策略已经见效，中东战局进入由伊朗主导的长期博弈新阶段。同一天，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向媒体表示，美国总统形势过于反复无常，目前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伊朗战争中已经陷入困境。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欢迎。
3: 你好。
0: 刚才短片也谈到了，特朗普几乎是在不到一天的时间，从说要大打出手，到说在中东各国多国包括伊朗在内的这种要求之下停火。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近期又发展到说，美国和伊朗要谈判了，但是伊朗方面说目前为止还没有谈。那您觉得这个双方各说各话到底真相何在？
2: 我觉得双方就是个按照这个特朗普8月2号单方面宣布的，就是在美国东部时间3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

0: 4号上午，
1: 对，
0: 双方要谈，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双方之间的接触啊，就是间接的接触，我觉得是一致沟通是一致存在的，这毫无疑问，无论是通过中间方巴基斯坦、卡塔尔，还是通过阿曼，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和阿曼一直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统航这个问题，双方一直在谈，那么阿曼谈的结果肯定会告知美国的啊，所以实际上也可以说是间接的在谈，但是我从现在的情况看，不要看特朗普说什么啊，要看事实。事实是，特朗普宣布以后，伊朗方面断然否认啊，所以我觉得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双方就谈起来的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所以我还是相信事实。
1: 对，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特朗普说啊停火就准备停手之后，这国际油价是应声直接跌下来，一天之内跌超6%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在霍尔木兹海峡呢，美方还仍然是在进行封锁。我看到到2号为止呢，在这个地区啊，美军呢是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那就现在这个情况来判断的话，往后发展，您觉得到什么样的阶段，双方才具备这样一个重启谈判的一个前提条件？
0: 我觉得是这样，大家要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这种尴尬的处境啊，我注意到一位中国学者是这样归纳的，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其实他选择范围现在越来越小，因为什么呢？大打打不得或者打不起，小打呢不管用，那不打呢又不甘心啊，所以现在他就处于这么样一个尴尬的状态。我觉得特别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特朗普整个局势的发展已经不是说特朗普能够掌控的了啊。那么现在他摆出一个架势来，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就是停了，说很多人请求我就停了等等，像是一种整个局势在我掌控之中这样一种架势，但事实是局势已经不在他手里掌控了。大家可能看到了7月30号，伊朗方面已经改变了这个打法。那过去呢都是反击，美国打一下，他注定要回击一下。但7月30号，伊朗先发制人，主动攻击了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啊，特别是8月1号，仍然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的亚马逊这个数据中心。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情况来看，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像特朗普表面上的好像尽在掌握之中，已经不是这样的。
1: 但另外，其实刚才李先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包括7月30号和8月1号，那伊朗方面已经多次在宣称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的 F-35 飞机进行了打击，甚至还说当中有摧毁。当然，对于30号这次打击呢，美方是予以否认了，说基本上被拦截了。那如果就这些战场数据来看的话，杜仁，您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伊朗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包括无人机导弹，是什么样一个水平？
2: 伊朗宣称两次攻击行动，分别摧毁了各3架 F-35 战斗机，一共是打掉了6架 F-35。美方呢没有证实，但目前其他情况佐证的力度也不够。如果伊朗方面所宣称的战果是真实事件，至少可以反映几个问题。第一，在伊朗周边，美国部署了强大的 F-35 战斗机群。如果按从距离上看，约旦这些基地，距伊朗大概在1500公里左右。如果在这个距离上，大量的 F-35 战斗机聚集，如果发动空袭作战行动，对伊朗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毕竟这种隐身战机，对地攻击能力、突防水平，在美军中东部署的战斗机中属于上乘。第二呢，说明伊朗能够连续突防。如果隔一天连续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同一个目标或者是类似目标，说明美国在约旦，包括在中东地区防空反导能力，包括对目标的侦察探测能力相对较低。第三是连续毁伤，如果连续两次攻击行动，均可以命中 F-35 战斗机的跑道、机库，包括其他重要设施，说明呢，整个基地防御，包括加固设施，根本就没有太大的作用，对于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能力，没有太好的防御功能，所以说明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作战基地，美国的防御能力 并没有取得质的进步，所以亡羊并没有补牢。另外呢，说明美国

0: 国在中东的防空反导能力正在处于低谷状态。按照目前美国声称在中东地区弹药不足，侦察预警能力不足，而且在某些基地处于躺平状态，也说明呢，伊朗的打击能力如果真像伊朗所宣称的那样，在中东地区还能够做出很多行动。之所以发布这些消息，我感觉主要是争取主动。如果美国不打了，他依然能够对美国最核心最重要的基地发起联系攻击，而且对重要武器装备、核心空袭武器装备产生比较大的这种损害，那说明想谈的是美国，而且在所谓暂停战争行动方面是美国提出，和伊朗没有任何关系。那如果美国在中东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按照特朗普所声称二战以来最强大的攻击行动，伊朗方面有能力在周边采取加码报复的样式回应美国的空袭作战。
1: 另外其实也谈到了伊朗方面说到8月2号还在进行这种高度戒备状态。那结合刚才李先生说的这个话，现在主动权我们先暂不谈在谁的手上，这次他还依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是有可能再次主动去出击，还是在做防守的准备？
0: 目前两个方面的准备都应该有，因为既然可以对设防严密的基地发起连续攻击，说明他的装备能力得到了提升。最近伊朗公开展示了阿拉什二无人机，2000公里、150公斤战斗部，而且采取隐身突袭的方式，能够在中东构成影响。另外，新型的像这个哈基卡西姆导弹以及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都以堡垒破坏者的样态出现，所以对坚固目标，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基地有强大的毁伤能力。如果这些武器装备戒备状态很高，随时可以对美军发起打击行动，那说明呢，在作战主动权方面，伊朗似乎能够分享一部分。至少通过这些高度戒备状态以及新型武器装备的打击能力，在中东与美国能够进行再次交火。
1: 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伊朗外交部的一个发言啊，他谈到了说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分别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对伊朗的相关行动。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提到这三个国家呢？
2: 这三个国家被领出来提名啊，实际上是伊朗有意为之的。这三个国家有代表性啊，我们知道英国是美国北约的核心成员啊，铁杆成员，那么他把英国领出来，可想而知啊。那保加利亚是为什么要在名单上呢？保加利亚最近呢刚刚接纳了美国的加油机，空中加油机。那么显而易见，美国把加油机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保加利亚是靠近中东的啊。那么伊朗特别把它领出来提啊，这个也是有所指的。其实也有这个怎么说警告这个保加利亚的意思。那么另外就是乌克兰是很特殊的，因为大家知道前不久乌克兰刚刚攻击了里海的伊朗的商船啊。那么尽管乌克兰随后呢进行了致歉啊，但是伊朗实际上抓住这个事儿没完没了啊。那伊朗是不仅是要赔偿，而且要追究乌克兰的责任。那么伊朗实际上把乌克兰就是揪着乌克兰不放，实际上他的意图还是在于，其实他内心深处啊，还是担心乌克兰为了把这个俄乌这个冲突扩大，就是向美国投名状也好什么，把这个两场冲突关联起来啊。伊朗实际上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所以伊朗这次啊，特别把这三个国家领出来说了一遍，而且这三个国家是多次和伊朗联系，明确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
1: 那其实在美伊博弈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砝码就是大家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方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表示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而关于去核化呢也将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表示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来看相关短片。
3: 当地时间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既不是现有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伊方认为现有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损害伊朗国家利益，

因此不能接受。一方还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同样在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当天还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林肯号航母上起。

0: 伊本里萨二号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实力。那就在第一部分的时候，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
1: 伊朗方面释放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F-35的飞机进行了打击。 那随即在8月2号呢，美军方面也公布了视频，说 F-35战机从林肯号起飞。 那这个视频在这个节点上发布有什么样的用意？这个视频呢，美军大概想有两点需要这个特别透露。第一，
2: F-35战斗机平安无恙， 他所宣称的击毁 F-35战斗机并不成立， F-35在海洋上空依然能够执行任务。 第二呢，在伊朗防御最严密最敏感的霍尔木兹海峡上空， F-35依然能够执行各类任务， 与航空母舰的配合关系能够对海峡起到很强的封锁效应，空中优势依然在美国一方。但伊朗认为这个所谓的视频的发布并不足以体现以上两点。伊朗认为有两个点值得关注。 第一呢，此F-35不是 比F-35，如果在约旦摧毁的F-35一定是空军的A型，但是在航母上起降的一定是C型，所以两种战机完全不是一个属性，所以打约旦的F-35伊朗军队对约旦空军基地的攻击效果没有任何作用。第二呢，伊朗认为这个天上飞的有可能打不着，地上存放的一定能打得着，所以如果能够对基地发动攻击，对停放 状态的F-35发动打击，实现以地制空，这是伊朗的优势。所以下一步如果针对航空母舰大目标，包括在周边美国空军基地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行动，如果持续进行类似的战果，有可能还会产生。所以这个视频对于伊朗在周边美国基地的打击效果 没有任何影响。下一步，如果美国发动大规模空袭作战，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能够持续在周边获得重大战果。
1: 那么其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观察到伊朗方面包括阿拉格齐外长和地区内国家各方也在反复沟通。 比如27号的时候和沙特、阿曼这三方的外长呢是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 也说加强合作的重要性。那刚才短片谈到了说伊朗方面也在说和阿曼在这样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上达成了一定的协议的可能性在推进，那么双方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阿曼和伊朗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的谈判呢，现在看来是有一点进展啊，当然最终是个什么结局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进展呢就表现在 双方就是阿曼提出来50比50，因为两个国家的这个海峡控制的海峡嘛，叫50比50，所以50比50这个结果就是伊朗同意，也就是说未来的航道呢也不走北线，伊朗这边也不走南线，阿曼这边，那么走中线，就是大家公平，就是50比50。但是与此同时伊朗提出来他的 这个方案他坚持的就是虽然是走中间的航道，但是这个未来的通航伊朗必须主控，就是主要的控制权在伊朗，伊朗要负责未来航道的巡逻，未来航行的安全，以及怎么说呢，有关通航的实质性的管控 要在伊朗手里，那么阿曼方面呢可以分管或者负责协调这个波斯湾沿岸国家，因为这个海峡关乎到他们的直接利益，协调这些利益。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可能50比50，就是中间航道这个伊朗方面似乎是同意了阿曼提出来，但是伊朗方面提出来的主要管控， 那么阿曼方面是不是同意了，我觉得现在还不得而知。再一个呢，即使阿曼同意，那么能不能实行恐怕还得美国同意不同意。对，美国现在还在封锁，那美国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条件吗？
2: 从现在的情况看，好像美国关键的本质上就是这个不能接受伊朗管控海峡，不能形成既成事实，那么以给战争结束。

0: 之后，霍姆兹海峡航行，伊朗管控造成先例。
1: 嗯，那另外对于这样的一个美国短期之内特朗普的变化，其实停止对于伊朗的行动，以色列方面也说呢，说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而乙方高层呢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得知的。那这个情况到底该如何理解呢？来看相关短片。
2: 当地时间二号，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乙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消息称，乙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极为受挫。以色列官员表示，有几个小时，我们处于完全的信息真空与不确定之中，特朗普总统让我们陷入了迷雾。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但乙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被盟友冷落的同时，以军内部正上演换帅大戏。据以媒报道，以色列防长卡茨二号晚宣布要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三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反驳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称该举动未经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协调。同样在三号凌晨，以防长办公室再次表示，关于任命新的决定已经采纳了扎米尔的建议。
1: 好，那么在对于伊朗停止行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这次美国没有直接通知以色列呢？
3: 美国目前在重要消息上不和以色列分享，重大行动屏蔽以色列，可能三个原因。首先，以色列有可能会破坏谈判，如果发起打击行动，即使不对伊朗发动打击，对黎巴嫩、加沙发动打击行动，对全面停火也是一种破坏。所以，如果这个以色列采取强势的军事行动，势必会让伊朗方面感到形势并不具备谈判的前景。所以下一步呢，如果美国特朗普急于和谈，在终止作战行动下围绕着核心点位进行谈判，有可能以色列会节外生枝。如果空袭行动包括其他打击行动对谈判气氛进程产生严重影响，美国在伊朗问题方面所做出的退让，它的成绩将会全部归零。第二呢，以色列目前正在发展独立于美国的作战能力。按照目前以色列高层的说法，它要研制一种与美国 F-35 战斗机差不多的战斗机，是以色列版的 F-35。今后如果美国继续屏蔽伊朗、屏蔽以色列，甚至在重大问题方面和这个以色列分道扬镳，不排除它会通过以色列版的空袭平台，再加上以色列的弹药，独立采取行动。下一步，如果一个不听话的以色列，或者是独立于美国之外的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所进行的任何战争行动，对美国都是重大伤害。所以目前对以色列的管控如果失去之前的效果，那么屏蔽和封闭有可能是最好选项。
1: 其实在这轮的美伊冲突当中，我们一直在讨论以色列似乎更加激进或者更加积极，就像短片当中说的，还处于一个高度的戒备状态。那他认为可能美国还会改变。那这种情况下，对于以色列本身来说，这样的一个空号会带来哪些困境？
0: 我觉得从这个美国突然放弃了对伊朗的打击，在此之前实际上剑拔弩张嘛，以色列已经全面战备啊，随时准备参战这么样的情况，但是在事先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现在是内塔尼亚胡总理还有国防部长卡尼，都是在自媒体上，就是这个特朗普发了推文之后，他们才得知的消息，所以这给以色列造成了空前的这个政坛的空前的危机。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么三个特点，那个高层是震惊，那么政坛分裂，然后朝野相互指责啊，怎么样，我认为从这样一个美国越俎代庖啊，说已经得到了以色列的承诺等等来看啊，现在应该是美以关系特朗普二任以来现在是裂痕最大的，因为毕竟是前几天内塔尼亚胡刚刚

0: 的访美啊，在这样一个局面下，紧接着就出现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我觉得对于以色列来讲是空前的尴尬。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严博士，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暑热盛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中国高温分布在一西一东两片区域，大陆高压覆盖着的新疆等地呢高温强盛，而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的中东部高温广泛而持久。中东部地区呢，35度以上的高温会覆盖从辽宁到福建的大片区域，比如说像沈阳、杭州和福州，今后3天呢都是高温频繁，就连夜间也都是25度以上，甚至接近30度的闷热感觉，要全天候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再来把目光转向欧洲，30多度的炎热仍将席卷欧洲多地，配合较高的空气湿度像是法国、中欧体感闷热，南部呢则会有高温出现，城市中像是米兰和贝尔格莱德，今后3天都会有这种高温的天气。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未来美国中西部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可以说是热浪滚滚。拉斯维加斯白天是40多度的酷热，夜间的气温也会达到30度以上。而地处东部的像是华盛顿呢，则要防范潮湿闷热的这种隐形高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29度。西安小雨，23到28度。昆明阵雨转阴，18到26度。太原小雨，21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5度。合肥多云转晴，27到36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海口雷阵雨转暴雨，25到32度。莫斯科晴转阴，16到26度。柏林小雨，18到32度。伦敦晴转小雨，19到31度。巴黎小雨，21到32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0到32度。维也纳晴，23到38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7到36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晴，14到29度。纽约晴，21到30度。华盛顿阴，22到30度。首尔晴转小雨，29到38度。东京晴转阴，21到30度。迪拜晴，36到44度。

0: This 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a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称，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关于伊美问题将观察局势后续发展。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摧毁一艘无人艇。乌克兰军方称，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泽连斯基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
2: で、その軍事基地を作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の基地を作るために、日本人の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う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と。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欧洲多国山火肆虐，过火面积远超往年同期。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4: 大家好，
3: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